0: 点开展形式多样的促销，330万元专项资金落地，购在青海系列活动带动日用品、烟酒、饮料、升级类商品销量大幅上扬，1575万元资金扶持139家批零助餐企业，激励企业入线纳统。
1: 不止于发放补贴，制度创新持续地释放了乘数效应。省商务厅积极组织了西宁市抢抓机遇，入选了全国有奖发票国家级试点，争取了中央资金1.4亿元。在西宁的一家火锅店用餐结束后，市民扫码上传了发票，随即的抽到了几十元的现金奖励。市民李先生说道：“吃饭开发票还能够抽奖，现在的消费更有仪式感。”
0: 截至7月底，试点参与群众超51万人，上传审核发票651.8万张，发票金额32.6亿元，资金撬动比达到1:24.9，实现拉动消费、引导纳税、规范市场多重成效。我省再拿出1500万元省级资金，在海西、海南、玉树开展省级有奖发票试点，叠加地方配套1300万元，政策红利向县域下沉市场延伸。
1: 与此同时，离境退税业务实现了零的突破。香港游客曹女士在西宁完成了首单的离境退税，补齐了入境消费的短板，为入境游客在清消费提供着便利，助力着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建设。财政资金制度创新双向加持，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群众得利，不断夯实了消费回升的根基。
0: 随着居民生活品质提升，高原消费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消费提质、新兴消费扩容、绿色智能消费、线上消费成为拉动社零增长的重要引擎。在西宁各大数码家电卖场，穿戴式智能设备、新一代智能家电备受青睐，不少农牧区群众借助以旧换新家电下乡活动，把智能化家电搬回家。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可穿戴智能设备增长13.9倍，智能家电、手机等品类销量大幅攀升，群众消费从有没有加速转向好不好。
1: 现场消费持续地释放着澎湃活力，数字消费打破了地域限制，把青海好物销往全国各地。上半年线上网络的零售额增长了1.1倍，拉动了线上社零增长4.7个百分点。不少本地的传统商贸企业拥抱着线上渠道，直播间里牦牛肉、枸杞、文创等特色产品热销，线上线下双向打通，拓宽了商品的销售路径。各市州消费的齐头并进，8个市州全部实现了社零正增长，区域的协同发展格局逐步的成型。
0: 消费市场韧性更体现在经营主体不断壮大，一批批商贸企业不断成长，盐湖化工、光伏相关衍生消费品企业不断挖掘内销潜力，新增的限额以上企业源源不断为市场注入新鲜血液。消费升级不止城市，政策促销活动持续下沉。海西、海南、玉树等市州依托有奖发票试点，县域商超、特色民宿、地方餐饮客流上涨，消费城市差距逐步缩小，商品消费多点开花，升级类商品需求旺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为消费大盘筑牢坚实支撑。
1: 当前消费市场步入了商品加服务并重的新阶段，服务消费已成为了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我省立足于高原特色资源，持续丰富了服务消费供给，培育特色消费场景，让烟火气和高原特色交相辉映。
0: 打响青海家宴特色 IP， 把高原食材转化为消费动能。从省内美食嘉年华到省外城市推介，青海家宴融合牦牛肉、三文鱼、特色面食等高原风味，联动餐饮、文旅产业发展，在马拉松等大型活动现场打造美食展区，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餐饮行业持续复苏。与此同时，住宿业态不断迭代升级，各地大力发展特色民宿、乡村客栈、自驾营地，适配自驾游客、研学群体多元化的住宿需求。 每逢旅游旺季，环湖沿线河湟谷地特色民宿一房难求。
1: 城市社区商业持续完善，以客中便民生活圈建设扎实推进，31个生活圈持续的提档升级，社区超市、家政服务、生鲜菜市、美食餐饮、文化休闲等便民网点不断的完善，打通了居民消费的最后一公里，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便捷的生活服务。
0: 下一步，我省将继续实施八大促消费专项行动，出台批零助餐行业提质增效举措，落实各转企、小生县梯次培育，深化商务金融协同，降低经营主体融资成本，持续做强青海家宴，壮大民宿、家政等生活服务业态。
1: 三星试点以制度创新为牵引，以项目建设为抓手，以场景培育为载体，财政资金撬动有力，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新场景加速涌现，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小米之家、华西汇等5家首店落地， VR 大空间、亲子综合体、沉浸式餐秀等多元业态投用，河湟新生歌手大赛、落日艺术季等文体活动轮番登场，苍门街夜市、天齐花儿步行街等特色的夜经济持续升温，消费市场新意盎然。
0: 放眼高原大地，消费市场的暖意映照出青海省经济的韧性与潜力。随着各项举措落地见效，青海内需市场的潜力还将持续释放，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7: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8: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9: 为了让青海捕捉地资源快，
8: 西宁市水火，
1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1: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1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杨晶，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0: 青海省农业农村厅坚持小农机与大农机并重，传统农业与智慧农业融合，以推动机艺融合，强化示范推广，攻坚农机化发展瓶颈，赋能粮食安全与特色产业发展。截至今年八月，全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3.47%，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由6.29个百分点缩小至3%。

0: 施省级累加补贴和优绩优补政策，因地制宜推广了先进适用的农建机具、拖拉机、履带式收割机、多功能精量播种机械等装备数量大幅提升。当前全省的农机保有量达到了68.3万台套，实现了农业生产主要环节机械化全覆盖。春耕时节，青海、西宁、海东等地的复式作业机具可以一次性的完成旋耕、起垄、覆膜、点播等多道工序，大幅提升了梯田作业效率。
1: 在河荒谷地，环湖规模化农田大型智能农机加速落地，构建天空地一体化智慧作业网络，依托北斗导航系统、智能播种设备，实现厘米级精准作业。门源回族自治县大型智能播种机组6天完成1.57万多亩青稞播种，作业效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植保无人机广泛应用于粮油枸杞种植，实现绿色精准施药，母菌农药使用量减少20%。截至目前，全省搭载北斗终端智能农机4760台，植保无人机356架，数字化装备推动耕种收全流程精准管控。
0: 与此同时，全省搭建了技能培训、维修保障、社会化服务3位一体的支撑体系，打通了智能农机推广应用堵点。近5年累计开展了农机实操培训超过了20000人次，培育的持证智能农机操作员为3000多人，建成了省市乡3级的农机维修站点135个，实现了小修不出乡、大修不出县。全省扶持了230多家农机专业合作社，大力推广了土地托管、代耕代种服务。随着农机装备政策保障、服务体系的协同发力，和青稞、油菜等6项特色作物的全程机械化技术规范的出台落地，全省的特色优势产业机械化率突破了65%。
1: 8月7号，青青黄河海南行生态星海文体旅系列活动在海南藏族自治州星海县启动。活动承接海南州青青黄河海南行全域文旅系列活动，立足县域生态资源禀赋、特色文化底蕴和非遗民俗特色，设置25项特色活动，持续擦亮大美青海、圣洁海南生态星海文旅品牌，助力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带协同高质量发展。
0: 青海县坐拥于黄河源头的核心生态屏障，地域广袤辽阔，藏乡风味风情的醇厚。活动聚焦于生态青海的自然风貌、塞宗山水风光、本土的民俗文化、乡村振兴建设成果等核心题材，集中开展了摄影作品展览，以镜头定格生态青海，推动扩大了生态青海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1: 同时，立足高海拔区位禀赋与藏药资源，在活动现场打造沉浸式藏医药文化体验展区，邀请资深藏医师现场坐诊，免费提供脉诊、问诊、健康答疑、藏医药知识科普等便民服务，组织60多家高原牦牛肉、牦牛酸奶、青稞制品等优质农畜产品，文旅文创经营主体集中参加农畜文旅产品展示，集中呈现星海优质农畜物产与特色文旅文创成果，拓宽特色产品展示推介渠道。
0: 此外，依托着活动现场人流集中、覆盖面广的优势，常态化开展了法治科普、邻里和睦、平安建设宣传工作，同步搭建了招聘服务驿站，围绕着岗位推介、用工对接、政策宣讲、求职帮扶等群众就业的关切内容，开展了供需对接、政策解读和就业帮扶。
1: 8月7号，省民政厅联合省教育厅等6厅局印发青海省分层分类救助帮扶政策清单，系统归集8大类55项救助项目，逐项明确救助类型、准入条件、办理流程、保障标准、政策依据及责任单位，同步标注市州差异化补助标准、跨省通办服务等特色举措，有效突破救助政策零散、查询不便、标准不清等问题，形成部门协同的政策指引体系。
0: 为

0: 推动静态的政策清单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帮扶实效。省民政厅在全省推行了困难群众一户一张的幸福清单，依托着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的信息平台，汇总了困难群众各项救助的帮扶信息，自动生成专属清单，集中地列明了低保、医疗救助、危房改造、就业帮扶、应急救助、困难儿童补助和残疾人补贴等30项帮扶项目，补助的频次和资金发放明细。
1: 由乡镇街道经办人员上门张贴公示，现场宣讲，逐条解读政策条件、申领流程与保障待遇。截至目前，全省17.57万户城乡低保、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家庭已收到幸福清单。目前，省民政厅正在持续指导各地丰富完善政策清单与幸福清单内容，细化一户一策精准帮扶举措，不断织密织牢基本民生保障安全网。
0: 8月7号，由西宁市委宣传部、西宁市委文明办主办的“文明好客西宁人形象塑造”主题宣传活动在西宁市城中区中心广场启幕。活动以舞台展演搭配沉浸式的市集体验形式，全方位展现了商户诚信经营、市民热情好客、文旅服务暖心的城市文明新风，为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注入了文明动能。
1: 现场划分主会场演区与4大主题市集体验区，各区域同步联动，特色鲜明。和黄美食诚信体验区汇聚本地特色餐饮商户，开展免费品鉴、明码公示等诚信经营展示。全域文明建设展示区集中呈现各县区文明单位创建成果。夏都文旅福利派送区依托雪豹之都城市 IP 开展生态科普，派发景区门票、文创纪念品。文明打卡互动区设置留言墙、趣味游戏，吸引市民游客打卡参与。
0: 主会场文艺表演精彩纷呈，穿插了文明知识有奖问答、魔术、歌舞等节目，吸引了群众踊跃的参与。期间，主办方为餐饮、住宿、交通、旅游、商贸、文娱6大行业的文明好客志愿服务队首席行业代表现场做出了文明服务、诚信经营的承诺。活动邀请了雪豹保护一线的工作人员，开展了守护雪豹文明共生访谈，分享了生态保护和暖心待客的故事，并发起了文明游览、友善待人的全民倡议。
1: 此次活动将行业服务、生态保护、群众互动有机融合，把文明理念融入文旅、餐饮、交通等服务场景，推动文明好客西宁人理念深入人心。西宁市将持续深化文明城市建设，常态化开展各类文明实践活动，进一步凝聚全社会共建文明城市共识，让文明好客西宁人形象看得见、感受得到。
0: 近日，珊瑚壮阔成文脉，笔墨丹青绘海北，京海文化名家晋海北采风团从祁连县出发，前往了门源回族自治县，途经鹅堡古城后，探访了岗石卡、七彩瀑布、百里油菜花海、赵壁山等地，穿行古道山河之间，寻访着人文生态交融之美，以镜头纸笔记录了高原大地独有的风物气韵。
1: 途经鹅堡古城时，采风团驻车观景采风，细细捕捉历史遗迹、高原旷野与本土民俗交织的特色画面，在厚重文脉中寻找兼具历史感与地域特色的创作素材，感受古丝绸之路南线沉淀下来的人文底蕴。
0: 离开古城，采风团奔赴于岗石卡和七彩瀑布，群山连绵舒展，河谷的溪水奔涌流淌，开阔雄浑的高原风貌扑面而来，大家近距离感受了门源多年守护着祁连山生态、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的实践成果，在山水之间体悟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层内涵。高山、溪流、草甸构成了层次丰富的自然画卷，为山水题材创作提供鲜活的实景参照。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

0: 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3: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了，合同还有什么用？
4: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2: 哎呀，那可怎么办？
4: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2: 哦，我看，
4: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4: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
2: 好，
4: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它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5: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3: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6: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7: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8: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 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7: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0: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7: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0: 早安，青海。
7: 早安，青海。
0: 每天新出发。
7: Good morning, 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不也一代一年呢？
4: 眼睛里看着，嘴里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乡村兴则百业兴，乡土活则全域活。十四五时期，海东市锚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任务，立足河湟乡村特色禀赋，培育乡村新质生产力，实现基础设施迭代升级，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公共服务普惠均等，基层治理精细高效，铺展河美乡村崭新画卷。
1: 河美乡村焕发生机，全市建成运营30个村网共建点及村级的电力爱心超市，实现行政村光纤网络 4G 信号全覆盖， 5G 信号有效覆盖主要乡镇及重点村庄，为数字农业农村电商筑牢了数字底座。新增农家乐民宿共420家，带动乡村旅游年收入增长 23.6%。
0: 全市100%完成差异化村庄规划编制，保留传统村落风貌38处，复垦闲置宅基地1200亩，累计投入110542万元，建成河美乡村569个，深入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完成农村户厕改造5.88万户，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57.5%，乡村生态宜居底色愈发鲜明。
1: 民生福祉精准提质，持续优化县乡村3级公共服务网络，建成文化礼堂、养老服务中心等设施320处，创新的县聘乡用机制，派驻教师、医师1260人，有效。

0: 夯实基层服务力量。
1: 全市267所学校落实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惠及学生14.64万人，撤并优化教学点430个，撤并率达93.89%。乡村学校本科录取率提升18%，完善全域基层医疗体系，建成各级各类医疗机构1793所，县域就诊率达91%，全面实现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全覆盖。优质服务惠及63万农村居民，群众满意度高达96.5%。
0: 特色业态富民强农，党建引领了拉面产业提档升级，设立产业党组织13个，汇聚了流动党员249名，依托着全国3.2万家的拉面店，年均带动了16.77万人从业，创收159.38亿元。高原冷凉蔬菜产业强势崛起，种植面积从1.5万亩增至6.2万亩，供港基地达到2.1万亩，年产量15.4万吨，年产值为7.39亿元，带动40000余户的农户增收，就近就业创收2.6亿元。
1: 培育四大特色劳务品牌，清秀互助家政、农村电商等特色业态多点开花，全市5年累计转移农村劳动力248.85万人次，实现劳务收入276.08亿元，撑起群众增收致富的半壁江山。
0: 精耕细致，涵养新风，依托全国首部移风易俗地方性法规，海东市持续深化了乡风文明建设，大幅降低了婚嫁丧葬人情负担，村规民约移风易俗机构实现了全覆盖，打造各级示范村镇69个，建成全国文明村镇20个，依托数字乡村 APP 化解了矛盾纠纷为5600起，村级调节成功率达到96.3%，文明村镇覆盖率为88%。
1: 5年谋实干，硕果迎禾黄。站在新的起点，海东市将持续深耕乡村全面振兴战略，培育乡村新质生产力，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系，让禾黄乡村既有绿水青山的颜值，更有金山银山的价值，文明和善的气质。
0: 青海省科技厅锚定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核心使命，立足青海独特的农牧业资源禀赋，自2023年以来，布局认定了16家省级科技小院，覆盖了果蔬、青稞、枸杞、牦牛、藏羊、高寒饲草、粮油种植、盐碱地改良等优势的特色赛道，健全覆盖全省各市州的基层科技服务网络，把实验室搬进田间牧场，将科研课题对接产业需求。
1: 创新高校院所加科技特派员加龙头企业加村集体加农牧户联动服务机制，持续打造科技特派员工作升级版和实体化服务载体，在种源自主创新、全链增值增效、人才双向培育、数字智农服务、生态循环发展等方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高原产业科创样板，以科技创新激活乡村振兴持久内生动力。
0: 攻坚高原种源芯片，自主两种筑牢了产业安全根基，聚焦高海拔种养品种适应性弱、优质的种质资源匮乏等产业瓶颈，各小院聚力于种质资源挖掘与本土的两种选育，打造出了高原种业创新的组合拳。乐都甜樱桃小院自主培育了青樱1、2、3号特色品种，尖扎特色果蔬小院创制了登记辣椒、番茄、香瓜茄5大自主品种，填补了省内的茄果和香瓜茄国产化的育种空白。
1: 柴达木枸杞实现品种分层布局，都兰枸杞小院选育青杞系列，填补了青海高原枸杞专用型品种空白，成功申报国家植物新品种权。高寒草畜粮油作物含苑深耕祁连羊、三江源牦牛种质资源评价，3年累计收集保存高原特色种质资源1000余份， 自主培育审定登记新品种20多个，建成标准化良种繁育基地数十处，牢牢攥紧本地特色产业发展种源主动权。
0: 深耕传链全链的精深加工，三产融合激活了富民的增收引擎。各小院依托技术创新，打通了种养、加工、品牌产业链，推动农畜产品价值梯次的倍增。互助青稞小院盘活了酒糟的资源，研发了多肽口服液、护肤面膜、烘焙零食等新品。马庆同仁的畜产品小院攻克了牦牛藏羊肉的超高压保鲜、低钠发酵和低温储运的关键技术，开发系列的预制菜和即食的肉制品。
1: 黄忠丰辉果蔬小院突破海拔2650米菊花种植壁垒，推出有机菊花茶、菊花枸杞原浆。多兰枸杞小院自研树上制干技术，采收效率提升8倍以上，综合生产成本大幅下降。各小院累计研发高附加值创新产品50多款，牵头制定地方团体企业标准20多项，构建源头提质、终端加工、终端收益的增收闭环，让本地资源特色稳定转化为群众增收资本。
0: 搭建双向的育才平台，锻造知农惠农基层科技队伍，坚持高效实训加本土培育，各小院累计接纳100余名硕博研究生长期的驻点科研，所有的研究课题均取自于生产一线的真实难题。常态化开设了田间实操课堂、线上科普讲座、产业的研究班，3年累计开展了技术培训数百场，覆盖了农牧民企业的技术员1万余人次，培育了一批懂技术、善经营的本土实用人才。
1: 持续联动南京农大、西北农林、江南大学等省内外优质科研资源，搭建创新创业赛事、产业技术交流平台，指导青年学子斩获多项省级科创奖项，持续为农牧业发展输送青年科技力量，有效补齐基层专业人才短板。
0: 数字赋能种养产业，智慧技术创造了、塑造了现代化的生产业态。各小院加快了数字化和轻量化智能装备落地，打造适配本土的智慧农牧业示范场景。同仁牦牛肉加工小院搭建了牦牛繁育大数据管理平台，融合了红热外音频多维度数据，实现了智能化的繁育监测。煎渣特色果蔬小院配套了自动化育苗的流水线，水肥智能调控体系和机械化作业大幅地压缩了人工投入。
1: 都兰枸杞小院优化无人机飞房标准化流程，建成恒温恒光智能育苗车间，共和巴卡台草木业小院布设土壤伤情、草地蒸散实时监测设备，实现草畜资源精准调配，各类适配高原的智能技术广泛应用，推动传统种养由经验判断转向数据管控，开辟青海农牧业现代化新路径。
0: 践行生态优先理念，打造绿色循环可持续发展范式，紧扣着三江源生态保护、柴达木盐碱地治理、化肥农样减量增效的重大部署，统筹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协同推进。德令哈边际土壤小院创新了微生物改良加有机肥施配施加耐盐碱饲草的综合模式，实现了盐碱地木须的1年3收，改良推广盐碱地1.6万亩。
1: 三江源片区草木业小院普及禾豆饲草混播有机肥替代技术，在稳产基础上削减化肥投入，减轻土壤污染。煎渣大通果蔬小院集成生物菌剂、物理诱杀、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体系，示范区化肥农药减量30%以上。枸杞牦牛加工小院打通废弃物循环路径，修剪枝条制成生物肥菌。屠宰副产品深加工，实现变废为宝，系列绿色技术落地见效，走出生态促产业、产业互生态的良性发展路子。
0: 下一步，省科技厅将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 持续优化全省科技小院统筹布局，完善项目、资金、人才全方位的配套扶持政策，持续放大种源创新、精深加工、人才培育、智能赋会和生态改良的示范效应，推动科技小院连片发展集群发力，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持续地扎根基层一线，以接地气、有实效的科技创新持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3: 跟随九八九，
2: 跟随九八九，
3: 边走边听，
2: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友好交往源远流长，随着两国人文、经贸等各领域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拓展，中文热在尼泊尔持续升温。中文教育突破传统语言课堂的边界，与中医医疗、旅游服务、工程技术等专业领域职业教育深度融合，不仅为当地青年开辟了新的成长路径，更成为促进中尼文化交流、扩大双边务实合作的桥梁。
1: 在加德满都大学的孔子学院教室里，中文教师邱广明正在为尼泊尔学员讲解中医理论中的正气概念。他一边结合着板书，一边辅以手势，阐释了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所蕴含的健康观。学员们神情专注，不时地感兴趣的问题和老师在交流。
0: 近年来，针灸、推拿等中医疗法和中医理念在尼泊尔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加德满都大学孔子学院将中文教学与中医基础知识普及相结合，为当地健康行业从业者及广大中医爱好者开设培训课程，提供学习互动平台。
1: 克里希纳·库马尔·丹格尔是一名拥有针灸疗法经验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士。他发现尼泊尔传统的医学和中医在诊疗思路上有诸多的相似之处，这激发了他深入学习中文、研读中医原文典籍的愿望。
0: 丹格尔告诉记者，中文是打开中医宝库、促进两国传统医学深度对话的钥匙。在孔子学院的学习不仅提升了他的语言能力，也让他初步了解了中医的基础知识与理念。他说，他要结合中文和专业知识，为尼泊尔的医疗保健事业发展积极贡献力量。
1: 近年来，部分国家和经济体持续炒作所谓的产能过剩，以此为借口不断升级对华的经济限制措施。近日，中国商务部发布了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中方立场文件，全面澄清有关事实，阐释中国产业竞争力的真实来源，提出中方理念和倡议。事实充分证明，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
0: 看待所谓产能过剩问题，需要正本清源，以更广阔视野全面客观考量。从历史维度来看，全球产业重心历经多次重大变迁。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美国先后成为世界工业中心。1880年，英国工业产出全球占比达 22.9%。1953年，美国工业产出全球占比高达 44.7%。二战后，全球产业几经转移调整，逐步形成北美、欧洲、东亚三大区域生产制造中心。三者制造业增加值合计占全球比重达 72%。
1: 从理论维度看，产能过剩概念是市场经济的动态现象，既与供需变化紧密关联，也受到了产业生命周期的影响，始终处于平衡到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中。总体来看，产能供需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普遍的。特别是在技术变革的进程中，新旧产能经市场机制的自发调整，供需格局持续向动态平衡回归。
0: 8月6号，2026年汉语桥中文比赛朝鲜赛区决赛在平壤外国语大学举办。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以及使馆外交官、朝鲜教育省、平壤外国语大学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决赛。该校师生200人在现场通过视频连线观看了比赛。
1: 王亚军表示，今年是汉语桥中文比赛创办的25周年。25年来，朝鲜学生多次的斩获佳绩，希望新一代的朝鲜学子们以语言为桥，为中朝关系发展注入青春动力，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平壤外国语大学校长洪敬谢表示，平壤外大自1952年开展中文教育以来，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优秀中文人才，为发展朝中传统友谊贡献力量。学校将以汉语桥比赛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同中方的交流合作。
1: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在日本主流民意鲜明反核立场回答了记者提问时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应倾听民众的呼声，停止在核问题上玩火，不要重蹈错判历史大事，背弃和平民意的覆辙。
0: 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舆论调查协会最新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同时，对于允许美国将核武器部署至日本的核共享构想，77%的民众表示反对。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林健表示，近80%的日本民众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核共享。充分反映了日本主流民意的鲜明反核立场，反映了日本民众对来之不易的和平和繁荣的珍惜。日本执政当局官员公然炒作核选项，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日益膨胀的政治和军事野心，是拿1亿多日本人民的未来豪赌。
0: 林健说，民心不可违，日本执政当局应倾听民众呼声，切实履行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停止在核问题上玩火，不要重蹈错判历史大势，背弃和和平民意的覆辙。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听众朋友，晨光落满了祁连山野，愿山河无恙，岁岁安康。愿每一位听众朋友日日有微光相伴。明天的清晨，我们准时再会。听众朋友，周末早安。
0: 早安，欢迎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直播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

0: 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进入
6: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989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7: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8: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9: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6: 989心里有约，为你

0: 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989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木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5: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989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1: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2: 你俩别吵了。
3: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1: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2: 别吵了。
4: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5: 爸爸妈妈到底爱不爱我们？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我没有答案。
6: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心灵。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锁定到 FM 九八点九，这里是九八九心里有约，我是主持人雅静。经常有听众呢给我们栏目留言啊，提出各种各样的内心困惑，其中占比最高的一类问题，全部都来自于各位家长。大家会为孩子的厌学而烦躁，为亲子的争吵而焦虑，担心孩子心理脆弱，害怕自己用错的教育方式毁掉孩子的一生。这也是我们一档心理栏目当中选择把育儿作为本期核心主题最重要的原因。很多人呢误以为育儿只是简单的吃喝照料、课业的辅导，实际上家庭教育就是一场长期的心理塑造。孩童时期呢，要建立安全感、情绪感知、性格模式，会伴随人的一生。孩子所有叛逆、沉默、消极的表象背后，都藏着心理层面的诉求。我们希望跳出死板的教育教条，从心理学的视角看清孩子相处里普遍存在的误区，找到更加温和、更加有效的相处方式。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结合多位心理专家的观点，一同来探索科学育儿的方式。首先，我们先来聊一个无数家庭头疼的难题：孩子不愿意学习，甚至抗拒走进校园，应该怎么办？

0: 只会归咎于他贪玩，意志力薄弱，总想用说教施压的方式逼迫着他回归课堂。但李玫瑾教授从长期心理研究中发现，很多孩子学习动力不足，根源并不在于懒惰，而是现代生活的模式，让孩子们严重缺少身体释放精力的渠道。如今的孩子出行依靠交通工具，日常活动范围狭小，长期缺乏充足的运动，身体积攒的情绪呢和能量是无法宣泄的，很容易内心浮躁，没办法静下心来投入学习。长期久坐缺少活动，也会影响情绪的调控能力。那面对厌学、抗拒上学的孩子，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1: 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么多孩子出问题？因为我们现在住宅方式变了，我们从平视住宅变成纵视住宅，我们大量的生活方式都是已经住进楼房。楼房有什么特点？出门就是电梯，对吧？进门也是电梯，然后再出门的就是汽车了。家里现在都有小汽车，叭一下开到学校，学校一上课，虽然给你一节体育课，半个小时忽悠忽悠随便玩，它能起到什么效果？起不到啊。如果你爸妈不运动的话，你的孩子就没机会啊。所以很多家长给我打电话说，我这孩子上中学以后吧，就不爱学习，起不来，然后睡不着觉，然后现在拒绝上学，怎么办啊？怎么办？这个其中一个办法，我就说让他去运动，这个在运动过程当中，人才能够找到一种自然的活力。我自己现在也有这个深切的感受，我为了就是恢复我的身体，我每天坚持游泳，我就觉得我每天去之前吧，就特别不想去，然后咬着牙去，去了以后下到水里吧，觉得浑身无力，最后呢，游上大概20分钟，你会发现你突然变得有力量了，尤其是游到最后的时候，几乎都是搏击了，就刚开始吧，就是懒懒的游。到后来你就会发现你突然有力量了，那这个时间至少是半个小时以上啊。所以我讲像这些呢，都是经历当中告诉我们的知识，孩子也是这样。因此我讲到第三个阶段，就是培养。培养的第一个要义就是，比如说整理书包、写作业的习惯，这些都要养好，不要替代。比如说写作业要检查啊，这个就是要你在他一二年级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然后呢，写作业要有一个合理分布，你要看孩子哪个功课容易，哪个功课难。比如说有的孩子吧，他数学好，但他写作文写不出来；有的孩子呢，语文挺好的，但他数学就觉得很困难。那怎么办呢？你可以这样，把他功课呢，难的那部分划为两部分，上来先写一半的难题，然后呢，写容易的，最后再做后边那一半的难题。不要把那难的聚在一块儿，尤其刚上来就给他那一块儿，他这作业磨叽，他能给你磨叽3个小时，到最后该睡觉了他还没完成啊。所以呢，这些方面都是我们家长要教给孩子的。你觉得你哪个写起来容易啊？那个容易呢放在第二项。那你觉得哪个难？难的题有多少？这样你先难的题做一半，做一半呢你写会儿容易的，然后可以休息一会儿，然后把那点给完成。同时这个过程你可以帮助他，就是从他的这个分配，就是难易程度的分配，到他的学习的一些自我的安排，包括他上什么课、用什么东西、带什么材料，你让他自己写出一个名字顺序，每天按照这个画勾来检查自己的书包是不是带齐啊。然后呢，每天写作业呢，把他的玩具拿到客厅，拿到你的眼前，他写作业跟前不要有玩具，铅笔盒越简单越好，他只要用笔、用橡皮那点东西放在眼前足够，让他在写作业的时候没有的可玩。同时你也别光握个手机或打开电视，你可以拿一本书在他旁边看书，妈妈也行，爸爸也行，给他制造一种你学习我也学习，甚至你都可以拿一个本儿，你在那儿写东西啊，这样呢他就感觉到哦，我们仍然在一起学习，相反我这学习你们这看电视，哇你还玩手机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些都是家长的一个，就是你的安排，把这个6到12岁这个期

因为很容易对付啊，把这个期这几个问题解决。然后到了初中，我们知道初中是最难的时期，为什么呢？他开始有中考的压力，有高考的压力，所以这个阶段我以前也谈过，作为父母呢要有规划，要有认识，你要经常去跟孩子谈天说地，同时呢，他也经过小学6年学习，你对他的学科发展你也应该有数了。你的孩子擅长文字的，擅长数字的，擅长感受的，还是绘画呀、音乐啊，你开始有数了。然后你可以告诉他，哎，你这个特长以后可以干什么？你不要指望孩子，他不知道，对吧？因为你是成年人，他怎么知道我这个东西能挣钱呢？对吧？有时候我们跟孩子说，你学弹钢琴，今后我告诉你，到哪个地方如果没工作，你就找一个饭店，看能不能需要弹琴的，你就一天能挣点生活费，对吧？这原来是一个外籍的一个老师告诉我的，说你一定让孩子学点技能。然后用他的技能去到一个就是应急的状态下，很容易找一份工作啊。但是呢，光靠技能是不容易不好的。为什么？因为技能很多人都可以形成。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后边的要学习。所以学习呢，就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中国的教育呢，它有它的一些问题。当然，我们也不能天天批评教育。可是我们中国的教育呢，也真的是问题比较多。多在哪儿呢？我个人觉得就是。它整个社会发展以后，它的社会化的工业化的特性太突出了。工业化特性大家知道，所有的产品就是成批量的复制的。比如说那个织毛衣吧，过去我们没有那什么时候，我们都手工织哈，老头老太太咱那叉叉叉，我们都是老太女同志吧，一针一针织。后来现在买的毛衣那么漂亮，都不织了，因为织的还没有买的漂亮。可是大家知道吗？如果你要到一个外国家朋友家去做客，你拿出一个手织的毛衣或者手织的围巾，他会非常感动的，因为他知道这是一针一针织出来的，很值钱的。那么就是这种手工这东西，在现在有很多时候都是已经越来越少了。那么孩子也是一样，他是复制的，一批一批的，都同样经过这个训练的。其实呢。他没什么个性，他也就是一个，你说说句实话，我们有时候进入到某一个机关、某一个部门，你说这个岗位谁干不行啊？你干，今天你干，你不干你走人，我明天就找一个人把你替了，对吧？但是呢，人不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是他有他自己的一些特性的，这个特性你哪怕就是思维，我们讲思维，思维它有敏捷性。有深刻性，有灵活性，就有的人思维特灵活，他所以他转换特别快，他这个事儿这条路走不通，他马上就会想另外一条路。有些人说这条路走不通，我不服，我非要把这条路搞明白，这就是哲学家，这就是科学家啊。那这行不行，我就转换别的，这就从事市场啊，从事销售啊。你要较真儿的话，你不得一棵树上吊死啊，对吧？所以。他不同的心理特性，他干的工作可以是不一样的。这个世界也需要不同的人才。可是我们现在的教育不是这样，我们的教育是什么呢？就是千篇一律。但是我们毕业了，我们都会发现，你学这个专业，可能你不一定干这个专业。所以呢，学习是什么？学习就是开动思维，去启发你的智的发展，然后还有一个会的表现。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呢，有些学科它实际上是一种训练，但它并不一定是你今后未来的真的你要做的事情。所以那怎么样呢？就是在学习上，我们现在我就是如果我这算批评了，我认为我们现在学教育上宽容度不够，啊，有时差一分就我们那中开会，中学老师最常说的话，我告诉你们，你们的孩子差一分就是1万块钱，我估计现在1万都不止了。就是一旦考试，你差3分，你就3万哈，你才能上高中。所以，这样的他这种教育模式不宽容。那么，像我们是严进宽出，很多国家的教育是宽进严出。也就是说，你可以来学，你愿意学，你来学，你学一试试。你真学的是这块料，我就让你毕业；你不是这块料，我不让你毕业，你拿不到文凭嘛，对吧？我们是什么？就这么统一考试。然后也不管3721，你一门拉下分数，你其他都不行了，然后你就进不去这个门啊。所以陈丹青当时拒绝他当那个在清华任教授，为什么？外语分数不过，可是考他的学生是画美术，是画画的呀。所以丹青先生后来急了，说你要这样。

0: 的话，我不招了，我不当老师，我不当这里的教授了，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教育的问题。但是我认为呢，教育的问题它不是一个人能左右的，可是孩子是我们的，孩子是你父母能够左右的。你要明白你的孩子是块什么料，然后你可以为他考虑，跟他讨论你今后能干什么，你最愿意干什么。你比如有些男孩，我经常有时候看他们说学不进去，哎，我说你喜欢扳子工具吗？喜欢啊。我说学汽车机械，现在汽车业这么发展，他总得要修车，所以你要是学一点的，再找师傅干一段时间，你就可以独立，对吧？就是总而言之，混口饭吃吧。
1: 听完这段内容呢，想必很多家长有了一个全新的感悟。我们不能单一的要求孩子静下心来学习，也要看到他的身体状态。与其一味的指责他不爱读书，不妨调整生活的节奏。我们更要放眼长远的成长规划，尤其是步入初中阶段，有一件事呢，很多家长也会忽略。小学阶段，大部分家长把重心放在成绩上面，觉得未来的发展距离孩子还十分遥远。等到孩子步入初中，青春期随之而来，自我意识快速觉醒。如果只盯着试卷分，不去引导孩子思考未来，很容易让他陷入迷茫。努力学习到底是为了什么？没有目标感的成长，极易产生摆烂逃避的心态。聂美锦教授接触过大量的青少年的案例，不少年轻人在成长路上走了弯路，核心原因是从小到大没有人引导他们发掘兴趣，思考未来可以从事什么方向。成绩高低从来都不是衡量一个人的标准，每个人拥有属于自己的天赋。初中呢，是树立目标感的黄金阶段，家长该如何和孩子探索未来的方向呢？
0: 我呢有一个工作，经常对违法少年做心理上的一个评估。我其中一个重要的评估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在跟这孩子谈他不要违法犯罪的道理之外，我要问他一些问题：你喜欢做什么？为什么？我要给他指一条路：你能干什么？结果有些孩子真的，我指完了以后很好啊。那时候我记得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最不记得有一孩子说：“我什么都不会。”他家本身很贫穷，从小就没有人管。上学没好好上，后来就违法犯罪。我后来跟他商量，我说你不能一辈子这样，你老这样就被抓进来，抓进来在这儿待着怎么行？你跟这帮人在一块儿哪有什么乐趣啊？啊，我说你得想办法好好出去活着。他说就我这样还怎么活着？我说你觉得吃怎么样？他说吃什么？我说面食你会不会做？你能不能做？他说要学学应该行，对吧？我说那你今后出去学学面点。啊，学学。

0: 都身上是带着才能来的，但是在很多学校根本不被发现，而且也没有发现的机会。说但是你到这儿，你发现你给他们材料，你给他们时间，给他们条件，他们能给你做出让你惊奇的东西。所以后来我当时就在想，我们的教育就这种模式太少了。我们天天就考虑着我们这个班，我们这个年级，我们整体的分数够什么水平。所以我觉得学校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家长也这样的话，那你的孩子就没有任何得到培养的帮助了。所以家长呢，一定用一对一的这种方式去帮助孩子，就是跟他去探讨他是一块什么样的材料，他今后喜欢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个事情从上初中开始就要慢慢去讨论，很快啊，六年很快，因为到了高中基本就决定上职高，上高中到大学了，然后大学学什么专业都是这样。所以有很多时候呢，我觉得我因为当老师，我接触很多大学生，包括研究生，他们就跟我讲这个话。我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个西北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大学去，然后我走的时候，他一个团里的团的干部也是老师来送我，然后他就说，我说哇，我说你学这东西太厉害了，我说这都是男人扎堆的地方。他说就是，我那时候不懂啊，就是女孩一般学习很乖嘛，学习成绩很好，他就报了这么一个大学。他说我等我进了大学我才发现太难了。他说但是我后来得到了一个男朋友，就是后来他丈夫，他上大学他们同学俩恋爱，他说考试都是他帮我的，如果他不帮我我都毕不了业。那我说你还遇到了爱情，如果没有遇到爱情你上这学得多痛苦啊。他说真的，他说我那时真的我觉得我走错门了，我不应该学这个专业。所以我就在想，有些孩子学习很好但始终不知道自己适合干什么，那么像这种情况往往是他的父母给的这个指导太少。父母给的指导少是因为父母呢他没有很好的去了解这个社会，然后再了解人的不同，他的特点是什么。所以天生我才必有用这句话实际上已经告诉我们这一点了。我也没看时间哈，嗯，所以我讲谢谢谢谢。那么在这个阶段，我刚才讲了，除了跟孩子在谈这些话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已经形成的某些社会偏见。这个偏见呢，有的时候呢是父母可能自己都不意识到的。我有时候看的比较多，我就发现呢，那天我跟我们那个慧娜就常老师跟他聊天的时候还在讲，就是这个父母他有时候哈、尤其是他自己特别强的时候啊，他自己特别强，然后他努力奋斗成功了，他就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偏见呢？只要努力你就一定能成功。其实这句话呢也不太科学啊，就是你能不能成功呢，我认为就是尽人力听天命，根本不是你要照着成功去努力就一定能努成的。为什么？因为人和人之间真的有差别，人和人比，有一句话叫气死人。什么意思呢？像我在这个大学里头，我见的学生真是很多人尖子，那有些学生我心里都有点怵。为什么？他太聪明，以致他可能已经看出你的问题了，但他不会说的。所以你说当老师要遇到这种学生你什么感觉，对吧？那么你就会知道了。然后呢还有的孩子呢他就不是这样，你已经给他再三的掰开了揉碎了，你觉得这个事儿非常简单，但他就再给你提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发现他没听懂，然后你耐下心来再给他讲一遍他还是没听懂。我告诉你为什么，他跟你的思维根本不在一个路数上。所以呢你这时候你要看人家做什么你也就要求做什么，真的很难。所以父母千万不要跟孩子说人家考100分你为什么就考了90多分啊，你说这话是不对的啊。那么这个像这种观念就是我们父母一定要有意识。
1: 成长的路上或许你会感到孤单，情绪的迷宫里或许你会觉得困惑，但请记得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马晓霞。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关于情绪、成长和爱，我们一起陪你找答案。
3: 门会打开，爱会

0: 听见。我是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的教师包小花，愿您能敏锐地觉察情绪，也能智慧地管理情绪。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悉尼市小桥大街小学的心理老师詹玉瑞，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让祖国的花朵向阳成长。
2: 答案我们一起寻找，九八九心理有约，让爱声声听见。

0: 续回到节目当中。其实这个天生我材必有用啊，条条大路都可以实现我们的自我价值。作为家长呢，不要强行把孩子塞进同一个赛道当中，尽早和孩子沟通思想，发掘特长，能够帮助孩子建立内驱的动力。当孩子拥有想要奔赴的目标，学习就不再是被动完成的任务。那说完长远规划呢，我们再来说说现在愈发严峻的社会现象——抑郁。很多孩子呢，从小学甚至就开始抑郁，青少年心理健康被越来越多的人重视。害怕孩子出现情绪抑郁的问题，可大部分家长只能等到孩子情绪崩溃之后啊，才意识到问题，忽略了最重要的是提前预防。很多人觉得心理疾病仅仅是心思敏感造成，却不知道身体发育和情节调节能力啊，都是一个密切相关的。12岁之前是孩子神经系统发育的黄金阶段，充足的户外运动、持续的运动习惯也可以帮他们去疏导压力。那反而呢，密闭的空间、缺少活动的他们也容易陷入到负面的情绪当中。如何调节心理呢？让我们一同来听听。
1: 这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两个问题。第一，刚才我说了，你要先给他养成习惯。第二，你忽略了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也是我现在第二本书要讲的内容，就是刚才我说过，养人要读懂人他的自然的那一块，就是自然节奏。我们知道人的心理活动的基础是什么？是神经系统。神经系统是什么？简单的说，中枢和周围两大体系。中枢是指什么呢？是我们的脊髓，一直插到脑袋里头，那叫脑干。脑干后边是小脑，脑干上边盖个小盖帽，那叫中脑。最后是大脑皮层。那么我们的脊椎呢，分成包括像颈椎啊，颈椎之下，如果要是颈椎断了，那我们所有的活动都不能操作。然后胸椎、腰椎啊，这个骶胯啊，那我们就会知道，这些越往下边的中枢，它管的是什么？管的是我们远端叫四肢的所有的这个神经，都叫周围神经系统。那么除了周围的四肢之外，还有一个系统也叫周围，就是我们的内脏。我们的内脏是什么？就叫植物神经系统。植物神经系统呢，当医生的在座，如果有当医生都知道，它的别名又叫自主神经系统。自主是什么？就是它所有的活动你不进入到大脑皮层，你是无法意识的。比如我们的肺长东西了，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胃长东西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肠长东西，只有在我们排便的时候才会发现异常，对吧？

它有一部分内容是他身体自己就解决了，他根本不告诉你上边。那么这两部分都叫周围。什么叫中枢呢？中枢就进入到了中脑到大脑，尤其大脑皮层这个高级神经系统就叫大脑皮层。那大脑皮层管什么呢？全管的是敏感的视觉、听觉、感觉，感觉是主要手指运动，主要也是手指，包括我们面部神经。然后到前面叫额叶，额叶是管什么呢？才是管记忆、思维、情感，就越复杂的情感它在这儿的。你比如我们有时候讲官场特别复杂，什么算计啊、心计啊、阳谋阴谋，那些谋都产自于哪儿呢？全产自于你的额叶区。那么它是怎么发育呢？它是这样的，当一个孩子受孕的时候，它是先从一个卵子核子啊，就是精子卵子合成一个核子，分裂分裂分裂分裂，最开始长出的是什么呢？是人的一个脑袋，然后是身体，然后是四肢。但是当人生出来之后，我告诉大家，他反过来，小孩最开始动的地方就是手和腿，他只有到四个月以后，你让他做一个挠挠，他这儿才可以动。也就是说，孩子的发育是反过来，先走躯体内脏的发育，然后最后才到这个区。这个区是什么时候完成呢？是青春期的后期。就是有些时候你看他混打混闹，最闹的时候就初中到高中的初期。哎，高中之后的很多的孩子突然就好了，懂事了，他不跟你犯浑了，他知道这事儿不应该干啊。那为什么呢？他能感觉你的感受了，所以他这个发育了。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我们学习是什么，用什么区呢？学习肯定是用这个区啊，啊，当然他的感觉、视觉、听觉也要用，这是一个协调的。你比如外语吧，他听说就是运动区和言语区、听觉区，他都要用。那所以有些技能，它可以放在比如言语学习，年龄越小越好。但是，孩子在他十二岁之前，还没有进入青春期，还没有性发育之前，他主要发育的是什么？是他的周围神经系统。你如果在这个阶段你把孩子反过来，什么叫周围神经系统？就是身体的活动。你要想你的孩子长寿，你要想你的孩子不容易得病，尤其是到了大学不得抑郁症，然后不从楼上跳下去，最最重要你要使的劲儿就在这个阶段。什么呢？叫他每天运动量大于其他的量，要尽可能的让孩子去身体达到一种舒展，神经细胞高度兴奋。你比如说有些孩子到了大学发生轻度抑郁症了，然后周围人跟他说你得多运动，那孩子说我不喜欢运动，说那你出去跟我去玩会儿球，玩两三下说我不行，我不打，我打不会的，那你跟我去跑步，跑一会儿说哎呦我不行，累死我了，跑不动了。为什么？他小时候他的运动神经没有被兴奋过，他没有这个记忆，所以你现在让他兴奋是很痛苦的事情。所以小的时候一定让他兴奋透，这个兴奋不是说在高铁火车厢里来回跑那个兴奋是不对的，但是你每天在家里头你要拿出时间陪你的孩子去跑步，让他去跳，让他去蹦啊。而这个时候不要把他的课程安排得太满，尤其不要让他老坐着。所以有些家长也说，因为我这孩子特让我省心，每天就爱看书，一本一本的我给他买，他全看过。我倒是替他高兴的同时我就替他焦虑了，我说不行啊，你这孩子得拉出去活动啊，他不愿意动，我说不行，越不动你越得动啊。所以在研究这么多年我还发现一个现象，爸爸妈妈喜欢运动的那孩子都特阳光。换句话讲，你的运动，你的神经记忆会通过 DNA 传递给他。因此如果你的孩子不爱运动，至少说明你就有问题啊。我记得我有一次做家庭教育节目，五个家庭全带着小孩，都是三年级的孩子，
然后爸爸妈妈已经坐在主席台上了，主持人也站在那儿了，这几个孩子在那排队从这儿过去，其中过一小男孩，我一看我说哇，这孩子父母肯定搞体育的，结果后来一介绍，就有一对父母是中学的体育老师，那孩子一看那架势就那么小小虎头虎脑的，走起道来走这个架势你就看就不一样，这种孩子不会得抑郁症的啊。所以呢，我跟大家讲，在孩子在小学这个阶段，两个问题：第一，好的习惯；第二，运动习惯。就是不是习惯，运动，一定让他运动，而且要每天把它作为一项功课，就是你今天运动有没有达到上午一个小时、下午一个小时，周末给他来上半天啊，干嘛呢？就让他出汗，让他兴奋，让他玩到最高的那种啊嗨的那种状态。他只要有这个记忆，他今后烦了以后他就可以出去运动，他只要运动的话，这些体内的毒素就可以随他运动排泄出去。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其实啊，所有的父母毫无疑问都是深爱自己孩子的，但爱的是否正确呢？不少家长秉持着一种想法，自己小时候受过苦，不愿让孩子承受一点委屈，于是无条件地满足他所有的物质需求，包办生活里大大小小所有的难题，孩子犯错也习惯性的包容偏袒，这就是常说的养而不教。很多人认为呢，缺少陪伴、缺少关爱的孩子很容易出现性格缺陷。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什么是疼爱，什么是溺爱。
1: 那么现在我讲的另两类，现在大家就很清楚了。我刚才说的那种从小没有人管、没有人爱，这一类我把它称为叫犯罪人格，因为他从小就属于在挣扎在边缘当中，然后呢以不择手段的方式生存下来的人。那不择手段就是典型的违法生存方式嘛，对吧？所以呢，犯罪人格怎么形成的？我们会发现他缺少情感。那么跟他相反的呢，缺陷人格，你又可以发现了，他是什么？他不缺少情感，他是情感过度，叫溺爱。所以为什么溺爱的缺陷人格在我刚才说的人格问题当中占了一半以上呢？因为我们绝大多数的家庭还是爱孩子的，还是想办法想方设法让孩子生活好的。那么当有些家长在不知道一些教育知识的时候，他们只用一种最简单的，你比如说在生理上，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孩子，哎呀，孩子宝贝儿啊，你想喝什么就喝什么，天天就喝饮料，不喝白开水，因为这个把多少孩子喝坏的。他爸妈爱不爱？爱，懂吗？不懂。所以这个爱呢是害了孩子。那么我讲在生理在心理上同样，有很多父母他在心理上不知道怎么去爱孩子，当他把这个爱施得太烂的时候，会导致孩子出现什么呢？严重的叫做能力弱、脾气大、骄横、自私，这一系列的问题，当他一旦成年，到任何一个工作单位，大家都会觉得这人很讨厌，他到任何一个地方生活，大家都知道这人真的不是个好东西啊。那么这种人他会怎么样？他还很不满，他会觉得你们怎么都跟我作对，你们怎么都看不上我啊？他会有更大的挫折感，于是他会憎恨社会，他会出现报复行为，啊，所以这类缺陷人格呢，我认为是我们家庭教育更要抓的一类。第一，他在我们犯罪的就是重复犯罪人当中占一半以上；第二，他们的家庭是有能力教育好的，因为缺乏知识没有教育好，啊。当然我讲的犯罪人格是我们看到那种就是家庭有缺陷的，我们要去帮助，而这缺陷人格呢，完全就是要告诉父母怎么去教育孩子。所以我讲有的是生而不养，生而不养的就是犯罪人格，因为他缺少情感。那么养而不教，养而不当，这就是缺陷人格发生的问题。所以我现在给大家这么讲，大家就会明白我的家庭教育的来路是什么。我为什么说养人第一个问题是养情感？因为情感是所有人的起点，是人性的起点。我们常常说人性这个话题，这是个哲学话题。哲学怎么解释呢？哲学说人性是分自然属性、社会属性。这个自然俩字和社会俩字就抽象到了你得解释一本书啊。可是心理学可以把它具体到非常的实实在在。什么叫自然属性？人生下来就有的吃喝拉撒睡，翻身温暖，打嗝说话，嗯，所有这一切都是天生带来的需要，这就是它的自然属性。问题是人的自然属性和动物不同，一只小鸟只要它妈妈叼来食放到它嘴里就足够了，人不是，人如果你光把奶瓶子塞到它嘴里是不行的，人需要什么？需要换尿布，最最重要的是需要抱在怀中，所以这是老天的设计，只要你抱在怀中，这孩子一定贴着你的胸口，贴在胸口，这我就讲，这已经讲过无数遍啊， 他的脖子是软的，你得拖着的，然后你抱在胸口的时候，他是贴着你的心脏的。孩子在母亲胎中就听到心脏，因此当他在妈妈的怀中，他很快就会安静下来。但是有的时候不是妈妈养，也会出现他认人。那什么意思呢？当你长期的抱在这儿，一天两天三天，你半年下来，那谁抱这孩子就是谁的了。为什么？因为任何一个喂养的人，哪怕我不是他亲妈，但是这孩子我来养，我每天面对这个孩子抱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我鼻子和嘴里出来的气息，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口味的，你的气味就会在他的鼻子眼前出现。他每天躺在那里最舒服的就是你怀中，因为你怀中后背是空的，他不压迫，然后你抱着他你是动的，所以他身体的血液是可以动起来的，然后你的怀抱又搂住他，他有一种被包的感觉，非常舒服。我们有时候累了顶在沙发那儿，两头一挤就比躺在床上要舒服，对吧？所以这个孩子他什么呢？再加上嘴里吃着，闭着眼睛靠着你，那你出来的气味和什么有关呢？和这一系列的舒服有关。久而久之他一闻这味儿，他就觉得舒服，对不对？所以当他闻到这味儿舒服的时候，他闭着眼睛就知道这个人是不是我要的。因此你就会发现四个月之后这孩子谁养就是谁的。如果别人去抱起来的时候，他就会哭闹。当他出现这种依恋现象的时候，这叫什么？这是他人生第一个表现，就是认人。认人是什么？就是他的情感出现了，这个情感是对一个人，叫一对一，因此叫依恋。恋就是一个人的情感。所以你会发现老天对于人的设计相当不同，在哪儿？他让人这种后代不能独立生存，必须在养的过程当中形成对人的依赖和情感之后，他才能够生存。那么这个依赖和情感形成是什么？我告诉大家，这就是我常说的心理控制力。什么叫心理控制力？你不用说话，他绝对不做对不起你的事情。如果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杀他妈，一定是这孩子一岁之前不是他妈抱在怀里的，就这么简单。很多孩子当他痛苦的时候，他会往妈妈怀里扎，你的怀就是我最温暖的怀抱，我根本下不去手，对吧？相反，我是奶奶怀抱中长大的，你要说奶奶的坏话，我就恨死你了。因为他的依恋对象不是妈，所以我们就会发现情感它是养出来的，在养的过程当中建立一种社会的情感关系，也就是社会性，而这种社会性就是人性的社会属性。当然情感从一对一之后再往后就是亲情，就是先是依恋的情感，紧跟着就知道了，这是爸爸，这是奶奶，这是啊姑姑，这是姥姥，哎，这都是我们家人。当他亲情发展到三岁的时候，他去幼儿园就开始要伙伴起来，那时候他就愿意找小朋友玩了，他慢慢会在小朋友当中找到好朋友。那么我们就知道了，情感发展越好，他后边的社会性的发展就越好。什么叫社会性？就是不断接触新的人，对吧？扩展他的社会交往的圈子。那么当一个孩子他有小伙伴的时候，他就开始发展什么呢？友情。这个友情可以持续到他的高中，持续到他的大学。在友情过程当中，他还会有老师的师生情，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情感关系。那么当他进入到青春期的后期的时候，他开始又出现恋了。
0: 那么在说完这些问题之后呢，我们也想跟大家聊一聊该如何的去改善。首先呢，我们应该从这个育儿顺序开始说起。育儿的顺序千万别搞错，不要呢把这个享受啊留在第一位。所说的这个生指的是身心基础的养育，稳定情感的陪伴。让我们一同来听一听。
2: 养孩子最重要的是生，第二是养，第三是育，最后才是教。不要把重心搞错了，前面事情都不管，后边到了青春期才想管孩子，来不及了。一个孩子活得好不好，第一主要看你怎么生的， 你找一个好基因，或者你自己成为官一代富一代，你自己有一个好基因，你生得好，你孩子不用操那么多心。智商70%来自遗传，所以所有做爸爸妈妈的人永远不要说自己孩子笨，怎么这么笨呢？别人都会做，怎么就你不会做呢？你一看孩子笨，你第一件事情应该道歉，你有70%的责任啊。第二个养，等我们孩子上了初中的时候，我们发现哇，这孩子数学也不好，物理也不好，理科也不好，你告诉我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这个孩子4岁的时候的手指灵活性没有得到充分的锻炼。一个孩子4岁时的手指灵活性可以预测他14岁的时候的数学和物理成绩，为什么？因为他们动用的都是大脑同一个中枢，就是我们的顶叶运动中枢和感觉中枢。我们把孩子一生下来就把他穿上花衣服包起来放在婴儿车里推着到处走，不让孩子的皮肤手指去接触丰富的刺激，所有的玩具都粗粗大大光滑的，所有孩子跑的路都是平的，你告诉我你能练什么？养在一个极其刺激单一的情况下，大脑神经发育6岁达到成人90%，大脑疯长的时候不给他刺激。最主要的，我们现在孩子最主要缺少的就是维生素 T， 就是 touch， 触觉感受严重不足。等到我们孩子学习的时候遇到了问题，你才发现这个要解决。我告诉你，这都是小时候犯的错，养出了问题啊。
0: 那么家长首先呢，学会的是怎么样去教孩子这件事儿。再来听一听北师大的教授谈孩子的情绪发育，家长要先学会爱自己，才能去爱他。
3: 我们家长先爱自己。我们过去的讲，我们家长就是父母是一种奉献或者牺牲的角色，我不太赞同这样的观点，因为我们奉献牺牲的越多，你会很希望在他身上取回更多，因为我付出的，我牺牲的，我觉得我一定要值回来。所以他其实先关爱自己，我们才有能量去关爱别人。就像我们坐飞机的时候，当我们遇到这个风险，所有的空姐在指引的时候，就先让我们的父母把自己的救生衣穿上，保证自己的救生衣穿对了，我们再去给孩子旁边的孩子穿救生衣，一定就是这样的指引。纯粹或完全付出型的家长是更容易崩溃的。我们先让自己的状态好，我们才有可能有一种稳定的状态或者一个理性的状态去面对我们孩子各种问题和挑战，否则要不就是我们崩溃了，要不就是孩子崩溃了。
0: 是的，那么在不断的管控孩子的过程当中，家长可能会变得焦虑，开始不断的催促他们，希望他们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那么孩子就很难独立的去思考。请你放下控制欲，学会相信孩子。让我们来听听如何管理孩子，抛开自己的控制欲。
4: 做父母的一定要相信孩子天然的就想往高处发展，渴望在同伴中脱颖而出，渴望把一切事情掌握到极致，这是生命自带的一种向上的动力。所以当你不去干预孩子时，孩子或许会暂时找不到方法，但是他的自我是稳定的，他有自己的内在空间去面对学习中的焦虑和压力，他会尝试自己去了解、消化、转化这些情绪，而且这都是他按照自己的心，按照他自己的自主性这样去做这些事情，所以这里面有他的天性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发展，这些都是无比宝贵的东西。但是遗憾的是，太多的父母会在无意之中成为孩子成长中最大的焦虑源头。父母会传递一个信息，我不信任你自己的力量，我不信任你天性如何，我觉得你就是天性想好吃懒做，如果我不管你，你就是不想努力。实际上仅仅是如果你不管孩子，孩子可能就不去听你的话，仅此而已，但是他会听他自己的。所以做父母的，我们得警惕自己在不断地把自己的焦虑、把对未来的恐慌，甚至自己没有实现的期望都倾注到孩子的世界里，结果孩子本来就不大的内在空间被迫腾出很大一部分来处理父母传递给他的死能量，这导致他的能量被耗散，没办法专心面对自己的课题。当孩子不能够品尝成功，不能够品尝事情达到极致的这一天，孩子逐渐的自己好像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天生就是好吃懒做，就是拖延，就是不想争上游。而真正有智慧的父母 懂得做一个稳定的陪伴者。你不需要替孩子扛下所有压力，但你可以让他明白，这世上很多事急不得也快不来，成长有他自己的节奏，学习是一生的事，你慢慢来。你的内在是非常值得信任的，当你自己
0: 内在值得信任，慢慢来。完整的家庭教育当然也离不开父母的共同参与，父母在孩子的不同成长阶段呢，承担着不一样的角色，很多家庭出现这种模糊化的分工，那么究竟应该怎么样去教育他，如何配合式的完成家庭教育啊？一起来听一听。
1: 妈妈要严，6岁之前母亲为主，12岁之后父亲为主，听不进的爸爸多接触孩子，有什么事让爸爸跟孩子聊。
5: 以前我们的观念都是严父慈母嘛，那为什么是严母慈父呢？
1: 因为古代和现在不太一样，那时候孩子的他的信息源特别少，现在孩子的信息源太多，你要跟他用最简单粗暴的方法来讲是非常不好。其实父亲不仅仅是父亲，他也是丈夫，所以无论对女性对孩子，我觉得一个男人第一呢，就是要宽厚一些，就是容忍，第二呢要稳，就是很多事情不急，你要如果不急，这家一定和，家和万事兴。母亲呢她不一样，女性嘛本身她就敏感，当然我觉得女性我们要修养自己啊，要明白自己的一些弱点，做妈妈的就要大气一点，女性在孩子问题上要严格，要舍得，只要孩子能自己做的一定让他先自己做，不要妈妈做太多。中国有一个特别大的习惯，就是给你夹菜，你要走出去的话没有这种行为。我吃饭是最大的快乐，就是自己想吃什么吃什么，你把认为最好的菜夹给我，我还就不爱吃这个菜，我都吃不给你面子，我吃吧我实在难咽。一般给人夹饭都是家里养成的，妈妈就喜欢给人夹，一定要给孩子夹。所以有些人说我这孩子追着喂饭他就不吃，我说我不信那孩子饿了不吃饭，就是你追着他不吃就不给。我女儿是学教育学的，我觉得她带孩子特别好，她那时候孩子放上饭以后，她背小盘洗干净，手洗干净，给她直接倒到盘上自己往里抓，她看这孩子到最后不吃了，啪啪一擦手抱起来，不管剩多少啪叽就全收到别的碗里去了。我说你不再喂她几句，她不喂了，然后让他饿饿，他下一个能吃得好，就这么简单。所以在孩子照顾上，妈妈要严，就是该让他独立的地方他独立，该让他自己做做，让他亏一点没关系，甚至妈妈打他两下都没关系。你抱在怀里的孩子，你打他他不会恨你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心思养，你不要打。我们有很多孩子从小交给奶奶了，交给月嫂了啊，宝贝回来一看不顺眼，都跟你奶奶学的毛病，这句话一说，你就把你和孩子放在对立面上去。有些妈妈还急啊，上来就揍啊，学习不好就揍，这些都特别糟糕。所以我认为严母慈父是现代社会特别重要的。父亲在外面见识广，让孩子特别敬佩你，而且父亲话也少，父亲一说话孩子就不说话了，他就知道了。但是妈妈呢，你说多了所以他不当回事儿，因此妈妈一定该严就要严起来。但这个严不是说那特粗鲁的严，而是指那种无言自威。先讲性格的时候，讲到孩子哭的时候，把他一对一的抱到卧室，坐他对面看他哭嘛。因为你的眼神就是他唯一的信息，当你的眼神给了他，就知道我哭没用。你通过这样一个训练以后，他无论在什么公共场合他行为过分了，你盯着他一下，那孩子看眼神就知道了，他马上就知道收敛了。所以这就叫严。而且妈妈一定要舍得管，家教这东西要严，家教主要在母亲身上。6岁之前母亲为主，12岁之后父亲为主，就青春期啊就怕妈妈碎嘴子，所以呢这个青春期呢爸爸多接触孩子，有什么事让爸爸跟孩子聊。我认为啊，男性呢应该是稍微沉稳一些的，而且他也好商量。当然我不知道现在有些父亲是不是能达到这水平。
0: 好的，那么今晚的989心里有约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么多。听众朋友们，我们作为一档心理节目呢，想和大家共同来探讨，让我们下期再见，请你继续聆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的节目。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5: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5: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9: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5: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5: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5: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1: 推开世界的门，
1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4: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1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5: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崭新的旅程。七里香这首歌真的是周杰伦的经典之作，每次听到它，我都会想起那些青涩的校园时光。歌词如诗般优美，旋律也让人心醉。它不仅是一首情歌，更是我们青春的记忆。七里香的歌词真的很有画面感，每一句呢都像是在讲述一个动人的故事。周杰伦用简单的词汇描绘出复杂的情感，让人听了忍不住心动。那这首歌也是融合了民谣的元素，让旋律显得格外优雅。

快乐崇拜是一首充满着活力的嘻哈电子舞曲，它由潘玮柏和张韶涵合作演绎。这首歌传达了对快乐生活的追求和热爱，它结合了流行和电子元素，让整首歌曲充满了动感和活力。这种积极向上的心态真的很重要，让我们在生活中保持乐观。1, 2, 3, 4, 5

深情钢琴抒情曲，这首歌展现了独特的忧郁气质。这首歌通过优美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安静的钢琴伴奏简直太动人了，歌词当中的每一句都像是在诉说自己的故事，让人忍不住想起那些曾经深爱的人。旋律中那种淡淡的哀伤，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独特的美感。

0: 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6: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1: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6: 还是现代的激情，
1: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7: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周蕙的歌声仿佛是不会过期的罐头，时隔20多年打开后依然如此的甜美，尤其是前半部分的独唱搭配简单的吉他伴奏，恬淡又幸福。第二段复古的效果涌现，勾勒出了一层时光的荏苒感，约定变成了一段有时间厚度的故事和回溯。

来自潘玮柏和弦子的这一首《不得不爱》，这首歌真的是让我们每一次听都忍不住想要跟着唱起来的经典。潘玮柏与弦子的对唱情歌描绘了那种无法抗拒的爱情，旋律优美流畅，令人陶醉其中。潘玮柏和弦子的声音搭配的也是恰到好处，真的是天作之合。

千里之外是周杰伦与费玉清的经典合作曲目，这首歌巧妙地将流行与京剧元素结合，展现了独特的音乐魅力。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能感受到那一种古典韵味和现代节奏的完美融合，旋律中融入了京剧的元素，让人仿佛置身于传统文化的氛围中。两位风格迥异的歌手在同一首歌中碰撞出火花，真的是一种奇妙的体

不想长大是一首经典的歌曲，唤起了我们对童年的美好回忆。这首歌通过轻快的旋律和活泼的歌词，让人感受到青春的无忧无虑。我发现听这首歌的时候，总会让我想起和朋友们一起玩耍的日子，心里满满的温暖。轻松愉快的旋律就像阳光洒在脸上，温暖又充满活力。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2: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 越来越动听，每个

壁虎漫步这首歌是潘玮柏的出道单曲，真的是一首充满着活力的嘻哈歌曲，独特的比喻和节奏感让我们每次听都忍不住想要跟着一起动起来。这首歌呢，不仅展现了潘玮柏的个性，也给我们太多的灵感，结合了幽默和个性，让人听了心情瞬间变好。 Come on。

接下来这首来自许茹芸的《突然想爱你》，这首歌呢，其实许茹芸比26年前来的更加迷醉动人，整首歌都控制在一种游刃有余的细语当中，收敛了当年许多用力的桥段，可谓将云式唱腔发挥到了极致，听起来温柔可人，气若游丝，却毫不单薄。

江南这首歌是林俊杰在2004年推出的歌曲，这首歌呢以其优美的旋律和富有诗意的歌词深受90后的喜爱。歌曲中描绘了一个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爱情故事，表达了对美好过去的怀念和未来的期待。以上的这一些经典歌曲见证了我们的青春岁月，他们的旋律总能勾起我们心底最深的回忆，无论时光如何流转，他们永远不会褪色，依旧温暖着我们的心。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温情守候和一路陪伴，明天再会。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九十八点九，
2: 北京时间十一点整。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8: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

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

三集广播剧《守岛人》第三集《永生》。北纬34度31分，东经119度52分，距离连云港、灌云县、燕尾港12海里，海面突兀地耸立着一座灰色小岛——开山岛。这个仅有0.013平方公里的孤岛，是黄海前哨，不能无人值守。1985年，部队撤编后，设立民兵哨所，但因条件艰苦，先后上岛的10多位民兵都不愿长期值守。1986年，26岁的王继才毅然接受了守岛任务。之后的32年，不论风雨雷电，王继才都和妻子王世花一起，护送国旗走过208级台阶，迎着东方的鱼肚白，挥舞手臂，徐徐升旗，立正肃穆，庄严敬礼。那轮朝阳，早已习惯与小小孤岛上的这面旗帜牵手。渔民远行回家，也习惯性地抬起头，看见岛上的国旗，就知道家已经不远了。渔民们说，心里有了依靠，踏实了。一座岛，两个人，三生不离。王继才夫妇默默坚守开山岛32年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感动了无数人。这座馒头大的岛，缺食少淡水，石多泥土少，飞鸟不做窝，台风时常扰。王继才夫妇何以能在这里深深扎下根呢？他们的回答是，守岛就是守家，国安才能家安。岛再小，也是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一部分。国旗插在这儿，这儿就是中国。人们说，王继才夫妇都是平凡的人，却做出了崇高的事业。平凡的人，平凡的事，给人最多感动。岛上有78间旧营房，在烈日、海风、海浪侵蚀中，墙壁和门窗经常损坏。这时，王继才夫妇就会寻找材料，一点一点地补，一点一点地修。王继才说，战士们随时都有可能回来，我随时准备着向他们移交一个漂亮完整的军营。2006年，开山岛旧码头的砖石出现大面积脱落，为了节省国家经费，王继才决定自己动手。两个人2年时间，每天10多个小时，他们下海淘沙，搬石头，和水泥，抹砂浆，很多地方修了被冲，冲了再修，码头被一点点重建起来。王继才没有丰功伟绩，但事业的崇高不仅仅在于本身是否宏大壮丽，更在于不懈的坚守、付出和可贵的赤子

0: 之心。2015年2月11日，在全国军民迎新春茶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了王继才。王继才深受鼓舞。这些年来，王继才夫妇光荣地入了党，获得了100多项荣誉。他们初心依旧，做了应该做的事。得到这么多荣誉，以后只能再踏踏实实多做点事情。
1: 守华，
2: 哎，
1: 我跟你说个新鲜事儿啊。
2: 嗯，
1: 我今天不是上岸办事儿了吗？
2: 啊，
1: 路过镇文化广场的时候，我听到他们在唱花船剧。
2: 我们连云港人就爱唱这，我也爱听。
1: 我也听了一耳朵，结果人家的唱词是
2: 啊，
1: 小船浪到河滩上，哎，大姐，你这船上装的这么些蔬菜水果，哪里去的呀？哦，是去慰问守岛英雄王继才、王世花夫妇俩的。
2: 咱俩也被编进去了。
1: 是啊，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结果村里大爷说，大家都念着我们呢，花船剧、大鼓、琴书。那都是我们。
2: 哎呦，那太难为情了，咱们也没做啥了不起的事儿。
1: 就是啊，哎，守华，
2: 嗯，
1: 今天独唱音乐会该开始了。
2: 哎呦，亏你说得出口，还独唱音乐会呢，说得我像歌唱家一样。
1: 嗯，你就是我的歌唱家。
2: 哦，
1: 你看，这么大的岛都是你的舞台，我苦练树、海鸥、星星、大海。那都是你的听众，哪个歌唱家有你这待遇？
2: 为了你呀，这些年我可没少学歌。来点歌吧，今天你想听哪首？
1: 就那首我最喜欢的。
2: 好。

0: 实话，就算到了80岁，我还把你当成我手心里的宝。
1: 哎呦，季才，你今天怎么了？突然说这话，石头开花了？哎呀，
0: 没有你，我守不了这么久。这些年我吃的苦你吃了，我没吃过的苦你也吃了。如果有下辈子，还娶你当老婆，好好补偿你。
1: 嗨，没啥苦，你在我心安，而且这些年日子好过多了。现在咱们开山岛被特批为全国最小的行政村，你是党支书了，我是村委会主任了，都当官了还加工资了呢。
0: 咱俩呀、都是官儿、没有兵。
1: 是呢。
0: 哎呀，加的工资能给你每年添几件新衣服了。
1: 20多年前刚上岛的时候那更苦，没淡水没电，你看现在有太阳能和风力发电了，咱俩还能看电视了，这日子越过越舒心，你说党领导的多好啊。
0: 石华，你想不想下岛啊？
1: 下岛？
0: 县里和部队领导找我谈了，虽然岛上生活便利了不少，但气候还是恶劣，考虑到咱俩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了，提出来让我们下岛休息，你想不想回家？
1: 回家？季才，你在的地方就是家，你怎么想的？
0: 你还记得王政委吧？他临走的时候嘱咐我要守好岛，我当时答应他，我会守下去，一直守到守不动为止。答应了他，就得做到。这么多年，我已经习惯了每天升旗巡岛。我这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也就只会这一件事。
1: 季才，你做好了这件事，总书记都表扬你呢。
0: 所以啊，我们更应该守好开山岛。
1: 你守着岛，我守着你。
2: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3: 王季才从没有离开过这个方寸小岛，在变化的世事与不变的孤寂中，支撑他走完这段旅程的是质朴的承诺和坚定的信念。因为这份大义，王季才舍弃一己之欲，他说自己欠全家人一个道歉。守岛期间，王季才的父母先后病重离世，他都没能守在身边。母亲生前常对他说，你为国家守岛做的是大事，你不在妈身边，妈不怨你。为了守岛，他没能给孩子们更多陪伴，生活清贫，他不得已让儿女历尽艰辛。大女儿王苏13岁那年辍学，扛起了岛下的家，像妈妈一样为弟弟妹妹们洗衣做饭，接送上学。为了给岛上的父母送米送菜送煤，小姑娘常常要赶在渔民出海前，半夜一个人把物品送到码头，再沿着漆黑的路战战兢兢走回家。王苏知道，在父母心里，岛也是家，那个家离不开他们，而父母则离不开他这个小后勤。时至今日，回忆起小时候的艰辛，子女们总是说，那些经历也是收获，以后遇到再难的事儿都不怕了。和父母在岛上吃的苦相比，这不算什么，可对子女的亏欠，是王季才心底最深的内疚。他答应女儿结婚时一定亲自送她，可临时却因为执行战备任务不能下岛。 女儿化一次妆哭花了，再补妆又哭花了，就这样哭哭补补好几次。进礼堂时，姑娘一步三回头，她说，我走得慢点，或许她就能赶上了。可王继才终于还是错过了大女儿的婚礼。小儿子王志国出生在岛上，直到6岁被送下岛上学。上学后，由于长期生活在岛上，王志国的性格变得非常孤僻，起初对父亲又怨又恨，因为他如果肯下岛陪家人赚钱养家，一家老小怎么会这样呢？王志国甚至对父亲吼，我不是你儿子，你就一个儿子，就是开山岛。王继才也不解释，只说等你长大就理解了。直到这一年，王继才生了重病，医院下了几次病危通知，看着他苍老的样子，王志国心酸了，才不再恨父亲。他噙着泪对父亲说，你要放心不下你的岛，就赶紧好起来。最后王继才竟奇迹般地挺过来了，他是真的放不下开山岛啊。王志国研究生毕业。

0: 在岛上出生那天啊，还像昨天一样，这一眨眼你都毕业了。儿子长大了，今天陪爸爸喝点酒啊。
1: 能被爸爸亲手接生的人这世上也没几个。爸，我敬您一杯。
0: 儿子啊，哎，毕业了想找什么工作？
1: 我想找个挣钱多点的工作。
0: 在刚刚迈进这社会第一步就一心想着挣钱啊。哎呀，这就是你心里的理想。
1: 那您说我该干点什么好？
0: 有的吃，有的穿，有的住就行了。我看你啊，现在有必要先去部队里锻炼两年，让自己踏实一些。
1: 爸，当初是您让我上学，说知识改变命运，结果您现在还让我走您的老路。
0: 怎么，这条路不好吗？我和你妈守岛守了20多年，每天夜里想到自己是为国家做贡献，我就睡得踏实。
1: 可是爸，时代已经不同了，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了，直接装两个摄像头，岛上的各个角落随时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比您自己寻岛还方便。要我说呀，守岛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0: 你说什么呢？别人不理解我和你妈这么多年的辛苦，你是我儿子，你都不能理解，我得多伤心呐。
1: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爸，我是心疼您和妈。您看我妈那个腿，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您说何必呢？
0: 哎呀，儿子，你看看这开山岛上的树，都是我和你妈一点一点种出来的。摄像头它能种吗？啊？就前阵子，台风把气象监测仪给打坏了，是我立刻修好的，摄像头能行吗？别人来偷东西干坏事，摄像头能制止吗？别以为我和你妈在岛上没事可干，我们每天维护国防工程，小破小补，将来就不会有严重的破损，需要启用的时候马上就能投入使用。我们每天升国旗宣示主权，雾天敲盆子给过往的船只报警，避免触礁，种树种菜，那忙得很呢。我是在为国家守岛，在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使命。
1: 你忙，别人给你什么了？
0: 不要管别人怎么对待你啊，你管不了别人，但要对自己做的事有个判断，是不是对国家社会有用？等到自己老了，值不值得回忆啊？我没给你们留下什么钱，但是希望能告诉你们一个生活的态度。
2: 父亲的这番话，王志国听进去了。他入伍成了武警某边检站的一名警官。王继才非常高兴，儿子守边防，自己守海防，都是在为国防做贡献。一年多后，王志国因为全年工作成绩突出，年终荣立了3等功。可是立功嘉奖通知书寄回来了，王继才却不在。2018年7月27日，是王继才登上开山岛之后的第32年零13天。那天，他准备了一面新国旗，准备在即将到来的81建军节，献给这座小岛，献给祖国。可是，一阵急剧的心痛突然袭来，他的生命永远停在了这一天，停在了那条走了无数遍的环岛台阶上。他兑现了自己守岛直到守不动为止的诺言，永远留在了开山岛。对王继才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王继才同志守岛为国三十

2022年，用无怨无悔的坚守和付出，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华章。我们要大力倡导这种爱国奉献精神，使之成为新时代奋斗者的价值追求。王世花手指前方说：“我慢慢明白，守岛不仅守的是我们一个家，守的是身后千家万户。岸边灯火

0: 在王继才事迹的感召下，主动提出申请来守岛的。32年，开山岛首次迎来换岗民兵。当第一抹朝霞渐染东方海空，王世花带领开山岛民兵执勤班升旗点名。当点到王继才时，大家齐声喊道，所有在场的人泪流满面。抬头仰望，一抹鲜红点缀着无际的蓝天。蓝天之下，一群新的卫士在守望着这一座小岛，这一抹鲜红。而迎风招展的国旗也在守望着他们。祖国和人民将永远铭记这些忠于祖国、奉献祖国的人。您刚才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小丽、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阿达、于浩、夏明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马笑宇。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0: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广播剧天河守护人上集，成功。他是虚拟数字世界的建筑师，他是软件代码的绣花匠，他是呈现数据价值的创意师，立足于天河系列超级计算机应用技术的研发与开拓，他和科研团队通过创新驱动发展的超算模式，开拓了超级计算机在产业、科研、学术等领域的创新能力和应用能力。

0: 使天河超级计算机成为名副其实的国之重器。它就是孟祥飞，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党支部书记、应用研发部部长，今年43岁，是我国“十三五”首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高性能计算领域最年轻的项目负责人。他长期负责我国重大自主创新成果天河系列超级计算机的应用技术研发与开拓，实现其在航空航天、气候气象等数十个领域的广泛应用，带领团队开发国际首款大规模异构并行模拟软件，使天河成为可控核聚变研究的领先平台，参与我国雾霾预警预报与评估系统研发，构建我国第一个高分辨率雾霾预报准业务化平台，与相关单位合作开发高精度勘探地震数据处理软件，完成多项高密度勘探等国际领先项目。孟祥飞不仅是团队科技攻关的带头人，也是信念坚定、敢于担当的最美奋斗者。作为我国首个国家级超级计算中心科研骨干，孟祥飞却是一位从理论物理学研究转入超级计算创新领域的跨界者。由于他专业课题研究需要大规模计算平台支撑，而那时国内超算资源特别有限，因此只能选择通过联合培养的途径到美国继续研究。读博期间，孟祥飞成为一名国家公派留学生。中美当时在超算领域的巨大差距深深刺痛了他。
1: 祥飞，
2: 哎，
1: 来美国这段时间我听说你的研究工作很突出啊。
2: 哎嗨，还行，借助他们的超算技术，我的课题确实有点突破。
1: 哎，以你现有的工作来说，能完成2到3篇博士论文，效率比国内高多了。
2: 那倒是，可是我这心里头不痛快。
1: 怎么了？
2: 你说世界上第一台超级计算机是美国 CRAY-1 巨型计算机，等到76年投入应用。咱们中国开始研制超级计算机是从1978年才开始，基本上啊也算是和世界同步。你说为什么到今天我们的超算技术在国际上还处于这跟跑的状态？
1: 哎呀，一直以来啊，我们研发设计的基础都太薄弱了，制造能力也有限，你懂的。
2: 我懂什么？我不懂。就拿我那物理专业课题来说吧，在国内很少有这样的大平台能够提供超级计算能力的，我就只能跑来美国呗。可是到了美国以后，我发现差距更大了。朝阳，你知道吗？就是美国的一个普通的高校，它就可以有一台相当规模的超级计算机啊。那更不用说他们的国家实验室等等这些研究机构了，就是这些强大的平台支撑着美国科技创新能力的领先。这为什么我们国家就不行呢？不好，这为什么我们国家就不可以呢？我不服气，我觉得自己这么多年书都白读了。
1: 哟吼，这看不出来啊，我们的准物理学博士还是个愤青啊。
2: 不是，就这些天我反复在想，我们从小到大认真学习知识，啊，拼命考试过关，他究竟是为了啥？
1: 为了更好的生活。
2: 那是，那更好的生活的前提是什么呀？是很多的钱，还是很大权力啊？如果你站立的土地远远落后于人，那么你所谓更好的生活，是不是像个笑话呀？而你呢，就是坐在井底的那只青蛙。
1: 哎，不许搞人身攻击啊！
2: 不是，我不是说你，
1: 我说你这个博士念得走火入魔了吧？思想进入到一个哲学上的虚无主义了。对我来说呀，生活就是很现实的。出国留学既能学到先进的知识技术， 也能有机会留在国外工作。我的追求并不高。向飞，其实以你现在的工作能力和学术成果，要留在美国不难呢。以这边的科研条件，你也能取得更多的成绩，不是吗？
2: 确实，但是，在美国科研平台上取得的所有成就，他就得打上美国标签，发表的任何成果都是美国成果。可他我是中国人啊，如果没办法为自己国家的科技创新做出任何贡献的话，那我学这些意义究竟是什么呀？
1: 那，你有什么打算？
2: 超级计算的威力太强大了，这你我都知道。我想回国，在国内，我或许可以发挥更大的价值，并且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开展自己的研究。我不相信，我们会永远落后。
0: 机会来了。2009年，国家在天津滨海新区筹建首个国家超算中心。这也是即将博士毕业的孟祥飞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摆在他面前的有几个选择：留在美国，跟随美国导师继续从事研究工作，拿绿卡；回国，到一个刚成立、前途并不明朗的计算中心白手起家。另外，比白手起家的超算中心，他还有更好的选择，成为高校一名出色的物理老师，或者进入薪水比较高的企业或医疗机构。可孟祥飞心里始终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要用上中国人研制的超算。于是他放弃了当时在美国优渥的研究环境，毅然选择回国。作为技术骨干，参与到我国首台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天河一号的研制和首个国家级超级计算中心的建设中去。他说，在这里能看到中国的未来，超级计算发展的未来，中国创新发展的未来。然而，孟祥飞没想到的是，回国后的他面对的却是一段真正艰苦的日子，一切都是白手起家。所谓超算天津中心，其实什么都没有，连间办公室都没有。孟祥飞和他最早的团队实际上是在宿舍里开始中心的筹备工作的，半年没有工资，没有任何待遇，办公楼还是毛坯房，白墙水泥地，电缆和网线裸露在外，没法使用。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团队成员一起从改造机房、安装电缆等体力活做起，一个个上吨重的机柜要用人力分毫不差地部署到位。当时正值盛夏，在近40摄氏度的高温下，机房里没有电，孟祥飞及其团队成员6-7人需要给每一个机位安装通信线路。大家躺在仅有的60厘米的空间里，一躺就是一天，热了困了就躺纸板箱上睡，睡醒了再干。100多台机柜都是他们一台台亲手组装完成的。为了抢时间，按照边建设边应用的建设思路，天河一号系统运行之初就实行7x24小时的服务模式。孟祥飞白天和大家一起开展技术攻关，晚上也离不开，实在累了困了，就在装服务器的纸箱上躺一会儿，只为保障天河一号平稳运行。因为人员紧张，孟祥飞带头当第一个承担系统运维的晚间值班员。

这也给你看到了。哎，没办法，当时铺光纤的那个沟槽，嘿，那水泥表层太粗糙了，把光纤的绝缘胶皮

0: 15000根光纤呢，就是靠着你们当人肉地毯给铺好的。李工，佩服你。
1: 嗨，这有啥好佩服的呀？孟博士，你每天不也是没白没黑的这么干吗？啊，其实啊，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
0: 嗯，
1: 心里都憋着火呢。
0: 憋着火？
1: 对呀，看我们这行的，都知道玻璃房子。
0: 啊，那是从前为了搞石油勘测，石油工业部花大价钱从美国买了一台 IBM 超级计算机，是吧？
1: 嗯，这算是我们国家拥有的第一台超级计算机。
0: 嗯。
1: 可是美国人虽然卖给咱了，但还是怕核心技术泄露，
0: 嗯，
1: 所以严加监视，要求我们把买来的超级计算机放在一间玻璃房子里。嘿，这玻璃房子的钥匙由美方人员保管，我们中国的科学家要经过授权才能够进入这玻璃房，并且得在美方监视下上机操作。超级计算机运算的内容必须要经过美方的允许。操作完成之后，那美方会马上封锁玻璃房，监控日志还要定期上交给美国政府审查。
0: 您说这个我明白，虽然自己花了钱，但是还得看别人脸色才能用，很多机密内容啊也都不能借助这台计算机来计算。
1: 所以我说憋着火呢，
0: 是
1: 就是这个意思。过去咱们比不上，但是现在我们国力发展了，人才也回来了，凭啥还要落后于人呢？所以我就要拼命干，一定要打破那个玻璃房子，我就不信我们搞不好。
0: 是，我也相信咱们一定能行。别看现在超算中心还啥也没有，可是以后这儿就会是中国超级计算机发展的光明未来。
1: 嗯，我们一起好好干。
0: 好，李工，要是有酒的话呀，我真得敬您一杯。
1: 那我也得回敬你，用一年啊。
0: 用一年，一年是个好东西。李工，我是学物理的，读硕士和博士啊，用了6年时间去探索宇宙的起源，研究宇宙之间最小的粒子。

0: 但是我们这样的粒子信念足够坚定，运行足够强大，那么也一定可以推动宇宙的发展变化。中国创新一定会镌刻在世界速度之巅。
1: 我喜欢你这个说法啊，不会搞浪漫的物理博士不是好超算师。哎，来来来，我呀再用意念敬你一杯啊。哎，别喝多了啊，会醉。
0: 得，今晚还值班呢，咱都不能醉。
2: 从2008年开始研制，按2期工程实施，天河一号二期系统于2010年8月在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升级完成。经过7个月的日夜奋战，孟祥飞团队完成了其他国家需要用1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的安装部署任务。天河一号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的研制超算系统实现了稳定运行，持续速度每秒2570万亿次浮点运算，峰值速度4700万亿次，运算1小时，相当全国13亿人同时计算340年以上。天河一号取得了世界第一的突破，问鼎全球超算桂冠。在2010年第36届世界超级计算机500强排行榜上，名列榜首。2010年11月17日，喜讯传来，孟祥飞热泪盈眶。一个年轻科学家，由此看到了奋斗的价值，以及理想的光芒。在此之前，基本上是美国垄断着世界排名第一的位置。日本曾在2002年的时候取得过世界第一，中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第3个获得这项桂冠的国家。当时，有美国媒体问：中国的超级计算机为什么跨越式的发展？孟祥飞说，一个国家，一个团队，30多年来，在超算领域里不断的坚持与创新，到今天天河一号拿到世界第一，这难道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吗？超级计算机的研制，涉及计算芯片，涉及高速互联通信技术，也涉及系统软件自主开发技术。它是对国家信息技术的核心驱动，同时超级计算机又形成了一个超级算力平台，它可以服务支撑我国各个领域的创新。在孟祥飞团队的努力下，天河一号超级计算机研制的成功，意味着我国在信息技术领域领先一步。在位于天津滨海新区旗下天津开发区的国家超算天津中心机房里，140个黑色机柜整齐划一，指示灯有规律地闪烁，这里就是孟祥飞超算梦腾飞的地方。您刚才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3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小丽、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阿达、于浩、夏明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马笑宇。本节目 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暴雨洪灾来袭，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人间的所有的建设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4: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5: 5/9/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杂电厂我就在。
6: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书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国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

0: 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1: 这几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柔力球、桨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
0: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民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19大报告和20大报告。党的24、20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
0: 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量达500.3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1.4亿平方米，达到43.72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的地下隧道，原有的道路路基呢被打造成为高线公园。这座空中花园呢规划了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等设置，未来呢还将串联起北、中、南3个体育公园，共100余处各类体育场地。
1: 深化融合创新，打造全民健身多元新场景。从群众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丰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0: 如今，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群众体育格局日益完善。据统计，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38.52%，国民体质合格率上升至84.9%，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1: 锚定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的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0: 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呢，深成市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1: 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企业共新增395.7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129.4%。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1: 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呢，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量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的第一大国。
1: 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仅是全球最大原药国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在山西的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 AI 生物算力中心能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功能区的结构，直接筛除无效分子。
0: 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出口动能强劲。
1: 这款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易值同比增长9%，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20%，创新药已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3: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橙子。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8号晚间，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青海省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体育中心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致辞。
1: 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周进强、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陆桂华、省领导杨逢春、杨志文、张小荣、国家体育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对口帮扶省市体育部门代表出席，副省长程基伟主持开幕式。
0: 罗东川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运动会开幕表示祝贺，向出席运动会的各位领导和嘉宾表示感谢，向全体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赛事工作人员和广大志愿者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青海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体育对于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加快建设高原体育强省，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竞技赛场捷报频传，残疾人体育实现跨越，体育产业乘势而上，赛事经济、冰雪经济持续壮大，为推动全省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生机活力，展现了高原人民的精神风采。
1: 罗东川说，本届省运会与残运会首次共同举办，37个代表团、6000多名运动员健儿同台竞技，是155开局之年我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希望全体参赛运动员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恪守体育道德风尚，奋击争先，勇攀高峰，赛出高原水平，赛出青海风格，赛出民族团结新风尚，为本届运动会增光添彩。希望各位裁判员秉公执裁，全体工作人员各尽其责，精心做好服务保障，全力把本届赛事办成一届简约、安全、创新、共享、精彩难忘的体育盛会。全省上下要以举办本届运动会为契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激发干事创业精气神，始终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持续深化体育领域改革创新，健全普惠均等全民健身服务网络，提高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大力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冰雪特色体育，完善残疾人体育服务保障体系，深化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不断开创高原体育强省建设新局面，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再立新功。
0: 开幕式上举行了文体展演，山河共美，生生不息，分为生灵的呼唤、生态的回响、生命的礼赞三个篇章，通过多维舞台特效生动呈现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的丰硕成果和崭新气象。最后，三名火炬手接力传递并点燃运动会圣火。开幕式在歌唱祖国的合唱声中和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1: 8月7号，记者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近日青海省人民政府正式印发《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全省“十五五”时期文化事业、文化

0: 化产业和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绘制了宏伟蓝图。
1: 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省将力争实现旅游总人次1亿、旅游总花费1000亿元的目标，推动生态旅游产业成为全省支柱产业，并显著提升山东水源大美青海品牌的国际影响力。为实现这一目标，青海将构建一新一环四区多带的文化和旅游发展新格局，以西宁市为核心打造全国旅游枢纽城市，以环青海湖生态旅游精品环线为引领，并依托四个重点片区的多条特色生态旅游带，支撑全省文旅高质量发展。
0: 在繁荣文化事业方面，规划强调要推动文艺精品创作，加强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与活化利用，并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建设书香青海。同时将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培育具有青海特色的文创产品和产业集群。
1: 高质量建设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是规划的核心任务之一。青海将优化旅游产品供给，打造00号旅游公路等一批旅游风景道和精品线路，并提升重点景区和旅游城镇的综合服务水平。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规划提出要打造全阳旅行的服务体系，推广供氧设备租赁和弥散式供氧服务，以破解高海拔地区旅游的服务瓶颈。
0: 此外，规划还部署了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提振文旅消费、完善文旅治理体系等重点工作。未来，青海将通过人工智能加行动提升文旅数字化水平，并大力促进文旅与康养、体育、影视、低空经济等领域的跨境融合，培育住在青海过夏天、天上看青海等新业态，全力走出一条生态优先、文化引领、民生共享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记者近日从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省农业农村厅立足青海高原冷水渔业资源禀赋，持续推进渔业产业链精准招商。在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期间，推动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成功签约2大水产产业项目。
0: 据了解，项目总投资1.2亿元，其中投资6000万元在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街子镇果实滩村建设高原红鳟鱼标准化育苗中心，新建年产1800万尾标准化鱼苗孵化基地及配套设施；投资6000万元实施循化县现代产业园区，建设年产2000吨冷水鱼精深加工生产线，推动高原三文鱼等水产品就地加工增值，拓宽省外外销市场渠道。整套项目落地后，将构建起冷水鱼苗繁育加水产品精深加工全链条产业发展模式，进一步增强我省冷水鱼产业集聚效应与市场竞争力，助力高原特色渔业高质量发展。
1: 8月7号，青海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召开阶段性防汛工作复盘推进会，通过实战复盘检视工作漏洞，健全制度规范，夯实防控根基，以从严从实的工作举措筑牢安全防线，推动全省防汛减灾能力迭代提升。
0: 本次复盘坚持实事求是，立足实战实效，坚决杜绝形式化总结汇报，各市州重点县区全面复盘汛期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值班、应急指挥调度、群众避险转移等全链条工作，重点查摆部门协同衔接补偿，短期风险研判精度不足，偏远点位预警传递滞后，群众避险转移不及时，隐患动态管控不严等实操性问题。

0: 效能逐层递减等突出问题，部分地区防汛会商与实践调度衔接不紧密，现有应急预案本地化、场景化适配性不足，缺少适配高原山沟、偏远牧点的实操处置流程，基层防汛力量配置紧缺，一岗多责现象普遍，末端预警较硬，隐患动态清零，群众避险动员仍存在薄弱环节。
1: 我省以本次复盘为契机，抓实问题整改、制度落地、能力提升各项工作，持续完善适配高原实际的防汛减灾防御体系。
0: 今年以来，为保证全省重点生态修复和国土绿化工程提质增效，省林业和草原局聚焦种苗生产经营使用全链条，在全省开展种苗质量抽检工作。截止8月5号，全省累计核查72个项目、117个标段，抽检苗木106批次，林木种子55批次，草种子220批次，检查林草种子生产经营企业32家，累计抽检苗木3002.39万株，草种子770吨，清退不合格苗木144.55万吨。
1: 结合年度国土绿化工程任务和种苗供需实际，省林业和草原局联合省直相关部门，开展2026年度全省林草种植行动执法和质量检测工作，严格执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直奔造林地块施工一线开展现场核查，同时压实各级林草主管部门、生产经营主体、工程实施单位三方责任，规范种苗生产备案、质量自检、进场核验、台账管理等全流程工作，督促市场主体

0: 抽检品类包含青海云杉、祁连、圆柏、张子松、宁条、金露梅等乔木、灌木乡土树种及生态草种，重点核查种苗的品种真实性、规格质量、生长状况及病虫害情况，严格查验两证一签，严厉打击无证经营、以次充好、假冒伪劣、带病种苗流通等违法行为，严禁呢不合格的种苗流入市场、进入工地。
1: 四个专业种苗抽检组严格依照国家种苗检验分级检疫标准开展抽检工作，对种苗苗高、地茎、根系等核心质量指标开展精准检测，实现抽检全过程可追溯、可核查。同时坚持监管整改与服务提升相结合，对抽检合格种苗纳入优质种苗资源库，优先保障重点工程使用，对不合格种苗坚决清退、销毁处置，对相关经营主体约谈警示、限期整改，建立问题台账和消耗管理制度，实行闭环整改。
0: 近日，一批来自塔吉克斯坦的铅金矿顺利运抵省内一家外企生产厂区，补齐了生产原料缺口，成为青海省进入市场加速回暖的鲜活例证。上半年我省外贸运行稳中提质，进出口降幅持续收窄，进口实现自2024年以来时隔29个月的首次由负转正，这一标志性转折不仅终结了长期进口低迷态势，更印证我省稳外贸攻坚举措精准有效，产业需求持续回暖，向西开放通道持续畅通，外贸发展韧性显著增强。
1: 今年以来，我省打出稳外贸组合拳，靶向破解进口短板，激活外贸增量，精准对接中亚等重点贸易伙伴，梳理产业升级、消费升级双向需求清单，引导企业扩大先进装备、优质消费品进口，落地落实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商品进口免税政策，拓宽进口来源，同时全力开拓海外市场，组织100多家次企业参加广交会、泰国国际建材展、中国品牌商品中东欧展等重点展会，在境外开展经贸推广，拓宽企业出口接单渠道，通过一企一策上门帮扶，赴省外对接龙头企业，精准挖掘外贸新增量。
0: 物流通道持续突破，为外贸回暖筑牢硬件支撑。省商务厅联合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建立国际货运班列常态化运行机制，实行月度协调按需保障运输计划，上半年累计开行国际货运班列97列，新开通西宁至越南胡志明市、土库曼斯坦巴尔坎跨境线路，全面拓宽面向东南亚、中亚的国际物流通道，大幅提升跨境货物流通效率。
1: 精准施策换来亮眼成效，全省外贸结构性改善凸显。上半年全省进出口总额31.9亿元，降幅较1到5月收窄8个百分点，剔除重点企业停产减产因素，其余企业进出口增长31.3%，外贸基本盘稳固。全省进口4.3亿元，同比增长3.4%，实现阶段性突破。胶印机、石英、干瓜、鲜果等进口大幅增长，新增无线电导航设备、木材、海鲜等进口产品，光伏产品、钢材、钛合金等优势出口产品大幅上扬。全省新增31家进出口实际企业，盐湖化工、光伏、电解铝加工企业纷纷回归，布局外贸赛道，为后续外贸稳企增长积蓄强劲动能。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

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2: 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
0: 当书生漫过青青校园，
2: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0: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
3: 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方案，奋斗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2: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
0: 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3号至6号，省人大常委会在黄南藏族自治州举办首届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人员培训班，全省39个基层立法联系点负责人及各市州人大常委会分管法制机构、法工委负责人等共计60人参加。
1: 培训采用专题授课、现场教学、交流研讨相结合的方式，系统学习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及基层立法联系点生动实践、高水平建设联系点、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最美窗口等内容。培训期间，学员赴铜仁市龙务镇吴屯下庄村、龙务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等联系点实地观摩，并围绕意见征集、法治宣传、基层治理等主题开展经验分享与深入研讨。
0: 全体学员认为，本次培训主题鲜明，学用结合，既补足了理论之钙，又授出了实践之余。大家普遍反映，通过培训，政治方向更加坚定，联系点功能定位更加清晰，对如何发挥好直通车作用，提升参与立法工作质效，有了更加深层次的思考和谋划。大家表示，将以此次培训为新起点，深入学

0: 及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立足青海实际，聚焦主责主业，完善工作制度，提升履职能力，推动全省基层立法联系点更好发挥民意直通车作用，为提高立法质量，推进青海法治建设贡献基层力量。
1: 入汛以来，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推动自然灾害突发公共事件处置模式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防御转变，通过应急物资救援力量全线前移，破解传统救援远水难救近火的痛点，构建起物防扎实、人防暖心、治防精准的立体安全防护体系，不断提升自驾黄金线的防灾韧性。
0: 以往祁连县应急物资集中储存于仓库，调拨流程繁琐，难以在地质灾害、山洪险情发生之后及时开展救援。今年当地聚焦九号公路车流集中、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多发易发实际，推行风险在哪儿、物资前置到哪儿的策略，在高危点位协议定点储藏大型抢险机械80台，前置储备各类防汛物资30类、2055件套，大幅压缩物资调配时长，有效打通应急救援最后一公里。
1: 在黑河峡谷停车港湾规范设置一线应急指挥部，划分医疗处置、应急指挥、物资储备等6大功能区域，整合消防、公安、应急等部门专业力量和乡镇兼职应急队伍，前置救援人员50名，设置安全劝导岗，及时劝阻引导临崖景观、随意停车等高风险行为，构建物资加人员双重前置保障模式，夯实硬件物防安全底线。
0: 依托海北州全域无人机云林作战体系与云豹调度指挥系统，探索构建立体巡防巡查体系，常态化开展无人机防汛巡查，覆盖河道流域、主干道等关键区域，大幅度提升隐患排查精准度和应急处置时效性，同步设置便民服务点，免费提供应急充电服务，利用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及时发布路况信息和汛期避险提示，实现游客行前有准备，途中知风险、遇险能自救。
1: 8月8号，记者从青海省气象局了解到，受大陆高压西退影响，8月8号到9号，查达木盆地与东部河湟谷地高温天气持续，最高气温普遍达到30到35摄氏度。8月7号正式立秋，但西宁最高气温冲至34.3摄氏度，一举刷新近6年立秋日最高气温记录，开启格外炎热的初秋模式。
0: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9号至10号，海东、海西的东部将有明显的对流天气，大部分地区午后的对流活动亦较明显，需防范局地的阵雨或雷阵雨。体感分级提示东部的河湟谷地、西宁、海东、贵德等区域炎热至闷热级别，体感燥热，建议外出时呢注意防暑防晒，减少午后的长时间户外活动。海西大部呢是偏热闷热的天气，午后气温较高，但早晚温差较大。青南及环湖大部以舒适偏凉为主，体感宜人，但早晚寒凉，需备一些薄外套。那么气象部门也是提醒公众呢，需根据当地的气候变化合理的安排出行，注意防暑降温及防范局地的强对流天气。
1: 8月7号晚，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出品、青海省演艺集团创排的花儿音乐剧《花漫河湟》登陆西藏自治区藏剧团藏戏艺术中心大剧场，精彩亮相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
0: 花漫河湟呢，是以河湟谷地为背景，讲述新时代青年返乡逐梦、传承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温暖故事。该剧呢，扎根青海本土文化，将国家非遗项目花儿唱腔、青海清秀的技艺与现代音乐剧艺术深度融合，既保留了花儿质朴悠扬的原生态韵味，又通过现代舞美设计和灵动歌舞，赋予传统艺术全新活力。
1: 演出当晚，高亢清亮的花儿演唱，轻盈优美的民族舞蹈。

0: 声打动人心，故事温暖治愈，既领略了青海特色民族文化风情，也感受到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
1: 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是西藏规格高、规模大、影响力广的综合文化性盛会，汇聚了众多优秀文艺精品，是跨区域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此次花曼和黄受邀赴藏展演，是青藏两地文艺互鉴、文脉互通的生动实践。
0: 8月7号，以大美青海全景海西为主题的柴达木文化旅游节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开幕。
1: 开幕式以全域民俗巡游暖场，德都蒙古民歌协会以及格尔木、德令哈、芒癌、都兰、乌兰、天骏大柴带的巡游方阵依次登场。最后呢，蒙古长调、马头琴重奏、非遗展演、服饰表演等节目轮番上演，为现场观众呢奉上了一场视听盛宴，充分彰显了柴达木深厚的文化内涵与昂扬奋进的城市气质。
0: 开幕式现场还设置两大展示体验区，全景海西光影山河生态旅游资源摄影展，集中展现泉州雪山、盐湖、草原、戈壁雄浑壮美的自然风光。全景海西好物云集特色展销区汇集泉州非遗工坊、文创机构、高原农特产品经营主体，设置非遗手工体验、枸杞鲜果、特色农产品品鉴互动专区，全方位展示泉州文旅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
1: 近年来，海西州深度融入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深入挖掘昆仑文化、红色文化、民族非遗研究，持续培育研学、乡村休闲等新型业态，不断完善旅游配套设施，推进智慧文旅建设，全力打造顺心、安心、放心、舒心的全域旅游环境。大美青海全景海西文旅品牌持续擦亮，产业综合带动作用愈发凸显。
0: 借力本次文旅节与省第19届运动会举办的双重机遇，海西州将充分释放文体盛会集聚效应，推动文化、体育、旅游特色农牧业深度融合，持续擦亮高原文旅金字招牌，让文旅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各族群众。
1: 8月4号，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海东市委员会主导编辑、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山海情深，同心筑梦》海东市东西部协作工作纪实正式发行。该书以多维度视角铺展江苏省无锡市与青海省海东市跨越山海同心共建的壮美画面，充分彰显了东西部协作机制的制度优势与实践伟力，是落实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共同富裕的鲜活地方实践。
0: 全书总篇幅33万字，历时2年半精心打磨，聚焦特色产业培育、产业集群打造、消费助农增收、劳务协作体制等核心领域，系统记录了无锡市与海东市自东西部协作战略实施以来，从输血式帮扶到造血式共赢，从单向支援到双向赋能的完整历程，是两地10年协作成果的立体档案，也是干部群众情感交融的真实写照。
1: 该书的正式发行，既是对过往协作成果的系统总结，更是对持续深化合作的新期盼。海东市政协表示，将充分发挥文史资料价值，系统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协作经验，不断拓宽

0: 王芳晴与江南民众再度相遇。
1: 活动现场人气高涨，古朴街巷里满是热闹气息，特色农畜产品展区有序布置，牦牛肉制品、乳制品、枸杞沙棘饮品、冷粮、果蔬等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精彩亮相，来往市民游客可现场品尝沙棘原浆、牦牛肉干等各类特色好物，直观感受源自高原原生态产品的独特风味。西宁野生动物园文创产品、和黄刺绣等文旅展品也是同步展出，农产品展销

0: 展推介活动，以农体文旅商融合为抓手，常态化搭建常态化展销展示窗口，打通线上线下外销渠道，有效拓展了西宁高原农畜产品在长三角地区的传播覆盖面，进一步提升了西宁高原绿色农畜产品品牌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1: 8月8号，中央宣传部办公厅、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广电总局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西宁社火巡游、民俗盛宴与城市活力的共舞实践成功入选全国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优秀案例，西宁社火成为青海省唯一入选案例，标志着西宁市和黄民俗传承与公共文化惠民创新实践获得国家四部委高度肯定。
0: 西宁社火是承载和黄千年文脉、凝聚各族群众情感的核心民俗载体。近年来，西宁市立足多民族交融的城市定位，连续三年组织开展市级的大型社火巡游，探索出一条守正创新、全民参与、文旅融合、代际传承的基层公共文化新路径。
1: 每年活动汇聚全市五区两县4000多名演职人员，集中展演千户营高台、鲁沙尔高跷、黄猿排灯等20多项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活动创新实现南北非遗对话，邀请广东莺歌舞、玉树一舞、南北狮舞同台展演，并融入街舞、广场舞、城市 IP 雪豹人偶、西宁地标花车等现代元素，让传统民俗焕发时代活力。活动坚持全龄参与，参演者年龄从3岁孩童到74岁老人不等，特别打造少儿高跷、萌娃舞狮、青少年古乐等传承方阵，有效破解民俗传承年龄断层问题。
0: 在数字化传播方面，西宁社火巡游依托全市公共文化数字平台全程直播，2025年线上观看量达460万人次，线下累计接待群众超12.5万人次，全网相关话题阅读量突破2亿。西宁社火还代表青海参加第三届全国社火大赛，斩获全场区外的第一名最高成绩，荣获一等奖，在全国舞台上打响了西宁社火文化名片。
1: 西宁市文化馆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入选国家级典型案例既是荣誉，更是新的使命。下一步，西宁市将以此为契机，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持续深挖和黄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文艺演出、书画展览、全民艺术普及、少儿美育等群众文化活动，不断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创新非遗活化利用和数字资源建设，持续擦亮西宁社火群众文化品牌，为建设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讲好新时代和黄文化故事，贡献文旅力量。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联系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胡静，来跟我们分享到此刻的全省路面情况。胡静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好，刚开始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高速公路目前的路况如何。
4: 好的，高速方面 G6 京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 G6 京藏高速查格路段都兰服务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诺木红服务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交警部门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20分钟，请车辆服从现场人员指挥减速慢行。G0611张问高速雅同路段距夺脊山隧道500米处，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封闭施工，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 因新建西城铁路龙坞隧道下穿施工，龙峡4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

0: 行权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减速慢行，服从现场指挥。G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G0615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花九路段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市桥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园至格尔木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党大路段距于卡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大柴旦至党金山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的。高速公路的其他路段通行正常，主持人。
1: 好的，接下来再跟我们分享到国省道干线目前的状况如何。
0: 普通国省干线方面，国道109京拉线乐都区鲁班亭大桥处实施桥涵隧修复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3侧模线祁连线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便道通行。省道206平龙线循化线嘎嫩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4西兰线新海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线曲马来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曲马来线约改镇约改滩中桥微桥改建施工，施工期间道路是变道通行的。国道227张梦线门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大半山上下山路段，祁连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线民和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据贵德县龙阳峡大峡谷4公里路段进行滑坡灾害治理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16长通线同仁石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普通国省干线的其他路段通行正常，主持人。
1: 好的，最后根据今天的天气以及呢您此刻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情况再做一下汇报吧。
0: 今天白天海西东部、海北、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及大通、互助、共和、同德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天峻、祁连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是一切通行正常的。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的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非常感谢胡静的播报，再会。
0: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海北、玉树东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及大通、互助、共和、星海、同德、德令哈市、天峻、乌兰、杂多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祁连、天峻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祁连大部、果洛南部及德令哈市、天峻、乌兰、共和、称多、能迁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17度到34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东区晴间多云，17度到33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西区晴间多云，17度到34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北区晴间多云，16度到34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听党的声音，
2: 说。 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听说青海节目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4: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请听广播连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秉贤主演，金永刚、齐克建、季冠霖。第三集。
7: 请进。艾总，市电视台柳记者来了。
8: 艾总，杜总。
9: 哎呀，柳记者呀，快请坐。
8: 咱们这受灾善后的第一步干得不错，退还全年租金，免费安排500特困商户，很得民心啊。这第二步怎么打算？不光你们受灾商户关心，全社会都很关注呢。
7: 这事儿啊，你来之前我跟方霞刚吵了一通。
9: 是啊。
7: 哎，来来来，跟你仔细说说啊。
8: 嗯。
7: 不过啊，你呢只宣传我们的最终决策，可别提争论的事儿，行不？
8: 没问题。
7: 我呢打算暂时停止温岳国际口岸的业务，把那里的全部仓库通通改建成商贸市场的摊位，用来安置剩下的全部受灾商户，并且免一年租金。
8: 哎，这不是很好吗？杜总不赞成？
9: 是啊，云天，持反对意见的不是我自己，董事会大有人在，还有那些股东，进账全停，赔偿有份，还要继续注资，他们一个个忧心忡忡的，弄不明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7: 我怎么想的？我们是办商城的，商城重建得有商户，有生意可做的商户，帮他们就是帮自己，明白不？是，为了这个目标，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这就好比狼的绝处求生，狼被猎人的架子夹住了，绝无挣脱的可能，怎么办？他就用自己的嘴啃自己的腿， 一口一口地把自己被夹住的那条腿咬断，然后血淋淋地逃走。这样的狼可能有破伤风感染的，可能有失血过多死在路上的，但是一定有成功逃命的，不然世界上怎么会有三条腿的狼？
9: 云天，我好像有点明白了。说你最后的决定吧。
7: 嗯，小洛，
10: 哎，
7: 你这个总裁助理怎么想的？
10: 艾总，我跟你见过三条腿的狼，我也愿意跟着你做三条腿的狼。
7: 那好，那我就力排众议，一意孤行了。小洛，
10: 哎，
7: 你马上以集团的名义给所有商户的上下家发一个告示，告诉他们温悦集团即将在本市最好的商圈温悦口岸库区给温悦商城所有的受灾商户安排摊位，生意继续做，让他们该发货发货，该进货进货，这样链条接上，每家商户就可以尽快拿着政府担保的30,000元小额贷款开始恢复生意，进入生产自救。
10: 好，我马上办。
7: 放下，
9: 别说了，集团你是董事长，彩佳你是我老公，我啥时候不服从过啊？我已经把咱们家的小楼还有咱俩的车都挂出去了，现在有人要接手，我得赶紧去交割。
7: 放下。谢谢老婆。
11: 哎呀，放开我，阿姨还在这儿呢。
12: 我一点都不觉得肉麻，我感动的都快哭了。
11: 好，我也马上行动，把温悦集团宁可自残也要保护受灾商户的第二步决策公布出去。
9: 经过半年多的艰辛努力，终于完成了口岸库区的改建，定名为温悦儿童用品大事件。商户们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货物搬进新市场，受灾商户喜迁新居那天，真是比过年还热闹。

0: 住那哥哥的手，送个送到大门口。哦哦，
1: 别管唱歌，干活。
2: 中中中，
3: 谁娜娜？
1: 哎，董事长，
3: 看把你乐的，怎么这么高兴啊？
1: 能不高兴吗，董事长？哎，董事长，一直想跟你说，有点抹不开，因为小军的事，我……
3: 哎，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小军的家属对集团的善后处理还满意吗？
1: 啊，非常满意，还让我谢谢你呢。
3: 满意就好，满意就好。
2: 爱叔，哎，
3: 大鹏
2: 啊，
3: 这都一年多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2: 哎呀，俺回去了一趟，又回来了。
3: 啊？
1: 他被我找俺了。
2: 嘿嘿，俺打算跟住崔姐，重整旗鼓，在这儿干出点名堂来。
3: 好事儿啊！哎，你爸还好吧？
2: 咦，他好着嘞。实不相瞒啊，爱叔，还你的钱啊，5万是他攒了，20万，是他把俺家的小卖店给盘出去了。
3: 哎呀，怎么还盘出去了呢？
2: 哎呀，叔，你不用为俺爸担心，接受了店主也是朋友，他让俺爹啊继续留在店里给他打工。
3: 嗯，那个小店啊，他苦心经营多年，人熟货熟，客源广，留他看店卖货，双赢。不过你爸那腿脚……
1: 接货送货，店主干。
2: 哎，你咋知道了？
1: 你跟我说的。
3: 大鹏啊，你现在健忘可早点啊。
2: 哎呀，让爱叔见笑了。哎，爱叔啊，
3: 啊，

0: 个事儿，俺想跟你做个检讨。
1: 什么事儿？还检讨？
0: 哎呀，当初俺做他的思想工作的时候啊，冒充过那了干儿子。
1: 哦，这怎么叫冒充呢？你就是啊，你早就是我干儿子了。以后记得叫干爹
0: 啊，中，嘿嘿，干爹。
1: 哎，
2: 露馅了吧？你一撒谎，眼就红。当初我就没有信。董事长，再见，我们进去了。
1: 哎，再见再见，有空再聊啊。
2: 好，大鹏。
3: 哎，
2: 扛着宝走啊。
0: 啊，中，我跟住来。
2: 我问你一句话，你必须老老实实的回答，再撒谎走遍。
0: 姐，你想问啥了？
2: 你在老家有没有女朋友？
0: 有。没有，这可真没有。姐，这可不敢瞎说呀。哎，姐，你问这话啥意思啊？
2: 从今天起不许再叫我姐，叫我奶奶，懂不懂？啥意思啊？
0: 懂，俺全都懂，懂了可深。
2: 快干活！
0: 中中中！

0: 进来吧，云天。你看，这是我新租的房子，从今天起就是咱俩的家了。
1: 哎呀，还不错嘛。多大呀？
0: 两室一厅，小屋咱俩睡觉，大屋呢给你办公。
1: 嚯，家里还有办公室呢，够奢侈的。哎，比咱俩第一个家阔绰多了。哎，来来来，放下。

0: 小时候啊，我妈妈经常这么做。
1: 想妈妈了？
0: 有点儿。咱们出这么大个事儿，一直瞒着她。现在信息这么发达，估计她早就知道了。
1: 他老人家也是打过工经过世的，应该扛得住。
0: 嗯，
1: 咱俩往回多打打电话，继续报喜不报忧。等到事情都解决了，回一趟月清多陪陪他。
0: 哎，现在几点了？
1: 下午6:40。
0: 啊，快快快，打开电视看视台新闻。
1: 哦，阿英的报道。
0: 对呀。
1: 好。
2: 儿童大世界被温悦集团打造成集童装、儿童玩具、家具、儿童娱乐和教育、眼镜、图书、育婴生活馆、百货批发、娱乐餐饮为一体的商圈。这里汇聚了浙江、上海、江苏、北京。
0: 这第二步
2: 1000多个
0: 总算是完成了。
2: 总代理、总经销。开业不久，营业额
1: 已经
2: 突破上亿。
1: 第三步你想马上走？不喘口气儿？
0: 你应该懂得趁热打铁的道理。再说了，商城大楼烧毁了，可钢筋水泥框架还在，重新盖顶，外部修缮加上内部装修，用不了1亿。
1: 可那防矿子行不行啊？
0: 谁呀？这个新家我都是第一次回来，谁能找到这儿来？
1: 应该是小鹿。小鹿，
3: 哎，
1: 老沙，
0: 老沙来了
3: 啊！
0: 请进，快请进。
4: 沙副秘书长说事情紧急，让我带他来家里找您。
0: 什么情况？老沙，说呀。
3: 那个，商城烧剩下的框架，专业机构检测评估结束了。
0: 什么结论？
3: 不行啊，因为是电路传导，全楼无一处幸免。3天大火，墙体全部都烧酥了，各种形状的大小裂纹有2000多处，受地震波及，地基也有损毁呀。
4: 拆除清理，再按抗震要求重新建楼，预算可能得超过4亿。
0: 4亿？
1: 天哪，
0: 我的房子车子全卖了，董事和高管的积蓄掏空了，借来的和资助的钱也差不多花光了，我现在已经是山穷水尽。
3: 云天，
0: 这个时候你让我上哪儿再去弄4亿？
3: 云天，你冷静。
0: 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你能让政府借给我钱吗？你能让银行贷给我款吗？能吗？
1: 云天，
3: 不能，但我能继续帮你想办法。
0: 去你的办法！
1: 云天，
4: 董事长，
1: 快去追他呀！
3: 放下，放下，你沉住气啊！云天不是个碎怂，出不了啥事情。我跟小鹿去找他，好好劝劝，没事啊。小鹿，咱们走。
0: 好。
3: 哎，小鹿啊，你这个判断靠不靠谱啊？这都出城这么远了，哪有云天的影子嘛？
4: 啊！沙副秘书长，您别急，他手机关机，又开走了我停在楼下的车。我猜啊，他10有8九是找三腿狼去了。
3: 哎，三腿狼？啥三腿狼
4: 啊？我们出差回来，曾经在路边救过一匹受伤的狼。
3: 哦，
4: 喏，前面拐过去啊，有一片胡杨林，那就是我们救过狼的地方。
3: 哦哦，走走走。
4: 哎，看见没？在那儿。
3: 哎，看见了，看见了。靠着胡杨树站在那儿，身边真有一匹狼啊！呀，在咬他的腿啊！
4: 怎么可能？
3: 哎，别别，快快快过去！
4: 哎，
3: 云天，
4: 董事长，
5: 别怕，别跑，回来，
4: 董事长，董事长。

0: 我一猜，你就跑到这儿来了。哎，云天啊，让开看看，你的腿伤到哪了？我也没事儿，裤子肯定是坏了。本来呀，我在这儿走来走去想事情，这三腿狼跑来了，叼着我的裤子，一步也不准我动。啊？
1: 这为啥嘛？喏，
0: 胡杨林边上有个湖，我猜他是怕我跳下去吧。
1: 他猜？
0: 我不猜，我让你自己告诉我，你到这大来是想跳湖吧？嗨，不是，想死，我就直接跳楼呗，何必跑这么远？
1: 你
0: 从家冲出来的时候，我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把车开出来，也不知道要到哪儿去。 等车上了公路，我就突然清醒了。去上次救三腿狼的地方，找找狼的思维，就到这儿了。哎，可是摸到胡杨树了，见到三腿狼了，可我这心里还是一片空白。嗯，好了。
1: 我来填补一下你的空白。我车继续帮你想办法，哎，不是敷衍啊。得知烧过的框架不能用，去你家找你之前，我已经做了两件事。第一件呢，得从我的出身说起。我是从西部战区陆军后勤部队转业回来的，附近县城地震，我的老部队。 派工程兵和运输兵过来抢险救灾，目前已经接近尾声了。我给部队首长打了电话，汇报说啊，我市一个10万平米直接关系民生的商城，因为地震引发火灾全部烧毁，重建需要清理废墟，难度很大。哎，不等我说完啊，首长就说了，你说的是温岳商城吧？ 没少看他们的电视新闻，清理废墟这事儿啊，一是解救灾害，二是帮助民生，三是磨练我们部队意志和能力。军民共建，这个忙，我们帮了。
0: 有这好事儿？哎呀，工程兵往下拆，运输兵往外运，专业、安全、迅速。嘿嘿嘿，关键是节约成本。嗯。
1: 我们得省多少钱呢？是啊，
2: 哎，等等，老沙，你办的第二件事是什么？
1: 我呢找了市总工会主席，请他动员全市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利用业余时间到清理重建现场去帮忙。
0: 老沙，你是真心帮我呀？哎呀，
1: 我是真心，可这些事情是我沙铁城个人能做到的吗？
3: 喂，杜总，小鹿，查到云天了吗？找到了，他没事。他没事，我有事。温州的老领导和宣会长来了，你们马上到咱们宾馆来啊！马上啊！哎，
4: 好的好的。听到这个消息，云天哭了，因为他知道老领导和宣会长都不是那种带着鲜花果篮。 笑眯眯地说几句安慰的套话，拍完照就挥手再见的人物，在他走投无路、几近崩溃的时候，亲人来了。云天告诉自己，有救了。老领导，宣会长，云天，爱宗。哎哎哎
5: 这人，这人呢？两位领导好，好。沙秘书长，
6: 领导好，
7: 老沙，每天在我这上班，是我的军师，也是我的拐杖。
1: 哎呀，吓得撒谎！
7: 云天，快让几位领导坐下喝茶呀！
5: 对对对，喝茶，坐。
7: 你看你，刚才还要死要活的。 这会儿跟个孩子似的，哭哭啼啼的，
5: 要死要活，那么严重啊？
1: 玄会长，
0: 哎，
1: 赶快把你的急救药拿出来吧。哎，
0: 好的呀。艾总，杜总，温州商会的同仁们一直在关注你们的情况。
1: 嗯，
0: 估计你们眼下到了最艰难，也是最重要的时候了。哎，艾总啊，来拿着，这九个信封里面全是银行卡，从1000万到3000万不等，信封上有姓名和数额。那么我们的意思嘛，没有利息，没有期限，什么时候还都可以，还不上也可以的。
2: 不行，不行，不行，这最后一句不行，无利息，无期限，就足够我们千恩万谢了，哪有不还的道理啊？方家，你马上补合同，让宣会长带回去。
1: 哎，我赞成。另外，出来之前，我跟宣会长出面，请几位地方银行的领导啊一起坐了坐。我们呢，达成了一个意向：如果你们重建或者重新启动有资金缺口，由他们九位担保，足额、低息、贷款。
3: 云天，你咋不说话吗？
2: 老沙，你让我说什么呀？啊，你刚给我打乱强心针，这输血的就到了，我干就是了。

0: 水根膜接着。
1: 哦，好好。哎，董事长，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呀？
0: 这么简单的事儿您看不明白啊？大鹏，
2: 哎，
0: 把咱俩的行李都放在这个工棚里，就放水根膜旁边。
2: 中。
1: 哦，你要住在这个工地上？
0: 是啊。怎么了？不可以啊？还是不欢迎？
1: 哎呀，哥们，这个工地上冷，而且这么乱，
0: 所以啊，我必须坚守阵地，靠前指挥。
1: 哎，刘大鹏啊，
3: 白，
1: 你是怎么回事？
3: 耶，肯定是一回事儿。你让家人替你砍摊买货，自己跑到工地上来守门打更。
1: 嗨，
3: 那些野户都知道了，大伙儿一商量啊，凡是能抽出人手来，都要为重建工程出把力。
1: 嗯，
3: 所以娜娜就把我给派来了。
1: 好呀。这是高山放纸鸢，全靠四边风啊。
3: 哎呀，老白呀，你看我这体格，啥力气活我都能干啊，还能给董事长跑跑腿儿，穿个花，当个保镖啥的。
0: 给我当保镖？你啊，得给大楼当保镖，以后你就是商场的安全员。
3: 啥呀？安全员呀？这活种我能干。
1: 好。刘大鹏，董事长在这儿没？
3: 在。
0: 哎，王凯，
1: 哎，
0: 找我什么事儿？
1: 哎呦，董事长，大事，怪事，从来没听说过的。
0: 嚯，这表情。胡杨话怎么说来着？又要躺沫子？
1: 哎呦，我董事长啊，不是躺沫子，真的。昨天夜里，我押车往回拉水泥，回来的时候在戈壁滩上抄近路，车队正着急赶路呢，被一匹狼给截住了。
0: 狼？
1: 是的，那狼啊，等在楼中间，大灯晃他，他不跑，

0: 腿色里，三条腿。啊，明白了。王凯啊，你有空多给大伙讲讲这瘸腿狼的故事，有好处。好，哎呦，哎，董事长，水根伯，我也得同你讲件事情。啊，所有进出工地的，都得经过我守的这个大门呐。哎，我最晓得呀。
1: 来工地义务帮忙的那可真不少啊，那个马路边站大岗做零工的都来了，哦，还来了不少我们乐清老家的。
0: 哎呀，那咱得好好待人家，嗯，把伙食啊搞得棒棒的。哎，说到伙食啊，哦，我想起来了，从乐清老家来了四位老阿姨，在工地旁边租了一间房子。 每天呢，都烧这个大红枣水和小米粥，用小车推着保温桶送到工地上去。
2: 是吗？
0: 是啊，董事长，你来之前，一位老阿姨刚刚推着一个小车进去，哎，大家呀都叫她月清姆妈。
2: 是吗？
0: 嗯，我得去看看，得好好谢谢那几位老人家呀。
2: 好，那我跟着你去，
0: 走。

副导演王一婷、胡牧，编剧王国臣，音乐左春龙、胡牧，主题歌作词王国臣，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合唱欧罗巴音乐团，音响效果王进，录音江月明子、张赫，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艾云天由金永刚演播，杜芳霞由季冠霖演播，陆成瑞由惠龙演播，柳如音由武凤春演播，沙铁城由王旭峰演播，老领导由杨默演播，隋娜娜由杨颖演播，刘大鹏由王磊演播，月清婆婆由乔琛演播，宣会长由任杰演播，水根伯由齐克健演播，王凯由胡博豪演播，张小军由崔晨霄演播，茶馆服务员由张子墨演播，公安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爽、唐旭、周子轩、侯若凡。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中共乐清市委宣传部、乐清市融媒体中心、中共杭州市钱塘区委宣传部、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谢谢收听。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秉贤主演，金永刚、齐克健、季冠霖。第四集。
1: 哎呀，来来来，小伙子，再加一点，加一点嘛，哎呀，
2: 这周真热乎。又香又甜，这粥啊有妈妈的味道。谢谢月亲妈。
1: 好，别着急，慢点喝，孩子们，慢点喝。
3: 月兄们，给我也来。妈，
4: 云天，
3: 妈，怎么是您呢？
2: 妈呀，董事长，这位是恁的母亲，
5: 这大妈是董事长的娘。
3: 妈，您来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1: 告诉你干什么呀？让你陪着我，我还没说你呢，出了这么大的事，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就不告诉妈一声啊？哎呀，
3: 怕您帮不上忙，跟着干着急呀。
1: 着急是肯定的啦，忙一点也是能帮一点的嘛。哦，这不，我们几个老姐妹一起搭伴过来，在那边楼下租了一间屋子，安了两口大锅。
3: 那房租、食料这些钱都是谁出的呀？哎呀，
1: 温州商会呀，过往行人，哎呀，随时都有人往我们这个小车上扔钱啊。哎呦，
3: 这我一点都不知道啊。
1: 你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哎呀，云天哪，你们善后办公室外边哪一直有温州商会的会员在轮流值班，你们的受灾业户日常生活有困难来找你们，大多数都被他们给拦下来，把问题呀悄悄的给解决喽。
3: 别说了吧，你忙着，注意身体。儿子回去干自己的活去了。哎呦，
1: 干你的事情去吧，妈这次啊不走了，一直在这里陪着你。
3: 真的？过去说破天您也不来西北，这回有您老陪着，儿子心里啊更踏实了。
6: 工友们，我妈妈做的粥好不好喝啊？
7: 好喝，
8: 好喝，
9: 好喝，
7: 可好喝！哎，谢谢月清妈。

0: 云天，
1: 老沙。
0: 云天，哎，这工地上人太多了，不到休息时间啊，还真找不到你。
1: 找我干什么？
0: 找你啊，到我们后援组的帐篷里坐坐。
1: 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就这儿，
1: 来进。哎，嗯，嘿，还不错嘛。哎，这怎么还摆上酒菜了呀？
0: 这都是我家婆姨送来的慰问品。哎呀，累了这么多天了，今天晚上啊，咱俩稍微歇歇，好好聊聊，好不好？
1: 好，
0: 坐坐坐坐。哎，来，云天，喝着。
1: 哎，来。哎，
0: 这钱到位，人到位，设备到位，材料充足，那大楼天天往上涨。你这心里有底了吧？
1: 有底了，有底了。走到今天，我真得好好的感谢你啊。
0: 嗯，同意。不过呢，我这个前半辈子全在军营里度过的人呢，想干好地方工作，必须先补社会课。你给我带来了这个集中补课的机会啊，跟你操心受累这两年多，我收获很大。所以啊，也得感谢你呀！
1: 哎呦，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0: 哎哎，我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实在话。来来来，喝酒吃菜！
1: 好好好，
0: 来来来，我想听你说说，那大楼起来之后，你打算咋样嘛？
1: 还债呀，然后谋求发展。
0: 嗯，好人啊。首先想到的还是还债，但是啊，如果发展跟不上，你这大火加重建造成的窟窿，那猴年马月才能填上。
1: 老沙，你是不是有什么主意啊？
0: 嗯，没主意，有点信息，
1: 快说，快说，说来听听。
0: 你记不记得，咱们这废墟清理完毕，我跟随归队的官兵。去了老部队表示感谢。
1: 嗯嗯，
0: 就那次，
1: 嗯，
0: 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我们部队的装备更新换代，可能要淘汰数百辆各种汽车，不再适用的淘汰，哎，可不是报废啊。因此呢，多年驾驶和维修这些车辆的老兵也都要转业复员。
1: 哦，听明白了。我温月集团如果连人带车都接过来，立马就能开个覆盖大半个中国的物流公司。
0: 嗯，
1: 还能拓展口岸业务，出口上门取，进口送到家。对对对对，还能包揽我所有商户的进出货业务。
0: 嘿嘿，还能再开个旅游公司啊，部队肯定有拉人的大小客车嘛。
1: 哎呀，我干了。来来来，我干一大杯。
0: 哎呀，这
1: 哎
0: 呀，
1: 说的挺热闹，这事儿有门吗？
0: 有门。我当过汽车团长，在部队经历过这类车辆军转地的事情，一般呢都是经过专业机构评估定价，交给地方车管部门拍卖。
1: 这一拍卖可就不好说了。
0: 嗯，也有过特事特办的先例。哎，是这啊，
1: 嗯，
0: 你认真策划一下，然后起草一份意向书，说明呢你能接多少车咋使用，能接多少退役军人咋安排，车况及维修设备全凭第三方权威机构鉴定作价。我让市里附上一份对你们企业资质和诚信度的证明。齐了？
1: 没问题。
0: 哎，你的最大优势啊，汽车兵的专业技能与你创建的物流公司岗位需求高度契合，你民营企业还不受编制限制，可以让同一批退役军人一起到同一单位直接投入工作，彰显服役贡献，这是部队乐见其成的。
1: 好，太好了。可是钱呢？接车接人创建物流得好大一笔钱吧。
0: 上城重新站起来，你的寿信也就回来了。到时候啊， 要帮你跑专项贷款。
2: 我把剩下的半瓶啊，我全干了。
0: 哎，你放下，放下吧，哎呀，别喝了，赶紧找人策划去吧。
2: 好，最后一口，来，给，结束。
3: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中国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历尽千辛万苦，持续拼搏重建的温岳商城终于竣工了。在商城前的万人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重新开业仪式。总裁助理陆成瑞走向主持台的时候，兴奋得浑身发抖。
4: 请安静。今天啊，就在我们眼前，一座崭新的大厦在一片废墟上拔地而起。原温岳商城所有的产权投资户、租用商户即将全部获得与火灾发生前同等楼层、同等面积的商铺，加上此前各位已经拿到的全额货品赔偿金。我们艾云天董事长当初代表集团所发布的郑重承诺，今天实现了。现在请一直代表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我们温岳火灾善后工作全力支持的沙铁成同志讲话。
5: 各位，温岳集团重建的不仅仅是一幢商业大楼，而是用社会责任感在我们胡杨大地上竖起的一座精神大厦。在场的各位新老胡杨人还记得我们的胡杨精神吗？

0: 有了这种精神头，我们啥灾难、啥困难都不怕。艾云天更不怕，他不光有胡杨精神，还有狼的劲头。我贫道最后绝不罢休。开这个大会之前啊，我们的市总工会刚刚向所有的企事业单位发出了倡议书，希望他们在需要劳动保护和职工福利的时候。 首先想到的就是温悦商城。昨天，我还参加了几家银行与温悦集团签订银企战略合作协议的仪式，银行给温悦商城及其商户授信20亿贷款，助力他们冲创辉煌。
1: 与此同时，温悦集团正在千方百计地谋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我期待他们更加辉煌的明天。不屈不挠的温悦人，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温悦商城全面重新开业的时刻。
2: 我们请隋娜娜代表全体商户、员工表达心情，有请隋娜娜。
3: 好，好，好，好。
2: 人生真是无常啊！下班关门之前还被大家伙儿称作“老伴”的人们，撕了，以后店铺活活的少了3天，统统都变成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了。
3: 身上无乙，才指冷暖，家中没命，悲切艰难。就在我们胡天浇地、要死要活的时候，文月集团把腰杆挺起来了，四面八方把兽伸出来了，带我们玩了个起死回生。今天成功了，谢谢文月，谢谢文胜，谢谢胡杨，谢谢大家，让我说了这些心里话。
1: 谢谢大家！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请出温悦集团董事长艾云天。

0: 历时三年，温月商城浴火重生，凤凰涅槃。此时此刻，我只想说以往无数个不眠之夜，我在黑暗中煎熬出来的一点感受。人活着就是希望，站着就是尊严，忍着就有机会，不倒就是胜利。只要你肯担当，只要你肯坚守，谁都有可能创造奇迹。
1: 我说几句，各位领导，各位朋友，我是胡杨电视台记者柳如音。我的出现不是大会的安排，而是我自己冲上来的。我实在是忍不住，作为三年来一直跟踪报道

他正式当选为全国道德。

0: 在开大会那天，我一直控制着情绪，保持着淡定的微笑。可是，当云天在台上一出现，我瞬间破防，泪如雨下。只有我能发现，他用刚毅遮掩的疲倦，他憔悴多了，仿佛三年之间。 长了10岁，本来说好，他到北京领奖回来，我陪他度假，休息些日子。没想到，他一回来就启动了温越感恩之旅活动，亲率高管和业户代表四处拜访答谢。等我跟小璐陪他和老沙专程去温州拜会老领导的时候。
1: 老领导已经退休回老家了。根据他在微信中给云天发的“母校梦故乡”，我们追到了乐清一中对面的一家茶餐厅。
2: 四位请进，欢迎光临梦故乡茶餐厅。几位快请，请到楼上包厢就坐。哎，这边请。
3: 老肖长可说了，一定要给你们安排一个能看见学校全貌的地方。他在等你们。快走啊！老领导，
4: 老领导，
5: 老领导，
3: 云天，哎呀，你们来的挺快啊！
5: 急着见您呐。
1: 是啊，
3: 老领导，你好，你好，你好，沙铁城。
6: 老领导，您好，我跟您汇报一下啊，我进步了。
1: 老秘书长退休，
6: 让我接，进党组啊！哎，
1: 正确。嗯，组织上就应该用你这样的干部啊，忠诚、热忱、有斗志。
6: 哎，您夸奖。
1: 老校长，咱们人齐了，我安排上菜吧。
6: 对对对，安排上菜啊，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尽管往上端，我个人请客，没毛病啊。
1: 哎，老校长，您和今天这些客人呐。
6: 我请也没毛病吧？
1: 你请没毛病啊，可我就有毛病了。
7: 好，那我去安排啦。
6: 哎呀，
1: 云天啊，
6: 哎，
1: 沙秘书长来一趟乐清不容易啊，你回头带着沙秘书长去雁荡山，乐清湾都转转。
6: 哎，是，一直有这个打算。
7: 嗯，哎，小璐，哎，给老领导的东西呢？
8: 哦，我去拿。
7: 等会儿，怎么，要给我送礼啊？
8: 哎呀，不是什么礼物，我们要送您的是一支瓷盘，纪念品。哎，
7: 来来来，老领导，您看，这是我们自行设计、专门定制的，经过1300摄氏度高温烧制而成的，雨润温悦、花开共赴的歌谣瓷盘。
1: 对对，您看，
8: 歌谣瓷盘，哎呀。
1: 不得了，这种工艺价值都不菲啊！这我可不能收啊！
8: 啊，
1: 不能收！哎呀，老领导，你为啥不能收嘛？价值不菲，你还能变卖啊？<笑>你仔细看一看啊，这盘子两面斑斑点点的，不是花纹，是3000多个名字。你看，啊，这是艾云天啊，哦，这是我沙铁城，
8: 是是是。
1: 哦，这里还有灰狼，哎。
7: 哦，我想起来了，那只三腿狼，嗯，我听说过，
1: 对对对，应该上他的名，应该上他的名。
7: 这瓷盘凝聚着温越集团和3000多业户的那份感动、感激，还有感恩呐。是啊，老领导，消防官兵、地方各界、温州商会的。
1: 这所有帮助过我们的都送了同样的这样一只瓷盘来表达我们的感谢，留个纪念啊！<笑>
8: 真的？
1: 啊！
8: 这样讲啊，那我就明白了。嗯，雨润温悦，花开共赴。嗯，好。<笑>哎，
1: 云天呀，
8: 哎，你在胡杨的所有经历，真可谓。 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啊！一句话，这
0: 就是我们浙江的四千精神。好，那这只瓷盘啊，我就收下了。
1: 嘿嘿，就是这样嘛。
0: 对呀、啊。
2: 来，各位，酒到菜到。
0: 来，我们都端起杯子啊！为了四位的到来，为了温岳商城的重新站立，我们呀一起喝一杯乐庆米酒。哎，
1: 好，来，干杯！
0: 来，干杯！
3: 老校长啊，20多年前我没能考上不收学费的国防科大，家里条件又不允许我上其他大学，当时啊就是在这学校的大门口接过您资助我的800块钱转身走出去的。
0: 现在看来走得不错嘛，啊，有担当。哎，说起这个担当这种道德品质啊，做人需要，经商需要，立国也需要，是吧？如果只能同享福不能共患难，那怎么可能共同赴约啊？如果没有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敢于担当的人，我们中华民族怎么会有今天呢？
4: 哎呀，说得好啊。嗯，哎呦，部队老首长，我去接一下。
0: 哎，你们都吃菜啊，哎，都吃，来，吃这个好吃。哎，云天，你看你这几年可瘦了不少啊。啊，瘦多少？
3: 15-16斤吧。
0: 哎呀，可不少啊。来，抓紧吃菜补一补啊。来，吃啊。
3: 云天，哎，部队已经给我们回函了，怎么样，同意咱们的请求，经权威机构审核鉴定，目前证照齐全、性能良好、可以军转地的各种客货车辆啊，一共有126台。哎呀，即将退役的军人足以整合4个汽车连、1个修理连，让咱们啊尽快过去对接的。
5: 太好了
2: ！这是对接的名正言顺。嗯嗯，物流公司注册，旅游公司注册，
3: 还有驾校。那些老汽车兵啊，个个都是全把式啊，可以重点培养大型客货汽车驾驶员。
4: 对，为公交公司、运输公司定向培养。嗯，哎，还有咱们自己的后续人才，好主意，
1: 是吗？
2: 对了，还有贷款手续，还得马上招收一大批女员工。
4: 哎，方霞，啊，我知道，营销啊、内勤啊、财务啊、后勤保障需要一大批人，可为什么是女员工啊？
2: 哎，你呀，退役的官兵都是大小伙子。哦，
1: 方霞呀，是想着给那些大小伙
6: 子。那天，大家说着、闹着、哭着、笑着，都喝了很多，也说了很多掏心窝子的话。小鹿表情夸张地描述那只三腿狼，带着他的2只小狼宝宝。在胡杨林附近的道边上晒幸福，展示后继有狼。云天马上想到把西北狼的形象做成图标，喷到物流公司所有的运输车上。老沙琢磨怎么利用3年以来我们共同的经历，起草一份扶持民营企业的实施方案。我呢，张罗完给退役军人选什么样的婆姨，马上想到建幼儿园、小学校，还有养老院，把温岳集团建成一个让所有员工和业户全无后顾之忧的大家庭。老领导更绝，他说他打算在老宅的院子里种菜，到时候亲自给我们的养老院送特色蔬菜去。不知不觉之间，窗外升起了一轮圆月，落日余晖托起的这轮玉盘，上半部乳白，下半部橙黄，还有许多斑驳陆离的花纹，就像是我们憧憬的未来画卷。

文文合唱，欧罗巴音乐团，音响效果王进，录音江月明子、张赫，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艾云天由金永刚演播，杜芳霞由季冠霖演播，陆成瑞由惠龙演播，柳如音由武凤春演播，沙铁城由王旭峰演播，老领导由杨默演播，隋娜娜由杨颖演播，刘大鹏由王磊演播，月清婆婆由乔琛演播，宣会长由任杰演播，水根伯由齐克健演播，王凯由胡博豪演播，张小军由崔晨霄演播，茶馆服务员由张子墨演播，公安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爽、唐旭、周子轩、侯若凡。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中共乐清市委宣传部、乐清市融媒体中心、中共杭州市钱塘区委宣传部、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

0: 逆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1: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0: 我是邓布利扬，
1: 我是格兰城。
0: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0: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 人为什么打呼噜？
0: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1: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0: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0: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0: 长知识去生活。
1: 每天下午2点，
0: 《万万没想到》
2: 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丽阳，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哈，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来进入到直播间参与互动答题。当然了，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也在开通啊，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等待您的拨打。今天呢无论是在线上还是在电话当中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呢，我们都将为您送上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3D、2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那么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好了，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最新上映的《蜘蛛侠：崭新之日》，还有《神话故事：八仙》啊，以及《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还有《功夫女足》，以及动画《去你的岛》，还有《年会不能停二》啊，和《大唐妖探》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朋友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普内容。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还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手手不要停呀。好，手指按到右下角大拇指哈，按住不要动就可以了。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的内容呢，跟这个暑期和啊防汛期有关。当前呢，暑期叠加了汛期啊，溺水的事故呢也是进入到了一个高发期。当发现有人落水啊，有很多人呢第一时间会想到用手拉手啊结人链的方法去施救。那么这种方法是不是可行啊？有没有更好的方式？那么有一些救人的方式，它是不是有一些安全的风险啊？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果说引发溺亡事故啊，应该怎样去救援呢？近年来呢，发生了多起因为救人而引发的溺亡事故，像2026年6月，江西景德镇四名大学生结伴到河边玩水，啊，两人不幸溺亡。据专家透露，一名学生下水遇险后，其余三人手拉手施救，最终造成了悲剧。2020年3月，在四川广元，一男子不慎坠河，五名大学生手拉手施救，其中两人不幸溺亡。那么手拉手救人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可行的救援方式，是不是有安全隐患啊？那么遇到溺水的险情，我们应该如何施救？今天来跟大家讲一讲。好了，下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答题互动环节。首先我们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像现在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啊，那么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啊是叠加了一个暑假的什么时期啊？溺水事故高发期为暑假叠加什么时期呢？ A 寒潮期， B 汛期， C 干旱期， D 高温干旱期，请作答。溺水事故高发期为暑期叠加什么时期呢？啊， A 寒潮期， B 汛期， C 干旱期， D 高温干旱期啊，欢迎大家来作答。啊，溺水事故高发期啊为暑期叠加什么时期呢？ A 寒潮期， B 汛期， C 干旱期， D 高温干旱期啊。好，来看到一朵莲选了 D 啊，春晖和煦选了 4D。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那么到了这个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啊，它是暑期叠加一个什么时期呢？ A 寒潮期， B 汛期， C 干旱期， D 高温干旱期啊。咩咩羊选了 B 啊，一朵莲又改了 B 啊，春晖和煦又改了 B。 好，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啊，是 B。
因为当前呢就是暑期叠加一个汛期啊，所以是溺水事故的一个高发期啊。那么请问多人岸边施救落水人员啊，危险的做法以下是哪一个？多人岸边施救落水人员十分危险的做法是以下哪一个？ A 呼喊路人帮忙， B 拨打急救电话， C 抛掷漂浮物品， D 手拉手组成人链施救。多人岸边施救落水人员十分危险的做法是哪一项？ A 呼喊路人帮忙， B 拨打急救电话， C 抛掷漂浮物品， D 手拉手组成人链施救。觉得哪一个方法是比较危险的啊？ A 呼喊路人帮忙， B 拨打急救电话， C 抛掷漂浮物品， D 手拉手组成人链施救。好，两位朋友都选了 4D 啊， 4D。好了，没错啊，正确答案就是 D， 手拉手组成人链施救的方法啊，这个风险极高啊，很容易被落水者拖拽落水，引发多人溺亡的悲剧啊。好了，我们第三道题，请听题。那么请问水流流速达到每秒两米的时候啊，成年人正面承受的水流推力大约是多少呢？水流，当这个水流流速达到每秒两米啊，每秒两米的时候，成年人正面承受的水流推力大约是多少啊？这道题稍微有点难度了。A 啊 ，A 这个1到10公斤 ，B 几十公斤 ，C 100-200公斤 ，D 500公斤以上。水流流速达到每秒两米的时候啊，成年人正面承受的水流推力，水流推力大约是多少 ？A 1到10公斤 ，B 几十公斤 ，C 100-200公斤 ，D 500公斤以上。水流流速达到每秒两米的时候，成年人正面承受的水流推力大约是多少 ？A 1到10公斤。B 几十公斤 ，C 100-200公斤 ，D 500公斤以上。这个有一点难度了啊，需要猜一猜。当水流的流速达到每秒两米的时候，成年人正面承受的水流推力大约是多少 ？A 1到10公斤 ，B 几十公斤 ，C 100-200公斤。B 500公斤以上，两位朋友都选了 B 几十公斤。那刚才我们讲了手拉手人链救人的方法是最为危险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承受的水流推力是很大的。正确答案是 C 啊，1-200公斤都是有的。流速每秒两米的时候，这流速已经很快了啊！成年人正面挡水受到的推力是1-200公斤啊，所以手拉手成人链啊，只有可能会被冲走。好，来我们下一道题，请问溺水者慌乱挣扎的时候呢，会本能的啊抓紧施救者，这样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啊？A 溺水者在慌乱挣扎的时候呢，会本能的抓紧施救者，请问这样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A 减轻救援压力 ，B 加大人链承重负担 ，C 方便快速上岸 ，D 可以分散水流冲击力。溺水者在慌乱挣扎的时候呢，他会抓紧他人啊，就抓紧这个施救者，这样子之后会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什么呢 ？A 减轻救援的压力 ，B 加大人链的承重负担 ，C 方便快速上岸 ，D 分散水流冲击力。溺水者慌乱挣扎的时候，
啊，会本能的抓紧施救者。那么这样之后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什么啊？后果是什么？你听到这两个字应该就能选对。A. 减轻啊救援压力 ，B. 加大人链承重负担 ，C. 方便快速上岸 ，D. 分散水流冲击力。正确答案是，好，大家都选了二 B 啊。A 金生水清 B 春晖和煦二 B 一朵莲 B 啊绵绵羊 B， 没错啊，正确答案是 B 啊。这样的后果是比较严重的，它会加剧一个人链的承重负担啊，极易断裂。啊，这个对这个施救者啊也是一种危险。那科学上岸施救啊，溺水者呢有一个口诀啊，叫叫深抛啊，叫叫深抛啊。这个科学岸上施救溺水者，你在岸上啊，你要去施救溺水者，有一个救人的口诀叫做叫叫深抛啊。那请问第一个叫指的是什么？第一个叫指的是什么 ？A 啊，下水呼喊溺水者冷静 ；B 大声呼救，寻求旁人帮助 ；C。呼叫家人 ，D 喊叫啊，让落水者呢游回岸边。科学岸上施救溺水者的一个口诀啊，叫叫声抛啊，这四个字。那第一个叫指的是什么呢 ？A 下水呼喊溺水者冷静 ，B 大声呼救寻求旁人帮助 ，C 呼叫家人 ，D 喊叫让落水者游回岸边。

学案上施救溺水者的口诀啊，叫叫声抛四个字。第一个叫指的是什么呢 ？A 啊，下水呼喊溺水者冷静 ；B 大声呼救，寻求旁人帮助 ；C 呼叫家人 ；D 喊叫让落水者游回岸边。这道题应该比较简单啊。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在岸上啊进行科学施救的有一个口诀啊，施救溺水者的口诀叫叫叫声抛啊，两个叫声还有抛。那么第一个叫指的是什么呢？啊，来看到大家都选了二 B， 大声呼救，寻求旁人帮助。没错啊，有两个叫，第一个叫啊就是大声呼救，寻求他人的帮助，第二个叫呢是叫拨打急救热线啊，就是先

叫人啊，呼救啊，寻求旁人的帮助。第二个叫呢，是叫急救电话啊。下一题啊，那我们在岸边呢，可以递给落水者开展施救的一些工具。那么这些工具啊，哪些是正确的 ？A 啊，绳子 ；B 树枝木棍 ；C 啊，手机 ；D 把手递给他。在岸边可以递给落水者开展施救的工具是什么呢 ？A 绳子 ，B 树枝木棍 ，C 手机 ，D 啊把手交给他。岸边可以递给落水者开展施救的工具是 A 绳子 ，B 树枝木棍 ，C 手机啊 ，D 呢是你的手。在岸边啊，可以递给落水者开展施救的工具是哪些 ？A. 绳子 ，B. 啊树枝木棍 ，C. 手机啊 ，D. 把手递给他。一朵莲选了 A 啊，觉得把绳子给他。啊，那我们在岸边啊，可以递给啊落水者的一些施救的工具是什么呢？啊 ，A 绳子 ，B 树枝木棍 ，C 手机 ，D 啊，把你的手伸给他。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站在岸边啊，可以递给落水者开展施救的工具啊 ，A 绳子 ，B 树枝木棍 ，C 手机啊 ，D 把手递给他。正确答案是 B 啊，树枝木棍。绳子太软了啊，第一个呢是容易断，第二个也是不容易啊，递给落水者啊，因为会被水冲走，对吗？就会被水冲到下游，落水者没有办法抓住绳子啊，就树枝和木棍是比较靠谱的啊，把树枝木棍递交给落水者开展救援。手是不可以啊，一般手也递不过去是吧？长的树枝木棍或者把几个长的树枝绑在一起。当然了，在救援的同时一定要保障自身的安全啊，这个是前提。那么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啊，很多人会用人链手拉手这样的方式来去开展救援。那么人链手拉手救援呢，它其实是有危险性的，而且危险性很高。那么这种危险性高的原因有哪些呢？啊，接下来是多选题。人链手拉手救援危险性比较高的原因有哪些呢 ？A. 水流的冲击力巨大 ，B. 人类手部握力存在上限 ，C. 溺水者慌乱挣扎，紧抓施救者 ，D. 啊容易手滑，脚底打滑使人链断裂。多选题啊，人链手拉手救援危险性高的原因有哪些呢 ？A. 水流冲击力巨大。B. 人类手部握力存在上限 C. 溺水者慌乱挣扎会紧抓施救者 D. 容易手滑啊，脚底打滑会使人链断裂。如果说这个溺水者呢啊，慌乱挣扎救援的人的话也会让这个人链断裂。人链手拉手救援危险性高的原因啊，是 A. 水流冲击力巨大 B. 人类手部握力存在上限C. 溺水者慌乱挣扎会紧抓施救者啊，紧抓施救者，然后呢导致这个人链断裂。D. 啊容易手滑，脚底打滑啊，使人链断裂。我们一朵莲选了 A、B、C、D 全选。还有没有其他答案？
人链啊，手拉手救援危险性高的原因包含一下哪些呢 ？A. 水流冲击力巨大 ，B. 人类手部握力存在上限 ，C. 溺水者慌乱挣扎会紧抓施救者 ，D. 啊，容易手滑，脚底打滑使人链断裂。一二三四，好了，恭喜啊，答对，这个是全选啊。那么人链手拉手的话呢？这个水的推力极大啊，特别容易就冲断这个人链啊，可能会使这个更多的人啊，然后呢这个遇到危险。另外呢，人的手部的握力是有限的啊，基本上在面对这么大冲击力的水流的时候是握不住的。然后呢，落水者啊挣扎的时候会拖拽这个施救者啊，导致人链断裂，那也会啊导致更多的人这个。遇到危险。还有呢这个人链站到水里的时候脚底会打滑啊，这个都会造成人链断开啊，导致施救人员呢被拖到水里面。那么我们在遇到有人落水啊，遇到有人落水的时候呢，需要拨打

落水啊，需要拨打急救电话，我们可以拨打哪些 ？A110、B119、C120、D123015。12315啊，遇到有人落水需要拨打的急救电话 A110B119C120D123015。

遇到有人落水需要拨打的急救求助电话有哪些呢 ?A110,B119,C120,D12315。多选题啊。遇到有人落水啊，我们需要拨打的急救电话 A110,B119,C120,D12315。啊，当然是拨打急救电话了啊，急救电话110、119、120都是可以的啊，来去寻求公安、消防或者是医护的救援。

溺水者啊，帮助他这个漂浮求生的物品有哪些？A. 救生圈，B. 泡沫块，C. 密封塑料瓶，D. 树枝。适合抛掷给溺水者啊，帮助其漂浮求生的物品有哪些呢？A. 救生圈，B. 泡沫块，C. 密封的塑料瓶，D. 树枝。还是一样多选题啊。适合抛掷给溺水者啊，帮助他漂浮求生的物品：A. 救生圈，B. 泡沫块，C. 密封塑料瓶，D. 树枝。

适合抛掷给溺水者帮助其漂浮求生的物品有哪些 ？A. 救生圈 B. 泡沫块 C. 密封塑料瓶 D. 树枝。好，一朵莲是全选。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适合抛掷给溺水者帮助其求生的物品啊，还有 A、B、C。好，来，正确答案是

动啊，也可能会伤害到这个溺水者，对吧？所以我们一般抛掷的是就是可以漂浮的啊，具备浮力的，像泡沫块啊、救生圈啊、密封的塑料瓶都具备有一定的浮力啊，可以抛给溺水者啊，因为你重物的话会导致它下沉的。那么最近呢，国家应急广播啊，联合这个北京市西城区的消防救援支队呢，通过实景的模拟拆解手拉手救援的安全误区，也给大家介绍了啊，发现有人落水啊，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手拉手救人。水流的冲击力非常强啊，即使流速只有每秒2米，一个成年人正面挡水，他受到的推力呢，就将达到1-200公斤。最前方施救人员抓住落水者的瞬间啊，冲击力会更大，但是人的握力是有限的啊，再加上呢，落水者会慌乱的挣扎，他会本能的抓住这个施救者不放啊，就会进一步的加剧人链的负担。那么当承受的能力到达极限，一旦有人手滑或者脚底打滑，人链就会瞬间断裂啊，岸上的人呢就很容易啊被拖拽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啊，我们应该如何施救呢？刚才跟大家讲过啊，一个施救方法口诀叫做叫叫声抛。第一个叫就是大声呼救，寻求他人的帮助。第二个叫呢，就是啊叫打电话啊，拨打110-119-120急救电话。伸啊，就是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呢，把树枝木棍啊给伸出去递给落水者。抛就是将泡沫块、救生圈啊、密封的塑料瓶等这些漂浮物呢啊，漂浮物呢抛给溺水者等待救援。那么如果说周围有多人参与救援啊，大家可以分工协作，但是切记千万不要手拉手去救援。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我们上半部分的内容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万万没想到。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布利昂。那么今天呢，我们全部的答题呢在上半部分啊就已经结束了。那么刚刚呢，我们也统计出来今天获奖的名单啊，就是我们的春晖、何旭和一朵莲啊，恭喜两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屏啊，然后呢截到这张有您的微信名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图片，就可以在一个月期间内啊，8月9号到9月9号期间去领取这个电影票了。地址呢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这个奖品呢是不能转让转卖的啊。然后呢，注意一定要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票啊，因为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啊。再次恭喜两位听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一道啊附加题啊，附加题也不计入到这个我们的答题的名单当中啊，但是呢给大家一个附加题啊，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那民间呢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方法啊，就是家里面的这个长辈们，有的时候在你烧伤烫伤之后呢，会在你的伤口上面涂上牙膏啊，可以止痛。那么我们来问问大家，皮肤烫伤可以用牙膏来止痛，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请作答。皮肤烫伤可以用牙膏来止痛，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好，感谢一朵莲为我们点赞哈。那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点赞不要停哦。皮肤烫伤啊可以用牙膏来止痛，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很多人呢就是会用牙膏来止痛啊，因为早期的牙膏里面啊，大家都知道里面加了薄荷醇或者是薄荷精油啊，这种物质呢，哎，就是放在皮肤上面有这种冰冰凉凉的感觉啊，就感觉会烫伤之后就感觉那个灼痛感啊会就是减缓一些。那么皮肤烫伤可以用牙膏来止痛，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好了，来看到大家都选了 A 天道酬勤，春晖、何旭、一朵莲，看来大家都对这种做法深信无疑啊。但是万万没想到，这种做法是坚决不可取的啊！皮肤烫伤用牙膏来止痛，这是假的哦。

牙膏抹在伤口上面啊，就是可能你当时会感觉到有一点清凉，但是它并没有真正的降低皮肤的温度啊。但是呢，它能激活皮肤上的冷觉感受器，向大脑呢传递一个你的皮肤冰凉了的这样一个信号，会一定程度上呢去掩盖一个灼痛感，但是这是一种错觉，这是一种错觉。所以说用牙膏止痛啊，是你的啊这个神经递质给大脑的错觉，不是真的。这种办法啊，非但无用，反而会增加感染的风险啊！因为你想想，牙膏它可不是啊，毕竟它不卫生嘛。为什么有的人觉得涂了牙膏之后能止痛啊？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有些牙膏里面它含有薄荷成分啊，薄荷会引起一个皮肤的欺骗性。但现在我们这个牙膏呢，为了追求一个口气清新的效果啊，可能有更好的这个产品，更好的这个材料来代替啊。现在也很少有那种薄荷很多的啊，就一刷牙就感觉特别清凉的。啊，所以说这个薄荷醇呢，它并不是真的在降低你皮肤的一个温度啊。烫伤了以后呢，这个涂牙膏是没有用的啊。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在物质匮乏的过去呢，很多家庭确实是没有常备药啊，也没有那种烫伤膏。但是牙膏对吧，它这个质地粘稠啊，白色对吧，在视觉和触觉上呢跟这个药膏很像啊。然后呢它又你想想牙膏有一些还有什么去火呀什么消炎呀有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定位吧就是在广告上面。所以呢朴素的想法认为反正都是抹的对吧，往牙上抹也是抹，往皮肤上抹也是抹，那干脆用牙膏来当这个药品来抹吧。这种推测呢其实也不是空穴来风啊，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比如说吃核桃补脑对吧，以形补形，用柚子树的树枝来治疗女性的一些病症，这个背后都交织着朴素的取向比类的思维也就是说认为其他事物的某种外形、生长特性或者是名字跟人体的某种功能它存在一个神秘的感应。但事实上这个烫伤以后涂牙膏，其中的薄荷成分呢，虽然让患处有清凉的感觉，但是牙膏啊，每天接触你的牙刷，对吧？牙刷是很脏的东西了啊，牙膏也不是无菌制剂啊。虽然它是密封的，但是它里面也有细菌啊，它不是像医用药品是无菌的，对吧？你把它涂在这个开放性的创面上啊，直接就会导致这个创面感染，细菌滋生啊，这个是非常错误的做法。另外呢还有很多涂方法，抹酱油、抹香油、抹花椒面，这都没有作用，没有任何的作用啊。你想想你在伤口上涂一些吃的东西能有什么作用呢？而且也是同样的道理，酱油、香油、花椒面是不是无菌制剂啊，是有细菌的，你涂上呢肯定会增加感染的一个几率。那么皮肤烫伤的真正的正确的处理方法是怎样的呢？在介绍皮肤烫伤这个正确的处理方法之前，先强调一下，我们的目的不是手把手的让大家去做这个皮肤烫伤就是万一遇到烫伤，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及时的去就医，在专业的人士的指导下做一个处理的方案。但是我们可以在此之前做一些前提的这个处置，比如说就是冲我们记住这个烫伤之后有四字诀，叫冲脱盖送。冲就是用凉水冲自来水持续的冲洗20分钟也有观点认为呢，冲洗到疼痛得到充分缓解就可以了。注意绝对禁止用冰块或者是冰水这样会容易会冻伤就是12到25度的流动自来水去冲。冲完了去脱，脱什么呢？脱离热源之后立即移除创面周围的衣物和饰品，比如说戒指手镯呀，防范继发性的损伤和肢体缺血坏死。要是遇到严重的粘连是不能够强行撕扯的。然后就是盖根据水泡是不是完整，选用含油机制的软膏纱布，
生物敷料或者是泡沫敷料进行覆盖，目的呢是保持湿润，隔离污染。然后就是送啊，送呢就是科学救治，尤其是对于伴有深部组织损伤的化学烫伤、电力烧伤，必须由专业的医疗人员进行救治。如果说程度比较轻，可以去看皮肤科的医生啊，如果比较重的话呢，一定要去看烧伤科的医生，打120急诊。那么啊，还有一个口诀叫做泡啊泡。就是说把这个身体呢浸泡一下，其实这个是有风险的啊，因为长时间大范围的浸泡呢会导致热量过度的流失，尤其是儿童呢烫伤面积大于10%的体表面积，或者是成人大于20%的体表面积啊，这个是不能泡的，这个容易引发这种低温的休克。那么对于头面部、躯干或者是腹股沟这些区域啊，浸泡的话呢，还会容易诱发一些不良的反射，比如说血压的急性下降啊，眼前发黑啊，晕厥呀、或者是突发性的呼吸困难啊，呼吸暂停，甚至是这种刺激性的咳嗽啊。所以说呢，不要去泡啊，不要去听这个泡的口诀。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四个口诀啊，冲脱盖送。另外呢这个如果是电力烧伤的话啊，也不要进行浸泡啊，应该直接覆盖然后去送医。第二个，出现水泡不要去贸然的戳破它啊，水泡是二度烫伤的典型临床表现啊，这是源于热力传导到这个真皮层，然后呢血管呢通透性增加，大量的渗出积液啊，然后聚集在表皮和真皮之间，就形成了这个水泡。如果烫伤处的水泡没有破损的话呢，不要自己戳破啊，因为这个容易感染。第三个呢，合理克制的使用烫伤用品。这个被烫伤之后的皮肤啊，其实主要在于机体自身的自愈力啊，不建议或者是不主张过度的治疗啊，这个呢会可能还会妨碍一个皮肤的自愈啊。那在刚受伤还没来得及到医院，或者是烫伤表面有脏东西的时候呢，先用这个温水啊、肥皂水啊、自来水、饮用水先去初步的先去把它清洁一下啊，有水泡的时候要注意啊，自己这个应急处理的时候呢，不要用这个碘伏涂抹啊，含碘伏的制剂呢容易使创面染色，会对伤口变化有影响，而且刺激比较大啊。因为你如果是那种受伤的创口啊，可以用这个碘伏，但是你烫伤的就不要用这个碘伏了。最后呢这个总结给大家啊，就是不推荐使用的产品就是冰块啊、冰水啊去冰敷，这容易冻伤啊。还有像植物油啊这种油性的液体，什么酱油啦、香油啦，这不建议涂啊。还有什么黄油啦、奶油啦、牛奶啦、牙膏啦，这都不建议涂啊。还有像什么龙胆紫啊，就是有色的药剂啊，含颜色的紫药水，这种是不建议涂的啊。那么像这个用牙膏啊来涂抹这个烫伤的伤口，这个其实也不是凭空编造的啊，借助了这个代际经验和口口相传啊，因为咱们的父辈啊，然后呢老一辈都是这样用的，所以大家很容易去相信。但其实呢，烫伤往往发生的很突然啊，我们第一点反应就是找点什么东西涂一涂。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大家会更依赖这种偏方啊，而不是说找这种急救的方法，所以呢传播率很高。那在这里提醒大家，遇到烫伤、烧伤啊，那么第一时间呢，先去冲，冲完之后呢，这个去把这个覆盖物脱掉啊，移除遮挡物，然后呢遮盖烫伤处，然后呢及时的送医啊，去寻求专业的医生的治疗。好了，那么今天的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那么再次恭喜今天获奖的两位听友是春晖和煦和一朵莲啊，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图。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那么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利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3: 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

0: 一辈子离不开土地的申纪兰。1952年的山西西沟村，是一个荒山秃岭的穷山沟，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山上光秃秃，水土流失十分严重。一大早，在这个小村的一家农户的房子里，一对妇女在唠家常。姑娘20多岁，在炒菜，父亲在一旁剥蒜。
1: 哎呀，我来了，你还炒啥菜呀？家里本来就不富裕。哎呀，我没想到啊，这西沟也这么穷啊，还不如在咱们村呢。
2: 爹，您第一次来看俺，俺咋能不好吃好喝招待您呢？俺这不穷，俺就是觉得憋屈。
1: 咋了？张海娟欺负你了？
2: 那可不敢，这家里全听我的。
3: 哟，爹，您来了。哎呀，咋不提前说一声呢？俺去接您呢。
1: 哎，你这部队上也忙啊，能歇两天不容易，多陪陪纪兰吧。我这好腿好脚的，离这也近啊，不用接啊。
3: 爹，您这可是第一次来。哎，兰子，给咱爹弄好吃的了吗？
2: 那是俺亲爹，还用你说？去，端菜去。
3: 哎，好嘞。嘿，这刀削面闻着就香，我媳妇手艺就是好。
2: 吃你的吧。
1: 海泉呐，你等等，我问你句话再走，不吃啊。
2: 爹，您就放心吧，他不敢欺负俺。
3: 是啊，爹，他欺负我还差不多。
1: 你别说话，我问你啊，兰子咋觉得在你们这儿啊憋屈呢？
3: 他憋屈啊，他可是咱西沟的大名人了，去年年底您闺女都成社长了。
2: 副社长。
1: 啥社长啊？缝纫社呀？
2: 初级社。咱们村不是有互助组升级到了初级社了吗？李顺达是社长，我是副社长。
1: 副社长。
3: 呀，你看看，他都和我们村劳动好手老李站一排了，比我还有名呢，他憋屈啥呀？他以前村里都喊他海泉家里的。哎，现在啊，村里人给亲戚介绍我都说我是申纪兰的男人。
1: 哼，我是听了一耳朵，说你在这村可出名了，我以为是街坊婶的大娘丑闲篇儿，没想到是真的呀。啊，
2: 让他们说去，俺可不想出啥名儿，俺这是为了争口气。
3: 对啊，爹，刚才啊是开玩笑呢，俺也是支持纪兰的。他这个副社长可是社员们用身后放豆子的方法给选举出来的。
1: 哼，就你还能当社长呢？你个女人家家的，那抛头露面好吗？你忘了那句老话了啊？好男走到县，好女走到院。
2: 爹，这都啥年月了，您还是老思想。旧社会呀，不把妇女当人，妇女只能到院里头，男人就高一步了，就能到县里头。你说这话能有道理吗？我就不服气。
1: 哎呀，我知道你为啥憋屈了，你就是喝酱油撒酒疯，你闲的。
2: 行了，爹。您这个封建脑袋也该换换思想了。俺想好了，当了这个副社长不能白当，得给西沟村姐妹做点事儿。
1: 你又要干啥呀？
3: 哎呀，爹，这个您就别管了，我都管不了他。来来来，吃菜吃菜。
1: 这孩子，你就是个倔脾气。
0: 此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那会儿虽然人们倡导解放思想，摒除旧思想旧观念，但在封建社会长期影响下的人们的观念其实很难转变。申纪兰就是在那个时候嫁到了西沟村。刚嫁过去的时候，因为她年轻有活力，什么活都想干，什么活都能干，所以才被选为初级社副社长。可刚上任的她又对男女不平等有看法了，他这个新官上任又要做点什么呢？申纪兰一个妇女当上了西沟合作社副社长，不仅是她娘家爹妈震动，村里的妇女也震动了。她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动员带领社里的妇女 走出院门，和男人一样下田劳动。可是谈何容易呀、啊、这不，村里的婶子大娘都在长院上唠嗑，大家叽叽喳喳，有说有笑，可是谁也不去下地干活。此时申继兰这个年轻的能干媳妇儿也走了过来。
4: 哟，这不是海泉家的吗？哟，你可疯狂了，慰安妇女争了口气，当了社长了，我还投了一个黄豆呢。
2: 哎哟，三婶儿，那可谢谢你了。各位婶子大娘姐妹们，你们咋不下地干活啊？
4: 继兰，俺们不是你，下去了呀也得不了多少工分。
2: 是啊，菊花说的对，上次你组织俺们下地，俺信的你的去了，结果呢，哈哈，干了一天还没有俺当家的干半天的多。
4: 是啊，他们一个人十分，我们一个人五分，咋干也干不上啊。明明是和男人干的一样的活，凭什么咱们就挣不上工分啊？
5: 哎呦，我说菊花啊，这自古以来呀，咱们这妇道人家就离不开三台，这锅台、灶台和碾台，走出院门哪儿那么容易呀？这俗话说得好，
2: 好男走到县，好女走到院，是不是？三婶儿，您可不能这么说，那都是多少年的老黄历了，咱们这里就得让婶子大娘姐妹们走出家门去，干一样的活，和男人拿一样的工分。
5: 你说的轻巧，这男主外女主内，这都是自古留下来的，有说道。
2: 三婶儿，我跟您打个赌，我非要把这个说道给板正过来，您信不信？
5: 那感情好啊，就怕人家道理是石头，你呀、啊、是土坷垃。
2: 就是土坷垃，我也要绊他一个跟头。
4: 继兰，我支持你。
2: 我也支持你。你打算找谁说理去？找李顺达呀。行，老李肯定也支持你。李顺达是个一碗水端平的人，43年那会儿就带着咱们西沟村村民啊，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模范互助组。那时候还没解放呢，大伙儿都跟着他干。这会儿你和他又都被俺们老百姓选上当了这个初级社的社长、副社长，我琢磨着，你这个想法他能支持？
5: 我看呐、啊，不一定，这都是自古以来的老规矩，你拿不出个真章来，就是顺达支持也没用，那手底下呀可都是老爷们儿。
2: 三婶儿，咱来这个赌，打定了，输了我给你加一斗苞米。
5: 得嘞，那我得赶紧回家把锅给涮涮，今天晚上啊就吃苞米粥啦。
2: 哎，那可不一定啊，
5: 看把你给能的，
2: 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0: 就这样，打谷场上，申继兰和三婶立下了军令状，决定去初级社找社长李顺达理论，非要争取到妇女们和男人同工同酬。看着申继兰一脸自信的样子，小姐妹们也是半信半疑，不过大家都跟着她一起去了初级社。初级社到了，其实就是当时的村委会，一大帮妇女跟着申继兰气势汹汹地来到了李顺达面前。这时旁边的老王会计也觉察出了不对劲儿，忙上前来询问。
6: 继兰来了。
7: 哟，这么多老娘们一起是要干啥呀？
8: 哟，继兰
2: 啊，
8: 你们这是？
2: 王叔、李大哥，俺这是找你们评理来了。
8: 有话好好说呀，别这么冲啊。
2: 俺能不生气吗？我问你，为什么俺们妇女干活只给5公分，比男人少了一半？
8: 这个
2: 就是
9: 你们凭什么给俺们少算工分啊？
2: 我是带着姐妹们讨说法来了。
7: 哎，这有啥奇怪的呀？ 历来都是这么算的。哥解放前呢，妇女连这个都挣不到，你们这不认万幸吧啊？
2: 王叔，理不是这个理，你知道这么做咱们村有多大损失吗？
7: 嘿嘿，这还有啥损失？你啊，别吓唬我。
8: 是啊，这我倒没注意，你倒是说说，咱们男女不同仇，对咱村有啥损失啊？
2: 我来给你算笔账，咱们村至少每家有两个妇女，对不对？男人的媳妇和老娘，可是下地干活的就男人，每家就损失了两个劳动力。他们不下地干活，还。

0: 还要吃粮，不是损失吗？这是对劳动力的浪费啊。妇女们不想出来，除了男人们阻拦之外，觉得挣不了几个工分也是个重要原因啊。
1: 啊，这个申纪兰啊，简直是个活诸葛呀，我咋没想到呢？
2: 你别夸他了。纪兰呐，这个婶子大娘也不是吃闲饭，在家看孩子做饭也是劳动力。
0: 那不一样，咱们正是搞建设的时候，妇女能顶半边天，放着一半的劳力不用，让他们发挥不出来更大的力量，这就是对新中国建设的不支持。
1: 哟，纪兰啊，你这是给我们扣上帽子了。
0: 哟，那我可不敢呢。
1: 不过啊，你说的好像也有点道理。我
2: 得了，有啥道理啊？这就是胡扯。妇女没技术嘛，两个妇女还比不上一个男的呢。
0: 谁说的？咱村的好老娘们比那些好吃懒做的懒汉们强多了。
3: 哎，老王叔，纪兰，你们别争了啊。
0: 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
2: 嘿，你还没完了。
0: 你们不同意男女同工同酬，我就要跟你们斗争到底。
2: 嗨，有啥好争的呀？是骡子是马，拉来溜溜。有本事，你们妇女和俺们老爷们儿比一比，看看谁孬谁能成。
0: 比就比，姐妹们，你们敢不敢和他们老爷们儿比一比？
4: 敢，
5: 敢，
4: 比就比。
1: 哎，我看这样啊，咱们手底下见能耐。哎，正好，咱们村东头那片水浇地要施肥了，咱就来个劳动竞赛。
2: 哎，我看行。哎，省得你们妇女不服。
0: 好，就约在明天。
2: 老爷们儿，我来找。
0: 妇女们，由我来找。
2: 一言为定。
0: 驷马难追。
1: 妥了。
6: 于是，为了证明妇女不比男人差，申纪兰组织妇女和男人准备进行撒肥比赛，看谁先撒完，并且撒得又快又好。这场比赛，妇女们能胜利吗？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到了第二天上午，社员们早早到了村东水浇地的田头。申纪兰带领的一帮妇女严阵以待，老王会计为首的一帮男人们也都就位了。这是一场空前绝后的比赛。早在清末，梁启超就提出过男女同工同酬的说法，此后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有识之士都曾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提出过这个想法，可是都是一纸空谈，真正落到实处的开始却是这一次普普通通的农村比赛。
1: 父老乡亲们安静啊，这次呢，西沟村组织的男女劳动竞赛比赛撒肥，咱们面前这两亩地，一亩由申纪兰率领的咱们村的妇女代表们负责撒肥，另一亩由老王叔率领的老爷们负责，谁先撒完谁胜利，谁算第一。
0: 哎，俺替妇女们插句话，要是俺们赢了第一，这妇女的工分就必须得和老爷们一样。
4: 对，
0: 必须一样。
2: 嗨，纪兰，你不用将顺达的军，我把话放这儿，你们要是赢了我们这些老爷们儿，这男女同工同酬我第一个拥护啊，你们这些老爷们儿不许反对啊。
1: 没问题。好，那听我口令啊，撒肥比赛开始。
0: 姐妹们，按事先说好的干起来啊。
4: 干起来了。
1: 哟，这妇女们啊，干得真不孬啊。
2: 嘿嘿，看吧，这不刚开始吗？嘿嘿，你看我说啥了啊？不中了吧？老娘们还是老娘们。
0: 别泄劲儿啊，姐妹们。
7: 哎，不泄劲儿。
1: 哎，时间到。
0: 怎么样，老李，我们妇女是不是不比他们差？
1: 还真是啊，你们这边和老爷们这边同时完成了，撒肥质量也不孬，挺匀实。
2: 哎， 哎呦，我说你们这些妇女真不差呀、啊！我们这些老爷们儿，紧赶慢赶才追上。哎，
0: 那王叔，没说的，这男女同工同酬的事情，您还反对吗？
2: 我举双手赞成。
1: 好，好，好，好，好，乡亲们，那我宣布，从今天起，咱们西沟村的工分算法，男女一样，底分都是十分。
6: 当时申纪兰并没有意识到，他带领西沟妇女所取得的这场胜利，在新中国的农村发展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1953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李顺达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妇女争取同工同酬的经过，讲述了申纪兰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事迹。紧接着，各省党报纷纷全文转载这篇通讯，申纪兰名扬全国，男女同工同酬后来被写进了新中国的劳动法。当年4月，申纪兰被选为全国妇女代表，到北京出席了全国第二次妇女代表大会。6月，申纪兰作为唯一的农民代表，参加了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第二次世界妇女大会。9月，申纪兰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男女同工同酬的提法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提法，这个提法为了所有中国妇女，为妇女赢得了男女平等的尊严，这是很了不起的。它被国家接受了，促进了整个社会的进步。我们今天回过头看，它绝对不是简单的一句话，是中国历史往前迈出的重大一步。申纪兰因此获得了极高的荣誉。但是谁又曾想到，这位连续13届人大代表却没有因此离开过西沟村。1973年3月，中共山西省委决定任命申纪兰为省妇联主任。当上这个正厅级职位之后，申纪兰却向省委提出了6不，即不转户口、不定级别、不要工资、不要住房、不坐专车、不调动工作关系。每当省妇联开会，他就来一下，会上的事情让其他副主任去管，他实际是坐会，坐完了会马上就回西沟村劳动，即便是退休后也不向组织提出一点要求。
5: 老主任在家吗？
0: 你是谁呀？
5: 老主任，我叫卢功勋，是咱们山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是省委李书记叫我来看望您的。
0: 哎呦，我都退休这么多年了，李书记还记得我呢。
5: 哎呀，您可是共和国的功臣，那怎么能把您忘了呢？来之前呢，李书记跟我说你去西沟看看申纪兰吧，他在省里工作了10年，现在退下来了，可没有向省委提任何要求。你去了以后，看看纪兰有什么困难，让他提出来，我们尽量给他解决。所以老人家，您有啥困难就直说，组织上一定给您解决。
0: 哎呦，没困难，俺是吃得饱睡得着，全家都奔小康，啥问题没有，请组织上放心吧。
5: 哎呀，您呐就是太实在了。我已经给常志市委打了招呼，给您解决一下户口和工资问题，最起码有个工资也可以安度晚年嘛。
0: 不用不用，俺没有任何困难，党已经给我的太多了，我给党做的太少了。感谢省委，感谢李立功书记的关心， 我一定会好好工作的。
5: 哎呀，老人家，您可太可爱了。听说您每次开会都是从村里赶到市里，开完会就马上回到西沟啊。
0: 俺的级别就是农民，我当年参加第一次人代会都是骑着驴去的，俺不能忘了农民的本色呀。
5: 老人家，您太让我感动了，西沟离不开您呐。
0: 不是西沟离不开我，是俺离不开西沟啊。
6: 申纪兰是奋斗者，也是幸福人。天下有几人能像他提出一个口号，被全世界人们去追逐实现？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只有他从第一届直到第十三届连续参加。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申纪兰、俞敏、孙家栋、李延年、张富清、袁隆平、黄旭华、屠呦呦八名为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功勋卓著的杰出人士共和国勋章。申纪兰把荣誉看作一种鞭策，勿忘人民，勿忘劳动，成了他对人生的一种诠释。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精神性的力量引领人们前进。申纪兰是人生

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

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第一集。樊锦诗，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被誉为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上世纪六十年代从北大毕业后就来到敦煌扎根大漠，把自己的生命与敦煌融为一体。2019年9月17日，他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和最美奋斗者称号。2020年5月17日，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樊锦诗在自传里说：“尘世间，人们苦苦追求心灵的安顿，在莫高窟，无需寻找，只要9层楼的铃铎响起，世界就安静了，时间就停止了，永恒就在此刻。”2020年的高考，有一个热搜引起大家的关注。一个考了676高分的湖南女孩钟芳蓉，报考了冷门的考古专业，引来热议。家境不好还报冷门专业，就业时就要哭了。女孩说：“我从小就喜欢历史和文物，受到樊锦诗先生的影响，所以报考了考古专业。”樊锦诗就是本剧的主角。他在新闻中回应了钟同学：“坚守自己的理想，静下心来好好念书。”故事的开头都是类似的。出生在北京，上海长大，北大求学，到敦煌工作，这是樊锦诗81岁生命最简单的概括。但是简单的背后却是无数个日夜的艰苦付出。他的坚守也为当代青年

0: 上了一堂关于人生选择和家国命运的生动课。1938年，樊锦诗出生在北平，但他的成长却在上海。敦煌是他一个美丽的梦。课本里告诉他，敦煌是西北明珠，有绝美的彩塑和绮丽的壁画，是艺术殿堂。
1: 锦诗，爸爸带你去博物馆。
2: 爸爸，这些女神身上的丝带真好看啊。
1: 锦诗，这不叫丝带，它有个专门的名字，叫做飞天。等你长大了，可以自己亲自去看看敦煌莫高窟，那里才是飞天和这些塑像真正的家园。
2: 嗯。
0: 樊锦诗的父亲樊继林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老一辈土木工程师，曾经在北京大学任教。在樊锦诗的印象中，父亲是个工作狂，下班回家后不是废寝忘食的工作，就是看书。父亲留在他记忆中最挥之不去的画面，就是手上不离三角板、曲线板、钉子尺、计算尺，在昏黄的灯光下弯着腰绘制图纸的样子。但是他同时也是个开明的父亲。樊锦诗和他的兄弟姐妹就在这样一个开明的知识分子家庭中成长，这也为樊锦诗后来自由选择事业早早奠定了家庭基础。
3: 爸爸，这套书好精致啊，这是什么啊？
1: 这是英国莎士比亚写的戏剧，里面有很多哲理
3: 啊。是英文啊，我们现在都学的是俄文。
1: 俄文当然很重要，不过将来你们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这样就可以看很多英文书籍了。
3: 将来是什么时候呢？现在我们用的可都是苏联的教材。
1: 这本莎士比亚戏剧对你来说太难了，可以先找中文的莎剧译本来读，给你推荐朱生豪的译本。
3: 太好了，爸爸，我高考完正好准备多读一些书呢。
1: 这里有林语堂的书，
3: 嗯，
1: 还有很多古文，都是你小时候背过的，现在重新看看，温故而知新。
3: 您那个时候老让我们背那个古文观止，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个桃花源记，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1: 中国人呐，一定要学好古文，文章要写得好，必须要学好文言文。我小时候在他的影响下练书法，听评弹，看中外经典。
3: 哦，哎，对了，爸爸，我填志愿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
1: 好啊，多读书，做一个能够独立思考，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知识分子。
0: 1958年，怀揣着强烈爱国之情的樊锦诗踏上了北上读书的火车。他不知道遥远的敦煌已经准备好了迎接新一代的守护者。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敦煌莫高窟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实际上早在1951年，为了配合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周恩来总理批准在北京举办一次敦煌艺术画展，由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任敦煌艺术画展筹备委员会组长，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任副组长。1000多件摹本、实物、图表以及摄影资料，特别是那些精美绝伦、出神入化的敦煌壁画 和彩塑摹本，得到了周总理的高度赞扬。常书鸿等第一代敦煌文物研究所全体艺术家和工作人员献身艺术，保护国宝的可贵精神得到了高度评价。经政务院批准，给敦煌文物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员颁发了奖状和奖金。时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会主席的郭沫若还亲笔书写了奖状。不过这时的樊锦诗才刚刚开启自己的考古学之路，他就读的是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当时云集了最一流的考古学家，给他们这个班授课的师长都是我国历史考古学界有影响力的学者，如周一良、张正良、田余庆、商鸿逵、张广达、苏秉琦、素白等先生。不过对于年轻的樊锦诗来说，他还有着别的收获。樊锦诗读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了他的爱人彭金章。彭金章是班上的生活委员，彭金章和同学的关系都很好，因为他办事认真，有责任心，给人的印象就是个热心诚恳，非常愿意帮助别人的人。这正是樊锦诗对他最深刻的印象。
4: 糟糕，又没有位置了。
5: 樊锦诗，这里，这里。
4: 老彭，你给我留个位置啊。
5: 哎，
4: 谢谢。
0: 当时男同学住在36斋，女同学住在27斋，男女生交往比较少。彭金章被同学们取了个外号叫大臣，或许是因为他少年老成的缘故，樊锦诗则叫他老彭，因为刚读大学的他白头发就很多。老彭对樊锦诗格外照顾，可当时的樊锦诗似乎对恋爱有些迟钝。
4: 老彭，谢谢啊，你都帮我好多次了，要不我请你吃面吧。
5: 哎呀，别客气，我也是顺便占了座位，你学习还不错，每次占座你都能来。
4: 没有，你学习比我刻苦多了。
5: 樊锦诗，这手绢送你吧。
4: 啊，
5: 这我不能白吃你的饭呢。
4: 你是见我用过手绢吧？真没看出来这么细心，就是
5: 就是什么？
6: 就是有点土气，
4: 又是黄花又是红花的。哎，你没发现我用的手绢都是蓝色白色的吗？不过还是谢谢你，谢谢你这么关心我。
5: 哎呀，别客气了。哎，对了，你等我一下啊，我回宿舍一趟，我们老家有种特产腌臭鸡蛋，特别香，你一定要尝尝，特别好吃。
4: 好吧，那谢谢你了。
0: 老彭的朴实慢慢打动了上海姑娘樊锦诗。
5: 锦诗，我想带你去我大哥家，我哥哥住在百万庄。
4: 哦，原来你和大哥生活在一起啊。
0: 其实樊锦诗心里想的是女孩子不能随便去人家家里，但是老彭提出要带自己回家，这就是表露心意了。老彭的家庭氛围非常好，他的大哥年长5岁，念过师范学校，抗日战争期间就参加了革命，退休前是建设部的一个司长。2015年9月，大哥还参加了纪念抗战胜利的阅兵式，在抗战老同志的乘车方队中。当年他大哥参加革命后 调到了保定工

0: 就把老彭带到保定上学，后来调到北京之后，又带他来了北京。老彭上的中学是北京四中，是他大哥出钱出力培养他，一直让他念到大学。大哥待人热情、周到、诚恳，给樊锦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1: 哎呦，这香山人这么多呀！
2: 真是不知道是看风景还是看人呐。
1: 咱们先往上爬吧，啊，越往上人应该越少。
2: 啊，这是哪里了？
1: 到鬼见愁了吧？
2: 老彭，我口渴得很，实在是爬不动了。
1: 那你等我会儿啊，我去找点水给你。
2: 行，我实在走不动了，在这里歇会儿。
1: 锦诗，喝点这个。
2: 啤酒？我从来不喝这个的。
1: 喝一点没事儿，啤酒也能解渴呀。
2: 行。哎呀，不行了，我怎么这么晕呢？
1: 啊，你没事吧，锦诗？
2: 哎呀，我现在彻底走不动了。
1: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
2: 我从来不喝酒，是你说没有关系，我才喝的。
1: 那咱俩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吧，等你酒劲过去再回去。
0: 这件事在樊锦诗记忆中印象十分深刻，虽然只是一件小事，但是老彭的耐心让他产生了深刻的信任感。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家里安排了一门相亲，樊锦诗立刻就拒绝了。在那个年代，他们从来不曾彼此说过我爱你，然而时不时在未名湖的散步合影，已经确立了两个人的感情。五八级考古专业学生，一至三年级参加过三次野外考古实习。1962年下半年是樊锦诗北大毕业前最后一次专题考古实习。他们那个小组选择了敦煌莫高窟实习。来之前，他期待那些壁画，期待敦煌研究院院长常书鸿等老先生们的学者风度。樊锦诗后来说，这个美丽的想象一来敦煌就被风沙击碎了一半，但另一半的想象却碎如细沙，风吹无踪。所谓的敦煌研究所就是一个土坯房子，没水没电，永远有扫不完的灰尘。不过当时的樊锦诗还饱含着热情，他攀援崖壁，顶着风沙走入幽暗寒冷的洞窟，一个绮丽的壁画世界出现在他眼前。从北魏到隋唐，从山水到人物，衣袂飘举，光影交错。
2: 走，咱们去看看莫高窟去。
3: 这小凡最心急了，一来就要看莫高窟。
2: 哎呀，遇到岔路口了，咱们该往哪边走啊？
3: 问问这大爷。
2: 行，我去问问。大爷您好，我们想去莫高窟，应该走哪条路啊？
4: 你们是来实习的北大学生吧？
2: 是啊，您怎么知道？
4: 哎呀，欢迎欢迎啊，我是常书鸿，代表敦煌研究院欢迎你们的到来。
2: 啊，您就是常院长？不好意思，刚刚没认出来。
4: 看我像个老农民一样是吧？哎呀，走，我带你们去转转去。
2: 这里好美呀。
4: 小凡，莫高窟的美需要长年累月的研究才能发现。

0: 是的，常院长，满山大佛，万洞千窟，的确震撼。
1: 敦煌研究所缺人呐，你们几个北大的高材生，好好的考察一下这里，啊。
0: 好的，
2: 好
0: 的，
2: 好的。
3: 常书鸿先生主持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的时候，是所里生活最艰苦的时候。常先生一家居住在中寺的一套小小的土坯房里，房子坐北朝南，里屋是卧室，外屋是起居室和厨房，卧室的中心是一个土炕，土炕侧壁旁边砌了个小炉子，可以烧些开水，临窗有一个小小的书桌，外屋里有一块咖啡色的布帘作为起居室和厨房的隔断，帘子的下方还绣着黄色毛线的边饰，门框上挂了个钥匙。虽然外墙已经熏黑，但是小屋子里看起来还是显得干净有序，房子里基本也没有像样的家具，床都是土制的，书架也是用土砌起来的。常先生卧室里的炕里面可以放东西，在不久后的文革抄家中，他就把画稿小心藏在那里面。
1: 哎，欢迎你们这几位高材生来我家做客。
0: 哟，这个屋子收拾得真干净。
1: 敦煌太苦了，不能跟在巴黎的生活相比啊。
3: 樊锦诗他们都默不作声。在这样贫困的条件下，为了让妻子和孩子不至于太沮丧，

0: 残酷的现实。好在常书鸿和后来的妻子李成仙志同道合，包括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都深深地热爱着敦煌莫高窟这个艺术宝库。他们有着共同的精神信仰，最终成就了一番事业。
1: 来来，喝茶。这是我女儿从北京寄来的茶叶，茶叶是好茶叶，不过这水质不太好啊。
2: 院长，咱们这儿啊，真的可以说是与世隔绝呀、没有公交车，离敦煌县城要走大半天的路呢。
1: 敦煌县城你们去逛了吗？
3: 看着像个小乡镇，不算大，不过倒是路过了一个百货商店。
1: 生活确实艰苦，不过比解放前还是要好一些的，有供销社啊，大家也有建设新中国的决心。大家虽然住土房喝咸水，要在洞窟里临摹壁画，保护修复，调查内容，研究文献，干劲儿却很大。
3: 您在北京举办展览后，又去印度、缅甸和日本办展，让敦煌文化举世闻名。听说去日本办展览的时候，有十几万人参观，创造了日本购票参观艺术展览会的最高纪录。
1: 人这辈子啊，能干成一件事情就非常困难。你们觉得这里条件艰苦，我在这里吃苦受罪啊，我倒是觉得这里成就了我。如果没有敦煌，世人谁会知道常书鸿这样一个糟老头子。我们来之前就知道常先生是敦煌的守护神，仰慕得很，又因为您曾经留学法国，心想您得是个翩翩公子，没想到在路上遇到了，竟然是那么朴实的一个人，
4: 像个老农民是不是啊？这就是敦煌，为伊消得人憔悴。
1: 对了，我告诉你们，敦煌什么时候的水最好喝啊？冬天，这里啊，因为河水结了冰，这个河水里的杂质呢，就被自然地分离出来，我们都取冰烧水，这个水既不咸也不苦。
3: 常先生，您这么说，不怕我们吓跑了呀？
1: 真金还需火来炼。好了，大家来吃饭吧。这是咱们敦煌的老三片啊，土豆片、萝卜片和白菜片。
5: 来来来来来，开动开动开动。开动开动开动。

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也人间的所有的监视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3: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低窝子。
4: 我们今天4月28号到汤了，捡那个杂念头，我就在
5: 我们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书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国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8月8号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1: 这几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柔力球、桨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
0: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

0: 促进人民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二十大报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
0: 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量达500.3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1.4亿平方米，达到43.72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的地下隧道，原有的道路路基呢被打造成为高线公园。这座空中花园呢规划了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等设置，未来呢还将串联起北、中、南三个体育公园，共100余处各类体育场地。
1: 深化融合创新，打造全民健身多元新场景。从群众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丰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0: 如今，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群众体育格局日益完善。据统计，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38.52%，国民体质合格率上升至84.9%，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1: 锚定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的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0: 市场监管总局8月8号公布数据显示，

0: 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 56.1 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呢，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 5.5 万户，同比增长 28%。 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 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1: 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企业共新增 395.7 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 147.5 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 185.7%、 129.4%。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1: 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呢，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量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的第一大国。
1: 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仅是全球最大原药国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在山西的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 AI 生物算力中心能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功能区的结构，直接筛除无效分子。
0: 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出口动能强劲。
1: 这款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易值同比增长 9%， 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 20%， 创新药已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橙子。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8号晚间，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青海省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体育中心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致辞。
1: 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周进强、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陆桂华、省领导杨逢春、杨志文、张小荣、国家体育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对口帮扶省市体育部门代表出席，副省长程基伟主持开幕式。
0: 罗东川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运动会开幕表示祝贺，向出席运动会的各位领导和嘉宾表示感谢，向全体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赛事工作人员和广大志愿者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青海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体育对于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加快建设高原体育强省，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竞技赛场捷报频传，残疾人体育实现跨越，体育产业乘势而上，赛事经济、冰雪经济持续壮大，为推动全省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生机活力，展现了高原人民的精神风采。
1: 罗东川说，本届省运会与残运会首次共同举办，37个代表团、6000多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是15五开局之年我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希望全体参赛运动员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恪守体育道德风尚，奋击争先，勇攀高峰，赛出高原水平，赛出青海风格，赛出民族团结新风尚，为本届运动会增光添彩。希望各位裁判员秉公执裁，全体工作人员各尽其责，精心做好服务保障，全力把本届赛事办成一届简约、安全、创新、共享、精彩难忘的体育盛会。全省上下要以举办本届运动会为契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激发干事创业精气神，始终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持续深化体育领域改革创新，健全普惠均等全民健身服务网络，提高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大力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冰雪特色体育，完善残疾人体育服务保障体系，深化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不断开创高原体育强省建设新局面，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再立新功。
0: 开幕式上举行了文体展演，山河共美，生生不息，分为生灵的呼唤、生态的回响、生命的礼赞三个篇章，通过多维舞台特效生动呈现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4D的丰硕成果和崭新气象。最后三名火炬手接力传递并点燃运动会圣火，开幕式在歌唱祖国的合唱声中和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1: 8月7号，记者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近日青海省人民政府正式印发《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全省“十五五”时期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绘制了宏伟蓝图。
0: 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省将力争实现旅游总人次1亿、旅游总花费1000亿元的目标，推动生态旅游产业成为全省支柱产业，并显著提升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品牌的国际影响力。为实现这一目标，青海将构建一新一环四区多带的文化和旅游发展新格局，以西宁市为核心打造全国旅游枢纽城市，以环青海湖生态旅游精品环线为引领，并依托4个重点片区的多条特色生态旅游带，支撑全省文旅高质量发展。
1: 在繁荣文化事业方面，规划强调要推动文艺精品创作，加强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与活化利用，并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建设书香青海。同时将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培育具有青海特色的文创产品和产业集群。
0: 高质量建设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是规划的核心任务之一，青海将优化旅游产品供给，打造零零号旅游公路等一批旅游风景道和精品线路，并提升重点景区和旅游城镇的综合服务水平。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规划提出要打造全阳旅行的服务体系，推广供氧设备租赁和弥散式供氧服务，以破解高海拔地区旅游的服务瓶颈。
1: 此外，规划还部署了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提振文旅消费、完善文旅治理体系等重点工作。未来，青海将通过人工智能加行动提升文旅数字化水平，并大力促进文旅与康养、体育、影视、低空经济等领域的跨界融合，培育住在青海过夏天、天上看青海等新业态，全力走出一条生态优先、文化引领、民生共享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0: 记者近日从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省农业农村厅立足青海高原冷水渔业资源禀赋，持续推进渔业产业链精准招商。在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期间，推动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成功签约两大水产产业项目。
1: 据了解，项目总投资1.2亿元，其中投资6000万元在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街子镇果实滩村建设高原红鳟鱼标准化育苗中心，新建年产1800万尾标准化鱼苗孵化基地及配套设施；投资6000万元实施循化县现代产业园区，建设年产2000吨冷水鱼精深加工生产线，推动高原三文鱼等水产品就地加工增值，拓宽省外外销市场渠道。整套项目落地后，将构建起冷水鱼苗繁育加水产品精深加工全链条产业发展模式，进一步增强我省冷水鱼产业集聚效应与市场竞争力，助力高原特色渔业高质量发展。
0: 8月7号，青海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召开阶段性防汛工作复盘推进会，通过实战复盘检视工作漏洞，健全制度规范，夯实防控根基，以从严从实的工作举措筑牢安全防线，推动全省防汛减灾能力迭代提升。
1: 本次复盘坚持实事求是，立足实战实效，坚决杜绝形式化总结汇报，各市州重点县区全面复盘汛期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值班、应急指挥调度、群众避险转移等全链条工作，重点查摆部门协同衔接不畅、短期风险研判精度不足、偏远点位预警传递滞后、群众避险转移不及时、隐患动态管控不严等实操性问题。各地结合辖区防汛工作实际，逐项梳理短板差距，细化整改举措，明确提升方向，全面摸清基层防汛体系运行底数，为全省靶向施策、精准补短板夯实工作基础。
0: 全省防汛制度框架已基本健全，但制度落地至市、县、乡层级仍存在执行标准不统一、落实力度不均衡、传导效能逐层递减等突出问题，部分地区防汛会商侧重信息汇总梳理，未能结合本地地形特征、隐患点位分布开展精准风险研判，研判成果与实践调度衔接不紧密，现有应急预案本地化、场景化适配性不足，缺少适配高原山沟、偏远牧点的实操处置流程，基层防汛力量配置紧缺，一岗多责现象普遍，末端预警较硬，隐患动态清零、群众避险动员仍存在薄弱环节。
1: 我省以本次复盘为契机，抓实问题整改、制度落地、能力提升各项工作，持续完善适配高原实际的防汛减灾防御体系。
0: 今年以来，为保证全省重点生态修复和国土绿化工程提质增效，省林业和草原局聚焦种苗生产经营使用全链条，在全省开展种苗质量抽检工作。截止8月5号，全省累计核查72个项目、117个标段，抽检苗木106批次，林木种子55批次，草种子220批次，检查林草种子生产经营企业32家，累计抽检苗木 3002.39万株，草种子770吨，清退不合格苗木144.55万吨。
1: 结合年度国土绿化工程任务和种苗供需实际，省林业和草原局联合省直相关部门开展2026年度全省林草种植行动执法和质量检测工作，严格执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直奔造林地块施工一线开展现场核查，同时压实各级林草主管部门、生产经营主体、工程实施单位三方责任，规范种苗生产备案、质量自检、进场核验、台账管理等全流程工作，督促市场主体切实履行

0: 千，严厉打击无证经营、以次充好、假冒伪劣、带病种苗流通等违法行为，严禁呢不合格的种苗流入市场、进入工地。
1: 四个专业种苗抽检组严格依照国家种苗检验分级检疫标准开展抽检工作，对种苗苗高、地径、根系等核心质量指标开展精准检测，实现抽检全过程可追溯、可核查。同时坚持监管整改与服务提升相结合，对抽检合格种苗纳入优质种苗资源库，优先保障重点工程使用，对不合格种苗坚决清退、销毁处置，对相关经营主体约谈警示、限期整改，建立问题台账和消耗管理制度，实行闭环整改。
0: 近日，一批来自塔吉克斯坦的铅金矿顺利运抵省内一家外企生产厂区，补齐了生产原料缺口，成为青海省进入市场加速回暖的鲜活例证。上半年，我省外贸运行稳中提质，进出口降幅持续收窄，进口实现自2024年以来时隔29个月的首次由负转正，这一标志性转折不仅终结了长期进口低迷态势，更印证我省稳外贸攻坚举措精准有效，产业需求持续回暖，向西开放通道持续畅通，外贸发展韧性显著增强。
1: 今年以来，我省打出稳外贸组合拳，靶向破解进口短板，激活外贸增量，精准对接中亚等重点贸易伙伴，梳理产业升级、消费升级双向需求清单，引导企业扩大先进装备、优质消费品进口，落地落实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商品进口免税政策，拓宽进口来源，同时全力开拓海外市场，组织100多家次企业参加广交会、泰国国际建材展、中国品牌商品中东欧展等重点展会，在境外开展经贸推广，拓宽企业出口接单渠道，通过一企一策上门帮扶赴省外对接龙头企业，精准挖掘外贸新增量。
0: 物流通道持续突破，为外贸回暖筑牢硬件支撑。省商务厅联合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建立国际货运班列常态化运行机制，实行月度协调按需保障运输计划，上半年累计开行国际货运班列97列，新开通西宁至越南胡志明市、土库曼斯坦巴尔坎跨境线路，全面拓宽面向东南亚、中亚的国际物流通道，大幅提升跨境货物流通效率。
1: 精准施策换来亮眼成效，全省外贸结构性改善凸显。上半年全省进出口总额31.9亿元，降幅较1到5月收窄8个百分点，剔除重点企业停产减产因素，其余企业进出口增长31.3%，外贸基本盘稳固。全省进口4.3亿元，同比增长3.4%，实现阶段性突破。胶印机、石英、干瓜、鲜果等进口大幅增长，新增无线电导航设备、木材、海鲜等进口产品，光伏产品、钢材、钛合金等优势出口产品大幅上扬。全省新增31家进出口实际企业，盐湖化工、光伏、电解铝加工企业纷纷回归，布局外贸赛道，为后续外贸稳起增长。

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2: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
0: 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2: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0: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
2: 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
0: 青海的绿色串联协同红利的演奏，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2: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
3: 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3号至6号，省人大常委会在黄南藏族自治州举办首届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人员培训班，全省39个基层立法联系点负责人及各市州人大常委会分管法制机构、法工委负责人等共计60人参加。
1: 培训采用专题授课、现场教学、交流研讨相结合的方式，系统学习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及基层立法联系点生动实践、高水平建设联系点、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最美窗口等内容。培训期间，学员赴铜仁市龙务镇吴屯下庄村、龙务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等联系点实地观摩，并围绕意见征集、法治宣传、基层治理等主题开展经验分享与深入研讨。
0: 全体学员认为，本次培训主题鲜明，学用结合，

0: 既补足了理论之钙，又售出了实践之余。大家普遍反映，通过培训，政治方向更加坚定，联系点功能定位更加清晰，对如何发挥好直通车作用，提升参与立法工作质效，有了更加深层次的思考和谋划。大家表示，将以此次培训为新起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立足青海实际，聚焦主责主业，完善工作制度，提升履职能力，推动全省基层立法联系点更好发挥民意直通车作用，为提高立法质量，推进青海法治建设贡献基层力量。
1: 入汛以来，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推动自然灾害突发公共事件处置模式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防御转变，通过应急物资救援力量全线前移，破解传统救援痛点，构建起物防扎实、人防暖心、治防精准的立体安全防护体系，不断提升自驾黄金线的防灾韧性。
0: 以往祁连县应急物资集中储存于仓库，调拨流程繁琐，难以在地质灾害、山洪险情发生之后及时开展救援。今年当地聚焦九号公路车流集中、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多发易发实际，推行风险在哪儿、物资前置到哪儿的策略，在高危点位协议定点储藏大型抢险机械80台，前置储备各类防汛物资30类、2055件套，大幅压缩物资调配时长，有效打通应急救援最后一公里。
1: 在黑河峡谷停车港湾规范设置一线应急指挥部，划分医疗处置、应急指挥、物资储备等6大功能区域，整合消防、公安、应急等部门专业力量和乡镇兼职应急队伍，前置救援人员50名，设置安全劝导岗，及时劝阻引导临崖景观、随意停车等高风险行为，构建物资加人员双重前置保障模式，夯实硬件物防安全底线。
0: 依托海北州全域无人机云林作战体系与云豹调度指挥系统，探索构建立体巡防巡查体系，常态化开展无人机防汛巡查，覆盖河道流域、主干道等关键区域，大幅度提升隐患排查精准度和应急处置时效性，同步设置便民服务点，免费提供应急充电服务，利用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及时发布路况信息和汛期避险提示，实现游客行前有准备，途中知风险、遇险能自救。
1: 8月8号，记者从青海省气象局了解到，受大陆高压西退影响，8月8号到9号，柴达木盆地与东部河湟谷地高温天气持续，最高气温普遍达到30到35摄氏度。8月7号正式立秋，但西宁最高气温冲至34.3摄氏度，一举刷新近6年立秋日最高气温记录，开启格外炎热的初秋模式。
0: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9号至10号，海西的东部将有明显的对流天气，大部分地区午后的对流活动亦较明显，需防范局地的阵雨或雷阵雨。体感分级提示东部的河湟谷地、西宁、海东、贵德等区域炎热至闷热级别，体感燥热，建议外出时呢注意防暑防晒，减少午后的长时间户外活动。海西大部呢是偏热闷热的天气，午后气温较高，但早晚温差较大。青南及环湖大部以舒适偏凉为主，体感宜人，但早晚寒凉，需备一些薄外套。那么气象部门也是提醒公众呢，需根据当地的气候变化合理的安排出行，注意防暑降温及防范局地的强对流天气。
1: 8月7号晚，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出品，青海

0: 梦传承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温暖故事。该剧呢扎根青海本土文化，将国家非遗项目花儿唱腔、青海清秀的技艺与现代音乐剧艺术深度融合，既保留了花儿质朴悠扬的原生态韵味，又通过现代舞美设计和灵动歌舞赋予传统艺术全新活力。
1: 演出当晚，高亢清亮的花儿演唱，轻盈优美的民族舞蹈，细腻真挚的情感演绎，层层递进，沉浸式舞台呈现，让古老的花儿艺术跨越地域界限。现场观众表示，这是第一次沉浸式感受花儿音乐剧的魅力，歌声打动人心，故事温暖治愈，既领略了青海特色民族文化风情，也感受到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
0: 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是西藏规格高、规模大、影响力广的综合文化性盛会，汇聚了众多优秀文艺精品，是跨区域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此次花漫河黄受邀赴藏展演，是青藏两地文艺互鉴、文脉互通的生动实践。
1: 8月7号，以大美青海全景海西为主题的柴达木文化旅游节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开幕。
0: 开幕式以全域民俗巡游暖场、德都蒙古民歌协会以及格尔木德令哈芒癌都兰乌兰天俊大柴带的巡游方阵依次登场。最后呢，蒙古长调、马头琴重奏、非遗展演、服饰表演等节目轮番上演，为现场观众呢奉上了一场视听盛宴，充分彰显了柴达木深厚的文化内涵与昂扬奋进的城市气质。
1: 开幕式现场还设置两大展示体验区，全景海西光影山河生态旅游资源摄影展，集中展现泉州雪山、盐湖、草原、戈壁雄浑壮美的自然风光；全景海西好物云集特色展销区，汇集泉州非遗工坊、文创机构、高原农特产品经营主体，设置非遗手工体验、枸杞鲜果、特色农产品品鉴互动专区，全方位展示泉州文旅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
0: 近年来，海西州深度融入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深入挖掘昆仑文化、红色文化、民族非遗研究，持续培育研学、乡村休闲等新型业态，不断完善旅游配套设施，推进智慧文旅建设，全力打造顺心、安心、放心、舒心的全域旅游环境。大美青海全景海西文旅品牌持续擦亮，产业综合带动作用愈发凸显。
1: 借力本次文旅节与省第19届运动会举办的双重机遇，海西州将充分释放文体盛会集聚效应，推动文化、体育、旅游特色农牧业深度融合，持续擦亮高原文旅金字招牌，让文旅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各族群众。
0: 8月4号，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海东市委员会主导编辑，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山海情深，同心筑梦》海东市东西部协作工作纪实正式发行。该书以多维度视角铺展江苏省无锡市与青海省海东市跨越山海同心共建的壮美画面，充分彰显了东西部协作机制的制度优势与实践伟力，是落实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共同富裕的鲜活地方实践。
1: 全书总篇幅33万字，历时2年半精心打磨，聚焦特色产业培育、产业集群打造、消费助农增收、劳务协作体制等核心领域，系统记录了无锡市与海东市自东西部协作战略实施以来，从输血式帮扶到造血式共赢，从单向支援到双向赋能的完整历程，是两地10年协作成果的立体档案，也是干部群众情感交融的真实写照。
0: 该书的正式发行，既是对过往协作成果的系统总结，更是对持续深化合作的新期盼。海东市政协表示，将充分发挥文史资料价值，系统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协作经验，不断拓宽两地多层次常态化交流渠道，推动史料成果转化为深化协作、共谋发展的实际动能。
1: 8月7号， 西宁海东农文旅宣传推介活动转场无锡，在清明桥历史文化街区开展高原农畜产品集中陈列、市民免费品鉴、线下互动体验等活动，原汁原味的高原物产与禾黄风情与江南民众再度相遇。

0: 动现场人气高涨，古朴街巷里满是热闹气息，特色农畜产品展区有序布置，牦牛肉制品、乳制品、枸杞沙棘饮品、冷粮、果蔬等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精彩亮相，来往市民游客可现场品尝沙棘原浆、牦牛肉干等各类特色好物，直观感受源自高原原生态产品的独特风味。西宁野生动物园文创产品、河黄刺绣等文旅展品也是同步展出，农产品展销以及文化展示相辅相成，烟火气与文化味十足。
1: 据了解，此次无锡分会场活动共吸引5000多人次驻足参观、品鉴、选购，不少市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一边品尝高原特色农畜产品，一边向参展企业询问产品产地、采购渠道，对冷粮环节培育出的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表现出浓厚兴趣。参展企业工作人员现场讲解高原独特资源优势，热情推介深加工农产品，并同步对接当地潜在采购客商，挖掘长期产销合作机会。
0: 借助东西部协作契机，西宁在南京、无锡两地连续开展推介活动，以农体文旅商融合为抓手，常态化搭建常态化展销展示窗口，打通线上线下外销渠道，有效拓展了西宁高原农畜产品在长三角地区的传播覆盖面，进一步提升了西宁高原绿色农畜产品品牌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1: 8月8号，中央宣传部办公厅、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广电总局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西宁社火巡游、民俗盛宴与城市活力的共舞实践成功入选全国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优秀案例，西宁社火成为青海省唯一入选案例，标志着西宁市河黄民俗传承与公共文化惠民创新实践获得国家四部委高度肯定。
0: 西宁社火是承载河黄千年文脉、凝聚各族群众情感的核心民俗载体。近年来，西宁市立足多民族交融的城市定位，连续3年组织开展市级的大型社火巡游，探索出一条守正创新、全民参与、文旅融合、代际传承的基层公共文化新路径。
1: 每年活动汇聚全市5区2县4000多名演职人员，集中展演千户营高台、鲁沙尔高跷、黄原排灯等20多项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活动创新实现南北非遗对话，邀请广东莺歌舞、玉树一舞、南北狮舞同台展演，并融入街舞、广场舞、城市 IP 雪豹人偶、西宁地标花车等现代元素，让传统民俗焕发时代活力。活动坚持全龄参与，参演者年龄从3岁孩童到74岁老人不等，特别打造少儿高跷、萌娃舞狮、青少年古乐等传承方阵，有效破解民俗传承年龄断层问题。
0: 在数字化传播方面，西宁社火巡游依托全市公共文化数字平台全程直播，2025年线上观看量达460万人次，线下累计接待群众超12.5万人次，全网相关话题阅读量突破2亿。西宁社火还代表青海参加第3届全国社火大赛，斩获全场区外的第1名最高成绩，荣获1等奖，在全国舞台上打响了西宁社火文化名片。
1: 西宁市文化馆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入选国家级典型案例既是荣誉，更是新的使命。下一步，西宁市将以此为契机，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持续深挖河黄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文艺演出、书画展览、全民艺术普及、少儿美育等群众文化活动，不断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创新非遗活化利用和数字资源建设，持续擦亮西宁社火群众文化品牌，为建设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讲好新时代河黄文化故事，贡献文旅力量。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联系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胡静，来跟我们分享到此刻的全省路面情况。胡静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好，刚开始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高速公路目前的路况如何。
4: 好的，高速方面 G6 京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 G6 京藏高速查格路段都兰服务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诺木红服务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交警部门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20分钟，请车辆服从现场人员指挥减速慢行。G0611张问高速雅同路段距夺脊山隧道500米处，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封闭施工，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因新建西城铁路龙雾隧道下穿施工，龙峡4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行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减速慢行，服从现场指挥。G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G0615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花九路段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园至格尔木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党大路段距于卡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大柴旦至党金山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的。高速公路的其他路段通行正常。主持人
0: 好的，接下来再跟我们分享到国省道干线目前的状况如何。
4: 普通国省干线方面，国道109京拉线乐都区鲁班亭大桥处实施桥涵隧修复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3侧模线祁连县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便道通行。省道206平龙线循化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4西兰县新海县贺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曲马来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曲马来县约改镇约改滩中桥微桥改建施工，施工期间道路是变道通行的。国道227张孟县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大半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部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据贵德县龙阳峡大峡谷4公里路段进行滑坡灾害治理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16长通县同仁市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普通国省干线的其他路段通行正常。主持人
0: 好的，最后根据今天的天气以及呢您此刻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情况再做一下汇报吧。
4: 今天白天海西东部、海北、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及大通、户主、共和、同德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天峻、祁连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是一切通行正常的。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的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非常感谢胡静的播报，再会。
4: 再会。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八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海北、玉树东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及大通、互助、共和、星海、同德、德令哈市、天峻、乌兰、杂多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祁连、天峻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祁连大部、果洛南部及德令哈市、天峻、乌兰、共和、称多、能迁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17度到34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东区晴间多云，17度到33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西区晴间多云，17度到34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北区晴间多云，16度到34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听说青海节目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4: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
5: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6: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
7: 北京时间17点整。
8: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你。

0: 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2: 西宁市国货。
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7: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9: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呢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何炅为我们带来的《栀子花开》。哎，那《栀子花开》这首歌曲呢，也是夏日非常清新的金曲，温柔治愈啊，旋律轻快悠扬，以栀子花纯白盛放的意象啊，描绘青春校园的纯粹美好。歌词呢，也是非常的质朴干净啊，褪去了华丽的修饰，满是少年离别和期许的温柔情怀。这首歌曲呢，也是专属于盛夏的青春纪念曲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何炅为我们带来的《栀子花开》这首青春纪念曲哦。

非常清爽的旋律呢，也是瞬间拉回了非常青涩的校园时光啊。晚风、花香、同窗的情谊呢，尽数浮现啊。简单纯粹的歌声呢，也是治愈着每一段非常滚烫的青春岁月。多年回望这首歌曲啊，依旧能够读懂少年温柔离别的美好初心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唐磊为我们带来的《丁香花》。哎，那丁香花也是我们心灵的市花啊。当然，这首歌曲呢，作为2004年爆火的经典民谣金曲啊，曲风也是伤感温柔，曲调呢婉转悠长。歌曲呢也是借着淡雅丁香的寄托思念和遗憾呢，非常细腻深情，讲述动人的故事。旋律也是娓娓的道来，成为一代人的青春怀旧印记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唐磊为我们带来的《丁香花》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哇，唐磊非常低沉温柔的嗓音呢，也是自带的氛围感啊。朴素的曲调也是藏着最动人的温柔和惆怅，没有华丽的编曲，却以最纯粹的歌声呢直击人心，让听众在旋律当中，哎，也是读懂了遗憾、珍惜、念念不忘的温柔情怀。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汪峰带给我们的《飞得更高》。哎，那这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摇滚金曲的曲风啊，也是激昂炸裂啊，节奏铿锵有力，歌词呢满是不甘平庸、追逐梦想的赤诚，传递着冲破、奔赴远方的勇气。汪峰非常高亢的唱腔呢，也是搭配饱满的编曲，彰显无畏拼搏的人生态度哦。

哇，这首歌曲汪峰也是极具力量的旋律啊，振奋人心啊，穿透岁月依旧热血滚烫啊，歌声里藏着不甘平凡的坚守。这首歌曲呢，也是治愈迷茫，鼓舞人心，鼓励每一个勇敢奔赴热爱奔赴更远未来的朋友们。哎，这里是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朋友们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王蓉为我们带来的转转这首歌曲啊，也是曲风非常的轻快灵动，节奏抓耳上口。这首歌曲呢，也是乐坛极具辨识度的流行佳作啊，旋律非常的轻快洒脱，歌词呢贴合意境，将心绪的辗转生活的百态呢也是娓娓道来。这首歌曲呢也是兼具节奏感和治愈感。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王蓉为我们带来的转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王蓉为我们带来的《转》这首好听的歌曲啊，非常轻快利落的旋律呢，也是自带年代的氛围感，灵动的唱腔非常洒脱又治愈啊，也是褪去了非常沉重与纠结，在旋律当中呢，也是释怀过往，接纳变化，尽显青春肆意洒脱的一种姿态啊。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适合在夏日的一首治愈金曲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明为我们带来的《情花》。哎，那《情花》这首抒情金曲的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温婉细腻，歌曲舒缓温情，陈明极具质感的嗓音呢，也是将细腻的情怀啊，缓缓地诉说着，歌词非常的温柔，描绘着世间温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

0: 每时每刻准时。啊，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3: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超级听诊器，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净化完毕。
1: 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4: 超级任务完成，
1: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5: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5: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5: FM 98.9 AM 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7: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8: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7: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在下半场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铮为我们带来的《千年》这首好听的歌曲啊。那《千年》这首歌曲的曲风呢，也是非常的空灵温柔，旋律非常的清雅悠扬啊，也是极具诗意的小众经典歌曲。这首歌曲呢，王铮非常细腻的嗓音呢，搭配唯美的歌词啊，也是跨越时光诉说着自己的深情。曲调呢也是温柔绵长，自带氛围感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王铮为我们带来的《千年》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千年这首歌曲呢，非常空灵纯净的歌声呢，也是洗涤着我们的心灵啊。温柔的旋律夹裹着岁月的温柔与绵长的深情啊，一字一句非常的轻柔治愈，褪去了俗世的喧嚣，在悠远的曲调当中，让我们也是感受到了时光沉淀的温柔。这首歌曲呢，也是邂逅独属于时光的浪漫。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花儿乐队为我们带来的《刚刚好》。哎，《刚刚好》这首歌曲啊，也是曲风非常的活泼欢快，节奏呢也是非常的轻松俏皮，是花儿乐队标志性的青春流行曲风啊。这首歌曲的旋律朗朗上口，歌词简单直白，轻松治愈，满是年少的肆意，无忧无虑的青春朝气。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花儿乐队为我们带来的《刚刚好》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刚刚好，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轻快欢快的旋律，自带夏日的元气啊，轻松的节奏驱散所有的烦闷和低落，复古的曲风也是承载着满满的青春回忆，非常鲜活灵动的歌声呢，让人好像重拾回年少那种无

忧无虑、肆意开怀的纯粹快乐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黑豹乐队为我们带来的《错觉》。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摇滚曲风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铿锵有力，质感十足，延续了黑豹乐队独特的音乐风格。这首歌曲呢，旋律呢，也是非常的有张力，非常的饱满，唱腔极具爆发力，歌词极具深意啊，也是描绘了心绪的一个现实的感悟吧。摇滚质感拉得非常之满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黑豹乐队带给我们的《错觉》。

好的，此刻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黑豹乐队为我们带来的《错觉》。这首歌曲呢，也是沧桑有力的歌声啊，极具感染力，非常硬核的摇滚旋律呢，也是冲破了我们的岁月啊。那么这首歌曲呢，以利落有力的节奏，直面内心的思绪啊，带着独属于摇滚的热血和坦荡，治愈心中的迷茫。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达达乐队为我们带来的《不经意间》。不经意间啊，这首歌曲呢，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清新文艺啊，旋律温柔舒缓，带着小众独立的音乐质感，编曲非常的干净通透，歌声呢也是温柔治愈啊，描述了时光当中不经意的遇见与错过，细腻的诠释着时光和心境的变化。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达达乐队为我们带来的《不经意间》。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

0: 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四集。
5: 环县的42位村支书上书中央后，水利部决定加快洋黄工程立项的步伐。2009年，洋黄工程二期工程。

0: 程开建。经过了十多年的建设，黄河水已经通过了环县16个乡镇，70%的老百姓吃到了黄河水。阳黄工程同时在宁夏盐池、陕西定边进行了后续工程建设。工程完成后，一共解决了陕甘宁革命老区90多万人、140多万头牲畜的吃水问题，成为亚洲最大的人畜饮水工程。
1: 老刘啊，
2: 啊，
1: 中午呢，我给咱做那个羊肉桥剁面。那你尝一下这个味道咋样？
2: 哼，这哨子味儿挺好，嗯，合适，
1: 合适着了。
2: 嗯，
1: 哎呀，老刘，你说现在的生活真是太好了，黄河水呢，都引到咱家里来了，拧开水龙头呢，就能用了。
2: 是吗？真方便。
1: 好啊。
2: 嗯，
1: 羊呢？也不用到山上去饮水去了，这些水呀、啊，就足够他们喝饱了。
2: 够喝，绝对够喝。
1: 哎呀，现在想想，强我大大命苦啊！你说，就为了喝一口水，想挖个井，没想到被埋了。
2: 哎，说的是啊，彩霞，你看，洪伯他妈也就是去沟里驮点水，栽下山去了，摔坏了胸骨，不到一年，这人就走了。哎，
1: 好了，老刘啊。
2: 嗯。
1: 咱不说这些了啊，不说这些了，
2: 不说。
1: 哎呀，现在这生活你看，
2: 嗯，
1: 多好，人民政府为人民把黄河水啊都给咱引来了吗？不是，
2: 引来了。
1: 嗯，多好。现在呀，我娘家那边那也引上黄河水了。
2: 是啊。哎，我跟你说
1: 啊，
2: 你说的是定边县那边的红树娃乡。
1: 对呀、啊，
2: 我还告诉你，
1: 嗯，
2: 不光是环县和定边，就连盐池那边也用上咱黄河的水了。
1: 老百姓的日子呀，太幸福了。哎，还是洪伯想的周全，
2: 嗯，
1: 学了畜牧，你看现在都回到咱县上上班了，
2: 嗯、
1: 你说多好，是不是？好好。
3: 嗯，大李爷，我回来喽！
2: 洪伯回来了。
1: 哎呀，娃娃回来了。
3: 大
2: 啊，
3: 李爷。
1: 哎，
2: 洪伯，
3: 哎，
2: 你今天又不休息，你咋回来了？
3: 大，咱先坐，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2: 嗯，
3: 大，县里的环盛公司招人呢。
2: 嗯，
3: 我想去应聘。
2: 应聘
3: 啊？
2: 那你现在的工作咋办？
3: 我想辞职。
2: 你说什么呀？
1: 哎，来，
2: 辞职？
1: 坐下说，坐下说。
2: 你呀，洪伯，
3: 哎，
2: 你好不容易读了大学，有了铁饭碗，哎，你现在就随随便便不要了？啊？
3: 答，不是随随便便不要了。我跟你说，
2: 嗯。
3: 这环盛公司养羊技术、羊肉加工技术在国内那是顶尖水平。我就是想再多学点技术。
2: 我跟你说
3: 啊，
2: 你看着现在他们虽然好，但是做买卖风险大，你知道不知道？那说不行就不行了，说倒闭就倒闭了。
3: 倒闭就倒闭。
2: 嗯，
3: 我先学到技术，自己干还不行？
2: 你说啥？你自己干
3: 啊？
2: 哎呀，你的口气还这么大的啊？
1: 哎，老刘，别急。

0: 别急，
1: 我不急，我不急。
2: 你看我的，
1: 哎，你知道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咱环县的羊肉是好，可是你知道不知道，咱环县人一辈子养羊，也就是换点钱过上个生活，那大不了再鼓上一孔好一点的窑洞，那还累得不行。你现在啊，在畜牧局上班，干的又是养羊的事儿，又当着国家干部，咱这是双保险嘛，是不是？
3: 大，你这是老思想了。我在机关上班，四平八稳，事业发展的太慢了。我跟你说，现在养羊，靠技术，靠规模，咱环盛的羊肉都卖到了北京、上海。
1: 这我知道。
3: 那咱环县的羊都加工成了高档商品了，咱得让向人家学习呢嘛。
1: 行了，现在长大了，我知道。你自己拿主意。
3: 自己拿主意就拿主意。我拿到了毕业证，就报名应聘去。
0: 老刘。
4: 大，你别生气。你真的不用担心，现在的环县和以前不一样了。
1: 咋不一样？
3: 那咱以前养羊都是小打小闹，现在有了黄河水，羊都可以圈养了，可以规模养殖。我想大干一场。哎，爷
5: 啊，
3: 咱还可以把强娃叫回来噻。啊，但他在大连工作也就一般吧，哪有家里人都在一起好？
1: 你还把强娃叫？这
5: 哦，哎，能成了吗？
0: 回头啊，我跟他说说。强娃呢，他是学化工的，在外面赚的钱呢，那也不是很多。我看回来好着呢嘛。
4: 哎，好。达，现在啊，咱环县的羊产业才刚刚发展，
1: 我知道。
4: 而且人们的饮食结构和以前不一样了。
1: 咋不一样？
3: 那吃羊肉的人越来越多，过去的羊羔肉只是个农特产品，可现在我想把它做成高端精品，全部面向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到时候把强娃叫回来，我们一起干。
0: 哎，行，我跟他说。好。
3: 对，姨，你也劝劝他啊。
0: 哎，好。
3: 好了，
4: 达。爷，那我走了啊。
1: 你走了？
4: 走了。
0: 哎，吃了饭再走嘛。
3: 爷，我还有事儿，不吃了。
0: 洪波，你啥时候回来呀？提前跟姨说一声，姨给你炖羊肉吃。
3: 哎，好。我李姨做的饭特别香，就馋你做的羊羔肉。
1: 就知道吃。
3: 大，我走了。
1: 走走走。

0: 凤梅嫂子，你煮的这一锅羊肉真香，
1: 香你就多吃点儿。这一锅羊肉都煮好了，这今天都腊月23了，小年了，家里人还没凑齐呢。建华忙工作回不来，会员还在北京呢。强娃虽然回来了，可在县城搞什么电商卖羊呢，也回不来。哎呦，
2: 嫂子，嫂子，葱花切蛋咋样？
1: 可以可以，你往上点，往上点。哎，好好，
2: 行吗？
1: 行行行。好。
2: 哎呀，咱把窗花贴好了，这老刘呀，也该来了。
3: 干嘛？
1: 哎呦，强娃回来了。
3: 哎妈，我一猜你就在这儿呢。
4: 来，快快进来，快进来，暖和暖和，快坐快坐。
3: 哎呀，外面确实冷。哎妈。妈妈，你先别忙，我坐会儿就走。啊，
4: 坐会儿就走。啊，
3: 是这，前两天发的羊肉啊，质量有点问题啊，被退货了。不过没事儿，没事儿。这次呢，来甜水堡啊，正好给人补一下货，我回来看看就走。不然得了差评，要被平台罚款呢。哦。
5: 啊，嫂子，嫂子。哎呀。
1: 刘支书来了。
5: 啊，强娃，你也在？
3: 哎，叔，过年好。叔，我也刚进门啊。我来找一下货源，回来看看。哎，叔，见洪波了没？
5: 我没见着啊。他呀，又从华盛公司辞职了。现在啊，听说是成立了一个什么，大学生的养羊协会。
3: 对，叔。洪波现在领着年轻人给自己干呢。哦，以后啊，我就卖他养的羊。哦，
5: 他说，到过一阵儿请我去参观他那个养殖场嘛。啊，
3: 就是说，那到时候你给咱好好看一看嘛。
5: 能成，能成。
6: 环县这片贫瘠的土地，因为有了洋黄工程的灌溉，成为了一片希望的热土。2023年，由于洋黄工程带来的巨大效益，国家已经将其评定为人民治水百年功绩工程。金秋十月，我回到了环县。
2: 大哥，大嫂，
7: 大嫂，我哥来了。
4: 你哥来了，
8: 我哥开心来了。
7: 对啊，我哥想看看你们。
9: 大哥，大嫂，
7: 你好，开心。
8: 稀客，稀客啊！
7: 哥，来来来，进来，
8: 快进屋，快进屋。哎呀，哎呀，倒水。坐坐坐坐坐。
7: 喝水。哎呀，
9: 谢大嫂。
8: 哎呀，来来来来，抽一支烟啊！
9: 抽一支。
8: 来来来，点上点上啊。最近啊，最近咋样？
9: 今年我们种的糯玉米丰收了。哦，这心里高兴，来看看你们。我还带了一些糯玉米，你们都尝尝。尝尝。哎呀，
7: 你大老远的背过来，太辛苦了，谢谢啊。哎呀，
9: 谢谢，真是。

0: 看你们了。哎呦，
1: 红波来了，
2: 红波来了。
1: 小花说：“哎呦，财新舅舅，哎，慧远也在呢。”嗯，这大家伙都在啊啊。哎
3: 呀，财新啊，哎，你不来，人家红波可不登门。哦，
0: 小花说：“
4: 是吧？”哎呀，
1: 我呀，就听说咱财新舅舅来了。专门来取取经，
3: 你看看。
1: 舅舅啊，我想学学你们高效农田的种植技术。我跟你说，我们养殖场需要大量的玉米做饲料。哦，你呀，给咱拿拿主意。哦，
3: 对，彩心啊，你就拿拿主意啊。
4: 好，好，好。哎呀，我们顶边红薯娃全是旱地，现在有了洋黄水，就变成了水浇地。我们现在玉米地里浇水和施肥合在一起，我用手机就可以控制。啊？
3: 哦，用手机？
1: 用手机就可以控制？哎，哎呀，哎，舅啊，那，哎。那是不是要在管道里安装电磁阀门？
4: 对对对，洪波大外甥不愧为是大学生啊，
5: 一说就明白啊。
4: 我们这一套设备叫做水肥一体化系统。哦，就是通过事先埋在地底下的管道，把水和肥料输送到地里。嗯，用手机或者总控制室的电脑可以开关阀门。
1: 啊，明白了，明白了，
4: 明白了，
3: 这可太方便了，
4: 太方便了，
0: 是啊，
2: 是啊，哎呀，
3: 彩琴，这浇地的时候，真不用人24小时守在地里了？哎，
4: 不用不用，哎
0: 呦，高科技啊，
3: 彩琴啊，厉害啊，哎
1: 呦，这么先进的技术都学会了，
2: 啊，厉害吧？厉害吧，啊，我哥呀那可聪明呢，嗯，都读到高中毕业了。嗯，哎呀，要不是家里穷，那肯定就去上大学了。哎，
0: 对，是的，是的。
1: 哎呀，哎，舅舅啊，那这个技术我们这里也可以试试呀。
5: 当然可以啊，
1: 在陕北定边那边种的是田糯玉米。嗯，那咱这边的饲料玉米应该也可以吧？
4: 可以啊。哎，我跟你们说啊，嗯，我还准备在拖拉机上安装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播种玉米。
1: 啊啊，嗯，卫星？
4: 这对，
3: 这种地还用上卫星了？
0: 对，
4: 是啊，
1: 卫星种地。
4: 我们也没有想到，嗯，是我们县上农业局来推广这个技术，用了卫星导航，一省人工，二卫星定位。多的值，
1: 对啊，对对对，
4: 可以多播些，产量更提高。哎呀，
1: 彩心舅舅了不起啊，啊，嗯，
3: 真的了不起。哎呀，
1: 我跟您说，我们大学生养羊协会各个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有啊。哦，哎，这样呗，十一过完我就派人到舅舅那儿去学习，成不？
4: 能成。能成吗？哎呀，
1: 这真是太好了。哎，
4: 我们现在用的这套系统不但产量高还省水。嗯，过去每亩地一年要用180文水。哦，我们现在用的新系统只要120文。
3: 啥？120方？嗯，
4: 120方。哎呦，
3: 这可真是省了不少啊。
1: 是
4: 是，哎呀，
3: 彩琴啊，啊，这太重要了啊。嗯，这洋黄水来之不易，咱啊都要节约着用啊。啊，
4: 对对对对。哎呀，其实啊，养羊也是节水产业啊。哎，我这次来啊也是想学学你们环县的养羊技术。
1: 哎呀，舅舅啊，没问题没问题。干脆这样，待一会儿啊，请大家去我们的养殖基地参观参观。
4: 好，哎呦，
2: 行呀，
3: 早都想去了。
2: 是，哎，

0: 看咱的养殖基地了。
1: 可以。
2: 那我待会儿能见到个那个大外甥了？
3: 能见到，能见到。
2: 哎呀，他现在卖羊肉都卖成了大生意，都成了number one。现在的年轻人啊，真攒劲儿，
0: 嘿嘿，可不是嘛。现在呀，咱环县全县养羊365万多只呢。哎呀，这要平均下来，每人养10只羊，每人每年光卖羊，这收入超过7000多块呀。哎呦，舅舅
2: 啊，
0: 我们大学生养羊协会就是给咱养殖户提供技术服务的。
3: 哎呀，彩琴啊，有啥事儿，哎，你就找洪波。
2: 对
3: 啊，
0: 找我。
2: 好，好。
3: 对了，彩琴
2: 啊，
3: 那你们现在这个玉米的产量咋样？
2: 我们的产量提高了好多。哎，你看啊，今年还是个旱雨。要照过去啊，每亩玉米最多能收割300-400公斤。今年我们的亩产达到了500-600公斤。
3: 哎呦，
2: 而且我们种的是田糯玉米啊。按根卖。
4: 按根卖。
2: 对，每根卖1块钱。
3: 哎呦，
2: 这一年一亩地能卖2000多块钱啊。
3: 哎呦，这真是个好。
1: 哎呀，这个玉米按根卖。
2: 对呀。
1: 哎呀，这还怪稀奇的，我第一次听说。地变地多，一家怎么也得有个10-20亩地，那刨去成本，哎呀，起码能挣上好几万了。
5: 哎呀，
1: 对呀，对呀，嫂子，
5: 哎呀，
1: 我哥的名字里带个财呢，
5: 哎呀，现在终于有钱了。
0: 要叫财神爷了啊。
2: 那你们以后就叫我财哥啊。
0: 财哥，
3: 财神
0: 爷。爷，
1: 嗯，
0: 强娃回信息了，他直接去养殖场。
1: 哦，
0: 那咱们出发。
1: 出发。
0: 走，好，
1: 走，
0: 参观参观。
3: 走。
2: 还是要叫财哥。
0: 来来来，财神爷。哎呀，欢迎欢迎啊，欢迎大家来到咱这陈园养殖场参观呀。
3: 哎呀，你看看真不错啊。
4: 洪博士干的这么大。
3: 哎呀，
5: 啊，
3: 哎呀，哎，你看那羊肥的
0: 啊，
3: 这么多羊。
0: 哎呦，大家看这表。这里啊有10000只基础母羊。
1: 10000只基础母羊。
0: 对，10000只的，主要是给咱农户提供繁育母羊的。咱的农户呀，把怀孕母羊买回家之后，准着母羊产下了小羊羔，养到2个多月呀，再卖给咱们的育肥厂。然后我们把它养大，直到出栏，再送到屠宰场。
3: 屠宰场。
0: 对，最后呢进行统一分割，包装上市。
3: 是这么
4: 大，这么大，
3: 真是不一样啊。
0: 大家再往这边看
3: 啊，
0: 看看这个机器。
3: 啊，这是个啥东西啊？
0: 这呀，是 B 超机。这台机器呀，用来检查母羊有没有怀孕。这羊啊，怀孕之后得单独分开，喂专门的饲料，保证它的营养呢。
3: 看来啊，咱们现在啊是干不过年轻人了。
6: 是啊，是的，
3: 他们现在啊接受新鲜事物比咱们快多喽。
7: 新鲜事物，新鲜事物。
8: 慧媛姐，这洪波养殖场出来的羊肉销量都好得很嘛。
9: 啊，你们的公司网上销售额一年都超过1亿了。
8: 嗨，这算啥姐，你说的这是去年的数据，我们今年想冲击1.5个亿呢。
3: 哎呀，1.5个亿了
8: 啊。
3: 那么多钱。
4: 哎呀，真是太好了。
0: 哎，我跟你们大家说
3: 啊，
0: 这强娃的电商生意做得好得很嘞。
3: 哦，
0: 他们是这多多买平台上销量第1的羊肉商铺。
3: 哎呦，
8: 哎，洪波，主要还是咱环县的羊肉品质好嘛。
0: 那当然。哎，大家再往这边看。大家看啊，这是韩启林教授在咱这儿设立的工作室。
2: 工作室。
0: 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0: 这韩教授可了不起啊，人家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动物学专家，咱这韩教授啊，长期在世界各国进行绵羊的遗传学研究，现在就受聘咱环县环庆肉羊的制种公司，
1: 就受聘在咱们县啊。
0: 对，他专门进行这个绵羊基因组的像这个选择育种啊，胚胎移植，还有这手工克隆以及干细胞育种。
2: 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0: 那是真正的专家呀！哎呀，环县的公司现在都这么高大上了吗？那是当然了，咱环县跟以前可大变样了。真是！哎，来，大家跟我走一段看一看，前面还有呢。嗯，
3: 还有，
0: 来来来，大家看，我带大家呀参观我们大学生养殖合作社种植的。
4: 万亩梯田，
0: 紫花苜蓿养殖基地啊！这可是上万亩呀！大家看，
2: 哎呀，
3: 这么多，
0: 太漂亮，太漂亮！
5: 这就是紫花苜蓿。
0: 对，大家知道吗？这紫花苜蓿啊，是优质的羊饲料。
2: 知道，知道。
0: 咱在掺杂着青苎玉米饲料当中，这羊吃了，长得快，肉也嫩呀。
2: 哦，
0: 咱们环县的羊肉。 之所以能受到北上广深顾客的欢迎，这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咱这环县，大片。

0: 自然生长了，哎，
1: 说得好，环境越来越好，就是的，就是的。哎呀，你看啊，我从小生活在咱环县，也只有现在看的景色，那是最美的。嗯，
2: 对对对，
1: 只有现在的生活过得最舒心。啊，真是黄河水天。
3: 共产党，好！哎呀，难得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啊！对，我看啊，咱就在这一大片漂亮的紫花苜蓿田前面啊，拍个合影，留个念，好不好？
4: 好，说得好！
3: 我把乡亲们都叫过来，咱一块照，好不好？
5: 行，
3: 郭叔，
5: 哎，
3: 王爷，
5: 哎，
3: 来，咱们拍照片了。
6: 好嘞，
7: 好嘞，好嘞！哎，鹏哥，哎，火的撒一着的撒香嘛，
8: 一来就知道了，全家福。
1: 来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快！
9: 哎呀，罗叔，哎，站站，准备好了没啊？
10: 好了好了，
9: 哎，婶婶，你往上一点，往上一点，好，来来来，大家都往我这儿看啊！我说一句，大家说一句，黄河水田，
11: 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2: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1: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守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0: 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1: 民营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半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0: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跃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跃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2: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集大产业集群。
0: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3: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0: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4: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0: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5: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0: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

0: 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1: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2: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

0: 辽中海关关长未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一到两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0: 京津冀区域前7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7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2: 前7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3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0: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5: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1.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4: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6: 7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4: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7: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8: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9: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0: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 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1: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

0: 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1: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2: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1: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3: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4: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5: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7: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6: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8: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它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9: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在武夷山市五福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10: 这个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那个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9: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11: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12: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3: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12: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14: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 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15: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16: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7: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榆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18: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17: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

0: 十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机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九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1: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
3: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次生的灾害。特别点的累积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2: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3: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
1: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5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1: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2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

0: 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作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1: 美国国会参议院八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0: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2: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

0: 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1: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 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3: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2: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3: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楠、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华尔藏。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青海省第十九届运动会、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在海西州德令哈市开幕，吴晓军宣布开幕，罗东川致辞。新闻特写：逐梦高原燃圣火，山河共美迎盛会。到2030年，青海将力争实现旅游总人次1亿，旅游总花费1000亿元。录音报道：领跑新型电力系统，打造清洁能源高地。海西州夯实知识产权阵地服务技术创新。祁连县夜间经济激活消费新增长点。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

0: 国际足联表示不支持任何违反章程的主席选举进程。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青海台记者苏明亮、陈居才报道。8月8号晚，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青海省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体育中心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致辞，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周敬强、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陆桂华、省领导杨逢春、杨志文、张小荣、国家体育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对口帮扶省市体育部门代表出席，副省长程基伟主持开幕式。罗东川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运动会开幕表示祝贺，向出席运动会的各位领导和嘉宾表示感谢，向全体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赛事工作人员和广大志愿者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青海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体育对于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加快建设高原体育强省，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竞技赛场捷报频传，残疾人体育实现跨越，体育产业乘势而上，赛事经济、冰雪经济持续壮大，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生机活力，展现了高原人民的精神风采。罗东川说，本届省运会与残运会首次共同举办，37个代表团、6000多名运动健儿同台竞技，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希望全体参赛运动员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恪守体育道德风尚，奋级争先，勇攀高峰，赛出高原水平，赛出青海风格，赛出民族团结新风尚，为本届运动会增光添彩。希望各位裁判员秉公执裁，全体工作人员各尽其责，精心做好服务保障，全力把本届赛事办成一届简约、安全、创新、共享、精彩、难忘的体育盛会。全省上下要以举办本次运动会为契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激发干事创业精气神，始终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持续深化体育领域改革创新，健全普惠均等全民健身服务网络，提高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大力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冰雪特色体育，完善残疾人体育服务保障体系，深化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不断开创高原体育强省建设新局面，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再立新功。开幕式上举行了文体展演《山河共美，生生不息》，分为《生灵的呼唤》《生态的回响》《生命的礼赞》三个篇章，通过多维舞台特效生动呈现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的丰硕成果和崭新气象。随后3名火炬手接力传递并点燃运动会圣火，开幕式在歌唱祖国的合唱声和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0: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刘尚伦、马占元采写的新闻特写《逐梦高原燃圣火，山河共美迎盛会》。八月的德令哈，天高云阔，激情涌动。8月8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在海西州德令哈体育场隆重开幕，全省各地的运动健儿齐聚金色德令哈，共赴这场高原体育盛会。开幕式现场，全省37支运动员、裁判员代表队、6000多名运动健儿迈着矫健的步伐依次入场，弘扬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的体育精神，充分展现青海体育人奋勇争先的昂扬风貌。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导演组工作人员崔学庸说，亲眼见证省运会从筹备到精彩呈现的每一个过程，他内心说不出的激动，所有的付出都化作喜悦。 青海省第十九届运动会运动员格勒南杰说，站在省运会的赛场上感到无比自豪，他会拼尽全力，不留遗憾，用最好的状态去迎接每一场比赛。大型文体展演《山河共美，生生不息》在光影中徐徐展开，展演遵循简约、安全、创新、共享、精彩的理念，分为生灵的呼唤、生态的回响、生命的礼赞三个篇章，融合青海大山大河、四地建设与高原人文精神于一体，编排精巧，构思新颖，生动展现海西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观众苗宇说，整场演出震撼人心，每一个画面都让人热血沸腾，争取有一天能站上这样的赛场，感受体育的魅力。本届盛会首次实现省运会与残运会联合举办，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青海省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赛事，盛会践行全民健身与健康中国战略部署，落实省运惠民健康青海办赛宗旨，有力推动群众体育、残疾人体育事业协同发展。海西州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多杰才旦表示，整场开幕式大气磅礴，亮点纷呈，既有高原的雄浑壮美，又有海西的热情好客，既有体育的拼搏力量，又有文化的深厚底蕴。他相信这场盛会将为海西文体旅融合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熊熊圣火点亮高原星空，会歌嘹亮唱响赛场，绚烂火焰腾空绽放，各族健儿相聚德令哈，以体育为纽带，奋力书写新时代青海体育生生不息、奋进向上的崭新篇章。
1: 青海台消息，近日青海省人民政府正式印发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全省十五五时期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绘制了宏伟蓝图。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省将力争实现旅游总人次1亿、旅游总花费1000亿元的目标，推动生态旅游产业成为全省支柱产业，并显著提升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品牌的国际影响力。为实现这一目标，青海将构建一星一环、四区多带的文化和旅游发展新格局，以西宁市为核心，打造全国旅游枢纽城市，以环青海湖生态旅游精品环线为引领，并依托四个重点片区和多条特色生态旅游带，支撑全省文旅高质量发展。在繁荣文化事业方面，规划强调要推动文艺精品创作，加强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与活化利用，并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建设书香青海。同时将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培育具有青海特色的文创产品和产业集群。高质量建设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是规划的核心任务之一，青海将优化旅游产品供给，打造00号旅游公路等一批旅游风景道和精品线路，并提升重点景区和旅游城镇的综合服务水平。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规划提出要打造全氧旅行服务体系，推广供氧设备租售和弥散式供氧服务，以破解高海拔地区旅游的服务瓶颈。此外，规划还部署了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提振文旅消费、完善文旅治理体系等重点工作。
0: 青海台记者刘丽杰、文强浩报道。为深入落实青海省财政金融联动一揽子政策措施，近日省财政厅靠前发力，预拨近1亿元贷款贴息资金，专项用于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四大领域贴息支持，以真金白银提振市场信心。本次预拨资金，省财政厅创新资金拨付机制，实行提前预拨、据实结算、直达银行、直抵利息的落地模式，彻底打通政策落地堵点。相较于传统后补助模式，一揽子贴息政策大幅压缩兑付周期，简化办理流程，让政策红利快速落地、精准落袋。为确保政策落地提质增效，省财政厅依托轻信融数字化平台，打通财政金融数据壁垒，实现金融机构业务办理免跑腿、自动兑，大幅提升服务便利度。同时，联动金融监管部门建立月调度常态化核查机制，动态跟踪资金投放和贷款落地情况，严防资金违规使用，保障财政资金安全高效利用。
1: 听众朋友， 作为国家重要的清洁能源战略基地，青海依托丰富的风光水

0: 资源，大力发展新能源与新型电力系统，清洁能源装机外送规模持续领跑全国，成为我国双碳目标落地的先行示范省份。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郭建波接受本台专访，围绕青海清洁能源发展、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等关键问题把脉支招。请听青海台记者韩梦娜、陈居才发来的报道。
1: 新能源具有间歇性、波动性、弱支撑性特点，高比例接入给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和经济性带来新挑战。面对世界级课题，青海先行先试，积极布局构网型逆变器、光热发电、新型储能、负荷侧响应等技术与项目，探索驯服新能源这匹烈马的有效路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建波：
2: 青海是新能源的富集区，也是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率先示范区。现在它的清洁能源装机已经达到93%，新能源装机达到74%，电量超过50%，这些都是全国领先的指标。同时，它清渝支流是一个纯冲新能源的特大支流，这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所以，青海发展新能源有良好的基础，也做了很好的贡献。
1: 随着新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攀升，高比例清洁能源接入带来的系统安全稳定、经济运行等技术难题日益凸显。围绕这一系统难题，郭建波院士进行了专业解读。郭建波：
2: 新能源的大发展带来很多技术问题，大的来说就安全稳定问题和经济问题这两大类问题。清洁能源增加了很多系统成本，包括储能啊、调温啊等等，所以它系统成本是增加的。然后还有安全稳定问题，通俗的说就是新能源看上去像一匹骏马或者叫烈马，但是呢我们需要的是叱咤疆场的良驹，是要冲锋在前，同时听话服从命令。所以新能源如果要发挥作用的话呢，还有很多的技术工作需要做。青海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率先示范，包括构网型啊、光热发电啊、储能啊等等，都是为了应对新能源的波动性、不确定性和低抗扰性、弱支撑性。
1: 青海凭借全国最高的新能源装机占比，打造了天然的技术试验示范场景，通过负荷侧响应、远网荷储用一体化协同等创新模式，有效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与系统稳定性，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同时结合自身负荷特性，走出独具特色的清洁能源发展路径。郭建波：
2: 青海提供很好的场景，所以能够给很多技术率先示范。我们看到的黄河公司的试证基地就是在起到这样的作用，就是说从符合拿出一部分波动性符合来消纳新能源，这是一条很好的路子。总的来说呢，还是要系统的体系性的解决，网源和储用都协同发力，才能应对新能源的这种桀骜不驯的性格。
1: 面对未来，青海将持续深化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不断巩固清洁能源领先优势，为国家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实现贡献青海力量。
0: 青海台消息，8月8号晚，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0轮比赛在海东市体育中心开赛，海东天佑德队主场迎战玉树牦牛队，最终海东天佑德队1-0战胜玉树牦牛队。比赛开场，玉树牦牛队攻势强劲，凭借默契配合不断发起进攻，海东天佑德队稳固防守，积极拼抢，成功抵御多次进攻，并在下半场攻入一球，获得本场胜利。
3: 青海台通讯员李文杰、龚淑妍报道。8月9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0轮开赛，西宁雪豹队主场迎战海西柴达木队。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西宁雪豹队1-0战胜海西柴达木队。比赛现场气氛热烈，球迷热情呐喊助威，哨声吹响，双方队员快速进入状态，默契传球，激烈抢断，攻防转换，节奏紧凑。球员们全力以赴，敢打敢拼，你来我往，精彩较量，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高原足球对决。赛场之外同样热闹非凡，农产品展销区内青海特色地理标志产品广受青睐，非遗体验区和黄刺绣、掐丝景泰蓝技艺吸引不少年轻人动手体验，美食街区香气四溢，烟火气十足，让群众感受和黄文化的独特魅力。
0: 青海台通讯员

0: 闻报道。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十轮比赛在黄南州尖扎县民族体育场开赛，黄南热贡艺术队主场迎战海北祁连山藏羊队，最终黄南热贡艺术队3-0战胜海北祁连山藏羊队。比赛打响，黄南热贡艺术队凭借娴熟传切配合持续组织进攻，海北祁连山藏羊队立足防守伺机反击，双方你来我往互有攻守，精彩表现赢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赛场之内热血沸腾，赛场之外活力满满。泽固县组织本地合作社与特色企业参展，集中展示牦牛肉、高原乳制品、非遗手作等本土特色产品，吸引大批观赛球迷驻足品鉴、选购体验。
1: 青海台消息，2026年海西州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阵地不断建强，服务覆盖面进一步拓宽，为技术创新、专利成果转化、特色品牌培育搭建了重要平台。在转化运用上，海西州省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点成功促成全省首笔1000万元纯专利权质押贷款落地，累计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登记金额达2亿元，缓解了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推动氯化钾、碳酸锂入选国家首批专利密集型产品，关联专利170件，带动产值超600亿元。在品牌培育与维权保护上，海西州省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点培育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1家，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4家，省级优势企业8家。海西州省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点累计提供服务500多次，惠及服务对象1000多人次。
0: 听众朋友，眼下海东市循化县2.5万亩县辣椒陆续迎来青果采收旺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推乡村振兴的特色优势产业。请听青海台通讯员马于红发来的报道。
2: 在循化县大河润田景区特色种植基地、察罕都斯乡布尔唐山种植基地、清水乡上庄村杰生果蔬种植基地，连片县辣椒田长势喜人，翠绿繁茂。种植户和务工村民在垄间穿梭、采摘分拣，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海东市循化县种植户杨树红：
3: 今年的县辣椒长势、产量都好，县辣椒的价格也比较好，经销商们提前半个月预定抢着收购了。
2: 随着县辣椒采收期的到来，各大种植基地持续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单日稳定解决30至40名群众就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顾家两不误。海东市循化县安瑞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马舍以四：
4: 今年我们合作社种植了100多亩鲜辣椒，一亩地产量大概在3000斤左右，预计今年总产量30万斤左右，主要销往西宁和县城各大超市等。根据目前的市场行情来看，预计今年每亩收入5至6000元左右。
2: 海东市循化县务工人员彭元禄：
5: 活也很轻松，日家近，每天还能挣100多块钱，还能照顾好家里的老人，一年下来能赚2万块钱。
2: 2026年，循化县县辣椒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覆盖沿黄4个乡镇、64个行政村，预计实现总产量3.45万吨，总产值突破2.4亿元，种植户亩均增收1000到1500元。海东市循化县农科局蔬菜技术服务中心主任张黎：
6: 今年我们充分发挥滚筒式育苗点种机的高效机能作用，培育优质山辣椒1400万株，在大田栽培中通过水分一体化、被动导航定位系统等技术的应用，提高了山辣椒的产量，提前了采摘期，目前山辣椒长势良好。
0: 听众朋友，今年海北州祁连县将发展夜间经济作为提振文旅消费、丰富旅游业态的重要抓手。依托祁连9号公路的流量优势，高标准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激活县域消费的新增长点。请听青海台通讯员发来的报道。
2: 夜幕降临，在祁连县星空夜市，特色农畜产品、地道高原美食、日用百货等摊位依次排开，升腾的烟火气与浓郁的民俗风情交织，吸引了大量省内外游客前来打卡消费。海北州祁连农牧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拜女士：
7: 这一次呢是天津祁连星空夜市现场啊，带来了我们公司的祁连黄菇、祁连牦牛肉、祁连藏羊肉系列产品。通过这一次活动呢，也是更好的宣传了我们公司的产品。
2: 为了打破高原夜间文旅业态单一的局限，祁连县将夜市经营与群众性体育活动、民俗文化展示深度融合。这种可游、可购、可娱的沉浸式体验，有效弥补了游客白天有看头、晚上没去处的短板，让高原夜色更具温度。依托北架祁连九号公路的线性串联与客流吸附效应，沿线自驾车辆及骑行爱好者持续涌入，进一步放大了夜间消费的引流效果。数据显示，星空夜市开市以来，日均客流量达3000人次，日均销售额达23.85万元。在客流最高峰时，单日客流量突破5000人次，单日销售额更是高达70万元。夜间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仅丰富了游客的夜间休闲体验，更有效激活了市场主体活力。2026年上半年，祁连县新增市场主体226户。创业就业带动效应逐步显现。旅游博主小沙音：
8: 景色真的非常的美，远处的雪山上面还有未融化的雪，还有山坡上成群结队的羊群跟马群，第一个感觉就是非常的治愈。
2: 从单一的美食街到农体文旅商多元融合的消费矩阵，祁连县正加快夜间消费业态的迭代升级，持续拉长旅游消费链条。不断丰富的夜间游客业态正为祁连持续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和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注入强劲的新动能。
0: 青海台通讯员扎西华旦、周子慧报道。近日，海北州海晏县首家强村公司海北西海温泉文旅产业管理有限公司在甘子河乡达峪村正式挂牌成立。近年来，为系统破解乡村发展瓶颈，海晏县创新提出组建强村公司的发展理念，通过构建县级统筹、乡镇主抓、县乡联动、村社联建的工作机制，遵循因地制宜、试点先行、循序渐进、逐步推广的原则，以市场化、公司化运营盘活沉睡资源，规范资产管理，壮大集体经济，最终实现管理有效、发展有效、帮助有效、保障有效、带动有效的强村富民目标。去年，青海湖乡达峪五谷村、甘子河乡达峪村集体经济收入均突破100万元，成了远近闻名的百万村。
1: 下面请听一组省内简讯。8月8号，中央宣传部办公厅、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广电总局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西宁社火巡游、民俗盛宴与城市活力的共舞实践成功入选全国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优秀案例。
0: 预计到2027年，青海省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10.08万辆。按照部署，青海力争到2027年实现适宜地区充电站县县全覆盖、充电桩乡乡全覆盖。目前，全省乡镇充电设施覆盖率已达45.8%，166个乡镇率先接入充电网络。
1: 8月8号，中国夏都西宁再度被央视聚焦。这次出圈理由是避暑新选择“书香纳凉两相宜”。凭借全国少见的书香避暑文旅新模式，西宁完成了从气候避暑到文化避暑的城市升级，刷新了全国游客对西宁的认知，打造出一张全新的夏日文旅金名片。
9: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11: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25.94亿，同比增长5.8%；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8.69亿，同比增长4.3%。
1: 近年来，我国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量达500.3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1.4亿平方米，达到43.72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
0: 近日，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项目投产对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8月8号，国际足联发表声明称，呼应南美足联和非洲足联近期声明，以及国际足联与世界各地成员协会和洲际足联的讨论，国际足联不会支持、协助和容忍任何不符合国际足联章程、民主程序及既定治理框架的主席选举进程。
0: 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德国商品出口额同比增长3.7%，六月出口额为1393亿欧元，环比增长0.9%，同比增长6.6%，出口额创。

及辛娜，主播子言华尔藏，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1: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0: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1: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0: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第十一集。2202是有一个最共同痛苦的日子，那就是每季度最后一个月的15号，发完工资后的第五天，三位女孩在这个日子里必须将下季度的3个月房租预交，否则的话，房东就会做出收回房子的举动。相比较而言，每个季度中间一个月交物业费的日子为第二痛苦日。在第二痛苦的这个月里，最先几天，一楼大厅的女保安小郑按兵不动，但会表现得服务特别周到。可第二星期开始，小郑会迎面过来提醒住户，看到小区门口电子屏上面的提示没有啊？到第三星期开始，小郑就开始直接提醒了。相较而言，从地下车库升上来的有车一族就不用受着人盯人的交物业费的待遇了，因为2202乃是群租房，非业主总是物业的眼中钉。而2202的代表俨然是樊胜美，小郑的提醒一般就都落在樊胜美的头上。樊胜美正愁怎么联络离家出走好几天的邱莹莹呢，物业费这个话题正好成为他打电话的借口。然而邱莹莹的回复让他吃惊。
2: 我住满今年，下一期房租不打算交了，另谋住处，所以说物业费的问题有待商榷。周六吧，周六我过来咱们再商量。
0: 周六的早晨，天气已经转冷了。每到换季时节，樊胜美有一件最繁琐也最快乐的事要做，那就是将箱子里的应季衣服拿出来透气熨烫，挂箱包，挂入宜家买回来的可拆卸衣柜，再将刚刚过季的衣服干洗的干洗，水洗的水洗，小心折叠起来放入箱子。他的住宿空间有限，培养出了他高超的收纳水平，做这件事情需要不少空间，2202显然无法提供。樊胜美只能将道场摆在22楼的走廊里了。
1: 然而这一次樊胜美超没底气，因为左邻右舍入住了2个富户，他倒是不担心安迪，他只怕他收拾到一半的时候屈小肖出来，然后对他一番评头论足。但是樊胜美也没有勇气早起收拾以避开屈小肖，因为早起睡眠不足实在是太痛苦了。可是令樊胜美想不到的是，这一天屈小肖却起得特别早，天还没有亮就开车直奔郊区，买回了一车新鲜到货的猫粮。回到小区正好遇到了刚从超市采购回来的安迪和关卷，屈小肖理所当然地冲出车门拦在了两人面前。
3: 哎 SOS， 请两位帮我一个公益的忙，帮我一起把猫粮运上22楼好不好？
0: 安迪看看车子里面塞得满满当当的猫粮，好奇道，
3: 你家又没有养猫，难道你打算拿猫粮当零食吃啊？
0: 曲小肖一听就乐了。
3: 不是，这不是天冷了吗，流浪猫更找不到吃的了。我这2周统计了一下小

0: 去的流浪猫的数量，这些猫粮够他们吃一个冬天的了。怎么样，帮不帮？
1: 当然帮。对了，你是怎么统计流浪猫的？我怎么从来只见过一只大白猫呢？
0: 哦，那只大白猫啊，我给它起名叫白粉丝。那猫的胆子最大了，爪子也最利。其他的嘛，等搬好猫粮，你跟我去找，到处都是。
2: 安迪看着全身精力弥散、跃跃欲试的曲小潇，忍俊不禁。
1: 我也跟着去看看，不知道那些猫吃不吃你买的猫粮。
0: 哎，安迪，你要是有心加入，以后买猫粮的钱你一半我一半，反正你付得起，不像我现在信誓旦旦的自己养活自己，有点穷。我要超支了，问我爸借钱肯定有问题。你还挺直接的嘛。
2: 三个人拦下一部电梯，轮流将猫粮往电梯里头搬。可真不少啊，除了行李箱塞满了，后排座位也全部塞满，往电梯里头一放也是很有体积的。三个人坐得嘻嘻哈哈的，还觉得挺有趣。曲小潇忽然问，
0: 哎，对了，这几天怎么没见着邱莹莹啊？
1: 不会吧，难道她还跟那个猥琐男在一起啊？
3: 关雎尔说，
1: 她都2个星期没回来住了，觉得咱们都欺负她。
0: 啊，害我白担心2个礼拜。你们知道吗，我这阵子即使出差我都出得天昏地暗的，回家的时候我也提着小心，我就怕挨邱莹莹的闷棍。
2: 安迪一听笑了，
1: 你就不会道个歉吗？事情又不大，彼此都争口气，说开了就没事了。
0: 哎，这个可不行，好汉做事好汉当，绝不退缩。但是呢，我又喜欢多管闲事，邱莹莹跟着那个男人绝对吃亏。你们呢？你们难道都不帮他呀？哎呀，我真没骗你们，那个男的真的是猥琐男，仗着一张小白脸，挺懂揩油的。不行，你们真的不能冷漠。
2: 关雎尔说，
1: 问题是小秋都被你气走了，我们也都成了你那一伙的了，他都不跟我们说话，我这几天不知道给他打了多少电话，发了多少短信，他不回答就是不回答，让我们还能有什么办法呀？再说了，白主管不好，你有确切证据来证明吗？如果没有，那就只能证明是你在胡说。
0: 哎，这是我干的，关你们什么事儿啊？哎呀，这个邱莹莹，难怪会看上姓白的，这么拎不清。行，我这几天就能提供证据给你们，容易得很。
2: 安迪看着跳动的楼层数笑了，
1: 又要胡闹了，看起来出差还没有把你累垮。
2: 曲小潇瞅着安迪似乎没有反对的意思，他心里头有底了。关雎尔这回开口阻止，
1: 哎，小曲，你别再去找白主管了，你要存心勾引的话，谁能抵得住你的诱惑呀？你还是让小秋好好的跟白主管混下去吧，小秋他是成年人，你尊重他的选择就好。
0: 嗯，
1: 小关说的对，小秋你少管闲事。
2: 电梯到22楼了，但曲小潇可不急着出来，他笑道，
0: 嘿，我就是爱多管闲事儿，我还管小区里的流浪猫呢。哼，哎，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开拍卖会呢还是露天市场啊？
2: 听曲小潇这么说，樊胜美开口，
4: 哎，换季，不好意思啊，占用公用地盘，生活真他娘不容易，每年都要重复的家务劳动。
2: 安迪看着曲小潇，眼里冒出了摩拳擦掌的意思，似乎是要对樊胜美下手了，终于忍不住借题发挥，发出警告，
1: 小曲，等会儿小秋回来你千万不能胡闹，没事的时候胆子不要大，有事的时候胆子不要小，你现在就是胆子太大了。
2: 曲小潇何等精明，立刻听懂了安迪的意思，但还是冲樊胜美做了个鬼脸，才动手去搬猫粮。只是曲小潇不清楚安迪何以护着樊胜美，众人一顿忙。

0: 终于将曲小潇的猫粮搬进了屋子里。安迪过来看看樊胜美的忙碌，笑道：
1: 我有一套装备，每次出门买衣服呢，就带着相机让店员帮我搭配，每搭配一种呢，我就会拍一张照片，立刻打印出来做塑封，塞在衣服口袋里，以后再搭配或者是储藏的时候就都不会乱了。怎么样，你这么多衣服要不要用一下？谢谢好意，我不用这个。你看，我最爱的就是站在镜子面前自己胡乱搭配衣服。衣服这东西吧，得多练多搭配，越搭配越有心得。高手呢，讲究的是混搭，让别人看着怎么也凑不到一块的衣服就搭配在一块，这就显出一个人的穿衣风格了。要不要趁换季，哎，我替你把衣服再重新搭配一次，你来拍照存档啊。
0: 安迪对樊小妹这番话很是好奇
1: 啊，一周才七天，一季也才没几周，要那么多衣服那么多搭配干什么？我只要做到出于礼节，一周衣服不重样，两周围巾不重样，就再也没有那么多精力了。哎，对了，中午我请七点吃饭，地点是由七点来定，你去吗？
2: 哟，
1: 据说有很好吃的酱鸭子哦。
2: 嘿，联络上了，怎么样，人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1: 哎呀，我真可惜，我得等小秋过来谈物业费的事儿，他打算搬出去不住了，我得等他，我去不了。哦，起点呢是个稳重的中年男子，跟我想象差的有点远。对了，小关已经见过他了。
0: 关雎尔一听就冲出来了。
2: 啊，就是他呀。啊，网上流行见光死，你们既然有下回，看来就没有见光死。
1: 起点看上去挺安全的，做个朋友也不错啊。
0: 安迪笑笑，回屋准备一下，打算提前一步出发，免得摸错路迟到。
2: 哎，安迪，你就穿这件衣服啊？哎，不行不行，换件淑女一点的。哎，还是我来帮你挑吧。现代女人不为悦己者容，而是为自己容。
0: 安迪婉拒了樊胜美，回屋收拾了一下就走了。过了一会儿，曲小潇新换衣服，花枝招展的急匆匆的出门，急的都没时间管樊胜美的闲事儿。而樊胜美不禁大大的松了一口气，看起来曲小潇挺听安迪的话。樊胜美便抓住关雎尔问起点是怎样一个人。一听关雎尔的描述，樊胜美就在心里将起点给毙了。安全的男人等于被发到好人牌的男人，领到好人牌的男人那是死路一条。关雎尔到底是没把起点的衣服品牌说出来。基本上人们尊重的不是人，而是人的角色。往往衣服的品牌影响判断，尤其是影响樊胜美的判断。而且他还担心一件事。
1: 哎，樊姐，小秋等会儿过来，你说他会是什么一个态度啊？不知道还在不在埋怨我们。我心里想着，不管对错，要不然我还是跟他道歉吧。他在外面这么住着，我真的挺不放心的。
2: 小关，你以为小秋要的是一个对错呀？

0: 恋爱，恋爱，追求永远终究是一场赌博，追求快乐才能求人得人。
1: 关雎尔将樊胜美这番话翻来覆去想了好几遍，将身边现成的例子一一对照，一时无法定论。他想了一会儿，戴上耳机，一边听歌一边看书，等邱莹莹回来。关雎尔决定了，不管对错，他得道歉。他要给孤身一人在海市打工的好友邱莹莹留出大后方来。他总觉得邱莹莹恋爱谈得太迅速、太冲动，因此也太危险。樊胜美一直在猜测邱莹莹该如何来22楼。在电话里，邱莹莹有点矫情地说，她会跟男朋友一块儿来，以便凡事有个商量。邱莹莹一句一个男朋友，樊胜美听着觉得像是在跟自己示威似的。如果邱莹莹真的以有男朋友为荣，来她面前耀武扬威，那样的话，樊胜美可得预想对策。但是，等了2个多小时之后，樊胜美和关雎尔都饿得受不了了，去楼下快餐店吃饭。上来的时候，却见邱莹莹已经在屋里了，只不过她没带着男朋友，也没有趾高气昂，而是拉着一张黑脸，泪盈盈地对着两个人。樊胜美顿时侠义心起，冲过去问道
0: ：“怎么了，邱莹莹？有樊姐呢，不哭不哭啊，还没吃饭吧？想吃什么？樊姐这儿有红烧排骨、酸菜鱼、香辣牛肉，很丰盛。想吃哪样，樊姐现在就给你泡哪样。
1: 闹了半天是方便面。
0: 啊，邱莹莹爱吃香辣牛肉，樊姐问你介意的啊，我来泡。
1: 关雎尔没樊胜美冲得快，他索性钻进厨房，动手烧水给邱莹莹泡面。不等水开，就听邱莹莹在卧室里，哇的一声，开哭了。断断续续的，关雎尔听到邱莹莹的哭诉。白主管当着邱莹莹的面儿，跳上了一辆敞篷跑车，跟3个太妹走了。据说这3个富家女是白主管刚交了1个星期的朋友。这一星期里，白主管在外面玩得很疯，但邱莹莹要到今天眼见为实，才肯怀疑。关雎尔不禁想到曲筱绡所说的。
0: 要证据是吗？这几天我就能提供证据，容易得很。
1: 难道这又是曲筱绡所为吗？他不敢肯定，当然也不敢提起。而卧室里面，樊胜美抱着邱莹莹絮絮劝解，耐心之极。等面条泡熟了，关雎尔捧着进屋，对邱莹莹说：“
0: 莹莹，你回来就跟回家一样，这儿有樊姐呢。”
1: 邱莹莹的哭声止了，却抬头问：“
0: 樊姐，我能相信他只是贪玩吗？”“不能。”“为什么？”“贪玩是贪玩，人品是人品，不能混淆。”“天哪，天哪，天哪！”
1: 邱莹莹绝望大声哭嚎。“
0: 早醒悟早好。咱哪个好姑娘这辈子不遇上几个傻王八蛋的？不怕啊，好姑娘拿得起放得下，视男人如衣服，而且是地摊的衣服。行了行了，莹莹不哭了啊，不哭了。”
1: 关雎尔也劝慰道：“
0: 邱莹莹，你搬回来跟我们一起住吧，我们跟你一起去搬东西，咱们现在就去，趁那个人还在外面疯玩，省得见面尴尬。”
1: 邱莹莹闻听此言，却是迷茫着一双眼，久久的不肯点头。樊胜美轻声劝：“
0: 还等什么呢，傻丫头，等以后打架一直打到公司里，让同事看笑话呀。”
1: 邱莹莹依然不答应，好久才说：“
0: 樊姐，我心里在流血。”
1: 樊胜美再次紧紧拥抱邱莹莹：“
0: 好好好，樊姐和小关都在你身边呢啊，乖。”
1: 邱莹莹又呜咽了半个小时，才跟着樊胜美让关雎尔拉着3个人一起去白主管的租屋。邱莹莹几乎是傻了，只能让樊胜美和关雎尔替她收拾东西。屋子里合租的男生出来瞧，都是樊胜美应付着。等收拾完了，樊胜美让关雎尔拉邱莹莹出去走廊等，她留在

0: 子里操起墙上的网球拍，将白主管屋里脆弱的东西砸了个稀巴烂。经过合租男生身边，樊胜美昂着头说：“
1: 我，樊胜美，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东西都是老娘砸的，哼！妹妹们，咱们走。”
0: 那个合租男生看得只会翻来覆去说两个字：“我靠！哎呦，我靠！”安迪驱车赴约，可是根据背熟的地图，到一处该是直路的所在，发现前面施工挡道，安迪只得退回改道，这一改便迷失在茫茫城市之中了。左三圈右三圈转下来，他还是死心求救：“
2: 喂，对不起啊，七点，我迷路了，可能会晚到，现在我得找一辆空出租车来领路，可是这边的空出租又不多。”“
3: 你在什么地方啊？形容一下，说不定我可以给你指路呢。”“
2: 我现在左手边是很旧的绿阳新村，右手是十二中，这条道叫做绿阳新路。”“
3: 哦，这样，你沿绿阳新路往北上环北高架。”“
2: 抱歉，请你最好用向前、向左、向右来指路，我真的不认识东南西北。”“
0: 幸好那段路我熟。这样，你背对十二中站着，往右手方向开，到十字路口右拐，看到高架就上去，电话就别挂了，上了高架我再指点你。”“
2: 啊，好。”
0: 安迪在起点的一路指点下，终于到了一家叫做什么什么会所的地方。起点站在门口开心地迎接他。安迪从来因路盲而被嘲笑，他本以为起点也会嘲笑他，可起点的注意力被车子吸引过去，安迪只得自嘲一句：“
2: 好车，可惜给一个路盲开了。”“
0: 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女孩，好车有幸被你开，里面请。”“
2: 嗯，
0: 我刚才撞见几个朋友也在这儿吃饭，你介不介意大家坐一桌啊？他们也是携家带口的。”“
2: 抱歉，我不太适应家庭氛围，不好意思啊。”“
0: 没事，那就不一起，咱们自己坐。”“
2: 嗯，
0: 我已经订了一只酱鸭了。”“
2: 真的？”“
0: 还有其他你在国外不大可能吃到的东西。”“哎，对了，你会吃石鱼吗？”“
2: 就是那个刺很多的鱼是吗？”“我不怕，小时候吃过。”“哎，今天说好啊，我请客。”“
0: 哎，那怎么能行呢？地方是我定的，菜也是我点的，这要是不让我请客，就好像我存心敲竹杠似的。”“下次你定地方，你点菜，你请。”“
2: 不行，我不能欠太多账，这回我请，说定了。”“
0: 我没有让女性结账的习惯，再说了，这儿是刷 VIP 卡消费的，你还是死心塌地的继续欠着吧。”安迪无可奈何，联系进门时候需要刷卡，以及停车场上面满满当当的好车，以及起点拥有充值 VIP 卡，他得出结论，起点的经济条件应该是不错的。原来自己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不带包、不开车、不留手机号，一切都是为防范陌生人着想。起点则是乘地铁来乘地铁去，闹了半天人家也是一样的想法。安迪心里不禁觉得好笑，他坐下让拿走桌上的花，宣称花粉过敏。这还不算完，更好笑的是还在后面呢。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4: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0: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5: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的天空。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启航。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那就一起来听越来越动听节目，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林俊杰被称为行走的 CD， 嗓音清澈高亢，创作与唱功双在线。2006年曹操专辑大气磅礴，融合流行摇滚中国风，旋律大气，情感饱满，是他事业巅峰期的代表之作。

0: 从身姿矫健到步履蹒跚，
1: 从中原大地到青藏高原，
0: 80载峥嵘岁月，他们的赤诚与担当从未褪色。
2: 父亲这一辈子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影响我们，教育我们，我们要珍惜现在好的生活，把他这种精神传承下去吧，教育好我们的后代。
0: 那份融入血脉的家国情怀，那份历久弥新的奋斗精神，是穿越时空的灯塔，
1: 让我们铭记历史，感恩奉献，
0: 珍惜当下，接续奋斗，
1: 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曲传情，一曲会友。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和黄约韵，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主持人悠悠。和黄约韵节目中，我们共同领略和黄曲艺的醇厚韵味。您呢既可以通过调频98.9兆赫中波666千赫啊，用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节目。听众朋友，冯德富老师啊，是黄忠多巴镇双寨村人。冯先生呢，通达青海曲艺的各类曲种，特别是对曲艺伴奏有独到见解，有较好的乐理知识。冯先生师承张永清老师，擅长扬琴、中阮、板胡、二胡等器乐。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先来欣赏冯德富先生演唱的一段平弦下背弓《关亭咏》。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和黄月韵，欢迎继续收听。平贤双枪老太婆取材于小说《红颜》，讲述的是江姐因叛徒斧子高出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后来呢要转移到重庆渣滓洞，地下党组织得知情报之后呢，委托双枪老太婆营救江姐。老太婆化妆成阔老太太，游击队员乔装成随从和轿夫，一行人来到囚车必经之地的石桥边的茶馆。当囚车来到后，双枪老太婆有胆有识，巧妙地与敌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同时痛斥了斧子高叛变投敌。

其罪行。但这次营救计划因为特务的临时安排，江姐呢不在车内，而没能解救成功。下面呢，我们来欣赏曲艺名家陈吉斋先生演唱的这段经典的评弦双腔老太婆。

员，茶馆里位置张啥官牡丹，他要高楼太婆开门。

0: 北京时间21点整，北京时间21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989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5: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6: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3: 989心里有约，为你而

0: 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989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木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5: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989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1: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2: 你俩别吵了。
3: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1: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2: 别吵了。
4: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5: 爸爸妈妈到底还爱不爱我们？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我没有答案。
6: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心灵。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当城市的喧嚣渐渐沉寂，当忙碌了一天的你，终于有机会面对自己内心的声音时，欢迎您在此刻锁定调频98.9兆赫 AM 666千赫，在这个特别的时刻与我们相约。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989心里有约，我是主持人郭琦。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或许都有过这样的时刻，心头萦绕着说不清的烦恼，肩膀上扛着看不见的压力，或者是身处人群之中，却依然感到一丝若有若无的孤独。那些没来得及整理的情绪，那些不知道与谁诉说的心事，就像夜空中的云层，偶尔也会遮蔽了星光。而989心里有约这个节目，愿成为穿透这层云隙的一缕月光。在我们这儿，没有评判，只有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我们将一起探讨情绪的奥秘，学习压力的疏解，聊聊人际关系，也去谈一谈如何的更好的去爱自己。同时，我们偶尔也会邀请专业的心理学者，倾听平凡却动人的心灵故事。无论此刻的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书桌前小憩，亦或者是睡前准备放松身心，都希望大家能把这儿当做一个温暖的声音港湾。所以，各位，请放松下来，深深的呼吸，把你的心事、你的困惑、你的感悟，都寄放在我们此刻的电波当中。那么，收听我们的方式，除了刚才说到的广播端之外，您还可以在网络端进行收听，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就可来进行收听了。接下来让我们重新开始，坦诚相见。各位准备好了吗？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989心里有约当中，今天呢，想和大家来聊一件每个人都渴望却很少被说出口的事情。它不是食物，不是金钱，也不是荣誉，

0: 是它却比这些更基本也更深刻。那么它是什么呢？首先想请大家先听一个故事。有一个4-5岁的小女孩在游乐场的沙坑里堆沙堡，她花了很长的时间小心翼翼地堆出了一个小小的城堡，然后她抬起头四处张望，喊道：妈妈你看。她妈妈正在旁边玩手机，抬头看了一眼说：挺好的，继续玩吧。小女孩看了看自己的沙堡，又看了看妈妈，然后默默地把刚堆出来的沙堡推倒了。听到这个小故事的时候，我当时想了很久。小女孩其实当时想要的不是一句挺好的，她想要的是被真正的看见，看见她花了多少时间，看见她对那个沙堡的珍视，看见她想要分享的喜悦。而当那份看见没有到来的时候，那个沙堡其实就已经失去了意义。这种渴望并不会因为年龄的长大而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可能你熬夜写完了一份报告发出去之后，等着领导的反馈，你不只是想听到收到了，你想听到的是一句做得不错，或者你辛苦了。你向朋友倾诉一件让你感到困扰的事儿，你不只是想听到别想太多，其实你想听到的是我能够理解你为什么会这么难受。你对伴侣说我今天好累，你不只是想听到那你早点睡，你想听到的是这一天你都经历了什么，跟我说说。这些时刻我们其实都在说同一句话：看看我吧，看到我吧。在心理学上，这种需求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被看见。它不是简单的被注意到，而是被理解、被认可、被重视。它是另一个人真正的、认真的、不带评判的看到了你的存在、你的付出、你的感受、你的努力。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说过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当一个人被倾听的时候，他能够重新组织自己的内心世界，并且继续前进。仅仅是被倾听、被看见，就足以让一个人有力量继续走下去。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呢，也告诉我们，在满足了基本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之后，人类最核心的需求就是归属与爱的需求，以及尊重的需求。被看见恰恰同时满足了这两者，它让我们感到被接纳、被重视。相反，不被看见、被忽视、被否定、被敷衍，是一种非常痛苦的体验。它让我们感到自己不存在，感到自己不重要，感到自己不值得被关注。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想跟大家一起来去聊一聊探索被看见这件事儿，我们也会去说一说为什么被看见对我们如此的重要，也会带大家一起来思考，在这个快节奏的时刻和时代，为什么看见变得越来越稀缺，也会和大家一起学习如何在生活中真正的看见他人，看见伴侣，看见孩子，看见朋友，看见同事。当然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探讨，当没有被看到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自我看到、自我接纳。更重要的事情是，我想邀请你从今天开始试着去做一件事儿， 尝试着真正的去看见你身边的人，也允许自己被看见。那么我们先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理解被看见为什么对我们如此的重要，想从三个方面跟大家一起来去分析：依恋与安全感、镜中自我与认同，以及情绪调节。第一个说的是被看见是依赖，是依恋与安全感的来源。依恋理论呢是英国心理学家鲍比提出来的，他的核心观点是人类天生就有与重要他人建立情感连结的需求。在婴儿期，这种连结呢通过照顾者的回应来建立，当婴儿哭泣时，照顾者及时回应，因而就形成了我是被重视的，世界是安全的这一个核心信念。这种被回应的需求贯穿我们的一生。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父母看见我们的情绪，看见我们的害怕。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衣袖。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6: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让我们开始今天崭新的音乐旅程。我们都说音乐呢，如同一条流淌不息的河流，穿越时光的长廊，滋养着每一颗渴望共鸣的心灵。它不仅仅是音符与旋律的组合，更是情感的载体、文化的镜像、时代的注脚。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仿佛能够瞬间勾起深藏心底的记忆，带我们穿越回那些或明媚或忧伤的感动瞬间。首先要和大家分享这一首《逆风飞翔》。这首歌呢，以其激昂的旋律和励志的歌词，成为了无数年轻人的力量象征。短视频当中，也常常用它来配合励志的画面。

接下来来自城里里时光里的步伐，这首歌呢，动感的节奏和俏皮的歌词也是受到了广泛欢迎，常常呢用于舞蹈挑战的搞笑段子当中，也能够为视频增添一点点的色彩。

接下来的这一首《梦之桥》，温柔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描绘了青春岁月当中的温馨瞬间，常常呢是用于抖音青春故事分享的。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争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2: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1: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2: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1: 京剧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您展现别样天空。这里是 FM 九八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相信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有喜欢聆听的精彩音乐，也希望这些跳动的音符能带给我们好心情。那就来《越来越动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朋友们，今天的越来越动听，我们走进一位女歌手任素汐。她的原名叫任国涛，比较男性化的一个名字。她是1988年出生在山东省烟台市莱州市。任素汐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山东姑娘，她成长在一个艺术之家，从小就喜欢表演，性格也比较外向。高中的时候他就读在莱州五中，17岁那年他从山东参加了艺考，考到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那现在呢，这几年任素汐既参加一些影视作品的表演，也在很多场合啊，包括影视作品里，包括一些大型晚会上演唱一些非常经典的歌曲。那首先呢，我们来欣赏他的一首时间比较久的2016年发行的单曲《我要你》。

朋友们，我们刚刚听的这首《我要你》是由樊冲作词作曲的。最开始这首歌是话剧《驴得水》的插曲，后来呢又被选成电影《驴得水》的推广曲和主题曲。樊冲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啊，就想这首歌曲既要能帮助观众释放在强烈戏剧性驱动下累积的情绪，还要能突出人物的情感，但还不能矫情。所以樊冲就在思考再三之后，决定写一点剧本之外人物之中的东西，于是就有了这曲《我要你》。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也是一首电影的插曲啊，2018年上映的电影《悲伤逆流成河》的插曲。这首作品是改编自汪峰2011年的同名作品，在保留原有曲目青春迷惘基调的同时，又通过重新编曲和演唱的方式，强化了和电影反对校园欺凌主题的契合度。歌曲最初是由汪峰和这个孙永焕共同作词的，收录在2018年9月13号发行的电影原声带的专辑里。歌词“我将在冬日的黎明出发”等意象性的语句，也隐性的表达了啊这个影片主角在伤痛中觉醒的情感历程。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再见青春》。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我们走进一位女歌手任素汐。刚刚我们听了两首啊，一首是我要你，一首再见青春，都是电影的主题曲。同样呢，接下来这曲呢也是电影无名之辈的宣传推广曲。这首歌曲表达的是电影无名之辈中两个主要角色胡广生和马嘉祺之间的情感纠葛和相互理解。作为电影的推广曲，任素汐用贵州方言的柔情声线缓缓道出了小人物的心声。歌曲中，今生的苦痛和曲折不要害怕，不要逃避，有我陪你一同面对的歌词，也表达了两人之间的款款深情和令人动容的那种感情。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这曲《胡广生》。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这是来自于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杨晶。音乐是流淌在时光里的温柔，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不一样的人间故事。那每天的生活是忙碌又琐碎，希望在这一刻，悠扬的歌声能够卸下你的疲惫，来治愈你的心情。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让我们一起回到2019年的那个滚烫的夏天，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乐队的夏天》第一季里的十首火遍了全网的经典乐队作品。这些歌呢，有热血，有温柔，有心事，有力量。那我们今天话不多说，就来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今天开始的第一首歌呢，是《乐队的夏天》第一季里的一个封神金曲。这首歌丧而不颓，热烈又清醒，也是无数人珍藏着的青春摇滚。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于刺猬乐队的《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一起来欣赏。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夏天的乐队的夏天里面的第一季刺猬乐队的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而这首歌呢，也是刺猬乐队的一个标志性作品。这首歌独特的摇滚曲风搭配了一个极具共鸣的歌词，其中这首歌也是道尽了青春的理想和现实的无奈，以及对岁月的感慨。一句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而这句歌呢，也是戳中了无数听众的内心。沧桑的一个唱腔，利落的鼓点，将年少的倔强和不甘是娓娓道来。历经多年，我觉得这首歌依旧是华语独立摇滚中极具分量的经典之作。那么欣赏完这一首滚烫的青春力量，我们再来切换一下心境，感受一下摇滚里最温柔的深情，来自于痛痒乐队的《我愿意》，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老牌的摇滚带来的一个柔情的一面，让我们欣赏痛痒乐队《我愿意》。

0: 好的，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痛仰乐队的《我愿意》。而痛仰乐队，我相信听众里有很多都是他们的粉丝。不同于原版的这种柔情啊、流行感，痛仰呢是用专属的摇滚质感，重新的演绎了这一首经典的情歌，褪去了华丽的编曲和修饰，以沉稳和沧桑的唱腔诠释着这种满满的爱意。而这首歌让我们感觉到温柔又。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6: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我是邓布利扬，
1: 我是格兰城。
0: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0: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 人为什么打呼噜？
0: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1: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0: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0: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0: 长知识去生活。
1: 每天下午2点，
0: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哈，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来进入到直播间参与互动答题。当然了，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也在开通啊，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等待您的拨打。今天呢，无论是在线上还是在电话当中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呢，我们都将为您送上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3D、2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那么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好了，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最新上映的《蜘蛛侠：崭新之日》，还有《神话故事八仙》啊，以及《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还有《功夫女足》，以及动画《去你的岛》，还有《年会不能停二》啊，和《大唐妖探》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朋友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普内容。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哈，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手手不要停呀。好，手指按到右下角大拇指哈，按住不要动就可以了。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的内容呢，跟这个暑期和防汛期有关。当前呢，暑期叠加了汛期啊，溺水的事故呢也是进入到了一个高发期。当发现有人落水啊，有很多人呢第一时间会想到用手拉手啊结人链的方法去施救。那么这种方法是不是可行啊？有没有更好的方式？那么有一些救人的方式，它是不是有一些安全的风险啊？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果说引发溺亡事故啊，应该怎样去救援呢？近年来呢，发生了多起因为救人而引发的溺亡事故，像2026年6月，江西景德镇四名大学生结伴到河边玩水，两人不幸溺亡。据专家透露，一名学生下水遇险后，其余三人手拉手施救，最终造成了悲剧。2020年3月，在四川广元，一男子不慎坠河，五名大学生手拉手施救，其中两人不幸溺亡。那么手拉手救人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可行的救援方式？是不是有安全隐患啊？那么遇到溺水的险情，我们应该如何施救？今天来跟大家讲一讲。好了，下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答题互动环节。首先我们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像现在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啊，那么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啊，是叠加了一个暑假的什么时期啊？溺水事故高发期为暑假叠加什么时期呢？ A 寒潮期， B 汛期， C 干旱期， D 高温干旱期，请作答。溺水事故高发期为暑期叠加什么时期呢？啊， A 寒潮期， B 汛期， C 干旱期， D 高温干旱期啊，欢迎大家来作答。溺水事故高发期啊为暑期叠加什么时期呢？ A 寒潮期， B 汛期， C 干旱期， D 高温干旱期啊。好，来看到一朵莲选了 D 啊，春晖和煦选了 4D。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那么到了这个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啊，它是暑期叠加一个什么时期呢？ A 寒潮期， B 汛期， C 干旱期， D 高温干旱期啊。咩咩羊选了 B 啊，一朵莲又改了 B 啊，春晖和煦又改了 B。 好，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啊，是 B。
因为当前呢就是暑期叠加一个汛期啊，所以是溺水事故的一个高发期啊。那么请问多人岸边施救落水人员啊，危险的做法以下是哪一个？多人岸边施救落水人员十分危险的做法是以下哪一个 ？A. 呼喊路人帮忙 ，B. 拨打急救电话 ，C. 抛掷漂浮物品 ，D. 手拉手组成人链施救。多人岸边施救落水人员十分危险的做法是哪一项 ？A. 呼喊路人帮忙 ，B. 拨打急救电话 ，C. 抛掷漂浮物品 ，D. 手拉手组成人链施救。觉得哪一个方法是比较危险的啊 ？A. 呼喊路人帮忙 ，B.

拨打急救电话 C 抛掷漂浮物品 D 手拉手组成人链施救。好，两位朋友都选了 4D 啊 4D。好了，没错啊，正确答案就是 D， 手拉手组成人链施救的方法啊，这个风险极高啊，很容易被落水者拖拽落水，引发多人溺亡的悲剧啊。好了，我们第三道题，请听题。那么请问，水流流速达到每秒两米的时候啊，成年人正面承受的水流推力大约是多少呢？水流当这个水流流速达到每秒两米啊，每秒两米的时候，成年人正面承受的水流推力大约是多少啊？这道题稍微有点难度了。A 啊 ，A 这个一到十公斤 ，B 几十公斤 ，C 一两百公斤 ，D 五百公斤以上。水流流速达到每秒两米的时候啊，成年人正面承受的水流推力大约是多少 ？A 一到十公斤 ，B 几十公斤 ，C 一两百公斤 ，D 五百公斤以上。水流流速达到每秒两米的时候，成年人正面承受的水流推力大约是多少 ？A 一到十公斤。B 几十公斤 ，C 一两百斤啊，一两百公斤 ，D 五百公斤以上。这个有一点难度了啊，需要猜一猜。当水流的流速达到每秒两米的时候，成年人正面承受的水流推力大约是多少 ？A 一到十公斤 ，B 几十公斤 ，C 一到两百公斤。B 五百公斤以上，两位朋友都选了 B 几十公斤。那刚才我们讲了手拉手人链救人的方法是最为危险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承受的水流推力是很大的。正确答案是 C 啊，一两百公斤都是有的。流速每秒两米的时候，这流速已经很快了啊！成年人正面挡水受到的推力是一两百公斤啊，所以手拉手成人链啊，只有可能会被冲走。好，来我们下一道题，请问溺水者慌乱挣扎的时候呢，会本能的啊抓紧施救者，这样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啊？A 溺水者在慌乱挣扎的时候呢，会本能的抓紧施救者，请问这样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A 减轻救援压力 ，B 加大人链承重负担 ，C 方便快速上岸 ，D 可以分散水流冲击力。溺水者在慌乱挣扎的时候呢，他会抓紧他人啊，就抓紧这个施救者，这样子之后会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什么呢 ？A 减轻救援的压力 ，B 加大人链的承重负担 ，C 方便快速上岸 ，D 分散水流冲击力。溺水者慌乱挣扎的时候啊，会本能的抓紧施救者，那么这样之后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什么啊？后果是什么？你听到这两个字应该就能选对。 A 减轻啊救援压力 ，B 加大人链承重负担 ，C 方便快速上岸 ，D 分散水流冲击力。正确答案是，好，大家都选了二 B 啊。A 今生水清 B 春晖何绪二 B 一朵莲 B 啊绵绵羊 B， 没错啊，正确答案是 B 啊，这样的后果是比较严重的，它会加剧一个人链的承重负担啊，极易断裂。啊，这个对这个施救者啊也是一种危险。那科学上岸施救啊，溺水者呢有一个口诀啊，叫深抛。
啊，叫叫深抛啊，这个科学岸上施救溺水者，你在岸上啊，您要去施救溺水者，有一个救人的口诀叫做叫叫深抛啊。那请问第一个叫指的是什么？第一个叫指的是什么 ？A， 啊，下水呼喊溺水者冷静 ；B， 大声呼救，寻求旁人帮助 ；C， 呼叫家人 ；D， 喊叫啊，让落水者呢游回岸边。科学岸上施救溺水者的一个口诀啊，叫叫声抛啊，这四个字。那第一个叫指的是什么呢 ？A 下水呼喊溺水者冷静 ，B 大声呼救寻求旁人帮助 ，C 呼叫家人 ，D 喊叫让落水者游回岸边。

学案上施救溺水者的口诀啊，叫叫声抛四个字。第一个叫指的是什么呢 ？A 啊，下水呼喊溺水者冷静 ；B 大声呼救，寻求旁人帮助 ；C 呼叫家人 ；D 喊叫让落水者游回岸边。这道题应该比较简单啊。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在岸上啊进行科学施救的有一个口诀啊，施救溺水者的口诀叫叫叫声抛啊，两个叫声还有抛。那么第一个叫指的是什么呢？啊，来看到大家都选了二 B， 大声呼救，寻求旁人帮助。没错啊，有两个叫，第一个叫啊就是大声呼救，寻求他人的帮助，第二个叫呢是叫拨打急救热线啊，就是先啊叫人啊呼救啊寻求旁人的帮助，第二个叫呢是叫急救电话啊。下一题啊，那我们在岸边呢可以递给落水者开展施救的一些工具，那么这些工具啊哪些是正确的 ？A 啊绳子 ，B 树枝木棍 ，C 啊手机 ，D 把手递给他。在岸边可以递给落水者开展施救的工具是什么呢 ？A 绳子 ，B 树枝木棍 ，C 手机。D 啊，把手交给他。岸边可以递给落水者开展施救的工具是 A 绳子 ，B 树枝木棍 ，C 手机啊 ，D 呢是你的手。在岸边啊，可以递给落水者开展施救的工具是哪些 ？A 绳子 ，B 啊树枝木棍 ，C 手机啊 ，D 把手递给他。一朵莲选了 A 啊，觉得把绳子给他。啊，那我们在岸边啊，可以递给啊落水者的一些施救的工具是什么呢？啊 ，A 绳子 ，B 树枝木棍 ，C 手机 ，D 啊，把你的手伸给他。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站在岸边啊，可以递给落水者开展施救的工具啊 ，A 绳子 ，B 树枝木棍 ，C 手机啊 ，D 把手递给他。正确答案是 B 啊，树枝木棍。绳子太软了啊，第一个呢是容易断，第二个也是不容易啊，递给落水者啊，因为会被水冲走，对吗？就会被水冲到下游，落水者没有办法抓住绳子啊，啊，就树枝和木棍是比较靠谱的啊，把树枝木棍递交给落水者开展救援。手是不可以啊，一般手也递不过去是吧？长的树枝木棍或者把几个长的树枝绑在一起。啊，当然了，在救援的同时一定要保障自身的安全啊，这个是前提。那么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啊，很多人会用人链手拉手这样的方式来去开展救援。那么人链手拉手救援呢，它其实是有危险性的，而且危险性很高。那么这种危险性高的原因有哪些呢？啊，接下来是多选题。人链手拉手救援危险性比较高的原因有哪些呢 ？A. 水流的冲击力巨大 ，B. 人类手部握力存在上限 ，C. 溺水者慌乱挣扎，紧抓施救者 ，D. 啊容易手滑，脚底打滑使人链断裂。
多选题啊。人练手拉手救援危险性高的原因有哪些呢？ A 水流冲击力巨大， B 人类手部握力存在上限， C 溺水者慌乱挣扎会紧抓施救者， D 容易手滑啊，脚底打滑会使人链断裂。如果说这个溺水者呢啊，慌乱挣扎救援的人的话，也会让这个人链断裂。人练手拉手救援危险性高的原因啊，是 A 水流冲击力巨大， B 人类手部握力存在上限， C 溺水者慌乱挣扎会紧抓施救者啊，紧抓施救者，然后呢导致这个人链断裂， D 啊容易手滑脚底打滑啊，是人链断裂。我们一朵连选了 ABCD 全选。还有没有其他答案？人链啊，手拉手救援危险性高的原因包含一下哪些呢？ A 水流冲击力巨大， B 人类手部握力存在上限， C 溺水者慌乱挣扎会紧抓施救者， D 啊容易手滑脚底打滑使人链断裂。一二三四，好的，恭喜啊，答对，这个是全选啊。那么人练手拉手的话呢，这个水的推力极大啊，特别容易就冲断这个人链啊，可能会使这个更多的人啊，然后呢这个遇到危险。另外呢，人的手部的握力是有限的啊，基本上在面对这么大冲击力的水流的时候是握不住的。然后呢，落水者啊挣扎的时候会拖拽这个施救者啊，导致人链断裂，那也会啊导致更多的人这个遇到危险。还有呢啊，这个人链站到水里的时候脚底会打滑啊，这个都会造成人链断开啊，导致施救人员呢被拖到水里面。那么我们在遇到有人落水的时候呢，需要拨打急救电话。那么可以拨打的急救电话有哪些呢？ A 110 B 119 C 120 D 123、12315。多选题啊，遇到有人落水啊，需要拨打急救电话，我们可以拨打哪些？ A 110 B 119 C 120 D 12315。12315啊，遇到有人落水需要拨打的急救电话 A110 B119 C120 D123 15。

遇到有人落水需要拨打的急救求助电话有哪些呢 ？A110 B119 C120 D12315。多选题啊。遇到有人落水啊，我们需要拨打的急救电话 A110 B119 C120 D12315。啊，当然是拨打急救电话了啊，急救电话110、119、120都是可以的啊，来去寻求公安、消防或者是医护的救援。那么其实我们在岸边的时候呢，也可以啊，用这个抛的方式啊。抛一些这种漂浮求生的物品啊，给到溺水者。那么我们可以抛掷的物品有哪些呢 ？A. 救生圈 ，B. 泡沫块 ，C. 密封塑料瓶 ，D. 树枝。啊，适合抛掷给溺水者啊，帮助他这个漂浮求生的物品有哪些 ？A. 救生圈 ，B. 泡沫块。C 密封塑料瓶 D 树枝。适合抛掷给溺水者啊，帮助其漂浮求生的物品有哪些呢 ？A 救生圈 ，B 泡沫块 ，C 密封的塑料瓶 ，D 树枝。还是一样多选题啊。适合抛掷给溺水者啊，帮助他漂浮求生的物品 A 救生圈 B 泡沫块 C 密封塑料瓶 D 树枝。134救生圈密封塑料瓶和树枝是吧，排除了泡沫块。适合抛掷给溺水者帮助其漂浮求生的物品有哪些 ？A. 救生圈 B. 泡沫块 C. 密封塑料瓶 D. 树枝。好，一朵莲是全选。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适合抛掷给溺水者帮助其求生的物品啊，还有 ABC。好嘞，正确答案是 ABC 啊，没有树枝。树枝基本上没什么用啊，除非是很大的一块浮木，对吧？很大的浮木也抛掷不过去。那抛掷树枝呢，非但也没有用啊，也可能会伤害到这个溺水者，对吧？所以我们一般抛掷的是就是可以漂浮的啊，具备浮力的，像泡沫块啊、救生圈啊、密封的塑料瓶都具备有一定的浮力啊，可以抛给溺水者啊，因为你重物的话会导致它下沉的。那么最近呢，国家应急广播啊联合这个北京市西城区的消防救援支队呢，通过实景的模拟拆解手拉手救援的安全误区，也给大家介绍了啊，发现有人落水啊，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手拉手救人。水流的冲击力非常强啊，即使流速只有每秒2米，一个成年人正面挡水，他受到的推力呢，就将达到100-200公斤。最前方施救人员抓住落水者的瞬间啊，冲击力会更大。但是人的握力是有限的啊，再加上呢，落水者会慌乱的挣扎，他会本能的抓住这个施救者不放啊，就会进一步的加剧人链的负担。那么当承受的能力到达极限，一旦有人手滑或者脚底打滑，人链就会瞬间断裂啊，岸上的人呢就很容易啊被拖拽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啊，我们应该如何施救呢？刚才跟大家讲过啊，一个施救方法口诀叫做叫叫声抛。第一个叫就是大声呼救，寻求他人的帮助。第二个叫呢，就是啊叫打电话啊，拨打110、119、120急救电话。
伸啊，就是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呢，把树枝木棍啊给伸出去递给落水者。抛就是将泡沫块、救生圈啊、密封的塑料瓶等这些漂浮物呢啊漂浮物呢抛给溺水者等待救援。那么如果说周围有多人参与救援啊，大家可以分工协作，但是切记千万不要手拉手去救援。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我们上半部分的内容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

0: 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万万没想到。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布利昂。那么今天呢，我们全部的答题呢在上半部分啊就已经结束了。那么刚刚呢，我们也统计出来今天获奖的名单啊，就是我们的春晖、何旭和一朵莲啊，恭喜两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屏啊，然后呢截到这张有您的微信名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图片，就可以在一个月期间内啊，8月9号到9月9号期间去领取这个电影票了。地址呢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这个奖品呢是不能转让转卖的啊，然后呢注意一定要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票啊，因为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啊。再次恭喜两位听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一道啊附加题啊，附加题也不计入到这个我们的答题的名单当中啊，但是呢给大家一个附加题啊，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那民间呢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方法啊，就是家里面的这个长辈们，有的时候在你烧伤烫伤之后呢，会在你的伤口上面涂上牙膏啊，可以止痛。那么我们来问问大家，皮肤烫伤可以用牙膏来止痛，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请作答。皮肤烫伤可以用牙膏来止痛，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好，感谢一朵莲为我们点赞哈。那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点赞不要停哦。皮肤烫伤啊可以用牙膏来止痛，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很多人呢就是会用牙膏来止痛啊，因为早期的牙膏里面啊，大家都知道里面加了薄荷醇或者是薄荷精油啊，这种物质呢，哎，就是放在皮肤上面有这种冰冰凉凉的感觉啊，就感觉会烫伤之后就感觉那个灼痛感啊会就是减缓一些。那么皮肤烫伤可以用牙膏来止痛，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好了，来看到大家都选了 A 天道酬勤、春晖、何旭、一朵莲，看来大家都对这种做法深信无疑啊。但是万万没想到，这种做法是坚决不可取的啊！皮肤烫伤用牙膏来止痛，这是假的哦。牙膏抹在伤口上面啊，就是可能你当时会感觉到有一点清凉，但是它并没有真正的降低皮肤的温度啊，但是呢它能激活皮肤上的冷觉感受器，向大脑呢传递一个你的皮肤冰凉了的这样一个信号，会一定程度上呢去掩盖一个灼痛感，但是这是一种错觉，这是一种错觉。所以说用牙膏止痛啊，是你的啊这个神经递质给大脑的错觉，不是真的。这种办法啊非但无用，反而会增加感染的风险啊，因为你想想牙膏它可不是啊，毕竟它不卫生嘛。为什么有的人觉得涂了牙膏之后能止痛啊？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有些牙膏里面它含有

薄荷成分啊，薄荷会引起一个皮肤的欺骗性。但现在我们这个牙膏呢，为了追求一个口气清新的效果啊，可能有更好的这个产品，更好的这个材料来代替啊。现在也很少有那种薄荷很多的啊，就一刷牙就感觉特别清凉的啊。所以说这个薄荷醇呢，它并不是真的在降低你皮肤的一个温度啊，烫伤了以后呢，这个涂牙膏是没有用的啊。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在物质匮乏的过去呢，很多家庭确实是没有常备药啊，也没有那种烫伤膏。但是牙膏对吧，它这个质地粘稠啊，白色对吧，在视觉和触觉上呢跟这个药膏很像啊。然后呢它又你想想牙膏有一些还有什么去火呀什么消炎呀有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定位吧啊，就是在广告上面。所以呢朴素的想法认为啊，反正都是抹的对吧，往牙上抹也是抹，往皮肤上抹也是抹，那干脆用牙膏啊来当这个药品来抹吧。这种推测呢其实也不是空穴来风啊，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比如说吃核桃补脑对吧，以形补形，用柚子树的树枝啊来治疗女性的一些病症，这个背后都交织着朴素的取向比类的思维啊。也就是说认为其他事物的某种外形生长特性或者是名字跟人体的某种功能它存在一个神秘的感应。但事实上这个烫伤以后涂牙膏，其中的薄荷成分呢，虽然让患处有清凉的感觉，但是牙膏啊，每天接触你的牙刷，对吧？牙刷是很脏的东西了啊，牙膏也不是无菌制剂啊。虽然它是密封的，但是它里面也有细菌啊，它不是像医用药品是无菌的，对吧？你把它涂在这个开放性的创面上啊，直接就会导致这个创面感染，细菌滋生啊，这个是非常错误的做法。另外呢还有很多涂方法，抹酱油，抹香油，抹花椒面，这都没有作用，没有任何的作用啊。你想想你在伤口上涂一些吃的东西能有什么作用呢？而且也是同样的道理，酱油，香油，花椒面是不是无菌制剂啊，是有细菌的，你涂上呢肯定会增加感染的一个几率。那么皮肤烫伤的真正的正确的处理方法是怎样的呢？在介绍皮肤烫伤这个正确的处理方法之前，先强调一下，我们的目的不是手把手的让大家去做这个皮肤烫伤就是万一遇到烫伤，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及时的去就医，在专业的人士的指导下做一个处理的方案。但是我们可以在此之前做一些前提的这个处置，比如说就是冲我们记住这个烫伤之后有四字诀，叫冲脱盖送。冲就是用凉水冲自来水持续的冲洗20分钟也有观点认为呢，冲洗到疼痛得到充分缓解就可以了。注意绝对禁止用冰块或者是冰水这样会容易会冻伤就是12到25度的流动自来水去冲。冲完了去脱，脱什么呢？脱离热源之后立即移除创面周围的衣物和饰品，比如说戒指手镯呀，防范继发性的损伤和肢体缺血坏死。要是遇到严重的粘连是不能够强行撕扯的。然后就是盖根据水泡是不是完整，选用含油机制的软膏、纱布、生物敷料或者是泡沫敷料进行覆盖，目的呢是保持湿润，隔离污染。然后就是送送呢就是科学救治，尤其是对于伴有深部组织损伤的化学烫伤、电力烧伤，必须由专业的医疗人员进行救治。如果说程度比较轻，可以去看皮肤科的医生如果比较重的话呢，一定要去看烧伤科的医生，打120急诊。那么还有一个口诀叫做泡泡，就是说把这个身体呢浸泡一下。其实这个是有风险的因为长时间大范围的浸泡呢会导致热量过度的流失，尤其是儿童。儿童呢烫伤面积大于10%的体表面积，或者是成人大于20%的体表面积这个是不能泡的，这个容易引发这种低温的休克。那么对于头面部、躯干或者是腹股沟这些区域浸泡的话呢还会容易诱发一些不良的反射，比如说
血压的急性下降啊，眼前发黑啊，晕厥呀、啊，或者是突发性的呼吸困难啊，呼吸暂停，甚至是啊这种刺激性的咳嗽啊。所以说呢，不要去泡啊，不要去听这个泡的口诀。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四个口诀啊，冲脱盖送。另外呢，这个如果是电力烧伤的话啊，也不要进行浸泡啊，应该直接覆盖然后去送医。第二个，出现水泡不要去贸然的戳破它啊。水泡是二度烫伤的典型临床表现啊，这是源于热力传导到这个真皮层，然后呢血管呢通透性增加，大量的渗出积液啊，然后聚集在表皮和真皮之间，就形成了这个水泡。如果烫伤处的水泡没有破损的话呢，不要自己戳破啊，因为这个容易感染。第三个呢，合理克制的使用烫伤用品。这个被烫伤之后的皮肤啊，其实啊主要在于机体自身的自愈力啊，不建议或者是不主张过度的治疗啊，这个呢会可能还会妨碍一个皮肤的自愈啊。那在刚受伤还没来得及到医院，或者是烫伤表面有脏东西的时候呢，先用这个温水啊、肥皂水啊、自来水、饮用水先去初步的先去把它清洁一下啊。有水泡的时候要注意啊，自己这个应急处理的时候呢，不要用这个碘伏涂抹啊，含碘伏的制剂呢容易使创面染色，会对伤口变化有影响，而且刺激比较大啊。啊，因为你如果是那种受伤的创口啊，可以用这个碘伏，但是你烫伤的就不要用这个碘伏了。啊，最后呢，这个总结给大家啊，就是不推荐使用的产品就是冰块啊、冰水啊去冰敷，这容易冻伤啊。还有像植物油啊这种油性的液体，什么啊酱油啦、香油啦，这不建议涂啊。还有什么黄油啦、奶油啦、牛奶啦、牙膏啦，这都不建议涂啊。还有像什么啊龙胆紫啊，就是有色的药剂啊，含颜色的紫药水，这种是不建议涂的啊。那么像这个用牙膏啊来涂抹这个烫伤的伤口，这个其实也不是凭空编造的啊，借助了这个代际经验和口口相传啊，因为咱们的父辈啊，然后呢老一辈都是这样用的，所以大家很容易去相信。但其实呢，烫伤往往发生的很突然啊，我们第一点反应就是找点什么东西涂一涂。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大家会更依赖这种偏方啊，而不是说找这种急救的方法，所以呢传播率很高。那在这里提醒大家，遇到烫伤烧伤啊，那么第一时间呢先去冲啊，先去冲。冲完之后呢，这个去啊把这个覆盖物脱掉啊，移除遮挡物，然后呢遮盖烫伤处，然后呢及时的送医啊，去寻求专业的医生的治疗。好了，那么今天的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那么再次恭喜今天获奖的两位听友是春晖和煦和一朵莲啊，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图。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那么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利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过了。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诸葛亮三气周瑜是历史上非常知名的一个桥段，就因为周瑜的容人之量太窄了，容不得诸葛亮处处比他强。就像他自己说的一句话一样，既生瑜何生亮，直到死也在计较。其实茫茫大千世界，生你生我皆为天意，大家同在世界之中共存，能爱着谁呢？你偏把自己与孔明相比，那还不真的会被气死吗？还应了那句老话，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现在又有一位不得志的谋士，就是当年在请诸葛亮出山的时候，高人告诉刘备的：卧龙凤雏得一人可安天下。看来这凤雏先生似乎又要归刘备了。鲁肃给庞统写了推荐信，让庞统去荆州见刘备。这时孔明去其他州郡巡查，不在荆州。军兵报告：江南名士庞统前来投奔。哎呦，刘备早就听过庞统的大名，命人请进来相见。庞统见到刘备只作了个揖，并不跪拜。刘备见庞统相貌丑陋，心中也不高兴。庞统并没有拿出鲁肃孔明的书信，只对刘备说：我听说刘皇叔招贤纳士，特地来投奔。刘备就说：荆楚刚刚平定，现在没有闲职，离这里130里有一个耒阳县，缺一个县宰，你去任县宰吧，以后有空缺一定重用。庞统心想，刘备也是这样轻看我呀，想要用自己的才学打动刘备，见孔明不在，只好告辞去了。庞统来到后并不办理正事，整天饮酒，一切诉讼都不理会。有人报告给刘备，刘备大怒说：这个狂妄的书生怎么敢扰乱我的法度？于是派张飞带人去荆州南部各县巡视，如有扰乱法度的就地查处。张飞和孙乾来到耒阳县，大小官吏都出城迎接，只是不见县令。张飞问：
1: 县令在哪里？
0: 同僚们说：啊，庞县令到任已经3个多月了，县里的事从来不过问，每天饮酒，日夜都在醉乡中。张飞大怒，要去捉他。孙乾说：哎，庞统是高明的人，不可轻视，先到县里去问问他，如果他确实无理，再治罪也不晚。张飞来到县里，在正堂上坐下，叫县令来问话。庞统衣冠不整，带着醉意来到大堂上。张飞愤怒地说：
1: 我兄长以为你是个人才，叫你做县宰，你怎么敢废了县里的正事？
0: 庞统笑着说：将军说我废了县中的什么事？张飞说：
1: 你到任100多天了，整天都醉着，怎么能不耽误正事呢？
0: 就这样一个百里小县城，能有多少公事，又有什么难断的？将军，先稍稍坐一会儿，等我处理公事。
2: 随即叫来县吏，把这100多天所积压下的公事都拿来处理。县吏纷纷抱着案卷上堂，原告、被告等人跪在台阶下，庞统手中批写，口中发落，耳听诉讼，是非分明，没有分毫差错，百姓都磕头拜谢。不到半天，就把100多天的公事都断完了。庞统把笔扔在地上，对张飞说：“
1: 我费了什么事？这样一个小县，有什么可介意的？”
2: 张飞大惊，走到堂下说：“
1: 先生有大才，小子失敬了，我一定在兄长面前极力举荐你。”
2: 庞统于是拿出鲁肃的信。张飞问：“
1: 先生当初见我兄长时，为什么不拿出来呢？”“
0: 要是拿出来，我不是成了靠别人的举荐信才被留用的吗？”
2: 张飞对孙乾说：“
1: 要不是你，就失去了一个贤良啊。”
2: 张飞回到荆州，向刘备报告了庞统的大才。刘备大惊说：“取代了大贤，是我的过错呀。”
0: 张飞又把鲁肃的举荐信呈给刘备。
2: 孔明回到荆州，先问刘备：“庞军师近日还好吧？”“
3: 最近派他治理耒阳县，却好酒误事。”
2: 孔明笑着说：“庞统不是一般的人物，他胸中的学识甚过我10倍。我曾写了举荐信给他，他没给主公看吗？”
3: 今天才看到鲁肃的举荐信，却没看见先生的信。
2: 于是派张飞去耒阳县请庞统到荆州。刘备当面请罪，庞统这才拿出孔明的举荐信。刘备高兴地说：“
3: 伏龙、凤雏两个人得到一个，可以安定天下。今天这两个人我都得到了，汉室可以兴旺了。”
2: 就拜庞统为副军师、中郎将，与孔明共同谋划方略，教练军兵。
0: 有人报到许昌，说刘备又得到庞统为谋士，招兵买马，囤积粮草，联合东吴，早晚必然兴兵北伐。
2: 曹操听了，召集众谋士商议南征。荀攸说：“
1: 周瑜刚死，可先攻打孙权，后攻打刘备。”
2: 曹操说：“
1: 我要是远征，恐怕马腾偷袭许都。过去赤壁大战时，军中就有谣言，现在不可不防。”
2: 许攸说：“
1: 依我看，不如招降加封马腾为征南将军，派他讨伐孙权，把他骗到京师，先除掉他，南征就没有后患了。”
2: 曹操大喜，当天就派人去西凉招马腾。马腾是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代，曾因为讨贼立下战功，被封为征西将军，与镇西将军韩遂结拜为弟兄。 马腾接到诏书，与长子马超商议说：
1: 我自从与董承一起接受一代诏以来，与刘备约定共同除掉奸贼，不幸董承已经死了，我又远在西凉，不能协助刘备。听说刘备已经得了荆州，我正要大展宏图，曹操反而来招我，应该怎么办？
2: 马超说：曹操奉天子的命令招父亲去，今天要是不去，他必定以抗旨的理由来治罪，应当去京师见机行事。马腾的侄子马岱劝阻说：
4: 曹操心怀叵测，叔父要去恐怕会被加害。
2: 马超说：
1: 儿带领西凉的兵马随父亲杀入许昌，为天下除害。
5: 你统帅枪兵保卫西凉，只叫你弟弟马修、马铁和马岱随我一同去。曹操见有你在西凉，又有韩遂暗中相助，谅他不敢害我。
4: 父亲要去，千万不能轻易进入京师，要随机应变。
5: 我自有主意，你不必多虑。
6: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2: 马腾率领5000西凉兵马，令马修、马铁

0: 为前部，马岱在后面接应，奔许昌而来，在许昌20里外驻扎。曹操听说马腾来到，对门下侍郎王奎说：现在派马腾南征，你做行军参谋，先到马腾营寨中犒劳军兵，对马腾说，西凉路远，运粮艰难，不能多带人马，我另外派大军协同他南征，明天叫他进城面见君主，我给他调拨粮草。黄奎来见马腾，马腾摆酒招待。黄奎说，我父亲黄绾死在李傕郭汜的祸乱中，我心中痛恨，没想到今天又遇到欺君的奸贼。马腾就问他，谁是奸贼？马奎说，就是曹操。马腾怕他是曹操派来打探的，急忙说，哎，曹操耳目较多，不要乱说。黄奎斥责说，你竟然忘了衣带诏吗？马腾见他说出了自己的心事，便把实情告诉了他。黄奎说，曹操要你进城见皇上，一定不怀好意，你不能进城，明天应当率兵到城下，等曹操出城点校军马，趁机杀了他。二人商议好后，黄奎回家恨意难消。他的妻子再三追问，黄奎都不肯说。不料黄奎的小妾李春香与他妻子的弟弟苗泽私通，苗泽想得到春香，正没找到什么好办法。小妾见黄奎愤恨，就对苗泽说，
1: 黄侍郎今天商议军情回来，心中愤恨，不知为什么。
0: 苗泽说，你用话试探他，说刘皇叔仁德，曹操是奸雄，看他说些什么话。夜里黄奎果然到了春香的房中，小妾就用上面的话试探他。黄奎趁着醉意说，你是个妇人，尚且知道邪与正，何况我了，我所恨的正是曹操。小妾又问，
1: 要杀曹操如何下手？
0: 我已经约好了马将军，明天在城外点兵的时候杀了他。小妾告诉了苗泽，苗泽报告给曹操，曹操秘密叫来曹洪、许褚、夏侯渊、徐晃做好了安排，又先把黄奎一家老小捉了起来。第二天马腾率领西凉兵马来到城下，只见前面一簇红旗打着丞相的旗号，马腾以为是曹操来点校军马，就拍马向前，忽然听见一声炮响，万箭齐发，曹洪一马当先杀来，马腾拨马就跑，两边喊声传来，左边许褚，右边夏侯渊，后面徐晃一齐率兵杀来，截断了西凉军马，将马腾父子三人困在中间。马腾奋力冲杀，马铁被乱箭射死，马修随着马腾左冲右杀，冲不出去，二人身带重伤，战马被箭射倒，都被活捉了。曹操命人将黄奎与马腾父子一起押来。黄奎大叫，我没罪。曹操叫来苗泽对证，马腾大骂，是你坏我大事，我不能为国杀贼，都是天意呀。 曹操下令押出去杀头。马腾骂不绝口，与他的儿子马修及黄奎一同遇害。曹操一面派人去招安西凉兵马，一面派人把守住各处关隘，不准放走了马岱。马岱率领着1000兵马在后面接应，从许昌城外逃回的西凉军兵报告了马岱。马岱得知叔父遇害，大吃一惊，只得丢下了兵马，扮作客商，连夜逃走了。曹操杀了马腾等人，决心要南征。忽然有人来报告，刘备调集军马，收拾兵器，要夺取西川。曹操大惊说，
2: 如果刘备得了西川，就羽翼丰满了。
0: 话还没说完，台阶下有一人献计说，
3: 我有一计，可以使刘备孙权不能相顾，江南西川都将被丞相所得。
0: 献计的人是治书侍郎使陈群。曹操问他，
2: 你有什么好计策？
0: 陈群说，
2: 现在刘备孙权结盟，刘备要攻取西川，丞相派一员大将率兵攻打江南，孙权必然要向刘备求救。刘备想得到西川，肯定不愿意救应孙权，孙权得不到救援，抵挡不住丞相的大军，江东必然归了丞相。得到了江东，荆州就可以一鼓作气攻下来，攻下了荆州，然后再慢慢拿下西川，这样整个天下就都可以到手了。
4: 陈群的话正合我的心意。
0: 于是调集大军30万直下江南，又命令合肥的张辽准备粮草作为后援。孙权得到消息后，急忙召集众将商议。张昭说，
5: 让鲁肃派人紧急到荆州送信，联合刘备共同抗击曹军。鲁肃对刘备有恩，况且刘备既然是东吴的女婿，也应该义不容辞。如果刘备能来相助，江南就不会有事。
0: 孙权立即派人让鲁肃向刘备求救。鲁肃接到命令，随即写信给刘备。刘备看完信，又派人到南郡去请孔明。孔明回到荆州，刘备把鲁肃的书信交给他看。孔明看完后说，
2: 既不用动江南的兵，也不必动用荆州的兵，就能使曹操不敢进兵东南。
0: 于是给鲁肃回信，叫他高枕无忧，要是曹兵进犯，皇叔自有退兵之策。东吴使者走后，刘备就问
2: 先生，有什么妙计可以退兵呢？
0: 曹操平生所顾虑的是西凉兵马，现在曹操杀了马腾，他儿子马超必然切齿痛恨曹操。主公写一封书信去联络马超，让马超兴兵入关，曹操就无力下江南了。
1: 刘备听了很高兴，立即写好书信，派人去西凉给马超送信。
0: 马腾死得太冤枉了， 所以马超一定会来讨伐曹操，因此这个计策十拿九稳了。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封，不帮呢又说不过去，毕竟孙权是自己的大舅哥。但是诸葛孔明却是信心满满，告诉鲁肃，回去吧，高枕无忧，放心吧。随后诸葛亮对刘备说，不用咱们去支援啊，不用飞一兵一卒，借谁呢？借西凉兵马。因为曹操杀了马腾，他儿子马超必然兴兵要征讨曹操。这边马超见马岱狼狈逃回，得知父亲和弟弟被曹操所害，哭倒在地上，咬牙切齿，痛恨曹操。忽然有人报告，荆州刘皇叔派人送来书信。马超看了以后，立即流着泪写了回信，发誓兴兵伐曹，为父亲报仇。随后呢，大起西凉军马要去攻打许昌。这时西凉太守韩遂派人来请马超，二人相见，韩遂把曹操的书信拿给他看了。原来曹操命令韩遂抓住马超，押赴许都，并答应封韩遂为西凉侯。马超看完后跪拜在地上说，请叔父帮上我们兄弟押赴许昌，免得叔父受连累。韩遂扶起他说，我与你父亲结拜为兄弟，怎能忍心加害？你要是兴兵报仇，我也会帮助你。马超拜谢后辞别而回，韩遂杀了曹操的使者，然后率领手下的军马和马超会合在一起，共20万大军杀奔长安。长安郡守钟繇一面马上派人报告曹操，一面领兵迎敌，在城外布下阵势。西凉大军前部先锋马岱手使一口宝刀，率领15000人浩浩荡荡漫山遍野杀来。钟繇出马迎战，不到一个回合，钟繇落败逃进城中。马超、韩遂随后率领大军赶到，围住长安。钟繇在城上死守。长安呢，是西汉的都城，城墙坚固，城壕又很深，一连围了10天，无法攻破。庞德献计说，长安城虽然坚固，但已经围困了10天，城中军民饥荒，不如先收兵，再用计打开城门，长安可以得到。马超随即下令退兵，亲自断后。各部军马渐渐退去。第二天，钟繇登上城墙一看，哎呀，见西凉军马都退走了，恐怕中计，命人去打探，得知马超果然走了，而且走得挺远呢，见不着人影了，这才放心。于是下令军民出城打柴取水，大开城门让人出入。到第5天时，有人报告马超的兵马又来了，哎呀，赶紧关城门。钟繇仍然紧闭城门坚守。钟繇的弟弟钟进把守西门，大约3更时，城门里突然起火，钟进忙去救火，城边却转出来一个人，举刀大喝，庞德在这里。钟进错

0: 措手不及，被庞德一刀斩落马下。随后杀散军兵，砍断了门锁，放马超、韩遂兵马进城。钟繇慌忙从东门弃城逃走。钟繇退守到潼关，又派快马去报告曹操。曹操得知长安失陷，不敢派兵南征了，于是命令曹洪、徐晃：你们先带10000人马替钟繇坚守潼关，如果10天内丢失了关隘，必定斩首，超过10天不关你们的事，我统帅大军随后就到。二人领了将令，星夜前行。曹仁提醒曹操：曹洪性格急暴，恐怕会误事啊。曹操说：你和我押送粮草，随后接应。曹洪、徐晃到了潼关，接替钟繇坚守关隘，并不出战。马超领兵来到关下，大骂曹操祖宗三代。曹洪愤怒，要率兵出关厮杀。徐晃劝阻他：哎，这是马超的激将法，不要与他交战，等丞相大军到来，必有主意。马超军兵日夜轮流来骂，曹洪要出关厮杀，徐晃就苦苦拦着。到了第9天，见西凉军兵都下了马，在潼关前面草地上坐着，大多呢，都困乏地睡在地上了。曹操立即点起3000人马就冲出关来，西凉军兵丢了马匹、武器，四散逃走。曹洪在后面紧追不舍。徐晃正在关上巡视粮车呢，听说曹洪出关厮杀，急忙率兵赶来，大叫曹洪退兵。忽然背后喊声震天，马岱率领军马杀来，曹洪、徐晃紧急退兵。这时一阵鼓响，左边马超、右边庞德从山背后杀出，曹洪抵挡不住，军兵死伤大半，冲出重围逃到关上。西凉兵马随后杀来，曹洪放弃潼关逃走了。庞德一直追过了潼关，正好遇上曹仁率领军马接应，才救了曹洪。曹洪丢了潼关去见曹操，曹操则问：给你10天期限，为什么第9天就丢失了潼关？
1: 西凉军马在关下百般辱骂，我见敌军懈怠，趁势杀过去，没想到中了贼人的奸计。
2: 唉，曹洪年幼暴躁，徐晃你应该明白，
1: 我多次劝阻他不肯听从，当天我正在关上巡视粮车，等我知道了小将军已经出关了，我恐怕他有闪失，连忙率兵赶出去，可他已经中了贼人的奸计。
0: 曹操大怒，喝令斩了曹洪。众官员都来求情，曹洪才免了一死。曹操率兵来到潼关，曹仁说：先安下营寨，然后再夺关不迟。曹操把大军分作3个营寨，左寨曹仁，右寨夏侯渊，自己在中寨。第二天，曹操率领3寨的兵将杀奔潼关，两边布成阵势。曹操出马站在旗下，看西凉兵将人人勇猛，个个英雄，又见马超生得腰细膀阔，身穿白战袍、银色铠甲，手执长枪，立马在阵前，上边 是庞德，下边是马岱。心中暗暗称奇，纵马上前说：“
1: 你是汉朝名将的子孙，为什么要反叛呢？”
0: 马超咬牙切齿大骂：“
1: 曹贼，欺君罔上，罪不容诛！你害我父亲，杀我弟弟，不共戴天的仇恨，我要活捉你，生吃了你的肉！”
0: 说完挺枪杀过来。曹操背后于禁迎战，两个人站在一起约有八九个回合，于禁战败逃走。张合又出战，大战了20个回合，也离阵逃走。李通出阵，只战了几个回合，就被马超一枪刺落马下。西凉兵马趁势冲杀过来，曹兵大败。马超、庞德、马岱率领100多名骑兵冲入中军来捉曹操。曹操在乱军中听到西凉军兵大叫：“穿红袍的是曹操！”于是在马上急忙脱下红袍逃走了。又听到有人大叫：“留长胡子的是曹操！”哎呦，曹操心中惊慌，被抓住就完了，在马上拿起所佩戴的宝刀割断胡须。有人把曹操割胡须的事告诉了马超，马超令人叫喊：“留短胡须的是曹操！”曹操听到后又立即扯断旗子的一个角，包上脖子和下半张脸逃走了。

0: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1: 曹操正在逃命，一个人从背后打追过来，回头一看，哎呀，正是马超冤家对头啊！曹操大惊，兵将们见马超追来，都各自逃命，只剩下一个曹操。马超大叫一声：“曹操哪里跑！”惊得曹操马鞭落地，马超从后面举枪刺过来，曹操绕着跑，没想到一枪刺在树上，等拔下枪时，曹操已经跑远了。马超又去追赶，山坡边却转出来曹洪，抡刀纵马是拦住马超。曹操趁机逃走了，捡了一条小命。曹洪与马超大战了四五十个回合，渐渐刀法散乱，气力不支。幸好夏侯渊带兵赶到，马超才拨马而回。曹操回到营寨，重赏了曹洪，收拾败军，坚守大寨，下令不许出战。马超每天率兵来寨前辱骂挑战，曹操传令坚守营寨，有擅自行动的一律斩首。众将都私下议论说，丞相从来率兵征战都是一马当先，现在败给了马超，怎么变得这样胆小了呢？过了几天，探马报告有20000枪兵赶来增援马超。曹操听了大喜，众将都不明白他为什么高兴。曹操说，等我取胜后再告诉你们。3天后，军兵报告马超又来了援军，曹操更加高兴，在大帐中设宴庆贺。哎呀，众将都心中暗笑。曹操问，你们笑我没有破马超的计策，你们有什么好的策略吗？徐晃说，丞相率领大军在这里，马超的西凉兵马也都来到了，这时去打河西，他们一定没准备。这话正合我的心意。于是令徐晃率领精兵4000人和朱灵一同去河西，埋伏在山谷中，等待自己渡河后同时进攻。徐晃、朱灵领兵去了。曹操下令先叫曹洪在蒲坂津安排船只筏子，留下曹仁看守营寨，自己领兵渡过渭河。有人报告了马超，马超说，现在曹操不攻打潼关，却派人准备船只筏子要渡过渭河，一定是要堵住我的后路，我应当率兵拦截，让他渡不了河。不用20天，河东粮草耗尽，曹兵必然生乱。韩遂说，不用这样，兵法说渡河一半时才可以攻击，等曹兵渡河到一半时，你就带兵去攻打他，让曹兵都死在河中。叔父说得对。于是派人去探听曹操渡河的时间。曹操的人马到河口时，太阳刚升起来。曹操先派精兵渡过河北岸，建立营寨。曹操率领亲随护卫兵将100多人，手按宝剑坐在南岸，看军兵渡河。 忽然有人来报告，后边有个白袍将军来了。众人见来的是马超，都抢着上船。河边上军兵争抢拥挤，一片混乱。曹操仍坐着不动。船上一个人跳上岸，高喊：“贼到了，请丞相上船。”曹操一看是许褚，说：“
2: 贼来了，又能怎么样？”
1: 回头一看，马超已经离自己不到100步远了。许褚一把托起曹操。这时，船离河岸有1丈多远，许褚背着曹操一跃跳上船，亲随兵将也都下了水，搬住船边，争着上船逃命。船小人多，许褚拿刀乱砍，不少军兵被砍倒在水中。马超赶到河岸，见船已经行驶到河中间，就拉弓搭箭，喝令手下兵将放箭，箭如雨下。许褚怕伤了曹操，用手举起马鞍遮挡。马超更是箭不虚发，驾船的人都被射落在水中，船上有几十人被射倒。船在急流中旋转，许褚两腿夹着舵，一手抓住船篙撑船，一手举起马鞍遮挡着曹操。渭南县令丁斐在南面山上见马超追赶，怕伤了曹操性命，就把寨内的牛马都驱赶出来，漫山遍野都是牛马。西凉军兵看见了，都回身去争抢牛马，没心思再追了。曹操因此逃脱。众将听到曹操渡河逃难，急忙来救援时，曹操已经上了岸。回到营寨中，许褚说：“
3: 要不是有人放出牛马来引诱贼兵，贼兵就会渡河来追。”
1: 曹操问：“
2: 放出牛马的人是谁啊？”
1: 有人说：“
3: 是渭南县令。”

0: 令丁斐。
1: 不一会儿，丁斐来见，曹操说：要不是你的好主意，我就要被贼兵活捉了。于是任命他做点军校尉。丁斐说：贼兵虽然暂时走了，明天一定还会来。嗯，我已经准备好了。说完，命令众将分头在河边筑起甬道，挖下深沟，上面用虚土掩盖，在河中用军兵引诱敌军，等他们追来时，一定会陷进深沟里。马超回到寨中，对韩遂说：
2: 差一点就捉住了曹操，有一员大将奋勇上前，背起曹操上船逃走了，不知道是什么人。
1: 韩遂说：我听说曹操选精壮的人做帐前侍卫，叫虎卫军，派典韦、许褚率领。典韦已经死了，今天救曹操的一定是许褚，这个人勇力过人，如果遇上他不能轻敌。
2: 我也听说过他的名字。
1: 嗯，现在曹操渡了河，就会袭击我们的背后，要火速去攻打，不能让他站稳了脚跟。
2: 侄子认为还是只守在河岸，使他不能渡河才是上策。
1: 这样，贤侄守着营寨，我率兵去攻打曹操。马超说：
2: 就让庞德做先锋，跟叔父一同前去。
0: 要知后事如何，这韩遂究竟是胜了还是败了，咱们下回再说。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

0: 三集广播剧《守岛人》第三集《永生》。北纬34度31分，东经119度52分，距离连云港、灌云县、燕尾港12海里，海面突兀地耸立着一座灰色小岛——开山岛。这个仅有0.013平方公里的孤岛，是黄海前哨，不能无人值守。1985年，部队撤编后，设立民兵哨所，但因条件艰苦，先后上岛的10多位民兵都不愿长期值守。1986年，26岁的王继才毅然接受了守岛任务。之后的32年，不论风雨雷电，王继才都和妻子王世花一起，护送国旗走过208级台阶，迎着东方的鱼肚白，挥舞手臂，徐徐升旗，立正肃穆，庄严敬礼。那轮朝阳早已习惯与小小孤岛上的这面旗帜牵手，渔民远行回家也习惯性地抬起头，看见岛上的国旗就知道家已经不远了。渔民们说，心里有了依靠，踏实了。一座岛，两个人，三生不离。王继才夫妇默默坚守开山岛32年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感动了无数人。这座馒头大的岛，缺食少淡水，石多泥土少，飞鸟不做窝，台风时常扰。王继才夫妇何以能在这里深深扎下根呢？他们的回答是，守岛就是守家，国安才能家安。岛再小，也是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一部分。国旗插在这儿，这儿就是中国。人们说，王继才夫妇都是平凡的人，却做出了崇高的事业。平凡的人，平凡的事，给人最多感动。岛上有78间旧营房，在烈日、海风、海浪侵蚀中，墙壁和门窗经常损坏。这时王继才夫妇就会寻找材料，一点一点地补，一点一点地修。王继才说，战士们随时都有可能回来，我随时准备着向他们移交一个漂亮完整的军营。2006年，开山岛旧码头的砖石出现大面积脱落，为了节省国家经费，王继才决定自己动手。两个人2年时间，每天10多个小时，他们下海淘沙，搬石头，和水泥，抹砂浆，很多地方修了被冲，冲了再修，码头被一点点重建起来。王继才没有丰功伟绩，但事业的崇高不仅仅在于本身是否宏大壮丽，更在于不懈的坚守、付出和可贵的赤子之心。2015年2月11日，在全国军民迎新春茶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了王继才。王继才深受鼓舞。这些年来，王继才夫妇 光荣地入了党，获得了100多项荣誉。他们初心依旧，做了应该做的事，得到这么多荣誉，以后只能再踏踏实实多做点事情。
1: 少华，
2: 哎，
1: 我跟你说个新鲜事儿啊。
2: 嗯，
1: 我今天不是上岸办事儿了吗？
2: 啊，
1: 路过镇文化广场的时候，我听到他们在唱花船剧。
2: 我们连云港人就爱唱这，我也爱听。
1: 我也听了一耳朵，结果人家的唱词是小船浪到河滩上。哎，大姐，你这船上装的这么些蔬菜水果打理去的呀？哦，是去慰问守岛英雄王继才、王世花夫妇俩的。
2: 咱俩也被编进去了。
1: 是啊，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结果村里大爷说大家都念着我们呢，花船剧、大鼓、琴书唱的都是我们。
2: 哎呦，那太难为情了，咱们也没做啥了不起的事儿。
1: 就是啊。哎，少华，
2: 嗯，
1: 今天独唱音乐会该开始了。
2: 哎呦，亏你说得出口，还独唱音乐会呢。说得我像歌唱家一样。
1: 嗯，你就是我的歌唱家。
2: 哦，
1: 你看这么大的岛都是你的舞台，我苦练树、海鸥、星星、大海，那都是你的听众，哪个歌唱家有你这待遇？
2: 为了你啊，这些年我可没少学歌。来点歌吧，今天你想听哪首？
1: 就那首我最喜欢的。
2: 好。

0: 实话，就算到了80岁，我还把你当成我手心里的宝。哎呦，
1: 季才，你今天怎么了？突然说这话，石头开花了。哎，
0: 没有你，我守不了这么久。这些年我吃的苦你吃了，我没吃过的苦你也吃了。如果有下辈子，还娶你当老婆，好好补偿你。
1: 嗨，没啥苦。 你在我心安，而且这些年日子好过多了。现在咱们开山岛被特批为全国最小的行政村，你是党支书了，我是村委会主任了，都当官了，还加工资了呢。<笑>
0: 咱俩呀、啊、都是官儿，没有兵。<笑>
1: 是呢。<笑>
0: 哎呀，加的工资能给你每年添几件新衣服了。
1: 嗯。 20多年前刚上岛的时候，那更苦，没淡水，没电。你看现在，有太阳能和风力发电了，咱俩还能看电视了，这日子越过越舒心。你说党领导的多好啊！嗯，石华，
0: 嗯，你想不想下岛啊？
1: 下岛？
0: 嗯，县里和部队领导找我谈了。虽然岛上生活便利了不少，但气候还是恶劣。 考虑到咱俩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了，提出来让我们下岛休息。你想不想回家？回家。季才，你在的地方就是家，你怎么想的？你还记得王政委吧？嗯。他临走的时候嘱咐我要守好岛。我当时答应他，我会守下去，一直守到守不动为止。答应了他，就得做到。
1: 这么多年，我已经习惯了每天升旗巡岛。我这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也就只会这一件事。季才，你做好了这件事，总书记都表扬你呢。
0: 所以啊，我们更应该守好开山岛。嗯，
1: 你守着岛，我守着你。
2: 王继才从没有离开过这个方寸小岛，在变化的世事与不变的孤寂中，支撑他走完这段旅程的是质朴的承诺和坚定的信念。因为这份大义，王继才舍弃一己之欲，他说自己欠全家人一个道歉。 守岛期间，王继才的父母先后病重离世，他都没能守在身边。母亲生前常对他说：“你为国家守岛，做的是大事，你不在妈身边，妈不怨你。”为了守岛，他没能给孩子们更多陪伴，生活清贫。 他不得已让儿女历尽艰辛。大女儿王苏13岁那年辍学，扛起了岛下的家，像妈妈一样为弟弟妹妹们洗衣做饭、接送上学。为了给岛上的父母送米、送菜、送煤，小姑娘常常要赶在渔民出海前。 半夜一个人把物品送到码头，再沿着漆黑的路战战兢兢走回家。王苏知道，在父母心里，岛也是家，那个家离不开他们，而父母则离不开他这个小后勤。时至今日，回忆起小时候的艰辛。 子女们总是说，那些经历也是收获，以后遇到再难的事儿都不怕了。和父母在岛上吃的苦相比，这不算什么。可对子女的亏欠，是王继才心底最深的内疚。他答应女儿结婚时一定亲自送她。 可临时却因为执行战备任务不能下岛， 女儿化一次妆哭花了，再补妆又哭花了，就这样哭哭补补好几次。进礼堂时，姑娘一步三回头，她说，我走得慢点，或许她就能赶上了。可王继才终于还是错过了大女儿的婚礼。小儿子王治国出生在岛上，直到六岁被送下岛上学。上学后，由于长期生活在岛上，王治国的性格变得非常孤僻，起初对父亲又怨又恨，因为他如果肯下岛陪家人赚钱养家，一家老小怎么会这样呢？王治国甚至对父亲吼，我不是你儿子，你就一个儿子，就是开山岛。王继才也不解释，只说等你长大就理解了。直到这一年，王继才生了重病，医院下了几次病危通知。看着他苍老的样子，王治国心酸了，才不再恨父亲。他噙着泪对父亲说，你要放心不下你的岛，就赶紧好起来。最后王继才竟奇迹般地挺过来了，他是真的放不下开山岛。王治国研究生毕业后，当时想去一家待遇比较好的研究所，他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
0: 哎呀，你在岛上出生那天啊，还像昨天一样，这一眨眼你都毕业了。儿子长大了，今天陪爸爸喝点酒啊。
1: 能被爸爸亲手接生的人这世上也没几个。爸，我敬你一杯。
0: 哎，儿子啊，哎，毕业了想找什么工作啊？
1: 我想找个挣钱多点的工作。
0: 在刚刚迈进这社会第一步就一心想着挣钱啊？哎呀，这就是你心里的理想？
1: 那您说我该干点什么好？
0: 有的吃，有的穿，有的住就行了。我看你啊，现在有必要先去部队里锻炼两年，让自己踏实一些。
1: 爸，当初是您让我上学，说知识改变命运，结果您现在还让我走您的老路。
0: 怎么，这条路不好吗？我和你妈守岛守了20多年，每天夜里想到自己是为国家做贡献，我就睡得踏实。
1: 可是爸，时代已经不同了，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了，直接装两个摄像头，岛上的各个角落随时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比您自己寻岛还方便。要我说呀，守岛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0: 你说什么呢？别人不理解我和你妈这么多年的辛苦，你是我儿子你都不能理解，我得多伤心呐。
1: 我不是那个意思。爸，我是心疼您和妈。您看我妈那个腿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您说何必呢？
0: 儿子，你看看这开山岛上的树，都是我和你妈一点一点种出来的。摄像头它能种吗？啊？就前阵子，台风把气象监测仪给打坏了，是我立刻修好的，摄像头能行吗？别人来偷东西干坏事，摄像头能制止吗？别以为我和你妈在岛上没事可干。我们每天维护国防工程，小破小补，将来就不会有严重的破损，需要启用的时候马上就能投入使用。我们每天升国旗宣示主权，雾天敲盆子给过往的船只报警，避免触礁，种树种菜，那忙得很呢。我是在为国家守岛，在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使命。
1: 你忙？别人给你什么了？
0: 不要管别人怎么对待你，啊，你管不了别人，但要对自己做的事有个判断， 是不是对国家社会有用，等到自己老了，值不值得回忆啊？我没给你们留下什么钱，但是希望能告诉你们一个生活的态度。
2: 父亲的这番话，王治国听进去了。他入伍成了武警某边检站的一名警官，王继才非常高兴。儿子守边防，自己守海防，都是在为国防做贡献。一年多后，王治国因为全年工作成绩突出，年终荣立了三等功。可是立功嘉奖通知书寄回来了，王继才却不在了。2018年7月27日，是王继才登上开山岛之后的第32年零13天。那天，他准备了一面新国旗，准备在即将到来的81建军节，献给这座小岛，献给祖国。可是一阵急剧的心痛突然袭来，他的生命永远停在了这一天，停在了那条走了无数遍的环岛台阶上。他兑现了自己守岛直到手不动为止的诺言，永远留在了开山岛。对王继才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王继才同志守岛卫国32年，用无怨无悔的坚守和付出，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华章。我们要大力倡导这种爱国奉献精神，使之成为新时代奋斗者的价值追求。王世花手指前方说，我慢慢明白，守岛不仅守的是我们一个家，守的是身后千家万户。岸边灯火跳动，生活宁静安详。2018年8月10日，三名由共产党员、退伍军人组成的执勤班开始对开山岛常态化值守。班长汪海建介绍说，他和少元胡品刚、王旭兵都是在王继才事迹的感召下主动提出申请来守岛的。32年，开山岛首次迎来换岗民兵。当第一抹朝霞渐染东方海空，王世花带领开山岛民兵执勤班升旗点名。当点到王继才时，大家齐声喊道，所有在场的人泪流满面，抬头仰望，一抹鲜红点缀着无际的蓝天。蓝天之下，一群新的卫士在守望着这一座小岛，这一抹鲜红，而迎风招展的国旗也在守望着他们。祖国和人民将永远铭记这些忠于祖国、奉献祖国的人。您刚才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 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晓丽、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阿达、于浩、夏明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马笑宇。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2: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广播剧《天河守护人》上集，成功。他是虚拟数字世界的建筑师，他是软件代码的绣花匠，他是呈现数据价值的创意师，立足于天河系列超级计算机应用技术的研发与开拓，他和科研团队通过创新驱动发展的超算模式，开拓了超级计算机在产业、科研、学术等领域的创新能力和应用能力，使天河超级计算机成为名副其实的国之重器。他就是孟祥飞，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党支部书记、应用研发部部长，今年43岁，是我国“十三五”首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高性能计算领域最年轻的项目负责人。他长期负责我国重大自主创新成果天河系列超级计算机的应用技术研发与开拓，实现其在航空航天、气候气象等数十个领域的广泛应用，带领团队开发国际首款大规模异构并行模拟软件，使天河成为可控核聚变研究的领先平台，参与我国雾霾预警预报与评估系统研发，构建我国第一个高分辨率雾霾预报准业务化平台，与相关单位合作开发高精度勘探地震数据处理软件，完成多项高密度勘探等国际领先项目。孟祥飞不仅是团队科技攻关的带头人，也是信念坚定、敢于担当的最美奋斗者。 作为我国首个国家级超级计算中心科研骨干，孟祥飞却是一位从理论物理学研究转入超级计算创新领域的跨界者。由于他专业课题研究需要大规模计算平台支撑，而那时国内超算资源特别有限，因此只能选择通过联合培养的途径到美国继续研究。读博期间，孟祥飞成为一名国家公派留学生。中美当时

0: 咱们中国开始研制超级计算机是从1978年才开始，基本上啊也算是和世界同步。你说为什么到今天我们的超算技术在国际上还处于这跟跑的状态？
1: 哎，一直以来啊，我们研发设计的基础都太薄弱了，制造能力也有限，你懂的。
0: 我懂什么？我不懂。就拿我那物理专业课题来说吧，在国内很少有这样的大平台能够提供超级计算能力的，我就只能跑来美国呗。可是到了美国以后，我发现差距更大了。朝阳，你知道吗？就是美国的一个普通的高校，它就可以有一台相当规模的超级计算机啊，那更不用说他们的国家实验室等等这些研究机构了。就是这些强大的平台支撑着美国科技创新能力的领先。这为什么我们国家就不行呢？不好，这为什么我们国家就不可以呢？我不服气，我觉得自己这么多年书都白读了。
1: 哟吼，这看不出来啊，我们的准物理学博士还是个愤青啊。
0: 不是，就这些天我反复在想，我们从小到大认真学习知识啊，拼命考试过关，这究竟是为了啥？
1: 为了更好的生活。
0: 那是，那更好的生活的前提是什么呀？是很多的钱还是很大权力啊？如果你站立的土地远远落后于人，那么你所谓更好的生活是不是像个笑话呀？而你呢，就是坐在井底的那只青蛙。
1: 哎，不许搞人身攻击啊。
0: 不是，我不是说你，
1: 我说你这个博士念得走火入魔了吧，思想进入到一个哲学上的虚无主义了。对我来说呀，生活就是很现实的，出国留学既能学到先进的知识技术，也能有机会留在国外工作，我的追求并不高。小飞，其实以你现在的工作能力和学术成果，要留在美国不难呢，以这边的科研条件，你也能取得更多的成绩，不是吗？
0: 确实，但是，在美国科研平台上取得的所有成就，它就得打上美国标签，发表的任何成果都是美国成果。可是我是中国人啊，如果没办法为自己国家的科技创新做出任何贡献的话，那我学这些意义究竟是什么呀？
1: 那，你有什么打算？
0: 超级计算的威力太强大了，这你我都知道。我想回国，在国内我或许可以发挥更大的价值，并且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开展自己的研究。我不相信我们会永远落后。
2: 机会来了。2009年，国家在天津滨海新区筹建首个国家超算中心，这也是即将博士毕业的孟祥飞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摆在他面前的有几个选择：留在美国，跟随美国导师继续从事研究工作，拿绿卡；回国，到一个刚成立、前途并不明朗的计算中心白手起家。另外，比白手起家的超算中心，他还有更好的选择：成为高校一名出色的物理老师，或者进入薪水比较高的企业或医疗机构。可孟祥飞心里始终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要用上中国人研制的超算。于是他放弃了当时在美国优渥的研究环境，毅然选择回国，作为技术骨干，参与到我国首台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天河一号的研制和首个国家级超级计算中心的建设中去。他说，在这里能看到中国的未来，超级计算发展的未来，中国创新发展的未来。然而，孟祥飞没想到的是，回国后的他面对的却是一段真正艰苦的日子，一切都是白手起家。所谓超算天津中心，其实什么都没有，连间办公室都没有。孟祥飞和他最早的团队实际上是在宿舍里开始中心的筹备工作的，半年没有工资，没有任何待遇，办公楼还是毛坯房，

白墙水泥地，电缆和网线裸露在外，没法使用。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团队成员一起从改造机房、安装电缆等体力活做起。一个个上吨重的机柜要用人力分毫不差地部署到位。当时正值盛夏，在近40摄氏度的高温下，机房里没有电。孟祥飞及其团队成员6-7人需要给每一个机位安装通信线路。大家躺在仅有的60厘米的空间里，一躺就是一天。热了困了，就躺纸板箱上睡，睡醒了再干。100多台机柜都是他们一台台亲手组装完成的。为了抢时间，按照边建设边应用的建设思路，天河一号系统运行之初就实行7x24小时的服务模式。孟祥飞白天和大家一起开展技术攻关，晚上也离不开，实在累了困了，就在装服务器的纸箱上躺一会儿，只为保障天河一号平稳运行。因为人员紧张，孟祥飞带头当第一个承担系统运维的晚间值班员。

0: 辐射通信光纤那天，您可是第一个跳下去当人肉地毯的。
1: 这也给你看到了。哎，没办法，当时铺光纤的那个沟槽，嘿，那水泥表层太粗糙了，把光纤的绝缘胶皮都给磨裂了。这回头信号中断，这通信短路那还是轻的，万一系统紊乱，咱这天河一号大宝贝儿那可就麻烦了。
0: 是，但是那沟槽那温度得40多度呢吧？您就那么跳进去，趴里头，那多烫啊！
1: 哎，不是我一个人啊。你看，后来大家不都下来了吗？光纤很快就铺设好了。
0: 是，总共啊，15000根光纤呢，就是靠着你们当人肉地毯给铺好的。李工，佩服你。
1: 嗨，这有啥好佩服的呀？孟博士，你每天不也是没白没黑的这么干吗？啊，其实啊，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心里都憋着火呢。
0: 憋着火。
1: 对呀，看我们这行的都知道玻璃房子啊，
0: 那是从前为了搞石油勘测，石油工业部花大价钱从美国买了一台 IBM 超级计算机，是吧？
1: 嗯，这算是我们国家拥有的第一台超级计算机。
0: 嗯，
1: 可是美国人虽然卖给咱了，但还是怕核心技术泄露，
0: 嗯，
1: 所以严加监视，要求我们把买来的超级计算机放在一间玻璃房子里。这玻璃房子的钥匙由美方人员保管，我们中国的科学家要经过授权才能够进入这玻璃房，并且得在美方监视下上机操作。超级计算机运算的内容必须要经过美方的允许。操作完成之后，那美方会马上封锁玻璃房，监控日志还要定期上交给美国政府审查。
0: 您说这个我明白，虽然自己花了钱，但是还得看别人脸色才能用，很多机密内容啊也都不能借助这台计算机来计算。
1: 所以我说憋着火呢。
0: 是，
1: 就是这个意思。过去咱们比不上，但是现在我们国力发展了，人才也回来了，凭啥还要落后于人呢？所以我就要拼命干，一定要打破那个玻璃房子，我就不信我们搞不好。
0: 是，我也相信咱们一定能行。别看现在超算中心还啥也没有，可是以后这儿就会是中国超级计算机发展的光明未来。
1: 我们一起好好干。
0: 好，李工，要是有酒的话呀，我真得敬您一杯。
1: 那我也得回敬你，用一年啊。
0: 一年，一年是个好东西。李工，我是学物理的，读硕士和博士啊，用了6年时间去探索宇宙的起源，研究宇宙之间最小的粒子怎么样运行。有时候我在想啊，人也一样，您和我这样的人，哎，都是宇宙中很小的粒子，但是我们这样的粒子信念足够坚定，运行足够强大，那么也一定可以推动宇宙的发展变化。中国创新一定会镌刻在世界速度之巅。
1: 我喜欢你这个说法啊。不会搞浪漫的物理博士不是好超算师。哎，来来来，我呀再用一年敬你一杯啊。哎，别喝多了啊，会醉。
0: 得，今晚还值班呢，咱都不能醉。
2: 从2008年开始研制，按2期工程实施，天河一号二期系统于2010年8月在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升级完成。经过7个月的日夜奋战，孟祥飞团队完成了其他国家需要用1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的安装部署任务。天河一号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的研制超算系统实现了稳定运行，持续速度每秒2570万亿次浮点运算，峰值速度4700万亿次，运算1小时，相当全国13亿人同时计算340年以上。天河一号取得了世界第一的突破，问鼎全球超算桂冠。 在2010年第36届世界超级计算机500强排行榜上名列榜首。2010年11月17日，喜讯传来，孟祥飞热泪盈眶。一个年轻科学家由此看到了奋斗的价值，以及理想的光芒。在此之前，基本上是美国垄断着世界排名第一的位置。日本曾在2002年的时候取得过世界第一，中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第三个获得这项桂冠的国家。当时，有美国媒体问：中国的超级计算机为什么跨越式的发展？孟祥飞说，一个国家，一个团队，30多年来，在超算领域里不断的坚持与创新，到今天天河一号拿到世界第一，这难道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吗？超级计算机的研制，涉及计算芯片，涉及高速互联通信技术，也涉及系统软件自主开发技术，它是对国家信息技术的核心驱动。同时，超级计算机又形成了一个超级算力平台，它可以服务支撑我国各个领域的创新。在孟祥飞团队的努力下，天河一号超级计算机研制的成功，意味着我国在信息技术领域领先一步。在位于天津滨海新区旗下天津开发区的国家超算天津中心机房里，140个黑色机柜整齐划一，指示灯有规律地闪烁。这里就是孟祥飞超算梦腾飞的地方。您刚才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晓丽、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

小曾、阿达、于浩、夏敏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马笑宇。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5: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6: 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5: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9: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5: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0: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5: 点亮心中灯火，
10: 讲好青海故事。
5: FM98.9 AM666，
1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2: 推开世界的门，
1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5: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6: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崭新的旅程。七里香这首歌真的是周杰伦的经典之作，每次听到它我都会想起那些青涩的校园时光，歌词如诗般优美，旋律也让人心醉，它不仅是一首情歌，更是我们青春的记忆。七里香的歌词真的很有画面感，每一句呢都像是在讲述一个动人的故事，周杰伦用简单的词汇描绘出复杂的情感，让人听了忍不住心动。那这首歌也是融合了民谣的元素，让旋律显得格外悠扬。

快乐崇拜是一首充满着活力的嘻哈电子舞曲，它由潘玮柏和张韶涵合作演绎。这首歌传达了对快乐生活的追求和热爱，它结合了流行和电子元素，让整首歌曲充满了动感和活力。这种积极向上的心态真的很

0: 重要，让我们在生活中保持乐观。
1: One, two, three.

接下来这首周杰伦的《安静》是一首深情钢琴抒情曲，这首歌展现了独特的忧郁气质。这首歌通过优美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安静的钢琴伴奏简直太动人了，歌词当中的每一句都像是在诉说自己的故事，让人忍不住想起那些曾经深爱的人。旋律中那种淡淡的哀伤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独特的美感。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

0: 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2: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1: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2: 还是现代的激情，
1: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3: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周蕙的歌声仿佛是不会过期的罐头，时隔20多年打开后依然如此的甜美，尤其是前半部分的独唱搭配简单的吉他伴奏，恬淡又幸福。第二段复古的效果涌现，勾勒出了一层时光的荏苒感，约定变成了一段有时间厚度的故事和回溯。

来自潘玮柏和弦子的这一首《不得不爱》，这首歌真的是让我们每一次听都忍不住想要跟着唱起来的经典。潘玮柏与弦子的对唱情歌描绘了那种无法抗拒的爱情，旋律优美流畅，令人陶醉其中。潘玮柏和弦子的声音搭配的也是恰到好处，真的是天作之合。

千里之外是周杰伦与费玉清的经典合作曲目，这首歌巧妙地将流行与京剧元素结合，展现了独特的音乐魅力。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能感受到那一种古典韵味和现代节奏的完美融合，旋律中融入了京剧的元素，让人仿佛置身于传统文化的氛围中。两位风格迥异的歌手在同一首歌中碰撞出火花，真的是一种奇妙的体验。

不想长大是一首经典的歌曲，唤起了我们对童年的美好回忆。这首歌通过轻快的旋律和活泼的歌词，让人感受到青春的无忧无虑。我发现听这首歌的时候，总会让我想起和朋友们一起玩耍的日子，心里满满的温暖。轻松愉快的旋律就像阳光洒在脸上，温暖又充满活力。

0: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2: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 越来越动听。

壁虎漫步这首歌是潘玮柏的出道单曲，真的是一首充满着活力的嘻哈歌曲，独特的比喻和节奏感让我们每次听都忍不住想要跟着一起动起来。这首歌呢，不仅展现了潘玮柏的个性，也给我们太多的灵感，结合了幽默和个性，让人听了心情瞬间变好。 Come on。

接下来这首来自许茹芸的《突然想爱你》，这首歌呢，其实许茹芸比26年前来的更加迷醉动人，整首歌都控制在一种游刃有余的细语当中，收敛了当年许多用力的桥段，可谓将芸式唱腔发挥到了极致，听起来温柔可人，气若游丝，却毫不单薄。

江南这首歌是林俊杰在2004年推出的歌曲，这首歌呢以其优美的旋律和富有诗意的歌词深受90后的喜爱。歌曲中描绘了一个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爱情故事，表达了对美好过去的怀念和未来的期待。以上的这一些经典歌曲见证了我们的青春岁月，他们的旋律总能勾起我们心底最深的回忆，无论时光如何流转，他们永远不会褪色，依旧温暖着我们的心。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温情守候和一路陪伴，明天再会。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
2: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北京时间2点整，
4: 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5: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6: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7: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8: 59年4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杂电厂我做宅。
9: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出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国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8月8号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1: 这几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柔力球、桨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
0: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民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19大报告和20大报告。党的24、20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
0: 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量达500.3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1.4亿平方米，达到43.72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的地下隧道，原有的道路路基呢被打造成为高线公园，这座空中花园呢规划了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等设置，未来呢还将串联起北中南3个体育公园，共100余处各类体育场地。
1: 深化融合创新，打造全民健身多元新场景。从群众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丰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0: 如今，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群众体育格局日益完善。据统计，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38.52%，国民体质合格率上升至84.9%，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1: 锚定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的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0: 市场监管总局8月8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 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呢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 56.1 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呢，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 5.5 万户，同比增长 28%， 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 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1: 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企业共新增395.7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129.4%。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1: 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呢，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量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的第一大国。
1: 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仅是全球最大原药国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在山西的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 AI 生物算力中心能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功能区的结构，直接筛除无效分子。
0: 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出口动能强劲。
1: 这款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易值同比增长 9%， 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 20%， 创新药已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

0: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1: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橙子。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8号晚间，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青海省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体育中心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致辞。
1: 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周进强、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陆桂华、省领导杨逢春、杨志文、张小荣、国家体育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对口帮扶省市体育部门代表出席，副省长程基伟主持开幕式。
0: 罗东川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运动会开幕表示祝贺，向出席运动会的各位领导和嘉宾表示感谢，向全体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赛事工作人员和广大志愿者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青海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体育对于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加快建设高原体育强省，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竞技赛场捷报频传，残疾人体育实现跨越，体育产业乘势而上，赛事经济、冰雪经济持续壮大，为推动全省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生机活力，展现了高原人民的精神风采。
1: 罗东川说，本届省运会与残运会首次共同举办，37个代表团、6000多名运动员健儿同台竞技，是15五开局之年我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希望全体参赛运动员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恪守体育道德风尚，奋击争先，勇攀高峰，赛出高原水平，赛出青海风格，赛出民族团结新风尚，为本届运动会增光添彩。希望各位裁判员秉公执裁，全体工作人员各尽其责，精心做好服务保障，全力把本届赛事办成一届简约、安全、创新、共享、精彩难忘的体育盛会。全省上下要以举办本届运动会为契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激发干事创业精气神，始终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持续深化体育领域改革创新，健全普惠均等全民健身服务网络，提高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大力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冰雪特色体育，完善残疾人体育服务保障体系，深化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不断开创高原体育强省建设新局面，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再立新功。
0: 开幕式上举行了文体展演，山河共美，生生不息，分为生灵的呼唤、生态的回响、生命的礼赞三个篇章，通过多维舞台特效生动呈现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的丰硕成果和崭新气象。最后，三名火炬手接力传递并点燃运动会圣火，开幕式在歌唱祖国的合唱声中和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1: 8月7号，记者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近日青海省人民政府正式印发《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全省“十五五”时期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绘制了宏伟蓝图。
0: 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省将力争实现旅游总人次1亿、旅游总花费1000亿元的目标，推动生态旅游产业成为全省支柱产业，并显著提升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品牌的国际影响力。为实现这一目标，青海将构建一新一环四区多带的文化和旅游发展新格局，以西宁市为核心打造全国旅游枢纽城市，以环青海湖生态旅游精品环线为引领，并依托四个重点片区的多条特色生态旅游带，支撑全省文旅高质量发展。
1: 在繁荣文化事业方面，规划强调要推动文艺精品创作，加强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与活化利用，并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建设书香青海。同时将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培育具有青海特色的文创产品和产业集群。
0: 高质量建设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是规划的核心任务之一。青海将优化旅游产品供给，打造零零号旅游公路等一批旅游风景道和精品线路，并提升重点景区和旅游城镇的综合服务水平。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规划提出要打造全阳旅行的服务体系，推广供氧设备租赁和弥散式供氧服务，以破解高海拔地区旅游的服务瓶颈。
1: 此外，规划还部署了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提振文旅消费、完善文旅治理体系等重点工作。未来，青海将通过人工智能加行动提升文旅数字化水平，并大力促进文旅与康养、体育、影视、低空经济等领域的跨界融合，培育住在青海过夏天、天上看青海等新业态，全力走出一条生态优先、文化引领、民生共享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0: 记者近日从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省农业农村厅立足青海高原冷水渔业资源禀赋，持续推进渔业产业链精准招商。在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期间，推动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成功签约两大水产产业项目。
1: 据了解，项目总投资1.2亿元，其中投资6000万元在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街子镇果实滩村建设高原红鳟鱼标准化育苗中心，新建年产1800万尾标准化鱼苗孵化基地及配套设施；投资6000万元实施循化县现代产业园区，建设年产2000吨冷水鱼精深加工生产线，推动高原三文鱼。

0: 等水产品就地加工增值，拓宽省外外销市场渠道。整套项目落地后，将构建起冷水鱼苗繁育加水产品精深加工全链条产业发展模式，进一步增强我省冷水鱼产业集聚效应与市场竞争力，助力高原特色渔业高质量发展。
1: 8月7号，青海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召开阶段性防汛工作复盘推进会，通过实战复盘检视工作漏洞，健全制度规范，夯实防控根基，以从严从实的工作举措筑牢安全防线，推动全省防汛减灾能力迭代提升。
0: 本次复盘坚持实事求是，立足实战实效，坚决杜绝形式化总结汇报。各市州重点县区全面复盘汛期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值班、应急指挥调度、群众避险转移等全链条工作，重点查摆部门协同衔接补偿、短期风险研判精度不足、偏远点位预警传递滞后、群众避险转移不及时、隐患动态管控不严等实操性问题。各地结合辖区防汛工作实际，逐项梳理短板差距，细化整改举措，明确提升方向，全面摸清基层防汛体系运行底数，为全省靶向施策、精准补短板夯实工作基础。
1: 全省防汛制度框架已基本健全，但制度落地至市、县、乡层级仍存在执行标准不统一、落实力度不均衡、传导效能逐层递减等突出问题，部分地区防汛会商侧重信息汇总梳理，未能结合本地地形特征、隐患点位分布开展精准风险研判，研判成果与实践调度衔接不紧密，现有应急预案本地化、场景化适配性不足，缺少适配高原山沟、偏远牧点的实操处置流程，基层防汛力量配置紧缺，一岗多责现象普遍，末端预警较硬，隐患动态清零、群众避险动员仍存在薄弱环节。
0: 我省以本次复盘为契机，抓实问题整改、制度落地、能力提升各项工作，持续完善适配高原实际的防汛减灾防御体系。
1: 今年以来，为保证全省重点生态修复和国土绿化工程提质增效，省林业和草原局聚焦种苗生产经营使用全链条，在全省开展种苗质量抽检工作。截止8月5号，全省累计核查72个项目、117个标段，抽检苗木106批次、林木种子55批次、草种子220批次，检查林草种子生产经营企业32家，累计抽检苗木3002.39万株，草种子770吨，清退不合格苗木144.55万吨。
0: 结合年度国土绿化工程任务和种苗供需实际，省林业和草原局联合省直相关部门，开展2026年度全省林草种植行动执法和质量检测工作，严格执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直奔造林地块施工一线开展现场核查，同时压实各级林草主管部门、生产经营主体、工程实施单位三方责任，规范种苗生产备案、质量自检、进场核验、台账管理等全流程工作，督促市场主体切实履行质量主体责任。
1: 抽检重点覆盖三倍工程、生态修复等重大生态工程用种用苗，抽检范围涵盖苗圃、育苗基地、种苗市场、工程施工等重点场所，抽检品类包含青海云杉、祁连圆柏、张子松、宁条、金露梅等乔木、灌木乡土树种及生态草种，重点核查种苗的品种真实性、规格质量、生长状况及病虫害情况，严格查验两证一签，严厉打击无证经营、以次充好、假冒伪劣、带病种苗流通等违法行为，严禁不合格的种苗流入市场、进入工地。
0: 四个专业种苗抽检组严格依照国家种苗检验分级检疫标准开展抽检工作，对种苗苗高、地径、根系等核心质量指标开展精准检测，实现抽检全过程可追溯、可核查。 同时坚持监管整改与服务提升相结合，对抽检合格种苗纳入优质种苗资源库，优先保障重点工程使用，对不合格种苗坚决清退销毁处置，对相关经营主体约谈警示，限期整改，建立问题台账和消耗管理制度，实行闭环整改。
1: 近日，一批来自塔吉克斯坦的铅金矿顺利运抵省内一家外企生产厂区，补齐了生产原料缺口，成为青海省进入市场加速回暖的鲜活例证。上半年，我省外贸运行稳中提质，进出口降幅持续收窄，进口实现自2024年以来时隔29个月的首次由负转正。这一标志性转折不仅终结了长期进口低迷态势，更印证我省稳外贸攻坚举措精准有效，产业需求持续回暖，向西开放通道持续畅通，外贸发展韧性显著增强。
0: 今年以来，我省打出稳外贸组合拳，靶向破解进口短板，激活外贸增量，精准对接中亚等重点贸易伙伴，梳理产业升级、消费升级双向需求清单，引导企业扩大先进装备、优质消费品进口，落地落实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商品进口免税政策，拓宽进口来源，同时全力开拓海外市场，组织100多家次企业参加广交会、泰国国际建材展、中国品牌商品中东欧展等重点展会，在境外开展经贸推广，拓宽企业出口接单渠道，通过一企一策上门帮扶，赴省外对接龙头企业，精准挖掘外贸新增量。
1: 物流通道持续突破，为外贸回暖筑牢硬件支撑。省商务厅联合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建立国际货运班列常态化运行机制，实行月度协调按需保障运输计划，上半年累计开行国际货运班列97列，新开通西宁至越南胡志明市、土库曼斯坦巴尔坎跨境线路，全面拓宽面向东南亚、中亚的国际物流通道，大幅提升跨境货物流通效率。
0: 精准施策换来亮眼成效，全省外贸结构性改善凸显。上半年全省进出口总额31.9亿元，降幅较1到5月收窄8个百分点，剔除重点企业停产减产因素，其余企业进出口增长31.3%，外贸基本盘稳固。全省进口4.3亿元，同比增长3.4%，实现阶段性突破。胶印机、石英、干瓜、鲜果等进口大幅增长，新增无线电导航设备、木材、海鲜等进口产品，光伏产品、钢材、钛合金等优势出口产品大幅上扬。全省新增31家进出口实际企业，盐湖化工、光伏、电解铝加工企业纷纷回归，布局外贸赛道，为后续外贸稳企增长积蓄强劲动能。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

0: 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1: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0: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2: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3: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0: 奋斗，
1: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0: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1: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0: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1: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3号至6号，省人大常委会在黄南藏族自治州举办首届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人员培训班，全省39个基层立法联系点负责人及各市州人大常委会分管法制机构、法工委负责人等共计60人参加。
1: 培训采用专题授课、现场教学、交流研讨相结合的方式，系统学习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及基层立法联系点生动实践、高水平建设联系点、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最美窗口等内容。培训期间，学员赴铜仁市龙务镇吴屯下庄村、龙务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等联系点实地观摩，并围绕意见征集、法治宣传、基层治理等主题开展经验分享与深入研讨。
0: 全体学员认为，本次培训主题鲜明，学用结合，既补足了理论之钙，又授出了实践之余。大家普遍反映，通过培训，政治方向更加坚定，联系点功能定位更加清晰，对如何发挥好直通车作用，提升参与立法工作质效，有了更加深层次的思考和谋划。大家表示，将以此次培训为新起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立足青海实际，聚焦主责主业，完善工作制度，提升履职能力，推动全省基层立法联系点更好发挥民意直通车作用，为提高立法质量，推进青海法治建设贡献基层力量。
1: 入汛以来，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推动自然灾害突发公共事件处置模式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防御转变，通过应急物资救援力量全线前移，破解传统救援远水难救近火的痛点，构建起物防扎实、人防暖心、治防精准的立体安全防护体系，不断提升自驾黄金线的防灾韧性。
0: 以往祁连县应急物资集中储存于仓库，调拨流程繁琐，难以在地质灾害、山洪险情发生之后及时开展救援。今年当地聚焦9号公路车流集中、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多发易发实际，推行风险在哪儿、物资前置到哪儿的策略，在高危点位协议定点储藏大型抢险机械80台，前置储备各类防汛物资30类、2055件套，大幅压缩物资调配时长，有效打通应急救援最后1公里。

0: 在黑河峡谷停车港湾规范设置一线应急指挥部，划分医疗处置、应急指挥、物资储备等六大功能区域，整合消防、公安、应急等部门专业力量和乡镇兼职应急队伍，前置救援人员50名，设置安全劝导岗，及时劝阻引导临崖景观、随意停车等高风险行为，构建物资加人员双重前置保障模式，夯实应建物防安全底线。
1: 依托海北州全域无人机云林作战体系与云豹调度指挥系统，探索构建立体巡防巡查体系，常态化开展无人机防汛巡查，覆盖河道流域、主干道等关键区域，大幅度提升隐患排查精准度和应急处置时效性，同步设置便民服务点，免费提供应急充电服务，利用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及时发布路况信息和汛期避险提示，实现游客行前有准备，途中知风险，遇险能自救。
0: 8月8号，记者从青海省气象局了解到，受大陆高压西退影响，8月8号到9号，柴达木盆地与东部河湟谷地高温天气持续，最高气温普遍达到30到35摄氏度。8月7号正式立秋，但西宁最高气温冲至34.3摄氏度，一举刷新近6年立秋日最高气温纪录，开启格外炎热的初秋模式。
1: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9号至10号，海西的东部将有明显的对流天气，大部分地区午后的对流活动亦较明显，需防范局地的阵雨或雷阵雨。体感分级提示东部的河湟谷地、西宁、海东、贵德等区域炎热至闷热级别，体感燥热，建议外出时呢注意防暑防晒，减少午后的长时间户外活动。海西大部呢是偏热闷热的天气，午后气温较高，但早晚温差较大。青南及环湖大部以舒适偏凉为主，体感宜人，但早晚寒凉，需备一些薄外套。那么气象部门也是提醒公众呢，需根据当地的气候变化合理的安排出行，注意防暑降温及防范局地的强对流天气。
0: 8月7号晚，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出品、青海省演艺集团创排的花儿音乐剧《花漫河湟》登陆西藏自治区藏剧团藏戏艺术中心大剧场，精彩亮相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
1: 《花漫河湟》呢，是以河湟谷地为背景，讲述新时代青年返乡逐梦、传承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温暖故事。该剧呢，扎根青海本土文化，将国家非遗项目花儿唱腔、青海清秀的技艺与现代音乐剧艺术深度融合，既保留了花儿质朴悠扬的原生态韵味，又通过现代舞美设计和灵动歌舞，赋予传统艺术全新活力。
0: 演出当晚，高亢清亮的花儿演唱，轻盈优美的民族舞蹈，细腻真挚的情感演绎，层层递进，沉浸式舞台呈现，让古老的花儿艺术跨越地域界限。现场观众表示，这是第一次沉浸式感受花儿音乐剧的魅力，歌声打动人心，故事温暖治愈，既领略了青海特色民族文化风情，也感受到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
1: 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是西藏规格高、规模大、影响力广的综合文化性盛会，汇聚了众多优秀文艺精品，是跨区域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此次花漫河湟受邀赴藏展演，是青藏两地文艺互鉴、文脉互通的生动实践。
0: 8月7号，以大美青海全景海西为主题的柴达木文化旅游节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开幕。
1: 开幕式以全域民俗巡游暖场，德都蒙古民歌协会以及格尔木、德令哈、芒癌、都兰、乌兰、天骏大柴带的巡游方阵依次登场。最后呢，蒙古长调、马头琴重奏、非遗展演、服饰表演等节目轮番上演，为现场观众呢奉上了一场视听盛宴，充分彰显了柴达木深厚的文化内涵与昂扬奋进的城市气质。
0: 开幕式现场还设置2大展示体验区，全景海西光影山河生态旅游资源摄影展，集中展现泉州雪山、盐湖、草原、戈壁雄浑壮美的自然风光。 全景海西好物云集特色展销区汇集泉州非遗工坊、文创机构、高原农特产品经营主体，设置非遗手工体验、枸杞鲜果特色农产品品鉴互动专区，全方位展示泉州文旅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
1: 近年来，海西中深度融入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深入挖掘昆仑文化、红色文化、民族非遗研究，持续培育研学、乡村休闲等新型业态，不断完善旅游配套设施，推进智慧文旅建设，全力打造顺心、安心、放心、舒心的全域旅游环境。淡美青海、全景海西文旅品牌持续擦亮，产业综合带动作用愈发凸显。
0: 借力本次文旅节与省第十九届运动会举办的双重机遇，海西州将充分释放文体盛会集聚效应，推动文化、体育、旅游特色农牧业深度融合，持续擦亮高原文旅金字招牌，让文旅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各族群众。
1: 八月四号，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海东市委员会主导编辑、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山海情深，同心筑梦》海东市东西部协作工作纪实正式发行。该书以多维度视角铺展江苏省无锡市与青海省海东市跨越山海同心共建的壮美画面，充分彰显了东西部协作机制的制度优势与实践伟力，是落实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共同富裕的鲜活地方实践。
0: 全书总篇幅33万字，历时2年半精心打磨，聚焦特色产业培育、产业集群打造、消费助农增收、劳务协作体制等核心领域，系统记录了无锡市与海东市自东西部协作战略实施以来，从输血式帮扶到造血式共赢，从单向支援到双向赋能的完整历程，是两地十年协作成果的立体档案，也是干部群众情感交融的真实写照。
1: 该书的正式发行，既是对过往协作成果的系统总结，更是对持续深化合作的新期盼。海东市政协表示，将充分发挥文史资料价值，系统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协作经验，不断拓宽两地多层次常态化交流渠道，推动史料成果转化为深化协作、共谋发展的实际动能。
0: 8月7号，西宁海东农文旅宣传推介活动转场无锡，在清明桥历史文化街区开展高原农畜产品集中陈列、市民免费品鉴、线下互动体验等活动，原汁原味的高原物产与河湟风情与江南民众再度相遇。
1: 活动现场人气高涨，古朴街巷里满是热闹气息，特色农畜产品展区有序布置，牦牛肉制品、乳制品、枸杞沙棘饮品、冷粮、果蔬等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精彩亮相，来往市民游客可现场品尝沙棘原浆、牦牛肉干等各类特色好物，直观感受源自高原原生态产品的独特风味。西宁野生动物园文创产品、河湟刺绣等文旅展品也是同步展出，农产品展销以及文化展示相辅相成，烟火气与文化味十足。
0: 据了解，此次无锡分会场活动共吸引5000多人次驻足参观、品鉴、选购，不少市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一边品尝高原特色农畜产品，一边向参展企业询问产品产地、采购渠道，对冷粮环节培育出的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表现出浓厚兴趣。参展企业工作人员现场讲解高原独特资源优势，热情推介深加工农产品，并同步对接当地潜在采购客商，挖掘长期产销合作机会。
1: 借助东西部协作契机，西宁在南京、无锡两地连续开展推介活动，以农体文旅商融合为抓手，常态化搭建常态化展销展示窗口，打通线上线下外销渠道，有效拓展了西宁高原农畜产品在长三角地区的传播覆盖面，进一步提升了西宁高原绿色农畜产品品牌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0: 8月8号，中央宣传部办公厅、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广电总局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西宁社火巡游、民俗盛宴与城市活力的共舞实践成功入选全国第2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优秀案例。 西宁社火成为青海省唯一入选案例，标志着西宁市和黄民俗传承与公共文化惠民创新实践获得国家四部委高度肯定。
1: 西宁社火是承载和黄千年文脉、凝聚各族群众情感的核心民俗载体。近年来，西宁市立足多民族交融的城市定位，连续三年组织开展市级的大型社火巡游，探索出一条守正创新、全民参与、文旅融合、代际传承的基层公共文化新路径。
0: 每年活动汇聚全市五区两县4000多名演职人员，集中展演千户迎高台、鲁山耳高跷、黄猿排灯等20多项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活动创新实现南北非遗对话，邀请广东莺歌舞、玉树一舞、南北狮舞同台展演，并融入街舞、广场舞、城市 IP 雪豹人偶、西宁地标花车等现代元素，让传统民俗焕发时代活力。活动坚持全龄参与，参演者年龄从3岁孩童到74岁老人不等，特别打造少儿高跷、萌娃舞狮、青少年古乐等传承方阵，有效破解民俗传承年龄断层问题。
1: 在数字化传播方面，西宁社火巡游依托全市公共文化数字平台全程直播，2025年线上观看量达460万人次，线下累计接待群众超12.5万人次，全网相关话题阅读量突破2亿。西宁社火还代表青海参加第3届全国社火大赛，斩获全场区外的第1名最高成绩，荣获1等奖，在全国舞台上打响了西宁社火文化名片。
0: 西宁市文化馆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入选国家级典型案例既是荣誉，更是新的使命。下一步，西宁市将以此为契机，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持续深挖和黄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文艺演出、书画展览、全民艺术普及、少儿美育等群众文化活动，不断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创新非遗活化利用和数字资源建设，持续擦亮西宁社火群众文化品牌，为建设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讲好新时代和黄文化故事，贡献文旅力量。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联系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胡静，来跟我们分享到此刻的全省路面情况。胡静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啊。
1: 好，刚开始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高速公路目前的路况如何。
4: 好的，高速方面 G6 京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线3公里到唐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G6京藏高速查格路段都兰服务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诺木洪服务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交警部门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20分钟，请车辆服从现场人员指挥减速慢行。G0611张问高速雅同路段距朵脊山隧道500米处，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封闭施工，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因新建西城铁路龙雾隧道下穿施工，龙雾峡4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实行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减速慢行，服从现场指挥。G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G0615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花九路段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园至格尔木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党大路段距于卡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大柴旦至党金山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的。 高速公路的其他路段通行正常，主持人。
1: 好的，接下来再跟我们分享到国省道干线目前的状况如何。
4: 普通国省干线方面。

0: 面国道109京拉线乐都区鲁班亭大桥处实施桥涵隧修复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3侧模线祁连县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便道通行。省道206平龙线循化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4西兰县新海县贺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曲马来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曲马来县约改镇约改滩中桥微桥改建施工，施工期间道路是变道通行的。国道227张孟县门源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大柏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部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据贵德县龙阳峡大峡谷4公里路段进行滑坡灾害治理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16长通县铜仁石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货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普通国省干线的其他路段通行正常。主持人，
1: 好的，最后根据今天的天气以及呢您此刻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情况再做一下汇报吧。
0: 今天白天海西东部、海北、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及大通、互助、共和、同德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天峻、祁连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是一切通行正常的。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的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非常感谢胡静的播报，再会。
0: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海北、玉树东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及大通、互助、共和、新海、同德、德令哈市、天峻、乌兰、杂多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祁连、天峻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祁连大部、果洛南部及德令哈市、天峻、乌兰、共和、称多、囊谦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17度到34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东区晴间多云，17度到33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西区晴间多云，17度到34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北区晴间多云，16度到34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听说青海节目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4: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6: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7: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8: 为了让青海湖裸底资源快
6: 西宁市合伙，
5: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9: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0: 推开世界的门，
11: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2: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5: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3: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1: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3: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5: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在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呢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何炅为我们带来的《栀子花开》。哎，那《栀子花开》这首歌曲呢，也是夏日非常清新的金曲，温柔治愈啊，旋律轻快悠扬，以栀子花纯白盛放的意象啊，描绘青春校园的纯粹美好。歌词呢也是非常的质朴干净啊，褪去了华丽的修饰，满是少年离别和期许的温柔情怀。这首歌曲呢也是专属于盛夏的青春纪念曲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何炅为我们带来的《栀子花开》这首青春纪念曲哦。

非常清爽的旋律呢，也是瞬间拉回了非常青涩的校园时光啊。晚风、花香、同窗的情谊呢，尽数浮现啊。简单纯粹的歌声呢，也是治愈着每一段非常滚烫的青春岁月。多年回望这首歌曲啊，依旧能够读懂少年温柔离别的美好初心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唐磊为我们带来的《丁香花》。哎，那丁香花也是我们心灵的市花。当然，这首歌曲呢，作为2004年爆火的经典民谣金曲啊，曲风也是伤感温柔，曲调呢婉转悠长。歌曲呢也是借着淡雅丁香的寄托思念和遗憾呢，非常细腻深情，讲述动人的故事。旋律也是娓娓的道来，成为一代人的青春怀旧印记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唐磊为我们带来的丁香花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哇，唐磊非常低沉温柔的嗓音呢，也是自带的氛围感啊。朴素的曲调也是藏着最动人的温柔和惆怅，没有华丽的编曲，却以最纯粹的歌声呢直击人心，让听众在旋律当中，哎，也是读懂了遗憾、珍惜、念念不忘的温柔情怀。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汪峰带给我们的《飞得更高》。哎，那这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摇滚金曲的曲风啊，也是激昂炸裂啊，节奏铿锵有力，歌词呢满是不甘平庸、追逐梦想的赤诚，传递着冲破、奔赴远方的勇气。汪峰非常高亢的唱腔呢，也是搭配饱满的编曲，彰显无畏拼搏的人生态度哦。

哇，这首歌曲汪峰也是极具力量的旋律啊，振奋人心啊，穿透岁月依旧热血滚烫啊，歌声里藏着不甘平凡的坚守。这首歌曲呢，也是治愈迷茫，鼓舞人心，鼓励每一个勇敢奔赴热爱、奔赴更远未来的朋友们。哎，这里是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朋友们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王蓉为我们带来的转转这首歌曲啊，也是曲风非常的轻快灵动，节奏抓耳上口。这首歌曲呢，也是乐坛极具辨识度的流行佳作啊，旋律非常的轻快洒脱，歌词呢贴合意境，将心绪的辗转、生活的百态呢也是娓娓道来。这首歌曲呢也是兼具节奏感和治愈感。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王蓉为我们带来的《转》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王蓉为我们带来的《转》这首好听的歌曲啊，非常轻快利落的旋律呢，也是自带年代的氛围感，灵动的唱腔非常洒脱又治愈啊，也是褪去了非常沉重与纠结，在旋律当中呢，也是释怀过往，接纳变化，尽显青春肆意洒脱的一种姿态啊。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适合在夏日的一首治愈金曲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明为我们带来的《情花》。哎，那《情花》这首抒情金曲的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温婉细腻，歌曲舒缓温情，陈明极具质感的嗓音呢，也是将细腻的情怀啊，缓缓地诉说着，歌词非常的温柔，描绘着世间温情和细腻的心事，这首歌曲的氛围感呢，也是拉得满满的哦。其实这首歌曲啊，真的是没有浓烈的嘶吼，只有娓娓道来的柔情，在轻柔的曲调当中，也是让我们读懂了非常细腻温柔的情感，感受岁月静好的温柔。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陈明为我们带来的《情花》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每时每刻准时。
1: 啊，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1: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

0: 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在下半场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铮为我们带来的《千年》这首好听的歌曲啊。哎，那《千年》这首歌曲的曲风呢，也是非常的空灵温柔，旋律非常的清雅悠扬啊，也是极具诗意的小众经典歌曲。这首歌曲呢，王铮非常细腻的嗓音呢，搭配唯美的歌词啊，也是跨越时光诉说着自己的深情。曲调呢也是温柔绵长，自带氛围感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王铮为我们带来的《千年》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千年这首歌曲呢，非常空灵纯净的歌声呢，也是洗涤着我们的心灵啊。温柔的旋律夹裹着岁月的温柔与绵长的深情啊，一字一句非常的轻柔治愈，褪去了俗世的喧嚣，在悠远的曲调当中，让我们也是感受到了时光沉淀的温柔。这首歌曲呢，也是邂逅独属于时光的浪漫。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花儿乐队为我们带来的《刚刚好》。哎，《刚刚好》这首歌曲啊，也是曲风非常的活泼欢快，节奏呢也是非常的轻松俏皮，是花儿乐队标志性的青春流行曲风啊。这首歌曲的旋律朗朗上口，歌词简单直白，轻松治愈，满是年少的肆意，无忧无虑的青春朝气。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花儿乐队为我们带来的《刚刚好》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刚刚好，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轻快欢快的旋律，自带夏日的元气啊，轻松的节奏驱散所有的烦闷和低落，复古的曲风也是承载着满满的青春回忆，非常鲜活灵动的歌声呢，让人好像重拾回年少那种无忧无虑肆意开怀的纯粹快乐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黑豹乐队为我们带来的《错觉》。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摇滚曲风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铿锵有力，质感十足，延续了黑豹乐队独特的音乐风格。这首歌曲呢旋律呢也是非常的有张力，非常的饱满，唱腔极具爆发力，歌词极具深意啊，也是描绘了心绪的一个现实的感悟吧，摇滚质感拉得非常之满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黑豹乐队带给我们的《错觉》。

好的，此刻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黑豹乐队为我们带来的《错觉》。这首歌曲呢，也是沧桑有力的歌声啊，极具感染力，非常硬核的摇滚旋律呢，也是冲破了我们的岁月啊。那么这首歌曲呢，以利落有力的节奏，直面内心的思绪啊，带着读书。

属于摇滚的热血和坦荡，治愈心中的迷茫。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达达乐队为我们带来的《不经意间》。不经意间啊，这首歌曲呢，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清新文艺啊，旋律温柔舒缓，带着小众独立的音乐质感，编曲非常的干净通透，歌声呢也是温柔治愈啊，描述了时光当中不经意的遇见与错过，细腻的诠释着时光和心境的变化。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达达乐队为我们带来的《不经意间》。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
4: 北京时间4点整。

以曲传情，以曲会友。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和黄乐韵，我是主持人悠悠。和黄乐韵节目中，我们共同领略和黄曲艺的醇厚韵味。您呢既可以通过调频98.9兆赫中波666千赫用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欣赏一段曲艺名家张永清先生演唱的平弦传统唱段《惠民下书》。

0: 卷。
1: 听众朋友，平弦三打白骨精啊，是由平弦大家雷少云先生创作，已故曲艺名家张瑞清先生演唱的经典作品，我们在何妨月韵节目中啊多次播放过，深受听众朋友的喜爱。那么应听众点播啊，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再次安排播出这个唱段的第一部分。乐队伴奏呢是王子玉、韩辉刚、马兆禄、张永清、魏真、李廷生和杨德成几位老前辈，一并对他们的精彩伴奏表示感谢。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0: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我是邓布利扬，
1: 我是格兰城。
0: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0: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 人为什么打呼噜？
0: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1: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0: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0: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0: 长知识去生活。
1: 每天下午2点，
0: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胡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丽阳，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哈，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来进入到直播间参与互动答题。当然了，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也在开通啊，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等待您的拨打。今天呢，无论是在线上还是在电话当中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呢，我们都将为您送上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3D、2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那么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好了，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最新上映的《蜘蛛侠：崭新之日》，还有《神话故事八仙》啊，以及《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还有《功夫女足》，以及动画《去你的岛》，还有《年会不能停二》啊，和《大唐妖探》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朋友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普内容。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哈，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手手不要停呀。好，手指按到右下角大拇指哈，按住不要动就可以了。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的内容呢，跟这个暑期和防汛期有关。当前呢，暑期叠加了汛期啊，溺水的事故呢也是进入到了一个高发期。当发现有人落水啊，有很多人呢第一时间会想到用手拉手啊结人链的方法去施救。那么这种方法是不是可行啊？有没有更好的方式？那么有一些救人的方式，它是不是有一些安全的风险啊？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果说引发溺亡事故啊，应该怎样去救援呢？近年来呢，发生了多起因为救人而引发的溺亡事故，像2026年6月，江西景德镇四名大学生结伴到河边玩水，两人不幸溺亡。据专家透露，一名学生下水遇险后，其余三人手拉手施救，最终造成了悲剧。2020年3月，在四川广元，一男子不慎坠河，五名大学生手拉手施救，其中两人不幸溺亡。那么手拉手救人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可行的救援方式？是不是有安全隐患啊？那么遇到溺水的险情，我们应该如何施救？今天来跟大家讲一讲。好了，下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答题互动环节。首先我们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像现在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啊，那么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啊是叠加了一个暑假的什么时期啊？溺水事故高发期为暑假叠加什么时期呢？ A 寒潮期， B 汛期， C 干旱期， D 高温干旱期，请作答。溺水事故高发期为暑期叠加什么时期呢？ A 寒潮期， B 汛期， C 干旱期， D 高温干旱期啊，欢迎大家来作答。溺水事故高发期啊为暑期叠加什么时期呢？ A 寒潮期， B 汛期， C 干旱期， D 高温干旱期啊。好，来看到一朵莲选了 D 啊，春晖和煦选了 4D。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那么到了这个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啊，它是暑期叠加一个什么时期呢？ A 寒潮期， B 汛期， C 干旱期， D 高温干旱期啊。咩咩羊选了 B 啊，一朵莲又改了 B 啊，春晖和煦又改了 B。 好，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啊，是 B。
因为当前呢就是暑期叠加一个汛期啊，所以是溺水事故的一个高发期啊。那么请问多人岸边施救落水人员，

危险的做法以下是哪一个？多人岸边施救落水人员，十分危险的做法是以下哪一个？ A. 呼喊路人帮忙， B. 拨打急救电话， C. 抛掷漂浮物品， D. 手拉手组成人链施救。多人岸边施救落水人员，十分危险的做法是哪一项？ A. 呼喊路人帮忙， B. 拨打急救电话， C. 抛掷漂浮物品， D. 手拉手组成人链施救。觉得哪一个方法是比较危险的啊？ A. 呼喊路人帮忙， B. 拨打急救电话， C. 抛掷漂浮物品， D. 手拉手组成人链施救。好，两位朋友都选了4D 啊，4D。好了，没错啊，正确答案就是 D， 手拉手组成人链施救的方法啊，这个风险极高啊，很容易被落水者拖拽落水，引发多人溺亡的悲剧啊。好了，我们第三道题，请听题。那么请问，水流流速达到每秒两米的时候啊，成年人正面承受的水流推力大约是多少呢？水流，当这个水流流速达到每秒两米啊，每秒两米的时候，成年人正面承受的水流推力大约是多少啊？这道题稍微有点难度了。A 啊 ，A 这个一到十公斤 ，B 几十公斤 ，C 一两百公斤 ，D 五百公斤以上。水流流速达到每秒两米的时候啊，成年人正面承受的水流推力大约是多少？ A 一到十公斤， B 几十公斤， C 一两百公斤， D 五百公斤以上。水流流速达到每秒两米的时候，成年人正面承受的水流推力大约是多少？ A 一到十公斤，B 几十公斤 ，C 一两百斤啊，一两百公斤 ，D 五百公斤以上。这个有一点难度了啊，需要猜一猜。当水流的流速达到每秒两米的时候，成年人正面承受的水流推力大约是多少 ？A 一到十公斤 ，B 几十公斤 ，C 一到两百公斤。B 五百公斤以上，两位朋友都选了 B 几十公斤。那刚才我们讲了手拉手人链救人的方法是最为危险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承受的水流推力是很大的。正确答案是 C 啊，一两百公斤都是有的。流速每秒两米的时候，这流速已经很快了啊！成年人正面挡水受到的推力是一两百公斤啊，所以手拉手成人链啊，只有可能会被冲走。好，来我们下一道题，请问溺水者慌乱挣扎的时候呢，会本能的啊抓紧施救者，这样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啊？A. 溺水者在慌乱挣扎的时候呢，会本能的抓紧施救者，请问这样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A. 减轻救援压力， B. 加大人链承重负担， C. 方便快速上岸， D. 可以分散水流冲击力。溺水者在慌乱挣扎的时候呢，他会抓紧他人啊，就抓紧这个施救者，这样子之后会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什么呢？ A. 减轻救援的压力， B. 加大人链的承重负担， C. 方便快速上岸， D. 分散水流冲击力。溺水者慌乱挣扎的时候啊，会本能的抓紧施救者，那么这样之后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什么啊？后果是什么？你听到这两个字应该就能选对。 A 减轻啊救援压力， B 加大人链承重负担， C 方便快速上岸， D 分散水流冲击力。正确答案是，好，大家都选了二 B。

啊。AA 今生水清碧，春晖何须二碧，一朵莲碧啊，面面扬碧。没错啊，正确答案是 B 啊。这样的后果是比较严重的，它会加剧一个人链的承重负担啊，极易断裂。啊，这个对这个施救者啊也是一种危险。那科学上岸施救啊溺水者呢有一个口诀啊，叫叫深抛。啊，叫叫深抛啊，这个科学岸上施救溺水者，你在岸上啊，你要去施救溺水者，有一个救人的口诀叫做叫叫深抛啊。那请问第一个叫指的是什么？第一个叫指的是什么？ A 啊，下水呼喊溺水者冷静。 B 大声呼救寻求旁人帮助。 C 呼叫家人。 D 喊叫啊，让落水者呢游回岸边。科学岸上施救溺水者的一个口诀啊，叫叫声抛啊，这四个字。那第一个叫指的是什么呢？ A 下水呼喊溺水者冷静。 B 大声呼救寻求旁人帮助。 C 呼叫家人。 D 喊叫让落水者游回岸边。

科学岸上施救溺水者的口诀啊，叫叫声抛四个字。第一个叫指的是什么呢 ？A 啊，下水呼喊溺水者冷静 ；B 大声呼救，寻求旁人帮助 ；C 呼叫家人 ；D 喊叫让落水者游回岸边。这道题应该比较简单啊。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在岸上啊进行科学施救的有一个口诀啊，施救溺水者的口诀叫叫叫声抛啊，两个叫声还有抛。那么第一个叫指的是什么呢？啊，来看到大家都选了二 B， 大声呼救，寻求旁人帮助。没错啊，有两个叫，第一个叫啊就是大声呼救，寻求他人的帮助，第二个叫呢是叫拨打急救热线啊，就是先啊叫人啊呼救啊，寻求旁人的帮助，第二个叫呢是叫急救电话啊。下一题啊，那我们在岸边呢可以递给落水者开展施救的一些工具，那么这些工具啊哪些是正确的 ？A 啊绳子 ，B 树枝木棍 ，C 啊手机 ，D 把手递给他。在岸边可以递给落水者开展施救的工具是什么呢 ？A 绳子 ，B 树枝木棍 ，C 手机。D 啊，把手交给他。岸边可以递给落水者开展施救的工具是 A 绳子 ，B 树枝木棍 ，C 手机啊 ，D 呢是你的手。在岸边啊，可以递给落水者开展施救的工具是哪些 ？A 绳子 ，B 啊树枝木棍 ，C 手机啊 ，D 把手递给他。一朵莲选了 A 啊，觉得把绳子给他。啊，那我们在岸边啊，可以递给啊落水者的一些施救的工具是什么呢？啊 ，A 绳子 ，B 树枝木棍 ，C 手机 ，D 啊，把你的手伸给他。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站在岸边啊，可以递给落水者开展施救的工具啊 ，A 绳子 ，B 树枝木棍 ，C 手机啊 ，D 把手递给他。正确答案是 B 啊，树枝木棍。绳子太软了啊，第一个呢是容易断，第二个也是不容易啊，递给落水者啊，因为会被水冲走，对吗？就会被水冲到下游，落水者没有办法抓住绳子啊，啊，就树枝和木棍是比较靠谱的啊，把树枝木棍递交给落水者开展救援。手是不可以啊，一般手也递不过去是吧？长的树枝木棍或者把几个长的树枝绑在一起。啊，当然了，在救援的同时一定要保障自身的安全啊，这个是前提。那么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啊，很多人会用人链手拉手这样的方式来去开展救援。那么人链手拉手救援呢，它其实是有危险性的，而且危险性很高。那么这种危险性高的原因有哪些呢？啊，接下来是多选题。人链手拉手救援危险性比较高的原因有哪些呢 ？A. 水流的冲击力巨大 ，B. 人类手部握力存在上限 ，C. 溺水者慌乱挣扎，紧抓施救者 ，D. 啊容易手滑，脚底打滑使人链断裂。
多选题啊。人练手拉手救援危险性高的原因有哪些呢？ A 水流冲击力巨大， B 人类手部握力存在上限， C 溺水者慌乱挣扎会紧抓施救者， D 容易手滑啊，脚底打滑会使人链断裂。如果说这个溺水者呢啊慌乱挣扎救援的人的话，也会让这个人链断裂。人链手拉手救援危险性高的原因啊，是 A 水流冲击力巨大， B 人类手部握力存在上限， C 溺水者慌乱挣扎会紧抓施救者啊，紧抓施救者，然后呢导致这个人链断裂， D 啊容易手滑脚底打滑啊，是人链断裂。我们一朵连选了 ABCD 全选。还有没有其他答案？人链啊，手拉手救援危险性高的原因包含一下哪些呢？ A 水流冲击力巨大， B 人类手部握力存在上限， C 溺水者慌乱挣扎会紧抓施救者， D 啊容易手滑脚底打滑使人链断裂。一二三四，好的，恭喜啊，答对，这个是全选啊。那么人链手拉手的话呢，这个水的推力极大啊，特别容易就冲断这个人链啊，可能会使这个更多的人啊，然后呢这个遇到危险。另外呢，人的手部的握力是有限的啊，基本上在面对这么大冲击力的水流的时候是握不住的。然后呢，落水者啊挣扎的时候会拖拽这个施救者啊，导致人链断裂，那也会啊导致更多的人这个遇到危险。还有呢啊，这个人链站到水里的时候脚底会打滑啊，这个都会造成人链断开啊，导致施救人员呢被拖到水里面。那么我们在遇到有人落水的时候呢，需要拨打急救电话。那么可以拨打的急救电话有哪些呢？ A 110 B 119 C 120 D 123、12315。多选题啊，遇到有人落水啊，需要拨打急救电话，我们可以拨打哪些？ A 110 B 119 C 120 D 12315。12315啊，遇到有人落水需要拨打的急救电话 A110 B119 C120 D123 15。

遇到有人落水需要拨打的急救求助电话有哪些呢 ?A110,B119,C120,D12315。多审题啊。遇到有人落水啊，我们需要拨打的急救电话 A110,B119,C120,D12315。啊，当然是拨打急救电话了啊，急救电话110,119,120都是可以的啊，来去寻求公安、消防或者是医护的救援。那么其实我们在岸边的时候呢，也可以啊，用这个抛的方式啊，抛一些这种漂浮求生的物品啊，给到溺水者。那么我们可以抛掷的物品有哪些呢 ？A. 救生圈 ，B. 泡沫块 ，C. 密封塑料瓶 ，D. 树枝。啊，适合抛掷给溺水者啊，帮助他这个漂浮求生的物品有哪些 ？A. 救生圈 ，B. 泡沫块。C 密封塑料瓶 D 树枝。适合抛掷给溺水者啊，帮助其漂浮求生的物品有哪些呢 ？A 救生圈 ，B 泡沫块 ，C 密封的塑料瓶 ，D 树枝。还是一样多选题啊。适合抛掷给溺水者啊，帮助他漂浮求生的物品 ：A. 救生圈 ，B. 泡沫块 ，C. 密封塑料瓶 ，D. 树枝。134，救生圈、密封塑料瓶和树枝是吧？排除了泡沫块。适合抛掷给溺水者帮助其漂浮求生的物品有哪些 ？A. 救生圈 ，B. 泡沫块 ，C. 密封塑料瓶 ，D. 树枝。好，一朵莲是全选。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适合抛掷给溺水者帮助其求生的物品啊，还有 ABC。好嘞，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BC 啊，没有树枝，树枝基本上没什么用啊，除非是很大的一块浮木，对吧？很大的浮木也抛掷不过去，那抛掷树枝呢，非但没有用啊，也可能会伤害到这个溺水者，对吧？所以我们一般抛掷的是就是可以漂浮的啊，具备浮力的，像泡沫块啊、救生圈啊、密封的塑料瓶都具备有一定的浮力啊，可以抛给溺水者啊，因为你重物的话会导致它下沉的。那么最近呢，国家应急广播啊联合这个北京市西城区的消防救援支队呢，通过实景的模拟拆解手拉手救援的安全误区，也给大家介绍了啊，发现有人落水啊，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手拉手救人。水流的冲击力非常强啊，即使流速只有每秒2米，一个成年人正面挡水，他受到的推力呢，就将达到100-200公斤。最前方施救人员抓住落水者的瞬间啊，冲击力会更大。但是人的握力是有限的啊，再加上呢，落水者会慌乱的挣扎，他会本能的抓住这个施救者不放啊，就会进一步的加剧人链的负担。那么当承受的能力到达极限，一旦有人手滑或者脚底打滑，人链就会瞬间断裂啊，岸上的人呢就很容易啊被拖拽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啊，我们应该如何施救呢？刚才跟大家讲过啊，一个施救方法口诀叫做叫叫声抛。第一个叫就是大声呼救，寻求他人的帮助。第二个叫呢，就是啊叫打电话啊，拨打110-119-120急救电话。
伸啊，就是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呢，把树枝木棍啊给伸出去递给落水者。抛就是将泡沫块、救生圈啊、密封的塑料瓶等这些抛浮物呢啊、漂浮物呢抛给溺水者，等待救援。那么如果说周围有多人参与救援啊，大家可以分工协作，但是切记千万不要手拉手去救援。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我们上半部分的内容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两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万万没想到。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布利昂。那么今天呢，我们全部的答题呢在。

在上半部分啊就已经结束了。那么刚刚呢，我们也统计出来今天获奖的名单啊，就是我们的春晖和煦和一朵莲啊，恭喜两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屏啊，然后呢截到这张有您的微信名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图片，就可以在一个月期间内啊，8月9号到9月9号期间去领取这个电影票了。地址呢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这个奖品呢是不能转让转卖的啊，然后呢注意一定要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票啊，因为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啊。再次恭喜两位听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一道啊附加题啊，附加题也不计入到这个我们的答题的名单当中啊，但是呢给大家一个附加题啊，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那民间呢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方法啊，就是家里面的这个长辈们，有的时候在你烧伤烫伤之后呢，会在你的伤口上面涂上牙膏啊，可以止痛。那么我们来问问大家，皮肤烫伤可以用牙膏来止痛，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请作答。皮肤烫伤可以用牙膏来止痛，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好，感谢一朵莲为我们点赞哈。那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点赞不要停哦。皮肤烫伤啊可以用牙膏来止痛，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啊，很多人呢就是会用牙膏来止痛啊，因为早期的牙膏里面啊，大家都知道里面加了薄荷醇或者是薄荷精油啊，这种物质呢，哎，就是放在皮肤上面有这种冰冰凉凉的感觉啊，就感觉会烫伤之后就感觉那个灼痛感啊会就是减缓一些。那么皮肤烫伤可以用牙膏来止痛，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好了，来看到大家都选了 A 天道酬勤，春晖和煦一朵莲，看来大家都对这种做法深信无疑啊。但是万万没想到这种做法是坚决不可取的啊，皮肤烫伤用牙膏来止痛，这是假的哦。啊，牙膏抹在伤口上面啊，就是可能你当时会感觉到有一点清凉，但是它并没有真正的降低皮肤的温度啊，但是呢它能激活皮肤上的冷觉感受器，向大脑呢传递一个你的皮肤冰凉了的这样一个信号，会一定程度上呢去掩盖一个灼痛感，但是这是一种错觉，这是一种错觉。所以说用牙膏止痛啊是你的啊这个神经递质给大脑的错觉，不是真的。这种办法啊非但无用，反而会增加感染的风险啊，因为你想想牙膏它可不是啊，毕竟它不卫生嘛。为什么有的人觉得涂了牙膏之后能止痛啊？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有些牙膏里面它含有薄荷成分啊，薄荷会引起一个皮肤的欺骗性。但现在我们这个牙膏呢，为了追求一个口气清新的效果啊，可能有更好的这个产品，更好的这个材料来代替啊。现在也很少有那种薄荷很多的啊，就一刷牙就感觉特别清凉的。啊，所以说这个薄荷醇呢它并不是真的在降低你皮肤的一个温度啊，烫伤了以后呢这个涂牙膏是没有用的啊。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在物质匮乏的过去呢，很多家庭确实是没有常备药啊，也没有那种烫伤膏，但是牙膏对吧，它这个质地粘稠啊，白色对吧，在视觉和触觉上呢跟这个药膏很像啊，然后呢它又你想想牙膏有一些还有什么去火呀什么消炎呀有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定位吧啊，就是在广告上面。所以呢朴素的想法认为啊，反正都是抹的对吧，往牙上抹也是抹，往皮肤上抹也是抹，
那干脆用牙膏啊来当这个药品来抹吧。啊，这种推测呢，其实也不是空穴来风啊，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比如说吃核桃补脑，对吧？以形补形，用柚子树的树枝啊来治疗女性的一些病症，这个背后都交织着朴素的取向比类的思维啊，也就是说，啊，认为其他事物的某种外形、生长特性或者是名字，跟人体的某种功能它存在一个神秘的感应，但事实上啊。这个烫伤以后涂牙膏，其中的薄荷成分呢，虽然让患处有清凉的感觉，但是牙膏啊，每天接触你的牙刷，对吧？牙刷是很脏的东西了啊，牙膏也不是无菌制剂啊。虽然它是密封的，但是它里面也有细菌啊，它不是像啊医用药品是无菌的，对吧？你把它涂在这个开放性的创面上啊，直接就会导致这个创面感染，细菌滋生啊，这个是非常错误的做法。另外呢，还有很多涂方法，抹酱油、抹香油、抹花椒面，这都没有作用，没有任何的作用啊！你想想，你在伤口上涂一些吃的东西，能有什么作用呢？而且也是同样的道理，酱油、香油、花椒面是啊，不是无菌制剂啊，是有细菌的，你涂上呢，肯定会啊增加感染的一个几率。那么皮肤烫伤的真正的啊正确的处理方法是怎样的呢？在介绍皮肤烫伤啊这个正确的处理方法之前，先强调一下，我们的目的不是手把手的啊让大家去做这个皮肤烫伤啊，就是万一遇到烫伤，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及时的去就医，在专业的人士的指导下啊做一个处理的方案。但是我们可以在此之前做一些前提的这个处置，比如说就是冲啊。我们记住这个烫伤之后有四字诀，叫冲脱盖送。冲就是用凉水冲啊，自来水持续的冲洗20分钟啊。也有观点认为呢，冲洗到疼痛啊得到充分缓解啊就可以了。注意啊，绝对禁止用冰块啊或者是冰水啊，这样会容易会冻伤啊，就是12到25度的流动自来水去冲。冲完了去脱，脱什么呢？脱离热源之后啊，立即移除创面周围的衣物和饰品，比如说戒指啊、手镯呀，防范继发性的损伤和肢体缺血坏死。要是遇到严重的粘连，是不能够强行撕扯的。然后就是盖啊，根据水泡是不是完整，选用含油机制的软膏、纱布、生物敷料或者是泡沫敷料进行覆盖，目的呢是保持湿润，隔离污染。然后就是送啊，送呢就是科学救治，尤其是对于伴有深部组织损伤的化学烫伤、电力烧伤，必须由专业的医疗人员进行救治。如果说程度比较轻，可以去看皮肤科的医生啊，如果比较重的话呢，一定要去看烧伤科的医生，打120急诊。那么啊，还有一个口诀叫做泡啊，泡就是说把这个身体呢浸泡一下，其实这个是有风险的啊，因为长时间大范围的浸泡呢会导致热量过度的流失，尤其是儿童呢烫伤面积大于10%的体表面积，或者是成人大于20%的体表面积啊，这个是不能泡的，这个容易引发这种低温的休克。那么对于头面部、躯干或者是腹股沟这些区域啊，浸泡的话呢还会容易诱发一些不良的反射，比如说血压的急性下降啊，眼前发黑啊，晕厥呀、啊、或者是突发性的呼吸困难啊，呼吸暂停，甚至是啊这种刺激性的咳嗽啊。所以说呢，不要去泡啊，不要去听这个泡的口诀。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四个口诀啊，冲脱盖送。另外呢这个如果是电力烧伤的话啊，也不要进行浸泡啊，应该直接覆盖然后去送医。第二个，出现水泡不要去贸然的戳破它啊，水泡是二度烫伤的典型临床表现啊，这是源于热力传导到这个真皮层，然后呢血管呢通透性增加，大量的渗出积液啊，然后聚集在表皮和真皮之间，就形成了这个水泡。如果烫伤处的水泡没有破损的话呢，不要自己戳破啊，因为这个容易感染。第三个呢，合理克制的使用烫伤用品。这个被烫伤之后的皮肤啊，其实主要在于机体自身的自愈力啊，不建议或者是不主张过度的治疗啊，这个呢会可能还会妨碍一个皮肤的自愈啊。
那在受刚受伤还没来得及到医院，或者是烫伤表面有脏东西的时候呢，先用这个温水啊、肥皂水啊、自来水、饮用水，先去初步的先去把它清洁一下啊。有水泡的时候要注意啊，自己这个应急处理的时候呢，不要用这个碘伏涂抹啊，含碘伏的制剂呢，容易使创面染色，会对伤口变化有影响，而且刺激比较大啊。啊，因为你如果是那种受伤的创口啊，可以用这个碘伏，但是你烫伤的就不要用这个碘伏了。啊，最后呢，这个总结给大家啊，就是不推荐使用的产品就是冰块啊、冰水啊去冰敷，这容易冻伤啊。还有像植物油啊这种油性的液体，什么啊酱油啦、香油啦，这不建议涂啊。还有什么黄油啦、奶油啦、牛奶啦、牙膏啦，这都不建议涂啊。还有像什么啊，龙胆子啊，就是有色的药剂啊，含颜色的紫药水这种是不建议涂的啊。那么像这个用牙膏啊来涂抹这个烫伤的伤口，这个其实也不是凭空编造的啊，借助了这个代际经验和口口相传。啊，因为咱们的父辈啊，然后呢，老一辈都是这样用的，所以大家很容易去相信。但其实呢，烫伤往往发生的很突然啊。我们第一点反应就是找点什么东西涂一涂。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大家会更依赖这种偏方啊，而不是说找这种急救的方法。所以呢，传播率很高。那在这里提醒大家，遇到烫伤、烧伤啊，那么第一时间呢，先去冲啊，先去冲。冲完之后呢，这个去啊，把这个覆盖物脱掉啊，移除遮挡物，然后呢，遮盖烫伤处，然后呢，及时的送医啊，去寻求专业的医生的治疗。好了，那么今天的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那么再次恭喜今天获奖的两位听友是春晖和煦和一朵莲啊。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图。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那么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利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过了。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顾先生号完了脉，让张有志把舌头伸出来。老先生探头瞧了瞧，说：“你到镜子前面看看你的舌头。”张有志在镜子里看见他的舌头竟然黑得像一块焦炭，他大惊失色地问顾老：“这是不是不治之症啊？”你不要紧张，这是恶热所致，像你这样的好身体根本就不敢大补。我刚才看了小杨给你开的方子，他弄错了。你先前觉得四肢无力，吸气不畅，主要是活动太少，而且又过食。俗话说，黄连治好病无功，人参吃死人无罪呀。老先生说着，便给张有志开好了方子。张有志接过方子，大吃了一惊。顾老的方子只有两味极其普通的药：生地50克，硼砂0.5克。虽然药钱只花了2.8毛，但是第一剂药下肚，那发绿带黑的黏痰就接二连三地吐出来了。这一天，张有志感觉到身体不错的时候，门里进来一位穿西装的人，笑嘻嘻地说：“张书记，听说你病了。”张有志认出来，这是柳岔乡闻名全县的农民企业家胡永和。这个人曾经给张有志送过一根特别好的高丽参和其他的一些东西。张有志让有和坐下。我已经不是什么书记了，你有什么事儿啊？也没什么事儿。就是这。接着，这位农民企业家就迫不及待地把他准备和省电视台合拍《三国演义》的事儿，又天花乱坠地说了一遍。张有志漫不经心地说：“好事嘛，我已经不管事儿了。你还是去找找周文龙和马县长谈谈吧。”这个时候，胡永和又从黑人造革皮包里拿出5盒人参蜂王浆，要给书记留下。张有志一见人参二字，就像见了毒蛇，恐怖的把手一摆：“你拿走，你赶快拿走，以后再也不准搞这一套了啊！”胡永和一见书记是这么个态度，一下子就慌了。他盘算，这个人大概是刚被免了官，心情不好才对人这么不客气吧。以前来的不是时候啊。胡永和赶紧收起了人参蜂王浆，有点狼狈地退出了张有志的家门。但是不屈不挠的永和马上决定去找马县长汇报他的事业，他一定要让县上更加认识他是个人物。尽管周文龙是正县长，但是他绝不会去找他。这个小子当年在柳岔当主任的时候，说他胡永和搞投机倒把，组织人批判过他好几回。哼。

私人帮分子，还当县长嘞。胡永和和马县长同样是熟人，他也曾经送给过马县长一根高丽参和几瓶真假难辨的茅台酒。当胡永和走进马县长的办公室的时候，马县长正在和几个中层领导人谈话，他先让永和坐在椅子上等一等。常务副县长马国雄虽然年龄比张有志还大一岁，但是看起来精神和过去一样的昂扬，他身体肥壮，红光满面，穿一身深蓝带条纹的西装，还系着领带，看起来蛮像一个改革型的干部。国雄即使是在办公室里也戴着墨镜，观者只能看见他一张阔脸和一口结实的白牙。办公室里的另外几个中层干部分别是县乡镇企业局局长徐志功、城关镇镇长刘志祥，还有石歌节乡乡长刘根民。这几个人是和马县长商谈关于在省城合资搞土特产销售中心的。本来由乡镇企业局徐志功出面撮合，城关镇和石歌节乡准备联合在省城租两亩地皮，搞一个土特产销售中心。但是马国雄知道以后，硬要县上也插一手，将来盈利县上要从中抽三成，乡镇看不过县政府，也只好委屈认了账。现在这几个人商定明天就动身去省城洽谈租地皮的事儿。林地马国兴指示，刘志祥和刘根民都跟徐志功坐乡镇企业局的吉普车，县政府那辆小车要拉马国雄和他的老婆娃娃。本来那点事儿不需要马县长亲自跑一趟省城，他主要是想借机会带家属去逛一回大城市。事情说完了以后，那三个中层领导就告辞了。胡永和马上把张有志拒绝接受的五盒人参蜂王浆掏出来，放在马县长的办公桌上。马县长没有拒绝，他眉开眼笑地把五盒补药放进了文件柜。胡永和又把一条良友烟搁在马县长的文件柜后面的小桌上，这才把拍《三国演义》的事儿向马县长吹了一通。好，好，好！马国雄一连说了三个好，又指着这位农民企业家说，嘿嘿，我看你能当咱们县的文教县长嘞。胡永和狂妄地说，咋不能当嘞？共产党的官给了谁，谁就能当呗。马国雄竟然点头表示同意胡永和的看法。这倒也是，他本人不就是一个证明吗？寒露前后，大牙湾煤矿周围的山野，许多乔灌木的树叶就开始发红了。这个时候，满山遍野如同花团锦簇般艳丽，大片深深浅浅的红色耀眼夺目，到处都像燃烧起熊熊的火焰。雨季结束后的天空纯净而湛蓝，米谷黄了，苹果在枝头露出红艳艳的笑脸，有些性急的雁群此刻已经从鄂尔多斯茫茫的草地里飞回来，嗷嗷地掠过清澈如水的天空，到南方寻找温暖去了。这样的大好时光常常使人不由生出许多莫名的激动来。孙少平上井以后，如果是白天，他总会迫不及待地走出矿区，走向如火如荼的山野之中。
他面对着满山红叶，回首往事，莫想未来，或驻足伫立于林间小路，或缓缓漫步于溪流河畔，折一枝红叶在手，听万顷松涛澎湃，欢欣与忧伤共生。在这一片无声的热烈之中，人既想流泪，又想唱歌。这样的时候，孙少平就忘记了他是刚刚从喧嚣激烈如同战场一般的景下上来的。啊，他现在看起来不像一个煤矿工人，倒像是一个多愁善感的诗人。不必指责一个煤矿工人会产生这样的情调吧，尽管他们干的是又脏又累的活，看起来粗粗笨笨，有的时候还说一些脏话，但是在他们中间又有多少外人所不了解的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细腻的心理情感呢？但是孙少平在这红叶如火的山野里到底想了些什么呢？他也说不清楚，也许这正如诗人们通常所具有的那种情况一样吧。不过每当孙少平从大自然的怀抱里返回来的时候，就像是进行了一次沐浴一样的爽快，这是精神的沐浴，他的心情因此而格外的好。最近生活中还有一些值得他高兴的事，他已经被任命为桐城矿务局的青年突击手，过几天就去出席表彰大会。他不全是为了荣誉而高兴，而是感到他的劳动和汗水得到了承认和尊重。他看重的是劳动者的尊严和自豪感。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人的劳动和创造才是最值得骄傲的。另外，他最近分别接到了父亲和哥哥的来信，说他梦寐以求的新窑洞已经修建好了。哥哥还在信里详细地描绘了这院地方的气派和双水村人的反应。少平激动地一次又一次地想象着那个地方。只有像孙少平一样从贫困农村走出来的青年，才能深刻地体会他为这件事情的激动。那个地方的荣辱盛衰永远牵动着他的心肠。现在老人们终于住进了新窑洞，这了却了孙少平此生以来最大的一桩心愿。孙少平也从家里的来信知道，哥哥已经承包了石歌节乡的砖瓦厂，事业正到了红火处，而嫂子违反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又生了一个小侄女，起名叫燕子。妹妹兰香也来信了，说他和那个叫做吴仲平的同班同学已经基本上确定了关系，说还去了男朋友的家，男朋友的父母对他都很好。少平只是没有想到吴仲平是省委领导的孩子，不过他既没有感到荣幸，也不为兰香担忧，他的妹妹谁的儿子也配。少平决定给妹妹每个月寄的钱再加10块，他知道妹妹有了男朋友，也就有了社会交往，总得多一些花费。兰香现在还没有结婚，除过上饭馆，她不应该花男朋友的钱，不知道兰香懂不懂这一点。少平心想，她一定会懂的。几天以后，少平便以青年突击手的身份到桐城去参加了那个表彰大会。
会议只开两天。

0: 少平也没有认真参加，而是到街上逛着，看能给明明买个什么东西。他每次出门，无论是到同城还是到省城，首先想到的就是给明明买个什么。明明也习惯了少平的这个习惯，每次只要少平从外面回来，他首先就问叔叔，那给俺买了些啥嘞？说着便自己动手在少平的提包或者衣袋里翻起来，惹得慧英嫂常埋怨少平给明明惯下了这个坏毛病。这也没有办法，少平和明明之间建立了一种无法言传的感情。让少平感到高兴的是，他在广东来的一个小商贩手里买到了一个香港出的儿童书包。这个书包的样子很新颖，面料是十分考究的丝绸，有一种波光闪闪的细腻质感。少平同时也买到了明明嚷嚷了很长时间的彩色铅笔，另外他还给小黑子买了一个铜铃铛，这也是明明盼望已久的东西。明明说，人家孩子的狗脖子上都拴着这么个铃铛。会议开完以后，少平就满意的带着他给明明买的礼物以及局里奖给他的奖状和其他的奖品回到了矿上。到了大牙湾，正是中午刚刚吃完饭的时光，他知道他自己的班是晚上12点下井，现在人都在地面上。他首先找到他的师兄兼下属安锁子，问了他走后这几天的生产情况。安锁子说都好着嘞，就是他把一个协议工在掌子面打了一顿。少平抱怨他的师兄说，哎呀，谁叫你打人嘞？哎，你呀，
1: 那小子头茬炮放了还在回风巷里睡觉，我就
0: 打得重不重啊？
1: 不咋重，就是鼻子嘴里流了点血呗。
0: 安锁子呲着牙不在意的笑了笑。他还能不能再下井啊？
1: 咋不能啊，澡堂子里还给我扒进了一根带嘴的纸烟呢。
0: 孙少平也就没有再管这件事儿。井下不好好干活，挨几个耳光子那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少平先回宿舍把自己的东西放下，就匆匆地往慧英嫂家里走去。他没有吃午饭，慧英嫂肯定给他准备好了。慧英嫂知道少平今天中午回来，孙少平带了给明明买的东西，沿着二级平台上的铁路线往东，一直向那个熟悉的院落走去。上水管旁的小土坡的时候，少平就看见了那一串串爬出院墙的紫红色的牵牛花和结子的沉甸甸的向日葵的圆盘。每次走向这个院落，少平都有一种按捺不住的激动。这个地方是他心灵获得亲切抚慰的所在，也有他对生活深沉厚重的寄托。这个院落呀，少平进了慧英嫂的家门，见饭桌上的菜用碗扣着，酒杯搁在了老地方，慧英已经为他准备好了午饭。只是少平进的门来，看见明明正哭着，慧英嫂急得撩起围裙不停地擦手。少平把装东西的提包搁在柜台上，弯腰抱住了明明。怎么了？慧英嫂絮絮叨叨地给少平说，明明说下午学校要开什么运动会，其他的孩子的家长都去喊加油，所以硬缠着让慧英嫂也去。 可是慧英嫂下午还要上班，去不了。明明一边哭一边嚷着对她妈妈说：“
2: 奶奶不会请个假，人家爹娘都去了。”
0: 少平说：“叔叔下午不上班，给你去喊加油。”明明一下子就不哭了，笑着连眼泪也顾不得擦，就用两条胳膊搂住了少平的脖子。小黑子也亲切地把两只前爪搭在了少平的肩头，这通常也是一种欢快的表示。慧英转过身，悄悄地开掉了眼角的两颗泪珠，然后就拿起了酒瓶倒满杯子，脸上是那种想哭的笑容。他招呼着让少平吃饭。啊，先别忙。少平说着便从柜台上取下提包，掏出来他为明明买的那个漂亮的书包和两沓彩色铅笔。明明高兴地跳了几跳，嗷嗷地欢叫起来。那又惯他。慧英嫂虽然这样说，但是脸上露出深深的喜悦。接着少平又拿出了给小黑子买的铜铃铛，慧英赶紧从箱子里翻出一条红带子，于是一家人一块儿动手，说笑着把那个铃铛拴在了小狗的脖子里。
2: 那走走，
0: 明明命令着小黑子，聪明的小狗也真的就在脚地上走了起来，那铃铛便发出怪中听的声响。由于少平的到来，使这个刚才还不愉快的家庭很快的充满了欢乐。吃完饭以后，慧英嫂赶着去矿灯房上班，少平就和明明以及小黑子一块相跟着去矿小学。明明穿上了他那套天蓝色带白杠的运动服，显得挺神气的。小黑子吐着舌头在他们的前后乱跑，他们沿着铁路通过选煤楼来到了西边医院下面的小学大门口。在学校门口，他们遇到了一点小小的麻烦，门房老头不让小黑子进去。明明都快急哭了，他很想让小黑子也进去给他加油。少平是好说歹说，最后给那老头敬上一根纸烟，老头才为小黑子开了后门，让他进去了。今天这学校实在是热闹，孩子们穿上了漂亮的运动衣，都有母亲或者父亲前来为他们喊加油。矿工对孩子的溺爱十分出名，他们艰苦生活中的许多安慰都是孩子带来的。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摊上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

0: 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1: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0: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2: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6: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5: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7: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5: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8: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8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5: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9: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 中央气象台。

0: 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2: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3: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40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枝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55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4: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
5: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6: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啊，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5: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7: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8: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7: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9: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10: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1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 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 0.8% 转为上涨 4.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3: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 11.3%、 5.5%。 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 7.2%、 6.5%。
12: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0.9%，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 3.5%， 环比下降 0.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4: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15: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6: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5: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7: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5: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18: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5: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11: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9: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20: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19: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三号线、四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和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2: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19: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21: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0: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5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1: 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渤中196、渤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藏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11: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11: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23: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9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 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
3: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23: 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4: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9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0: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9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3: 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5: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3: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三和本周四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7: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继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我是郑欣，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在海西州德令哈市开幕，吴晓军宣布开幕，罗东川致辞。新闻特写：逐梦高原燃圣火，山河共美迎盛会。到2030年，青海将力争实现旅游总人次1亿，旅游总花费1000亿元。多音报道：领跑新型电力系统，打造清洁能源高地。海西州夯实知识产权阵地，服务技术创新。七连建夜间经济，激活消费新增长点。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国企足联表示不支持任何违反章程的主席选举进程。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苏明亮、陈居才报道。8月8号晚，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青海省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体育中心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致辞，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周进强、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骆桂华、省领导杨逢春、杨志文、张小荣、国家体育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对口帮扶省市体育部门代表出席，副省长程基伟主持开幕式。罗东川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运动会开幕表示祝贺，向出席运动会的各位领导和嘉宾表示感谢，向全体参赛运动员、裁判员、教练员、赛事工作人员和广大志愿者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青海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体育对于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加快建设高原体育强省，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竞技赛场捷报频传，残疾人体育实现跨越，体育产业乘势而上，赛事经济、冰雪经济持续壮大，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生机活力，展现了高原人民的精神风采。罗东川说，本届省运会与残运会首次共同举办，37个代表团、6000多名运动健儿同台竞技，是15五开局之年我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希望全体参赛运动员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恪守体育道德风尚，奋级争先，勇攀高峰，赛出高原水平，赛出青海风格，赛出民族团结新风尚，为本届运动会增光添彩。希望各位裁判员秉公执裁，全体工作人员各尽其责，精心做好服务保障，全力把本届赛事办成一届简约、安全、创新、共享、精彩难忘的体育盛会。全省上下要以举办本次运动会为契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激发干事创业精气神，始终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持续深化体育领域改革创新，健全普惠均等全民健身服务网络，提高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大力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冰雪特色体育，完善残疾人体育服务保障体系，深化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不断开创高原体育强省建设新局面，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再立新功。开幕式上举行了文体展演，山河共美生生不息，分为生灵的呼唤、生态的回响、生命的礼赞三个篇章，通过多维舞台特效生动呈现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4D的丰硕成果和崭新气象。随后3名火炬手接力传递并点燃运动会圣火，开幕式在歌唱祖国的合唱声和全体观众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1: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刘尚伦、马占元采写的新闻特写《逐梦高原燃圣火，山河共美迎盛会》。八月的德令哈，天高云阔，激情涌动。八月八号，青海省第十九届运动会、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在海西州德令哈体育场隆重开幕。全省各地的运动健儿齐聚金色德令哈，共赴这场高原体育盛会。开幕式现场，全省37支运动员、裁判员代表队、6000多名运动健儿迈着矫健的步伐依次入场，弘扬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的体育精神，充分展现青海体育人奋勇争先的昂扬风貌。青海省第十九届运动会、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导演组工作人员崔学庸说，亲眼见证省运会从筹备到精彩呈现的每一个过程，他内心说不出的激动，所有的付出都化作喜悦。青海省第十九届运动会运动员格勒南杰说，站在省运会的赛场上感到无比自豪，他会拼尽全力，不留遗憾，用最好的状态去迎接每一场比赛。大型文体展演《山河共美，生生不息》在光影中徐徐展开。展演遵循简约、安全、创新、共享、精彩的理念，分为生灵的呼唤、生态的回响、生命的礼赞三个篇章，融合青海大山大河、四地建设与高原人文精神于一体，编排精巧，构思新颖，生动展现海西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观众苗宇说，整场演出震撼人心，每一个画面都让人热血沸腾，争取有一天能够站上这样的赛场，感受体育的魅力。本届盛会首次实现省运会与残运会联合举办，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青海省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赛事，盛会践行全民健身与健康中国战略部署，落实省运惠民、健康青海办赛宗旨，有力推动群众体育、残疾人体育事业协同发展。海西州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多杰才旦表示，整场开幕式大气磅礴，亮点纷呈，既有高原的雄浑壮美，又有海西的热情好客，既有体育的拼搏力量，又有文化的深厚底蕴。他相信这场盛会将为海西文体旅融合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熊熊圣火点亮高原星空，会歌嘹亮，唱响赛场，绚烂火焰腾空绽放，各族健儿相聚德令哈，以体育为纽带，奋力书写新时代青海体育生生不息、奋进向上的崭新篇章。
0: 青海台。

0: 来消息，近日青海省人民政府正式印发《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全省“十五五”时期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绘制了宏伟蓝图。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省将力争实现旅游总人次1亿、旅游总花费1000亿元的目标，推动生态旅游产业成为全省支柱产业，并显著提升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品牌的国际影响力。为实现这一目标，青海将构建一新一环四区多带的文化和旅游发展新格局，以西宁市为核心，打造全国旅游枢纽城市，以环青海湖生态旅游精品环线为引领，并依托四个重点片区和多条特色生态旅游带，支撑全省文旅高质量发展。在繁荣文化事业方面，规划强调要推动文艺精品创作，加强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与活化利用，并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建设书香青海。同时将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培育具有青海特色的文创产品和产业集群。高质量建设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是规划的核心任务之一，青海将优化旅游产品供给，打造00号旅游公路等一批旅游风景道和精品线路，并提升重点景区和旅游城镇的综合服务水平。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规划提出要打造全养旅行服务体系，推广供养设备租售和弥散式供养服务，以破解高海拔地区旅游的服务瓶颈。此外，规划还部署了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提振文旅消费、完善文旅治理体系等重点工作。
1: 青海台记者刘丽杰、文祥浩报道。为深入落实青海省财政金融联动一揽子政策措施，近日省财政厅靠前发力，预拨近1亿元贷款贴息资金，专项用于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四大领域贴息支持，以真金白银提振市场信心。本次预拨资金，省财政厅创新资金拨付机制，实行提前预拨、据实结算、直达银行、直抵利息的落地模式，彻底打通政策落地堵点。相较于传统后补助模式，一揽子贴息政策大幅压缩兑付周期，简化办理流程，让政策红利快速落地、精准落袋。为确保政策落地提质增效，省财政厅依托青信融数字化平台，打通财政金融数据壁垒，实现金融机构业务办理免跑腿、自动兑，大幅提升服务便利度。同时联动金融监管部门，建立月调度、常态化核查机制，动态跟踪资金投放和贷款落地情况，严防资金违规使用，保障财政资金安全高效利用。
0: 听众朋友，作为国家重要的清洁能源战略基地，青海依托丰富的风光水资源，大力发展新能源与新型电力系统，清洁能源装机外送规模持续领跑全国，成为我国双碳目标落地的先行示范省份。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郭建波接受本台专访，围绕青海清洁能源发展、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等关键问题把脉支招。请听青海台记者韩孟娜、陈居才发来的报道。
2: 新能源具有间歇性、波动性、弱支撑性特点，高比例接入给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和经济性带来新挑战。面对世界级课题，青海先行先试，积极布局构网型逆变器、光热发电、新型储能、负荷侧响应等技术与项目，探索驯服新能源这匹烈马的有效路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建波：
3: 青海是新能源的富集区，也是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率先示范区。现在它的清洁能源装机已经达到93%，新能源装机达到74%，电量超过50%，这些都是全国领先的指标。同时，它清余自流是一个纯冲新能源的特大自流，这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所以，青海发展新能源有良好的基础，也做了很好的贡献。
2: 随着新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攀升，高比例清洁能源接入带来的系统安全稳定、经济运行等技术难题日益凸显。围绕这一系统难题，郭建波院士进行了专业解读。郭建波：
3: 新能源。

0: 大发展带来很多技术问题，大的来说就安全稳定问题和经济问题，这两大类问题。清洁能源增加了很多系统成本，包括储能啊、调温啊等等，所以它系统成本是增加的。然后还有安全稳定问题，通俗的说就是新能源看上去像一匹骏马或者叫烈马，但是呢我们需要的是叱咤疆场的良驹，是要冲锋在前，同时听话服从命令。所以新能源如果要发挥作用的话呢，还有很多的技术工作需要做。青海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率先示范，包括构网型的光热发电呢、储能呢等等，都是为了应对新能源的波动性、不确定性和低抗扰性、弱智成型。
1: 青海凭借全国最高的氢能源装机占比，打造了天然的技术试验示范场景，通过负荷侧响应、远网荷储用、一体化协同等创新模式，有效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与系统稳定性，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同时结合自身负荷特性，走出独具特色的清洁能源发展路径。郭建波，
0: 青海提供很好的场景，所以能够给很多技术率先示范。我们看到的黄河公司的试证基地就是在起到这样的作用，就是说从符合拿出一部分波动性符合来消纳新能源，这是一条很好的路子。总的来说呢，还是要系统的、体系性的解决，网、源和储用都协同发力，才能应对新能源的这种桀骜不驯的性格。
1: 面对未来，青海将持续深化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不断巩固清洁能源领先优势，为国家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实现贡献青海力量。
2: 青海台消息，八月八号晚，第三届大美青海高云足球超级联赛第十轮比赛在海东市体育中心开赛，海东天佑德队主场迎战玉树牦牛队，最终海东天佑德队1-0战胜玉树牦牛队。比赛开场，玉树牦牛队攻势强劲，凭借默契配合不断发起进攻，海东天佑德队稳固防守，积极拼抢，成功抵御多次进攻，并在下半场攻入一球，获得本场胜利。
3: 青海台通讯员李文杰、龚初言报道，八月九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十轮开赛，西宁雪豹队主场迎战海西柴达木队。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西宁雪豹队1-0战胜海西柴达木队。比赛现场气氛热烈，球迷热情呐喊助威，哨声吹响，双方队员快速进入状态，默契传球，激烈抢断，攻防转换节奏紧凑，球员们全力以赴，敢打敢拼，你来我往，精彩较量，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高原足球对决。赛场之外同样热闹非凡，农产品展销区内青海特色地理标志产品广受青睐，非遗体验区和黄刺绣、掐丝景泰蓝技艺吸引不少年轻人动手体验，美食街区香气四溢，烟火气十足，让群众感受和黄文化的独特魅力。
2: 青海台通讯员报道，八月九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十轮比赛在黄南州尖扎县民族体育场开赛，黄南热贡艺术队主场迎战海北祁连山藏羊队，最终黄南热贡艺术队3-0战胜海北祁连山藏羊队。比赛打响，黄南热贡艺术队凭借娴熟传切配合持续组织进攻，海北祁连山藏羊队立足防守伺机反击，双方你来我往，互有攻守，精彩表现赢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赛场之内热血沸腾，赛场之外活力满满，泽库县组织本地合作社与特色企业参展，集中展示牦牛肉、高原乳制品、非遗手作等本土特色产品，吸引大批观赛球迷驻足品鉴、选购体验。
3: 青海的消息，2026年，海西州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阵地不断建强，服务覆盖面进一步拓宽，为技术创新、专利成果转化、特色品牌培育搭建了重要平台。在转化运用上，海西州省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点成功促成全省首笔1000万元纯专利权质押贷款落地，累计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登记金额达2亿元，缓解了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推动绿化甲、 碳酸锂入选国家首批专利密集型产品，关联专利170件，带动产值超600亿元。在品牌培育与维权保护上，海西州省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点培育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1家，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4家，省级优势企业8家。海西州省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点累计提供服务500多次，惠及服务对象1000多人次。
2: 听众朋友，眼下海东市循化县2.5万亩鲜辣椒陆续迎来青果采收旺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推乡村振兴的特色优势产业。请听青海台通讯员马玉红发来的报道。
1: 在循化县大河润田景区特色种植基地、察罕都斯乡布尔唐山种植基地、清水乡上庄村结生果蔬种植基地，连片鲜辣椒田长势喜人，翠绿繁茂。种植户和务工村民在垄间穿梭、采摘分拣，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海东市循化县种植户杨树红：
4: 今年的鲜辣椒长势、产量都好，鲜辣椒的价格也比较好，经销商们提前半个月预定抢着收购了。
1: 随着鲜辣椒采收期的到来，各大种植基地持续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单日稳定解决30至40名群众就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顾家两不误。海东市循化县安瑞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马舍以四：
5: 今年我们合作社种植了100多亩鲜辣椒，一亩地产量大概在3000斤左右，预计今年总产量30万斤左右，主要销往西宁和县城各大超市等。根据目前的市场行情来看，预计今年每亩收入5至6000元左右。
1: 海东市循化县务工人员彭元禄：
6: 活也很轻松，日子紧，每天还能挣100多块钱，还能照顾好家里的老人，一年下来能赚2万块钱。
1: 2026年，循化县鲜辣椒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覆盖沿黄4个乡镇、64个行政村，预计实现总产量3.45万吨，总产值突破2.4亿元，种植户亩均增收1000到1500元。海东市循化县农科局蔬菜技术服务中心主任张黎：
7: 今年我们充分发挥滚筒式育苗点准机的高效机能作用，培育优质山辣椒1400万株，在大田栽培中通过水分一体化、北斗导航定位系统等技术的应用，提高了山辣椒的产量，提前了采摘期，目前山辣椒长势良好。
2: 听众朋友，今年海北州祁连县将发展夜间经济作为提振文旅消费、丰富旅游业态的重要抓手，依托祁连9号公路的流量优势，高标准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激活县域消费的新增长点。请听青海台通讯员发来的报道。
1: 夜幕降临，在祁连县星空夜市，特色农畜产品、地道高原美食、日用百货等摊位依次排开，升腾的烟火气与浓郁的民俗风情交织，吸引了大量省内外游客前来打卡消费。海北州祁连农牧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拜女士：
8: 这一次呢，是天津祁连星空夜市现场啊，带来了我们公司的祁连黄菇、祁连牦牛肉、祁连藏羊肉系列产品。通过这一次活动呢，也是更好的宣传了我们公司的产品。
1: 为了打破高原夜间文旅业态单一的局限，祁连县将夜市经营与群众性体育活动、民俗文化展示深度融合，这种可游、可购、可娱的沉浸式体验，有效弥补了游客白天有看头、晚上没去处的短板，让高原夜色更具温度。依托北架祁连9号公路的线性串联与客流吸附效应，沿线自驾车辆及骑行爱好者持续涌入，进一步放大了夜间消费的引流效果。数据显示，星空夜市开市以来，日均客流量达3000人次，日均销售额达23.85万元。在客流最高峰时，单日客流量突破5000人次，单日销售额更是高达70万元。夜间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仅丰富了游客的夜间休闲体验，更有效激活了市场主体活力。2026年上半年，祁连县新增市场主体226户，创业就业带动效应逐步显现。旅游博主小沙音：
9: 景色真的非常的美，远处的雪山上面还有未融化的雪，还有山坡上成群结队的羊群跟马群，第一个感觉就是非常的治愈。
1: 从单一的美食街到农体文旅商多元融合的消费矩阵，祁连县正加快夜间消费业态的迭代升级，持续拉长旅游消费链条。不断丰富的夜间游客业态正为祁连持续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和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注入强劲的新动能。
2: 青海台通讯员扎西华旦周子慧报道，近日海北州海晏县首家强村公司海北西海温泉文旅产业管理有限公司在甘子河乡达峪村正式挂牌成立。近年来为系统破解乡村发展瓶颈，海晏县创新提出组建强村公司的发展理念，通过构建县域统筹、乡镇主抓、县乡联动、村社联建的工作机制，遵循因地制宜、试点先行、循序渐进、逐步推广的原则，以市场化、公司化运营盘活沉睡资源，规范资产管理，壮大集体经济，最终实现管理有效、发展有效、帮助有效、保障有效、带动有效的强村富民目标。去年青海湖乡达峪五谷村、甘子河乡达峪村集体经济收入均突破百万元，成为远近闻名的百万村。
10: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1: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12: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2: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长1.78亿，同比增长5.4%。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25.94亿，同比增长5.8%。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8.69亿，同比增长4.3%。
3: 近年来，我国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量达500.3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1.4亿平方米，达到43.72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
2: 近日，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细田渤中19-6细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项目投产对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8月8号，国际足联发表声明称，呼应南美足联和非洲足联近期声明，以及国际足联与世界各地成员协会和洲际足联的讨论，国际足联不会支持、协助和容忍任何不符合国际足联章程、民主程序及既定治理框架的主席选举进程。
2: 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德国商品出口额同比增长3.7%，六月出口额为1393亿欧元，环比增长0.9%，同比增长6.6%，出口额创有相关统计以来单月新高。
3: 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表示，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2: 听众朋友，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辛娜，主播子言、郑鑫，录音制作齐瑞。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你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安全知识需牢记。
1: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0: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3: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

0: 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 早安，青海。
5: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韦征。
6: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
5: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6: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5: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农业农村领域紧抓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一起来关注全省学习教育群众评暨听取监督员意见建议座谈会召开。
5: 省内民生新闻，我省首次成功应用西北输电线路 PHC 管桩基础技术。
6: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黄河湖岸安居处，山水城乡共享荣。
5: 国际方面，美媒报道，美国爱国者导弹库存不足1700枚，日韩担忧保护伞失灵。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关注全省天气。
7: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5: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海北大部以及大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他地区晴或多云。
6: 下面一起来关注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多云转小雨，16到32度。
5: 乐都晴转阴，18到32度。
6: 德令哈雷阵雨，17到28度。
5: 共和多云转小雨，14到27度。
6: 海燕多云转小雨，7到22度。
5: 玉树晴转小雨，4到24度。
6: 马沁晴转小雨，5到21度。
5: 铜仁晴转小雨，15到30度。
6: 格尔木晴，17到30度。
5: 大通多云转小雨，13到27度。
6: 黄原多云转小雨，12到27度。
5: 黄中多云转小雨，15到27度。
6: 平安多云，17到30度。
5: 互助多云转小雨，13到29度。
6: 明和晴转阴，21到33度。
5: 化龙晴转阴，10到24度。
6: 循化晴转阴，18到32度。
5: 贵德晴转小雨，16到31度。
6: 尖扎晴转小雨，17到31度。
1: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我是翟晕，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如今在江西农村，越来越多的乡亲感受到云上干农平台的便捷。以前盖房审批交材料要跑好几次，现在在手机上就能提交申请，材料传一次就行，省心。过去想找一台大农机来帮忙干活得托人打听，现在打开手机软件，附近可用的农机合作社联系方式一目了然，还能一键预约，方便。
1: 据了解，云上干农平台已经汇集行政审批、项目申报、专家问答、农机补贴申领、宅基地申报等50多个服务场景，不仅能够通过线上服务助力基层便民企惠民，还能通过系统整合便利基层操作使用，通过智能分析减少基层填表报数，通过数据共享提升基层工作效能。
0: 云上干农平台是农业农村领域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一个缩影。2024年8月，中办国办发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两年来，农业农村干部结合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作为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狠抓若干规定落实，扎实推进为基层减负工作走深走实，为做好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1: 这两年，高标准农田建设、涉农资金项目管理、乡村建设，尤其是农村改策等方面，群众反映多，意见集中。聚焦这些重点领域，突出靶向施治，推动基层多在实效上用真功夫，少在形式上动歪脑筋，干部工作作风明显改进。
0: 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建立专项整治监督专班和工作专班，截至2025年底，摸排发现问题已整改89.2%。在乡村建设方面，四川省农业农村厅聚焦破解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治标不治本的问题，指导各地建立群众建、群众管、群众享的长效建管机制，常态化开展村庄清洁行动，杜绝刷白墙堆盆景。在资金项目监管方面，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依托全国防止返贫监测信息系统，建立资金项目实时监管模块，动态跟踪乡村振兴项目资金流向、支出进度、绩效目标，有效避免县乡村干部重复填表报数问题。
1: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乡镇街道、村社区职责已经很多，事务十分繁杂，但近年来还承担了大量指令、任务和考核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的困境。浙江省农业农村领域完善权责清单，推动村社区准入事项清单制度全覆盖，梳理乡村建设正负面清单，推进基层报表数据只报一次等，理顺基层履职千条线，不断以减负小切口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能增效。
0: 不止在浙江，各地农业农村领域坚持对标对表，系统推进整治，在部署任务、推进工作中，主动对照执行若干规定、不踩红线的意识不断增强，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氛围更加浓厚，干工作抓落实的方式方法进一步转变。
1: 在规范督查检查考核方面，福建、内蒙古、陕西等省份农业农村部门立足源头治理、源头减负，全面整合农村农业系统领域督检考事项，实现从多头考核向综合统筹转变。在经文检绘方面，天津、河北、江西、新疆等省份农业农村部门严格实行计划管理、总量控制和动态监测，与2024年相比，文件减少了10%以上，会议减少了30%以上，建立并落实制发文件与为基层减负一致性评估制度。在统筹调研方面，湖北、海南等省份农业农

0: 村部门建立调研统筹机制，制定年度调研计划，明确调研主题、责任分工和工时间节点，防止多批次同主题扎堆调研。
1: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抓好农业农村领域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加强对突出问题防范整治，推动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0: 8月9号，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项目投产对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渤中19-6气田位于渤海中部海域，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气田埋藏深度超过5000米，油气藏分布范围广，储层类型复杂，开发难度远超常规海上油气田。
0: 我国天然气储量分布成西多东少格局，渤中19-6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气田，已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8亿立方米，是保障京津冀及环渤海地区天然气稳定供应的重要力量。当前正值迎峰度夏关键时期，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进一步满足区域居民生活和工业生产的能源需求。
1: 按照整体部署、分期开发、试验先行的开发策略，渤中19-6气田二期开发项目钻井工程已经全面启动，将进一步增强海洋油气对国内能源供给的支撑作用。
0: 8月8号，2026年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全国主会场暨广东省全民健身日启动仪式在广东佛山市南海体育中心举行。本次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广东省体育局指导，结合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邀请青海等地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主会场活动，并开展全民健身工作调研。
1: 这次活动打造集启动、展演、竞赛、产业、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体育嘉年华，超5000人次参与。启动仪式上，咏春拳、醒狮、舞龙等特色节目依次登台，彰显岭南文化的风采。启动仪式后，大湾区醒狮赛等相继开始，活动现场设置30多个文创市集摊位，开展免费体质监测、非遗龙狮互动、体育摄影展等活动，同时开展篮球、羽毛球、网球等群众赛事和体验活动。
0: 全国人大代表、青海省果洛州玛多县副县长任清扎西说，系列活动将传统民俗转化为常态化全民健身项目，以赛事拉动经济，以文化凝聚群众，让我印象深刻。他将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健身诉求，持续跟进本次代表建议落地成效。今年全民健身日设广东佛山和黑龙江鹤岗两大主会场，其中鹤岗主会场活动已于8月7号开启。
1: 8月8号，2026年中国航天科普大会暨2026年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总决赛在浙江杭州举行。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6000多名青少年参加总决赛。
0: 方冠邦和同学李志玉组队参加航天科技创新赛，他们聚焦深空探测的实际需求，创新设计多机器人协作系统，发掘展现了多机协作技术在深空探测任务当中的实际应用潜力。
1: 今年5月，香港航天员黎嘉莹随神舟23号飞赴中国空间站，这一历史性时刻点燃了不少港澳青少年的航天热情。来自澳门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的梁楚乔这次参加的是航天科技创新赛，在2025年澳门太空梦想计划比赛中，他曾获得铜奖。
0: 梁楚乔说，一路走来，越来越觉得我们不是祖国航天事业的旁观者，也更

0: 加坚定了他继续深耕航天科创的信心。据了解，2026年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共设置10个比赛项目，参赛青少年近5万人。
1: 新疆文化和旅游厅8号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新疆是个好地方”发布关于优化调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旅游景区内自驾服务费的通报，称为持续优化旅游环境，更大力度惠及广大游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有关部门指导全区4A 级及以上设收取自驾服务费的旅游景区，对收费模式和标准作出优化调整。
0: 各景区制定优化调整方案，按程序报备后，将原来的按人收费、按车收费全部调整为按车收费。根据不同车型，5座及以下价格均不超过每车120元，6至7座车不超过每车180元，8至19座不超过每车300元，20座及以上不超过每车600元。
1: 因票务系统需调整升级，原按人收费调整为按车收费的景区，新方案不晚于8月20号零点起执行。新方案开始实行前是过渡期，过渡期内价格都不超过每人30元。原按景区收费的按车收费的景区，新方案不晚于8月12号零点起执行，不设过渡期。各景区的新方案将于最近向社会发布。
0: 云南省宣威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8号通报，该市乐峰乡建文村委会乌萨村民小组群众在过火把节时发生意外，造成16人不同程度灼伤，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伤情平稳。
1: 8月6号20点30分左右，乌萨村民小组的群众过火把节，在用可燃液体引燃火把的过程中，盛有可燃液体的塑料桶意外倾倒，引发燃烧，造成现场16名群众不同程度灼伤。
0: 情况发生后，宣威市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卫健、应急、公安等部门及乐峰乡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开展伤员救治、现场秩序维护等工作。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是 50.4%， 环比回落 0.2 个百分点，但总体保持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总指数小幅波动，部分行业扩张，重点领域快速发展，产业物流、消费物流业务增势平稳。数据显示，7月份物流业新订单指数是 50.5%， 环比回升 0.2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
0: 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 0.4 个百分点，中部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均回升 0.1 个百分点。分行业来看，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 0.1、0.2 和 0.4 个百分点，多式联运领域库存周转次数指数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
1: 航空运输业、邮政快递业新订单指数分别是 54.6% 和 61.4%， 在高位基础上环比回落 1.1 和 0.3 个百分点。水陆运输业新订单指数环比回落 0.2 个百分点。
0: 7月份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在 52% 以上，比主营业务利润指数高5个百分点，经营成本压力依然在延续。分行业来看，航空运输业、邮政快递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在 60% 以上，道路运输业和水路运输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环比分别回升 0.2 和 0.3 个百分点。
1: 7月中旬以来，政策信号持续释放，我国发布消费领域专项规划，对提振消费物流需求、创新物流融合场景提出了更高要求，加快有序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
0: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四名选手获得一金三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1: 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支持下举办的全国第一个以核科学为主题的国际青少年奥林匹克竞赛，旨在激发青少年对核科学的兴趣，促进国际青少年交流，引导更多青少年投身核科学和核技术领域。
0: 该赛事创办于2024年，本届比赛为第三届，共有来自19个国家的代表队参赛。本届赛事为期8天，设置理论考试和实验考试，内容涵盖核物理、辐射防护、核燃料等多个学科方向。
1: 中国代表队由四名学生组成，都获得优异的成绩。来自北京市第80中学望京校区的参赛选手刘思琪获得金牌，北京市11学校王元福、北京市第8中学孙荣泽、北京市101中学张宇轩获得银牌。
0: 本届赛事组委会代表塔拉勒拉希迪表示，欢迎中国代表队首次参加国际核科学奥赛，中国选手表现出色，充分展现了中国青少年良好精神风貌，相信中国队今后在这一赛事中会有更多精彩表现。
1: 从最近举办的2026国际可持续水产养殖大会上了解到，2025年我国水产养殖产量达6324万吨，约占全球总产量的 56%，我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水产养殖生产国，也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健康美味的优质水产品。
0: 数据显示，当前我国水产养殖与捕捞产量的比例为83:17，结构性的转变不仅成功解决了14亿人吃鱼难的问题，更为全球市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动物蛋白来源。水产养殖在创造3.4万亿元渔业经济总产值的基础上，带动了数千万人实现就业增收，成为保障民生、助力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4: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